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南四环公益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啊，后车请注意。还有在南三环刘家窑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机场高速思源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还有京常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京常高速酸枣岭桥进京内侧车道有事故。东四环朝阳公园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学院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

0: 验证等四方面的问题，维护公共竞争市场的秩序。
1: 8月26日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昨天，自然资源部门方面透露，此次西藏吉隆和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了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0: 那在昨天呢，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发布消息，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

0: 听众朋友说到的关于这个生活，刚才咱们提的婚纱嘛，
1: 是
0: 有好几位像咱们听众这个水晶岩啊、风中凤说，我们参加年会的时候穿的礼服都是租的。
1: 对，
0: 确实就是你参加一个活动就是为了那一天的事情，没有必要买哈。其实
1: 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个，当年咱们那个北京交通广播过生日，每年演出、哦、
0: 台庆是吧，哎呀，
1: 那会儿我就每次都买一件新衣服，买着买着后来就觉得不太对了，一年就一次穿这个衣服的机会。
0: 这个真的是工作性质的问题啊。这个一般像我们男主持人对吧、嗯、我不知道高哥，反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的衣柜里面到现在至少挂着20件西服，
1: 是是是是是，
0: 不同颜色、不同款式、
1: 不同场合、不同材质、不同剪裁。
0: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也不会再穿了。
1: 是
0: 因为很多的衣服呢，就是说你比如录过像啦，或者你拍过照啦，你怎么样的话，就是觉得好像下次你不能穿重复的嘛。
1: 对，
0: 所以到后有一段时间特别爱买，然后后来就觉得那就还是直接租吧。
1: 这都是买出来的经验啊，
0: 主要没地儿挂，
1: 对，
0: 真的是
1: 又占空间又花钱又费钱，还用不上，
0: 还得惦记着哈。我们连线一下小爱警官，看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小爱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今天早高峰的西部地区路网通行压力呢也相对突出。现在提示大家呢，目前在京港高速的出行方向，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大瓦窑桥区，这个铁道桥南侧出京方向最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目前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现在队尾排到大井桥区，也间接影响到丰体南路一线出城方向车辆通行。同时呢，京港高速进京方向也是早高峰压力比较突出路段，大家在湿滑路面通行的时候多加小心。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一区域呢，现在这个雨下的还是挺密的，所以大家在行车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另外呢，在西四环的最青桥由北向南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车辆是打着双闪，但车后方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很多车辆都是走到跟前以后才向外并线，所以后车通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多加小心。目前的莲石路还有包括富士路在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城方向都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还有西二环南段蔡红英南路一线的进城方向，包括南二环西段的由东向西方向交通压力比较突出。早高峰期间呢，像西南二环这个内环方向的这个交通压力会持续增加，像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受路面湿滑早起整体这个交通压力大的影响，平时我们说这个早高峰的峰值都是在8:30到8:40前后，今天呢会有延后的迹象，尤其是在早间9点前后，应该说路整体这个路网的压力还是会不小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在车多的路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也注意适时的选择好合适的绕行路线。东部地区呢，就是这个建国路一线，尤其是国贸桥区进城方向，目前呢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早高峰长安街一线交通压力比较大，所以也建议东西穿行车辆最好提前咱们来选择绕行走朝阳路、朝外大街，或者是就朝福路一线，以及包括平安大街等道路通行。现在你们可以拿监控看一下67号，67号监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南三环的方庄桥区，目前呢这是由西向东方向，方庄桥由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这个实际上是它占将近2条车道，内侧2条车道这个都是受影响的，很多车辆都在向外侧车道并线，所以南三环的东段这也是早高峰压力比较大的一个区域路段，现在受事故的影响也加剧这一路段的影响，所以今天早间呢主要还是路面湿滑对驾车通行影响比较大。

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早上的8:20，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什么东西你觉得租比买更划算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我们听众，抱歉啊，不好意思啊，
1: 怎么了？
0: 咱俩这叭叭给人说，让人回复牛排，结果我们听众过来说没货了、
1: 啊。哎，我现在回一个啊，我是真没了吗？
0: 人家说没了，我已经跟我们这个1039严选商城的这个货盘小伙伴啊，正在紧急的沟通。他给我回复了啊，说我看看，稍等一下。确实啊，可能就到开学季的时候，非常的受欢迎啊。大家呢，就是稍等，稍安勿躁。这边我这边有信息，以后马上告诉大家啊。
1: 是，
0: 答应大伙儿的福利，该有的必须要有。咱们先说一说什么东西您觉得租比买更划算。像我们听众冰镇西瓜说，哎呀，今天这个话题给我打开了思路 啊，以后如果真的用得到的，我可以先考虑租 啊。确实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种消费习惯，像刚才为什么说现在年轻人的市场租的特别多，因为他们可能

0: 差不多快框了、啊，
1: 差不多卖完了。
0: 对对对，
1: 可以看看大兴，然后可以看看后面的房山，牛排补货了。
0: 补了，
1: 家人们，
0: 嗯，
1: 说是刚才那个断货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库存呢帮大家补上了，好吧，这个答应我们早上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想吃牛排没货可不行。
0: 对，在北京交通广播、啊、官方微信回复牛排两个字啊，
1: 对、嗯，
0: 就能看到这个今天牛排了。无论您是上班就是下班比较累了嘛，天热了懒得下厨的，
1: 对，
0: 还有这个家里小朋友挑食不爱吃饭的，
1: 嗯，
0: 还有注重清淡低脂讲究饮食这个营养的，
1: 嗯，
0: 都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牛排啊。
1: 对，原切骨四肉眼肉牛排是10块388，总重量是1500克。现在下单呢，还送您牛肉饼和10包的胡椒海盐，附赠刀叉一副。
0: 嗯，
1: 刚才说的是限量福利200份，然后刚才看来是开局秒没哈，现在已经补库存了，大家可以再拼命。

0: 特别是日新月异的这个运动相机啊，它总上新，它上新了吧，你就想更新，一更新呢就大几千，
1: 对，
0: 恨不得还得抢，还买不着。然后大家现在都觉得，你看刚才那个我们听众最新款的 4P

0: 放上的那种就没有办法解全球的各种各样的路况，
1: 你
0: 没有办法模拟爬坡，它可能阻力调起来就比较简单。
1: 你吃灰吧，你这只能吃灰，你这个还得拆变速器，我听着都麻烦。
0: 真的，我跟你说，我到现在那个设备买了有6年了，应该用了不超过7次。
1: 哎，
0: 一年顶多1次多。
1: 你听我的，你上海鲜市场，连咱爸那动感单车一块打包，你问他有没有人要，
0: 亏大发了。
1: 一封也是说我自己花，也是啊，你看花10000多买了台仪器，也是美容，就做了10次，还不到10次呢，差不多。说还不如去美容院呢，别人还能给你服务，对吧？有茶水，有点心的，还别人帮你做，效果肯定还比你自己做的好。确实，当然也分人哈。如果咱没有一个那么强的动手能力，或者自己确实有的时候犯懒，就别整这种事儿哈。
0: 丁小花说了，说动感单车好歹还能当个晾衣架，你要说那美容仪可能就挂不了东西了。
1: 美容仪可以压泡面，不知道，我真不知道。7962说马上开学了，牛排真的是家庭刚需啊！开学孩子就5年级了，正是能吃的时候，还真是，真能造哈！这个今天是38810块啊，您让孩子看看你们家孩子能吃几顿。但这个肉类东西一次也别吃太多了哈，那个消化。哎，刚才咱们说不说无人机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好几位听众提到了，像这个别丢份儿，他就说哈，无人机啊真的是可以租啊。说实话，在咱北京用无人机还是挺不方便。但如果你出去玩，你想拍旱地拔葱什么的，是吧？可以租一个，说买一个大几千，10000多，然后买了呢还在家里面吃灰，用不上哈。租一个呢，一个礼拜也就是小几百块钱。我之前。

0: 结果滑雪的朋友下来滑雪往山下面正滑呢，旁边过去跟他穿一样衣服的无人机追着那人就走了，
1: 给拐跑了是吧、啊、
0: 而且你想立马返回去还返不回去，你想捡的东西捡不回来，
1: 那当然
0: 很麻烦啊。
1: 我一般在滑雪场里面，就是滑雪场里面会有那种就是跟那儿趴活的、
0: 嗯、
1: 就是飞无人机的师傅，然后呢就是你通常是在底下，就是你上缆车之前跟那师傅说一会儿我从哪个雪道的那个坡那儿下来，
0: 嗯，
1: 说您帮我拍一段，他说行，你到了那儿以后冲着我无人机挥挥手，
0: 嗯，
1: 我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然后他那个灯一亮一红、嗯

0: 技术到场，现场还专门开辟了免费试骑区域，公路车、山地车都可以上手试骑啊。另外，提前线上预约呢，就可以免费进场参观。感兴趣的车友呢，可以趁着这3天去逛一逛，近距离感受科技带给骑行的新变化。更多骑行动态，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妙。对，就是永远，你看，就是 AI 呀、黑科技呀这些新的装备，它不断在更新当中。
1: 是，
0: 所以说今天。

区路网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在西五环现在是在南段，目前呢是在宛平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就是圆不圆桥区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正常行驶。另外呢，在西三环的新兴桥区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的事故车辆目前

以及西向东，目前都是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还要提大家注意呢，是这个有外事活动的需要，西二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在天津寺桥区已经是开始采取了交通管理措施，稍后会在西北二环的内环方向，包括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还会采取相应的交通管理措施，也请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今天早高峰这个时间段交通压力相对突出，要特别提大家呢，就是现在东西穿行，从东部地区进城方向车辆，我们可以看到东长安街、建威大街这一线的进城方向，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呢从东向西通行的话，最好提早来选择绕行走朝富路、田大街，这个通行。城南部地区目前呢，像地铁路的西段，还有两广大街一线，以及长安街以南南向北方向，目前呢也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大家稍作等候。同时呢，在出行当中也可以提。

0: 这些管控结束的消息跟信息。好，今天早间我们直播的一路畅通啊，什么东西您觉得租比买更划算？像我们听众土星说，几年前去马尔代夫，租了潜水全套，包括潜水的衣服、潜水专用的相机等等，觉得特别的方便实惠。
1: 潜水的时候确实那些装备悲剧啊，哇，太重了。
0: 对吧，而且就是造价不菲，然后你背过去呢带着也不方便，关键是你这次潜水完了以后下次还不定什么时候呢。
1: 是有很多朋友包括那个浮潜的装备都是租的咬嘴里的，
0: 我跟你说那个吧，
1: 带脸上的，
0: 我之前就是刚研究过这个事儿嘛、啊、那个到最后看了半天觉得那个咬嘴里那管儿
1: 还是买一个吧，
0: 那还是买个新的吧，哪怕买完了你就是它是那样，像马代那边他们不是都有那种什么小红书什么的吗？
1: 是是是，
0: 比如说我是28号到31号在这个地方玩，等他买了新的这些东西是新的啊，然后就临走之前可以挂上去说传递交接，
1: 哦，
0: 下一波要上岛的人谁要，就是半买半送就给你了。
1: 其实就是这是一种绿色的循环，
0: 对，
1: 这些东西不浪费，用一次就放在那儿或者扔了，确实有点浪费啊。
0: 好，欢迎各位啊，继续留言互动啊，今天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生活当中，其实都是大家帮助大家一种生活经验。最后留个题目吧，思南说了，说目前在电动车这一块纠结，
1: 怎么呢？
0: 说有两种方案，一个方案是他租6个月
1: 啊，
0: 电池无限换电，这个车架子归他，但是没有电池。
1: 哦，
0: 还有一个方案呢，是花全款全都买了，电池呢还是可以继续换，只能说是各有利弊，是租还是买？
1: 这不跟那个。咱们电动汽车，
0: 他说的就是电动汽车，
1: 就是电动汽车啊！
0: 哎，电动车，
1: 不知道您说电动汽车还是电动自行车，车架、
0: 应该是汽车吧？

0: 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五环圆明园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还有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北段北向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北段北向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还有在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的南向北，五元桥到大黄庄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是车。

0: 哈，大家呢请注意外出携带好雨具，包括路面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是早晨到白天都是有阵雨的，气温下降明显，最高气温是24度左右。那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

0: 并在戒台寺骑行市集配备了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等应急救护设备。
1: 其他方面，在8月29号全国测绘法宣传日到来的前夕，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全国的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的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0: 昨天商务部发布消息称，商务部等九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旨在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

0: 零五后成为新客群。
1: 未来我相信在这个租赁市场当中还会有一个新的热门的话题点位，就是关于机器人租赁，
0: 是吧？
1: 这个市场呢现在也是迎来了旺季，到底哪些机器人在租赁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市场行情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一个录音。
2: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租赁机器人交付工程师李阳正和同事一起对两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安装调试。

0: 现在在园区里面有遛机械狗的
1: 哦，机械狗
0: 小朋友绑着一绳说出去遛狗去了，遛一个机械狗。
1: 机械狗最早还是在生活当中出现比较多哈，
0: 是
1: 可以蹲下跟你握握手啊什么的，
0: 对对对，挺有意思。遛它，也不知道谁。

0: 买更划算。大家好，我是高哥。
1: 哎，晚霞是我觉得租钢琴比买划算多了。哎，我真的觉得，我同意，我真的同意。
0: 租钢琴，不知道没租过，大概多少钱？
1: 租钢琴一个月其实就是100多块钱，
0: 200多块钱一个月呀、那相对来说还是
1: 一年也就是一两千。
0: 买一钢琴怎么也得大几万吧？
1: 而且你买完了以后，当你们家孩子半年以后说，一年以后说我不练了，
0: 不喜欢，
1: 你卖又费劲，哎，然后跟家搁着还占地儿。
0: 对，
1: 而且呢，钢琴这个东西吧，它是个金贵的物件。您买了它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孩子不弹了，你还得定期的给他调音，给他做保养，要不然的话就坏了，
0: 对，
1: 就废了。所以说还是租比买划算。这个我同意。
0: 这位朋友说了 ，Luckily 说望京东路红绿灯失灵了，从大望京的中心到完美世界大厦这一段啊，有可能这一段的道路是不是有点拥堵啊？
1: 对，这个咱们还是注意安全啊。另外，我们听众那个若雪也说定慧桥，好久没动了，说已经都有人开始下车了哈、这个今天早上刚才我们也说了是降雨啊，叠加着今天本身又是周五嘛，早高峰，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路段是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如果您在这个路段的话呢，咱们保持耐心啊，感谢各位的配合。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那个擦玻璃机器人 啊，有人问是哪儿租的，还有魔猴说的这双层玻璃能擦吗？您这么着
1: 能
0: 租过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对对对，
0: 说您在哪儿租到的这个，在天天 FM 聊天室，大家来大家帮助大家。
1: 我觉得你就大胆的到那种海鲜市场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同城本地生活里边，你去搜啊，擦玻璃机器人租赁。大概率就都会有了。
0: 是，
1: 对，
0: 其实真没想到平台上大家有这么多就是租的，比如说租过的或者觉得租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东西哈。
1: 对对对，
0: 我们脑子里更多的就是像什么户外啊，对吧，日常用到的一些东西。其实户外热潮遇上租赁模式，有很多人都感受到这种快乐更轻松的打开方式。
1: 没错，
0: 大家不再为买装备贵闲置多发愁，有很多户外装备的租赁也正成为租赁经济当中亮眼的新增长点。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2: 你会不会去租这个户外用品？
3: 我会去租这个户外用品，我还挺喜欢。

0: 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关注路况。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大街建外大街东向西车多，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广渠快速路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的去靠近，不断的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4: 说起北京的一路公共汽车，人们亲切地把它称作是大一路，又因为它行驶在首都的长安街上，途经天安门广场，尤其是第一次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人们，都愿意乘坐它去看一看雄伟的天安门。然而在67年前，一位19岁的小伙子从齐齐哈尔考入到了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筑装饰系，初到北京的他难掩兴奋之情，迫不及待地登上公共汽车，想去看看总是印在脑海中的天安门。可是当身高超过1.8米的他坐上当时的公交车，却并没有把天安门看得那么完整。从那时起，学设计的小伙子便立下了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设计一款能够看得见天安门的公交车。这个小伙子

0: 这一到天门的时候，我非要低头看一看不可。
1: 嗯，
0: 一看，这窗户太小了，那是一看都是55。
1: 您说的那种公交车是怎么一个形状的？
0: 玻璃特别矮
1: 啊！
0: 我要看天门，我得这么看，
1: 啊、得撅着看，
0: 撅着看，真就这样，非常难受。那是感觉最深的一个看不着天门。
1: 你说从外地来到北京，不就得想看看天门吗？
0: 都想看天门。
1: 要是车上人多一点，挤一点，你还看不见了。
0: 那得叫人旁边人，我要看天门，得扒拉扒拉人，低着脑才能看。
1: 你听到北京看天门的经历是这样的，
0: 是这样。
2: 20世纪50-60年代的新中国，工业才刚刚起步，公交车大都依靠有限的进口或者是仿制改造开始的，低着头。弯着腰，歪着脖子，用这么个难受的姿势经过了天安门的乘车体验，让贾延良从此立志，一定要设计一款车窗更大、车内空间更高，让人们都能够挺直腰板，透亮地看到车外的世界，看得见天安门的大客车。
0: 所以说我这毕业设计，我说干脆搞公汽车吧，起码我自己个能不哈腰能看天安门，就是抱这个想法。
1: 就是1.8米的大个子，我站在车厢里能够很舒服的能看到天安门，
0: 对，
1: 还行，
0: 对，
1: 是吧？
0: 在世界上没有这个车，
1: 那时候好像是不是窗户都比较小？
0: 都小。
1: 当时新中国成立
0: 10周年嘛，
1: 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公共汽车也是进来了很多进口的这种大客车，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设计的力量。
0: 咱们进来的那个斯柯达，也得这么看，
1: 都是玻璃比较矮，
0: 都矮，世界上没有高的，
1: 都小，
0: 世界都小，当时就出来这种状态。所以说干脆我选这个课题吧。当时学校呢有远见，正好回来一个教授叫郑可，在法国留学10年的工学，
1: 但人家专业差的跨度挺大的吧？
0: 也不算跨大，因为我学的建筑装饰美术系，当时没有工业设计，我们里头就包括了这个课当中吧，它也有座位，也有的空间组合，你室内设计不也得有

0: 651，您觉得哪里边就显示出来有中国元素的设计呢？
1: 你看啊，这个玻璃很大，比例感觉是很透，站起来以后能看到外面很好，但你看那造型肯定是圆印，就有点像中国的陶瓷那种圆印的东西
0: 啊。
1: 但是呢，这个弧线不是没有力量，是很挺的。
0: 嗯，
1: 这个线呢虽然弧，但是有劲儿。
0: 嗯，
1: 不是远哈哈的，所以中国的，你看中国的陶瓷，中国的尤其彩陶，它都是圆中有方，方中带圆，都很硬的那线条。
0: 明白了。
1: 一般不理解，就圆就圆，光圆它没有力量，这个呢有力量，就像那肌肉似的。
0: 明白。
1: 所以说我设计时，我把这里头都贯穿里头，每个曲线不一样的，侧面那一圈，中国的建筑理念，各方面理念都结合人体工程学啊。
0: 哦，
1: 就我这个曲线硬度不见得比那个加那个钢筋棍儿力能差，
0: 嗯，
1: 甚至比那还强，这是钢筋的弧度的力量。
0: 公共汽车能有多少中国元素啊？您这么一讲，从整个这个结构感官上，在这种弧度的这种掌握上，都很有讲究的，
1: 都很有讲究。
0: 我看到您设计的这个第一款就是这个样车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到后边的车门会比较大，
1: 当时是为了上车啊，上车都挤呀。
0: 啊，
1: 都挤，所以把这后门大一点，下车的就顺溜了，就下去了。一般人呢都在呼什么呢？呼上车那个门，后门上车的是这样，前门下车。
0: 你要都坐大门呢，可能也要考虑一个结构的问题。
1: 结构问题，这个车的独到的设计啊，这个涂装了
0: 啊，涂装还有学问呢。
1: 我毕业答辩的时候专门谈这个问题的。现在看这个 BK651的车型，基本上都是明晃。为什么设计明晃？你想想，咱北京的四季春夏秋冬，北京的颜色除了故宫黄顶琉璃瓦红墙以外，全都是灰的，就包括现代建筑啊，有点黄也都灰的。当时我住在东城，全都灰乎乎的。那个这么一来，我想这个车一定要在灰的当中要突出，因为你公共车嘛，
0: 容易发现这个公共汽车来了。
1: 对，另外阴天也能发现出来的。这么我就搁个明黄，柠檬黄加白，越亮越好。
0: 这个辨识度更高一点，知道这是公共汽车。
1: 公共汽车来了
0: 啊！
1: 另外一来以后，赶着这么大的题，谁一看谁都躲，安全。你们小时候不知道，我52年小学子还在北京呢，咱马路灯都没灯黑呀、啊，骑自行车的拎一个灯，那灯都紫灯，一会儿呼噜着了，一会儿呼噜着了，我小印象可深了，
0: 跟说相声似的，
1: 绝对是真的，不是相声啊，真的，我亲眼见呢、啊。
0: 所以得把这个公交车给做亮一点，
1: 做亮一点，
0: 嗯、
1: 所以说能看着它。另外一个感觉到黄大一点，上头有一条线，所以这条线影响挺深的。朱红浅的，它亮，像原来不车的一半一半不好。
0: 嗯，
1: 我就干脆跟着黄大一点，底下大一点，上头有一条线。咱们这个红吧，如果要跟天安门那个墙那个红太重，所以我必须要搁个浅的，它亮。在天安门走的时候，不管你冬天夏天，也都很清楚。所以看我公车来了，
0: 嗯。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国人为之自豪的红旗轿车 CA770 以及后续 CA774 的造型设计师贾延良贾老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毕业设计，我国自行设计的首款大型柴油客车，也是后来被用作为大一路的 BK651 型客车诞生的故事。在当时从海外归国的郑可教授的指导支持下，学建筑装饰设计的贾延良开始为设计一款更宽敞的大客车的理想一步步地努力着。从1963年开始，贾延良手绘了30个车身造型方案。在当年的中国汽车工业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工艺美院的师生们根本没有接触过汽车设计过程中的油泥模型。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贾延良就地取材，利用陶瓷系的陶泥手工制作以及后来的木模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直到1964年的夏天，设计基本完成。
1: 那您看这个是，
2: 这是模型，
1: 这是参与的过程中，
2: 这我参与，
1: 这是一个怎么过程？
2: 郑可先生呢指导我油泥模型，
1: 嗯，
2: 当时咱

0: 憾的是，当 BK651 开始打造样车试生产的时候，贾延良已经毕业，来到了中国一汽，参与到了红旗系列轿车的设计工作。虽然没有亲眼见证自己的杰作变为成功的产品，但当他1978年再次回到北京，看到长安街大一路都是自己设计的客车和涂装，感到无比的自豪。
1: 说实话啊，我64年毕业，我8月份得到一汽报道，正因为做了这个辆车 BK651 的公共汽车，我才到一汽搞红旗车，没这个车我去不了的。他们认为啊，起码中央工艺委员有个正可教授，加上有个学生能做这么好的公共汽车，肯定我红旗会好的。
2: 因为这个公交车您去了一汽了？
1: 去了一汽了
2: 啊！
1: 我在一汽待了12年，又考研究生回来才搞的飞机。
2: 那等于就是说您当时还没

0: 这个651也好，
1: 嗯，
0: 后来又到了设计这个
1: 770
0: 也好，设计这个红旗轿车，
1: 哎，
0: 对，总是想不断的把这种很丰厚的这种中国元素融入其中。
1: 对，不是中国的东西，你拿出来要世界不承认你。唯有你是中国的元素，中国的东西才是世界的东西，否则你搞出车像外国车，你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这个 BK651 跟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公交车都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车一停它感觉很阔亮，很轻快，它也很
0: 敞亮，
1: 很敞亮，
0: 嗯，
1: 它就有一种概念，那种感觉的东西。其他小车就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静修心。

0: 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今天是有雨，洗车气象指数是四，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2: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3: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十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5: 好，周五早间10:04。

0: 举了非要开个
1: 三十四十
0: 的，对，当然如果说雨特别大视线不好的这种，按道交法的规定你不能超过60公里，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个视距上的影响了，就是你能见度比如说不够50米这样。
2: 对，就确实是之前看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种雨天的适应能力不是很好啊，那就尽量这部分朋友在雨天就不要这个开车出门。
1: 嗯，
2: 来，咱们赶紧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个朋友问，请问在改车的时候改了颜色，我怎么去车管所做变更啊？我万一在去变更的路上被抓了怎么办呢？
1: 嗯，有时间限制的。
0: 那没关系，这个咱们。

0: 是外国的，又不是咱中国的，我随便贴一个，包括 NYPD 纽约警察，他那个蓝色车身贴 NYPD。
1: 如果你只是字母的简写，不带标志啊，问题不太大，就给你贴一个普通的什么汉字呀、卡通的标识标志，区别不太大。但是你如果说是一个它类似或者近似于这种警徽啊、国徽啊这种的东西，就不行。
2: 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大家还别贴了，就是贴完之后呢，还容易引起这个万一要不让贴呢，是不是？这个我看是他发了一幅图来哈、啊。

0: 也判罚的，因为交替通行一般是指这两条路没有一个主次或者优先级的情况下，
1: 嗯，
0: 它不会设立在有法律，因为上位法，咱们道交法是上位法，它有明确规定的这种通行优先级的，你像主辅路，然后什么进出环岛这种转弯直行这种，它有明确优先级的就不适用于交替通行了。一般都是你比如说这两条路过来，什么这种道路等级啊性质都一样，然后它是形成一个交叉口，就无法分辨谁能应该让谁，才会去考虑交替通行。
1: 对，那如果没有交替通行标志的话呢，主路缓行也好，那辅路哪怕是在匝道的这个最尽头，要并的最尽头，你也得等，是吧？
0: 对，你可以看看有这个亮，或者有这档子，你再进。

0: 隐患的话，警告为主。但是呢，罚一个未按规定变更，或者说这个粘贴车身的标识也可以。
1: 嗯
2: 嗯。然后这个 No Man No Cry 也说，说这种痛车是不是这个也不行啊？就痛车，
1: 把屏幕转给你吗？
3: 痛车。

0: 我路侧停车被扣减了，或者我有这种路侧这个违法停车的被处罚的，因为他都会扣减你的进京证次数啊，不是扣减进京证天数，
1: 嗯，
0: 然后你扣到最后，你比如我最后可能就剩五天了，那您最后一次就是五天了，
2: 嗯，
0: 你办的时候系统会有一个显示和提示，你能看得到，
2: 嗯，
1: 就是等于说您自己做个算术题吧。啊，看看之前是什么情况，自己做个算术题啊。
2: 对，诸葛村说了，说刚才那个车牌、牌照还有这个指标继承的，他说有独生子女证可以来证明是唯一的继承人吗？
0: 那不行，因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不光是子女，
2: 嗯
0: 他我印象中父母、
1: 夫妻
0: 和子女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啊。
0: 嗯
2: 嗯
1: 对，而且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比如说家里面如果说像有一些您父母的这个父母老人还在世的话，反正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的一些继承的问题。
2: 就是你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孩子，
1: 就是如果你想从父母那儿继承一部分的这个内容的话哈，不继承一部分的财产，
2: 嗯，
1: 那首先就是可能你父母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还有在世的话，那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这个
0: 对
1: 就是亲生的子女也有继承权。
0: 因为这个车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哦，
0: 就举个例子，虽然它在您父亲的名下，但是您母亲那边他有同等的继承的权利和资格。
2: 嗯
1: 嗯，所以这个他不是简单的这个就一个独生子女证就能完成的事儿哈。来看看这个，说车辆合法安装车顶行李箱，验车的时候需要拆下来吗？
2: 什么叫合法安装车顶行李箱啊？
0: 不用，就是你这个车出厂的时候他就带行李架，
2: 对，
0: 啊，那就没事啊。
1: 但他说可能合法安装可能是后装的，但是高度什么的又在这个法律范围允许范围之内。
2: 你比如说举大 G 的例子吧，你买一个大 G 对不对，原厂是1975的高度，原厂不带那个车顶行李架，你买的时候没有，那就是没有。你后加装的，哪怕加装的是原厂的件，你花了好几万加了原厂的件，那也是不合法的。你的这个
0: 行李箱肯定是不行，
2: 对，
0: 但是行李架是就是，
2: 嗯，
0: 这应该叫行李架吧，
2: 嗯，
0: 就是车顶的有点类似于装饰的那个，
1: 嗯，
0: 两根竖着的条，
1: 嗯，
0: 对，
2: 啊，或者更高的一些，
0: 它属于合法的不用备案的改装之一，就跟咱们那个脚踏，
2: 嗯，
0: 然后进气口这种是一样的，
2: 嗯，但它超高了呀，
0: 超高肯定不行啊，
2: 对
0: 啊，它有一个高度的限制，
2: 嗯，
0: 是5厘米还是？3厘米啊，我印象中啊，咱你如果需要加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2: 就是您买车时候行驶本长的那个样子，只要做变更了超过范围了，就验车时候肯定要拆。
0: 对，
2: 嗯
1: 嗯，所以这个行李箱肯定是不行，但您就原厂的那您肯定不用拆，原厂的它就是那样带来的呢，肯定没事儿哈，
2: 嗯，
1: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限高吧，因为现在我发现好多这个尤其 CBD 地区的这个地库限高真的是让人堪忧啊，因为好多这个大一点的 SUV 我一看都是顶着这个天花板进去的哈，
2: 是
1: 稍高一点或者稍微没有降它空悬有可能就擦着顶了哈，
2: 嗯，来闲云问了个问题，他说请问冯警官，换电车之后啊，我的油车蓝牌号保留2年，如果2年之后转油车重新选号，还是继续用我的绿牌的号？你2年后转油车怎么能用绿牌呢？
0: 对，咱们现在如果说您的车辆合格证上边新能源这类注明了是，
2: 嗯，
0: 就不管你是插混是油混，只要它新能源注了是了，
1: 嗯，
0: 车只能上绿。

0: 或者呢您现在来不及发，下了节目如果想找到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和小红书，或者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
1: 嗯，我们在白领广告之后继续来回到1039汽车天下今天的交管问答。
2: 路况信息，
1: 关注一下10:30路况信息。莲石东路西向东，辅石路西向东，蔡侯营南路南向北，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车行缓慢。西二环广安门桥区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西南二环开阳桥到广安门桥区内环的方向车行缓慢。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

0: 而且防晒指数也非常高，它是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 PA4 个加，而且它是当时做过这个紫外线测试，是6重波段的防护哈，就全
1: 波段
0: 防护，对，
1: 什么紫外光啊，什么各种波长的波，其实都对皮肤有损伤，
0: 对，
1: 可能你短时间肉眼看不出来，不是说今儿一晒，明天就黑了或明天就老了，它是日积月累的紫外线对皮肤的这个伤害，所以防晒呢是一个长期工作，
0: 对，所以今天是50毫升正装是169，买2个的话呢是299，关键词是防晒。到北京交通广播，尤其有些朋友开车，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需要防晒的。大家有时候觉得在车里面这个不会有紫外线或者什么，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就是你的胳膊的经常接近窗口，就是车窗的那个不。胳膊是不一样色的，和你的上面的胳膊，所以你看有些这个女士都特别喜欢穿各种防晒袖啊，然后各种防晒衣啊，在车里面哈，
1: 对，还有脸基尼，有时候我在电梯里面就会被女邻居的脸基尼吓到，大夜里的我上楼她下楼，电梯门一开就戴一个面罩，
0: 就吓坏了，
1: 冲出来那种，对
0: 对，但其实有时候咱们说开车的时候你戴一些脸基尼有可能会遮挡视线，就尤其是在你左右看镜子的时候，有可能你看就看到你帽子的眼儿了，其实是不安全的。所以咱们在车里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把防晒涂好就行了，大家把这个防晒涂好，而且呢这个小白管的防晒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女生上妆的话它涂在这个底层，它是属于那种上妆绝对不会搓泥的防晒，
1: 先涂防晒再涂粉底
0: 啊，对对，难道涂到粉底外面那不就活强了对，它是不会搓泥的那种防晒，有一些防晒确实会就是有点黏腻，然后和这个化妆品在一块儿，它可能就会变成那种白色的那种泥啊，你特别难处理，但是小白管其实是不会的。那这次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啊，然后今天是做的特惠，一支50毫升正装是169，两支是299啊，一支是169，两支是299，大家可以来囤货，因为只有限时福利200组，然后这关键词就是防晒，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然后坐办公室呢，也不要以为这电脑光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要屏蔽一下这个电子的一些光照辐射等等，所以说天天都要防护。
0: 对，因为有时候晒了之后，它不是说晒黑，黑只是一方面啊，有些人喜欢这种偏黑一点的健康美嘛，但是它会晒伤，就会加速你皮肤的老化，可能你将来就皮肤会出各种问题，甚至有一些可能会紫外线过敏，就晒了之后你的皮肤你不知道为什么整天会起一些红疹子或什么，它可能是过敏了啊。
1: 是，
0: 对，所以咱们主要是从这个健康的角度来说，您去长时间的待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防晒涂上，但是你长时间对着电脑其实最好也能涂一层防晒。关键词
1: 就是
0: 防晒、
1: 到北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对，大家可以回复防晒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应急云课堂。

0: 对，胡杨木就说电车蓝牌更新车辆之后还能用原来的蓝牌号码吗？
1: 不行了。在您这车可能买的比较早，之前咱们混动啊，或者说可能是有部分纯电也有啊，还可以上蓝牌。
2: 早期纯电是蓝牌，
1: 对，后期这个发绿牌之后，现在就是只能上绿牌了，您再换新车就必须得换了。但是您这个蓝牌可以给您留两年，如果说您电车开的不习惯又想换回来，那两年之内还可以启用您原号牌。
0: 好，然后大家这个过户的问题也很多哈，就是咱们统一处理一波吧。8976是爷爷奶奶想把金牌车过户给儿媳妇儿，孙子是14岁，需要什么手续？
1: 您说的这个过户

0: 周二的事儿，您今天没收到肯定是没事儿。就是法律规定是五个工作日可以查询啊，但是北京不会那么慢，一般的话快的当天，慢的第二天，就最多最多不会超过第三天。
1: 对，因为有一些路口交通警察在疏导的时候呢，虽然可能那是公交线，他让你们赶紧往前提，走公交线往前提等等。
0: 对，有的时候
1: 听现场
0: 交通管制或者这种暴雨的公交车道都可以走。
1: 是，前两天还有一朋友问说，以后只要有红色警报就可以走公交线吗？我说不是，
2: 不
1: 是这样子的，咱们要听官媒的发布。
2: 对，
1: 因为上次咱们有
0: 对，我觉得咱还是等一下这个消息。
1: 嗯，
0: 他也因为您收到的这个红色警报，它不太一定是这个区域的，我觉得。
1: 对
2: ，而且根据每次的这个。就是险，就是危险程度，或者说这个对它不一样啊，所以大家还是等着官方通报。
1: 是不是上次有，每次都有？
2: 有这走习惯了是吗？那可不成哈。
0: 这个其实就是今年我印象中之前都没有这个。
1: 对，今年就是其实也是应对特殊天气的一个便民措施。
2: 对，
1: 但每一次都不是那么的险情那么重大。
0: 对，就是咱现在说啊，它应该是会形成惯例，以后都这样。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立法写在法条里头的。
1: 对。
0: 没准哪次他没法。
2: 嗯，
1: 对，您听交通台吧。
2: 对，来这个7130说，夫妻有一人落户，落应该京户了哈。这个人能排号牌吗？以前落户的家人已经排完了号牌，谢谢。这个
0: 看您如果说以个人的名义没问题，如果说以家庭为单位，他就不能再摇了。
2: 嗯，
0: 因为以家庭为申请单位的话，作为申请人员，夫妻名下不能有车。
1: 嗯
2: 嗯，所以要个人没问题。
0: 对，可以个人摇号。比如说，您这儿有一个指标了，然后您爱人转到这个北京户口了，他以自己的名义再去摇个人的指标。

0: 去骗一下他们公司的那个摄像头的识别，
1: 嗯，
0: 能进地库，因为他可能系统里面报备的是那个，
2: 就是你行为肯定是触犯了这个违法行为了，
1: 嗯，
2: 但是可能你涉及比较轻微，
0: 嗯，
2: 处罚上来说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0: 嗯，
2: 但是你骗这个停车费嘛，
0: 嗯，
2: 它还涉及你，比如我多次或者金额达到一定程度，
0: 嗯，
2: 你可能涉及一个其他的违法行为了，就，
0: 嗯，是。
1: 哎，你说水墨云又说了，他说油车转油电混动，那也是超三年就变不回纯油了吧？又是谁说的？
0: 啊，
1: 咱们一定要每次都要辟谣啊！
2: 车辆的动力方式，你只要是油车的标，那就随便换，没关系。
1: 啊，嗯，你是油，只要你是油车标，油车的标，咱们说如果是全称，应该叫小客车指标。
2: 对，而且你混动的车本身就得用油车标。
1: 对呀，
2: 对，
1: 啊，在北京，啊，
2: 不是用电车标。
1: 嗯，
0: 您心情好，爱什么时候换什么时候换，爱换几次换几次。
1: 对，
0: 嗯，
1: 所以这超三年又不知道是从哪个博主那儿听来的哈，
0: 啊，
1: 就是大家每次咱们基本上节目里面都要辟谣，就是现在关于这个小客车指标和新能源指标。

0: 收费显示的是200，不知道为啥，也没有其他违章罚款，就可能是不是您的交通事故处理单是显示的是3分100元呢，还是怎样呢？因为有时候大家呀，可能这个发微信过来的时候是这个语音输入的啊，然后有时候一过来这个字儿就是显示的不太对。
1: 这个违法处罚的标准是这样，记分是全国统一的，就是你这个违法行为你扣1分还是扣3分扣6分，全国各省市都一样，但是罚款确实不一样。相同的违法行为在不同的省，可能有的罚50，有的罚100，有的罚500。对，如果说您先看一眼记分，然后违法行为如果一样，那跨省了，钱不一样倒也正常。

0: 知不到您，可能确实您忘了或者不知道。
1: 是，
2: 嗯，你说可咋整？咱们就说快到节目结束的时候，突然间跳上来十几个问题。哎呀，咱们这个可能今天确实也来不及帮大家一一解答，咱们能答几个就先答几个吧，啊，尽量先捡着大家这个比较着急的来答一下哈。这个过户跟指标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每家都有每家的不同情况。我建议啊，如果大家实在是拿不准的话呢，就是可以把您具体的这个情况给我们编短信，然后下次我们只要节目一开始，您马上发过来啊，这样可能答得快一些。
1: 是，还有未授权用户说，我名下有一辆油车，我女婿名下有一辆电车，我俩能互换吗？换着开是没问题的，但是车没法换吧？
0: 纯电的换不了啊。
1: 对啊，他说我名下有一辆油车，我女婿名下有一辆电车，我俩能互换吗？
0: 对，他那个车到您这儿行，你油车标可以买电车，但是他电车标上不了油车。
1: 嗯
2: 嗯，对，
0: 你就只能说交叉着开了。
1: 就交叉着开呗，开没人管您。对。
0: 对
1: 嗯，
2: 还有朋友提醒，可能就是在各地处罚的，这个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扣分都是一样的。

0: 它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标志标线呀、什么之类的哈，我觉得这个大家去旅行之前去了解一下。
1: 对对，
0: 了解一下。
1: 咱们车窗抛物乱扔垃圾怎么扣啊？
0: 他好像这个大旗有点，
1: 我经常愤愤不平的看
2: 200吧，我印象中啊，
0: 怎么能给他记录下来呢？
1: 怎么能给他记录下来呢？就是我前面车就是
2: 四路拍就可以啊，你记录仪拍完之后拿四路拍上传，这违法行为是可以的。
1: 开着就有人啪起一大塑料袋就扔出来了，
0: 还有上次的牛奶盖那个酸奶盖
1: 酸奶盒
0: 盒，
1: 然后我们俩就是追上去，然后平行开，是一年轻人。
0: 这个不分年纪哈，
1: 对，我觉得这个，
0: 就是对这种应该有这个违法处罚的意识，因为可能咱们这个受到更多的一些宣传影响，可能年轻人会看更多的这方面内容嘛，这都宣传了，就说这个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朋友会有这样的行为，咱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这是违法行为哈。
1: 对啊，我开车说不能乱抛垃圾，然后他一脸茫然的看着我。有热心市民也保当，
0: 热心市民小张，
1: 对对，行车记录仪给他记录下来，然后截出来，回来截出来是吗？
2: 对，照片或视频吧，我觉得视频方便一点，十秒以上的，然后能录到对方车牌号、违法行为和地标的。
1: Okay,
0: 好，稍后是1039会旅行，
1: 谢谢冯警官，
0: 谢谢。
1: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0: 我是赵爽，明天的节目再会啦。好的，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8: 北京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

0: 发生的，提示后车小心。京城高速的万和桥北进京方向车行缓慢，这是有事故发生，在此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70%。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今天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外出的话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也是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

0: 洪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旅程主打两个字，
1: 什么？
0: 松弛。
1: 哇，哎，旅行不就是要松弛吗？为什么要紧张？特别松弛，
0: 顺其自然。
1: 哦，
0: 就是特别顺其自然的旅程，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规划就是说过，规划有规划的精彩。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要说你心态放松，整个人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也有一样的惊喜。
1: 那肯定啊，心态好大于一切。
0: 对，也会发现小众的旅游目的地
1: 哦，
0: 而且是无意间的，
1: 是吧？
0: 对，这就一段精彩的、难得的啊。大理的旅行，
1: 大理哦，云南，
0: 大理丽江，
1: 好的，有
0: 香格里拉，
1: 泸沽湖，
0: 没有泸沽湖，
1: 不是那儿，对，对不起，
0: 不是，没有泸沽湖，甭管是不是那儿，没有，
1: 是
0: 人没去，
1: 哦，懂了啊，
0: 大理丽江香格里拉，
1: 哎，所以今天肯定是要出题了，大家也要参与答题了啊，
0: 对，
1: 就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您别忘了参与我们答题，如果您答对了，就可以先看到我们美女嘉宾的照片，
0: 这个视频也有，照片有，主打一个就是美，
1: 哇，
0: 就特别美啊，
1: 太好了，
0: 不以量取胜，以质取胜，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做好答题的准备，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先进入今天的
1: 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1: 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他们俩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呀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儿，场面乱到根本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那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出现啦。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这场为我们分享旅行经历啊，主打松弛随遇而安旅行状态顺其自然的啊，可爱美丽的姑娘龙井，欢迎龙井。
1: 欢迎，
4: 大家好，我叫龙井，非常开心能上今天的

0: 宾在大雨当中就在这独克松古城做了什么？猜一猜。
1: 买了把伞。
0: 各位猜一猜啊。买伞。
1: 大雨，对呀、啊
0: 哦、
1: 大雨得买把伞。
0: 那还值得问。
1: 哦对呀、啊。这万一他没带呢。
0: 你甭管，不是这答案，那这还值当一问吗？
1: 拍转场。
0: 哦，三个字是吧、哦、
1: 对，是三个字吧？
0: 不是。
1: 哦。俩字儿啊。
0: 俩字儿答案，大家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在这个独克宗古，独克宗是在这段的，
2: 是在最后
0: 香格里拉，
2: 对
0: 吧？
2: 香格里拉，
0: 在香格里拉，在独克宗这个古城里边下着大雨的时候做了什么？
1: 拍照。
0: 嗯，
1: 就总不能在那儿吃饭吧？人家那儿也没有这个呀。我想想、啊，
0: 有吃饭的地儿吧？
2: 有
0: 吃饭的地儿。
1: 哦，是吗？
2: 藏菜挺好吃的。
1: 哦，是吗？
2: 对，
1: 在那儿下着大雨干什么了？做了什么？
0: 真是挺大的那雨。
2: 是的，挺大的，
0: 挺大，不对，对着这说，
2: 是挺大的，
1: 下着大雨。

0: 成一项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1: 嗯，
0: 就每天晚上在古城的7点到9点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如果想去跳的也可以在7点到9点的时候去古城的四方街去跟大家一起。

0: 裤脚已经湿了，就这些其实你是想不
1: 到。就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然后在一起跳着美好的舞蹈，跳完了之后你心里也热乎了，身上也热乎了，因为你活动了嘛。
0: 对、
2: 啊、随心而动，这就是、啊、
1: 对，然后也不知道对方，可能你前面人从哪来的不知道，
2: 都不认识，
1: 什么时候回去这不认识没关系、
0: 对，
1: 但是大家动作都一致了，
0: 是
1: 好像所有的这个烦恼不快乐也都甩开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鱼也没有阻挡这个，
0: 对的，
1: 而且越跳人越多，
0: 对，而且就是后面雨虽然越下越大，但有些人大家跳的开心的把伞就是往中间一扔，然后就完全是在雨下去舞蹈，就特别畅快，感觉特别自由。对，
1: 就完全的释放了，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而且我看有的人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大，因为可能自己觉得说，哎，我掌握了动作要领。有的人就是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摆臂的动作，
0: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0: 是的，
1: 这个去跳舞需要，比如说付费还是什么，就是
0: 不需要，不需要，你想进去就进去，
1: 你到那儿就可以跳，
2: 明白？
1: 啊，这种完全的、纯粹的释放，然后沉浸当地的这么一种风俗当中。
0: 是的，
1: 特别难得，关键是谁也不认识、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收着，还觉得哎，我动作要标准，可能你跳着跳着自己沉浸进去，那这动作就挥洒开了，可能就有自己的一套也没关系。
2: 所以这也不是官方组织的说中间有一领舞，而是就是当地朋友可能他听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个音乐，他就会就是
1: 也不是，他
0: 还是可能还会有几个领舞
1: 有组织、
0: 哦、
1: 最开始是有组织。
0: 对、
2: 哦、明白，所以就是标准动作就看他就好了。
0: 对对对，他会有一个领舞，这样的话就算你不会跳，你可以跟着他大致比划一下。
2: 懂了，
0: 对，
2: 明白了。
1: 跳着跳着可能觉得动作就不重要
2: 了，对对 对,
0: 对，
1: 知道吧，就大家这么多人，你看周围又是那种传统的藏式的这个建筑，
0: 对对对，
1: 木质的吧，
0: 是的，是木质的，
1: 对，所以、
0: 古城里面都是这种风格，
1: 对，藏式的木楼在周围，然后你在这中间的广场和大家一起跳着舞，
2: 哎，
0: 其实还蛮温暖的，
2: 是的，
0: 那个时候不觉得冷了。
1: 所以这个虽然不在计划内，虽然可能有一点点一开始尴尬，
0: 对，
1: 就需要点松弛和随遇而安的感受，
2: 没错，
1: 对，
0: 是的，
2: 放开自己。
1: 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跳舞啊，这种活动估计能收获爱情，当地人可能是有机会的，对吧？
0: 对，
2: 游客一般不会这么快吧？
1: 但也有朋友说，明显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对，就是游客，
0: 对，就是游客，
1: 就是一种纯粹的这种享受。咱们介绍这么多次独克宗古城，都没有说过这活动，
2: 是的，
1: 这活动还是挺打动人的，
0: 是的。
1: 虽然下着雨，但是没有受到阻碍。再次提醒大家，要想参加的话。时间是
0: 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这个我们单独去确认过了。独克宗古城只要不是下特别大的雨，每天晚上7点到9点都会有这个活动。
2: 俩小时呢，您想想啊，这要是自驾的话就特别合适了。一脚油门到了这儿，然后吃个饭，哎，晚上7点了，跳个舞，
1: 这也实现了锻炼。
2: 对、
1: 啊、你老坐车上也不行，
2: 是不是？
1: 对吧？
2: 得松开松开。
1: 第二个问题来了啊，说完了这个美丽的香格里拉，你在这儿就会真的感觉到，哎呀，这个。就是那种又有烟火气，然后又是远离尘嚣的感觉。我们来说说大理，你们去过吗？
2: 去过，去过。
1: 嘉宾就是随缘。就看到一个路牌就拐弯了。然后就遇到了大理什么俩字儿。
2: 大理什么俩字儿、
1: 俩字儿。
2: 遇到了什么大理？
1: 遇到大理什么？不对啊，扎染不是这儿说。
2: 大理石。大理什么？
1: 大理石那是俩字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景点叫大理什么？
0: 对，
1: 就问那个俩字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等着各位的答案。晚桥可能要
2: 大理洱海，对，我要间隔了啊，我要间隔了。
1: 洱海还用拐弯啊？不用拐弯吧？拐弯掉进去了。
2: 来吧，大家也想一想啊，您把您觉得的答案发送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路况信息。

0: 古城不对，古玩城就对了。
1: 哎呦，我就觉得嘛，他不是想说这个，
0: 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游走的音乐？噔噔噔噔噔噔，
1: 行行行，就有水的那个呗。
0: 就你心情，这怎么有水了？
1: 停，停，听见了吗？
0: 哦，这么着有水。

0: 西湖，
1: 它真叫这四个字。
2: 你怎么发现？就是路边的路牌写着大理西湖右拐。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拐进去了。
2: 多少公里写了吗？
0: 对对对，写了。
2: 多少公里啊？
0: 反正开过去得要将近一个小时，就开到真正的看到
2: 那么远，它也不在你计划内。
0: 不在计划内，因为我们就是纯粹的自由行。
2: 太自由了，没有听说见到路牌大家哦，这路牌真不错，我喜欢，咱们拐弯，
1: 咱们去听他的吧。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西湖，
2: 西湖
1: 这景太美了。
2: 你们是去这儿投票了吗？你们几个姑娘还是说
0: 没有，就当时我们整整一天都是在自驾嘛，所以我们想的是我们也不赶时间，然后我们看到大理西湖感觉很好奇，
1: 听着就不错，
0: 对，听着就不错，然后就拐进去了，然后
1: 果然不虚此拐。
2: 所以他那个什么著名的 S 弯、喜洲古镇、蝴蝶泉，就是准备去这些地方都去了。
0: 像蝴蝶泉我们就没去，
2: 没去了啊，但是之前就去了，看到喜欢就停啊，这个不想走就不走，是吧？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计划。于是乎居然看到路牌就拐弯，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值得惊艳的地儿。
1: 是的，而且这儿怎么没啥人呢都？
0: 是的，是的，
2: 谁都不知道。
1: 对呀、啊、太厉害了。
0: 小众，确实很小众。
2: 人特少是吗？
0: 是的，人很少。
1: 而且还看到了就是好像是当地的
2: 描述描述
1: 渔民似的。
0: 好的，就是它其实不太像一个专门的景点，它是一个飘在水上的自然群落的感觉。它用八个字去形容，就是村在湖中，湖在村中，就是它的村子可能你一出来就是湖，然后你要出行的话就要靠划船去、
2: 哦、
0: 可能才能出来，
2: 所以完全像水乡的那感觉。
0: 对, 对, 对，是水乡感觉、
2: 啊、
0: 像我这种传统的北方人看到这种
2: 激动了，就
0: 对江南水乡感觉就好美，特别婉约，然后很安静，很静谧，特别辽阔。而且我们是从比较人烟稀少的一条路开上来的嘛，而且开了很久，就很有桃花源记的感觉，就是源西行，望路之远
2: 近、
0: 然后突然豁然开朗，
2: 对，
0: 特别的美。
2: 大家只需要回复西湖，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湖，但您看到的是大理西湖。
1: 对，
2: 这地儿就叫这名字是吧？
0: 对，它就叫大理西湖。
1: 太漂亮了，你看我们听众也说太漂亮了，
2: 村庄小岛、湖水、芦苇，还有鲜花，
0: 是的，
2: 对吧、可能还有田地。
0: 对对对，但它是水田那种、
2: 水田，
0: 对，它没有大块的、
2: 很安静，
0: 很安静，
1: 而且大家好像都在坐船，这个船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2: 基本的交通工具、
0: 对，而且还有很多游客也去坐船，但当时因为我们是自驾嘛，所以说我们没有进去，就是在外围去看，就看着那些船，好多船可能你都不用划，船夫就是坐在那个船头上，

0: 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

0: 品好，
1: 画画真好、
0: 哦、
1: 啊，这叫什么什么真好啊，人品也可以，
0: 嗯，手工真好，
1: 哎，不是手工，但是这俩字儿，
0: 是俩字儿，就是也、
1: 嗯、
0: 也是动词，有点像是吗？
1: 对，
0: 有点像
1: 这临时加的问题啊，
0: 写字儿很好，书法好，
1: 哎，哎呦。
0: 所以叫书法村。
1: 哎呦，真是越来越接近了，就是不对啊！俩字答案，大家。

0: 你可以就坐在那里面等那个光线的变化，因为日落它是其实可能你一分钟之后它那个光线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就坐在那里点一杯咖啡都很好。
2: 哎，那大七月底大概在云南的话，它的日落是几点钟开始啊？
0: 我们当天是7:21啊。如果说你要想看到整个过程的话，最好是七点到，然后可能7:00到7:40之间，你都是可以看到日落一点点下去到最后的蓝幕，就是那个蓝调时刻，都很美。
2: 哎，你们这个四个小姑娘里面，其中肯定有一个人是 P 人，就是爱

0: 其实你也可以带个小凳儿坐在那儿看，我觉得这适合你。
1: 露营椅，对，然后喝杯茶，喝杯咖啡，那更惬意。
0: 哎，你们几个都跳了吗？
2: 就是因为可能只有我比较会跳，然后就是我教他们，但是可能当时他们会觉得
1: 有点难，不好意思，
2: 难，对，不好意思，所以最后就是我录了一下。
1: 我刚才看了五遍，我只记住了第一个动作。
0: 你就来这么一下也可以，刷出去。
1: 对对对，刷出去，没那也没准就摔了。这得有专业的。
0: 因为这段舞蹈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是
1: 很经典，
2: 也是在日落。在蓝调时刻
0: 就同一时刻跳，
1: 而且也是在山偏山顶的那个地方，
2: 对对对，是男女主角，就特别特别浪漫。
1: 是的，
2: 对，
1: 是的。
2: 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来这段舞？当时就是来到这里才现场学的，就是因为突然觉得就是很自由。
1: 嗯，
2: 我们一群人听着歌，然后也没有目的地就开到这里，然后突然发现哦，这个日落好美好美。
1: 嗯，
2: 我们也不是为了赶什么东西，就是刚好一切都是那么的刚好。
1: 对，
2: 对
1: 对，
2: 说停就停。
1: 嗯，
2: 然后。说笑就笑，然后眼前就只有风湖水，然后远处的山还有日落。
1: 嗯，
2: 就是很自由感觉，就是而且我们是毕业旅行嘛，感觉就这一瞬间在那一刻被记录下来了。
1: 嗯，
2: 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去回忆都是很美好。
1: 嗯，而且肯定也加深了你们的感情，这一趟旅程。
0: 对，
2: 对的，
0: 就是没有说必须几点到哪见，就是说像上学上班一样那么紧张，对吧？
2: 对，
0: 小乔六也说，我赞成晚乔说的，年轻真好，伴着美景说跳就跳，说唱就唱。
1: 对啊，
0: 给嘉宾小姐姐点赞。
1: 嗯，
2: 谢谢。
0: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1: 嗯，就
0: 真的年轻其实是个心态问题。
2: 是
1: 的，
2: 是
1: 的。嗯，
0: 说这晚乔要跳可别穿拖鞋。
1: 哎呦，您怎么知道我今儿穿拖鞋？
0: 你今儿穿的拖鞋啊？
1: 对，我因为我趟雨嘛，我怕那个下雨。
0: 有那么大水？
1: 有有。
0: 哦，
1: 嗯。骑到哪儿都有。
0: 那你穿拖鞋跳可有点危，这属于暗器。
1: 是，容易甩出去。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文笔，有一个视频您一定点开看。
0: 对，其实
1: 我们嘉宾小妹。

0: 你看，说到哪儿，咱们都有同行者。
1: 是的。
0: 嗯，真好。
1: 真实的感受。
0: 对对对。怎么大家这个我们不聊，你也不跟我们汇报，以后大家去哪儿跟我们汇报汇报，是不是可以说一说，对吧，婉乔？
2: 对
0: 啊、嗯，感谢苍天。
2: 对呀、啊，苍天大地
0: 在苍山有了惊喜，不得不感谢
2: 苍
0: 天。
2: 哦、苍天大地对带给我们惊喜。
0: 是这样啊，就是、嗯、就是飞禽说感谢云雾，
2: 嗯，
0: 好多朋友感谢晴天、日落、云朵、月光，感谢洱海、彩虹、月亮。这都是很美好的，请注意我的措辞，不得不，
1: 对，
2: 不得不感谢，
0: 就一般不会感谢，
1: 对，
0: 啊、嗯，所以印第安纳这个答案相对接近大雾，哎，这不得不，哎，
2: 哦，那完了，我说的全是好的，不得不感谢大风，怎么样？
0: 这还好呢，
2: 大风把那云子吹走了，你就能看到别的，
0: 哎，你想想你今天穿的拖鞋，
2: 嗯，大雨，不，
0: 大倒不大，
2: 哦，小雨。
0: 下雨，其实我们都提示了一开始说就是雨季嘛，
1: 对
0: 不对啊？
1: 但是还能有感谢下雨。
0: Sara 说下次一定向你们报备，批准之后我再提。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我们就是说您大伙儿去了很好的地方、
2: 嗯、
0: 回来给我们节目发个信息，
2: 对，
0: 分享一下，哎，对，我们咱们就做个资料库，大伙儿就都可以去，是不
2: 是？
0: 是
2: 是、嗯。为什么会感谢下雨呢？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下雨，您可以看到一组图。
0: 为什么呢？龙井。
1: 嗯嗯，因为就是下了雨之后，它其实那个山上面它的雾是蛮大的，所以说其实你看，
0: 按理说这就一般。
1: 对，按理来说可能会、啊、你甚至会觉得有点遗憾，对吧？
2: 嗯嗯、
1: 你去了苍山那么高海拔的地方，你看不到远山，看不到喜马滩，但是反而呢，就是因为。

0: 这虎跳峡得快点说了，时间来不及了。
1: 好的，这虎跳峡其实还有一点意外，因为大家可能一般去的叫香格里拉虎跳峡，但我们去的前一天刚好遇到塌方了，所以封闭了，然后我们就去了跟它隔岸对望的丽江虎跳峡。本来我们觉得可能因为丽江虎跳峡没有人去，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没有那么美吧，但后来发现其实跟香格里拉虎跳峡完全一样，它就是隔江对望的嘛，而且它甚至因为地势更高，所以更辽阔，更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正好是汛期，所以说虎跳峡的野性非常非常足，然后它是那种裹着泥沙的黄褐色，而且它中间不是有一块虎跳石吗，当这个泥沙冲过去的时候打在虎跳石上面，会有特别特别巨大的水雾散起来，而我们站在那个观景台上面都会扑到我们身上那种感觉。
2: 明白。
1: 对，
2: 哎，那你也是在虎跳峡这旁边能听到那个水的哗哗哗那个声音，是不是？
0: 太响了，
1: 特别响，
0: 说话都
1: 对都听不见，
0: 俩人得离近了说话。
2: 所以您就想想这水有多急啊。
0: 对，而且大家如果看到那拼图照片，嘉宾龙井戴着那个围巾是他自己做的，
1: 是的，
0: 扎染
1: 的。
2: 哦，扎染还可以做这么好看的围巾。
0: 那你做的是什么？
2: 我前两天把我扎染的那手绢拿出来了，然后就很明显看到，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我扎的，然后剩下的是人家工作人员帮忙扎好的，就你自己不是特别。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走进阿那亚，与孤独图书馆分享一份宁静，漫步北戴河，尽享阳光海风中的慵懒，流连一水湖，饱览北方小桂林的俊秀，来曹妃甸捕捉百里伟荡候鸟翔集的震撼，泛舟白洋淀，在碧波倒映中漫品惬意，静待南湖夜幕，掀起光影水舞，夏夜狂欢，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8: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7: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8: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9: 中国长城博物馆。
8: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7: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2:00。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的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三元桥到国贸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东四环的小武基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以及东五环的化工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还有五元桥到七棵树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再来看看联络线方面，建外大街的东向西，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的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北向南方向，以及

0: 电话。
1: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阵雨啊，现在就下着呢，外出呢提醒您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来到了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 6865858588。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因为有雨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周末的欢乐版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周末的直播，各位周五快乐，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周五的这个时候，哎呀，我就听见身边急急忙忙的，就是中午午休的很多的朋友，不约而同的都是，哎，今儿中午得吃点热乎的啊，哎，今儿中午一定得去哪儿哪儿吃个小火锅啊，大家说的全是这些。
1: 这雨一下呀，天儿有点渐凉，
0: 真是。你看我们的听众就说了，哎呦，小风一吹还有点凉，那真的是老话印证了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1: 嗯
0: 啊，不过呢，再次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有小雨，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就是今天我就看有骑车的朋友，有骑得快一点的朋友，在这样路面湿滑情况下，急点刹车，急捏刹车，停不住。

0: 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了，等等吧，啊，来聊聊早餐。当然了，如果您要是说，哎呀，吃了哪儿哪儿早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吃或者是不好吃，其实咱们都可以来聊聊。
1: 没错，
0: 对吧？
1: 美好的一天从一碗什么什么什么开始呢？
0: 哎，是的，主要从早餐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已经对准了，我觉得今天穿着捯饬都非常好的赵导。
1: 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啊、
0: 哎，像枯木说了，我特别向往的就是早餐吃一碗炒肝，但是因为里边配蒜，这我白天得干活啊，这不太适合。
1: 哦，
0: 哎，理解，真是理解，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啊，
0: 对。但是我对于早餐的理解，我就觉得早餐是最具有烟火气的，它跟午餐和晚饭还不太一样。
1: 嗯，
0: 而且全国各地的早餐虽然有雷同的地方，但一定是各具特色的。
1: 嗯，
0: 包括口味啊，包括那个喜好啊等等吧。
1: 嗯，
0: 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另外它真的像是一个城市，或者说您打开就是收音机也好，音响也好，从声小慢慢调慢慢调，哎，调到声音适中，这好像就是早餐的给人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中午餐不一样，中午餐我觉得就是工作餐，简简单单意思意思差不多就得了。
1: 嗯，
0: 晚餐跟这两顿就更不一样了，晚餐它一定是放松的，晚餐一定是让自己放下来的，可以吐吐槽啊，可以会会友啊，吃的相对慢一点啊，而且隆重一点。
1: 嗯，
0: 因为早餐是最具人间烟火的。
2: 嗯，唤醒的感觉
0: 是吧？
2: 对，
0: 像您那么爱吃包子饺子的，嗯，早餐对于您来说重要吗？
2: 特别重要。
0: 你吃早餐吗？先说。
2: 我都当然吃了。
0: 啊、好好好，
2: 嗯，就是早餐是我对我来说是一天可能吃的最好的一顿饭
0: 啊，
2: 因为中午可能有时候顾不上。
0: 哦，来不及吃。
2: 对，然后晚上呢，就是最近几年我们的晚餐都是大概八九点钟才能吃得上。
0: 哎呦，
2: 偶尔也有五六点能吃上的，就是休息的时候。
0: 你不是早了就是晚了，我看。
2: 啊、哦，对，所以我觉得早餐挺重要的。而且我那个今儿来的时候，我还刷着一条那个推送、
0: 嗯，
2: 就是说人怎么能显得比实际年龄小。就是显得年轻、哦、说早餐吃对了就特别重要。后来我就核对了一下他那十条，我有八条都符合。
0: 哦，
2: 对，所以那个我一上那个什么体脂秤啊什么的，我25岁。就是那个某
1: 不过您看起来确实也就是25岁左右
2: 啊。
1: 嗯，虽然实际年龄比25稍微大个3-4岁吧，但是差不了太多、
2: 啊、嗯，那鼻子都大了。
1: 那是上火了。
2: 就是说早餐，就是说就我们传统早餐一般就喝个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喝个粥
0: 就简单，
2: 头天晚上剩的炒个饭
0: 是
2: 吧，然后豪华一点的给你下个挂面什么的、
1: 嗯、
2: 然后这些都是会让你变得和时间非常相符。然后早餐怎么吃才能显得年轻呢，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啊，但是因为是我不会做，所以才无意中歪打正着、
1: 哦嗯、
2: 我一般早餐就是头天晚上煮几个鸡蛋
0: 哦、
2: 啊、然后我没有空吃那些碳水，所以我早餐一般就是煮鸡蛋，
0: 嗯，
2: 然后呢，没有，一般就煮鸡蛋。
1: 不是，您不是说年轻的有十条吗？您不是满足了八条吗？
2: 对，这是第一条。
1: 一煮鸡蛋，后边七条都跟吃没关系是吗？您就一煮鸡蛋。
2: 哎，有，就是我从小都不爱吃糖。
1: 哦，
0: 这个很好。
2: 我从小就不爱吃糖，
0: 这个很好。
2: 嗯，就是你那个所有的糖都不爱吃，
1: 糖要少吃，所以才会显年轻，是这意思吗？
2: 对，我从小都不爱吃糖。嗯、
1: 哦，
2: 然后呢，还有一条就是我也跟吃有关的，
1: 嗯，
2: 就是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吃什么冰棍啊、冰激凌啊什么
0: 的、哦、凉
2: 的
0: 东西，
2: 因为我特别小的时候喝过一次冰的那个，就那个大冰块上的北冰洋、
0: 哦、那种，
2: 对，咕噜来回喝完以后头疼，就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1: 哦、
2: 以前在节目里分享过，后来我就对那个冷饮有那种天生的惧怕，就是特别害怕。这好像还有个时髦的名，什么 PTSD 那种的、
1: 啊、
2: 就是对，就是后来我觉得这三条跟吃有关的就特别那个什么、
1: 啊、
2: 然后呢还有一条跟吃差不多有关、
1: 啊、
2: 就是因为不太会做饭，所以我自己做饭的时候我以煮为主。
1: 哦、
2: 就是煮菜，因为不太会炒菜，
1: 相对清淡一些
2: 啊、就是什么煮个什么，就是把喜欢吃的煮一块，比如说什么蘑菇呀，
1: 嗯、
2: 就是平菇啊、
1: 嗯、
2: 口蘑呀，
1: 嗯、
2: 什么小青菜呀，什么西红柿呀，什么胡萝卜呀，
1: 类似于火锅不点肉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啊对，就是所以哎，这个也哎无意中就符合了，
0: 真是真是，你看，
2: 对，
0: 人说了，皮肤要想好，就得尽量的抽烟喝酒这些事儿就都得去掉，
2: 啊、
0: 然后再其次，
2: 这个、我确实也没有，
0: 对呀、啊、对呀、啊嗯，再其次，你说你少吃的糖。然后像你刚才说的，嗯，肉尽量的适度。
2: 我这个主要是不会做，
0: 行行行，别解释，别解释。
2: 遇到好吃的我也
0: 吃，那你会不会，比如说周六周日咱单说，周六周日让自己放松一下，
2: 嗯、
0: 别让自己那么辛苦。周一到周五会个别另样的说，就像有一些小黑板标出来，周一我吃这个，周二吃这，都让它不带重复的，会要求自己吗？
2: 嗯，就是可以想，但是很难落实，呵呵，做不到。就是我就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家常备的是煮鸡蛋，就茶鸡蛋、茶叶蛋
0: 啊，很好
2: 啊，这个我做的特别好吃。还有呢，就是早餐从什么，我觉得最幸福啊，就是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
0: 哎，
2: 然后再如果有可能的话，有包子是最好。如果没包子，我一般就是豆腐脑配茶叶蛋。
1: 嗯
0: 啊，也可以了。
2: 对对对，就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吃，北方的豆腐脑。有时候那打卤打的好呢、
0: 嗯、
2: 就是他们家豆腐脑如果好吃，打卤面一定也次不了，
0: 嗯
2: 嗯，就特别香、
3: 嗯、好，
2: 我觉得豆腐脑很好。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最向往的一顿早餐，
2: 嗯
1: 啊，看来呢导家里边是没有什么值得向往的早餐了因为鸡蛋呢已经解决了，
0: 嗯，
1: 对吧，咱们因为导毕竟还是吃过见过，他也因为拍节目呀、
0: 嗯、
1: 啊工作呀上学呀工作呀，
2: 嗯，
1: 哎，很多的这个机缘巧合，有可能是在外地的清晨醒来，然后去寻觅觅食啊、
2: 嗯、
1: 也咱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外地的这些
2: 早餐、嗯、外地的
1: 早餐
2: 真的是太厉害了。
1: 什么叫最向往的一顿早餐？其实您看午餐也好晚餐也好，实话说啊，您要稍微赶了点都能赶得上。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飞机也方便，高铁也方便，几个小时，说不好听了，就是我今儿现在我下了节目，我坐个飞机走，我晚上可能就在海边吃海鲜了。
2: 嗯，
1: 晚餐和午餐还是挺好赶的，但早餐不是很好赶。

0: 在似梦非醒之间啊，您就开始琢磨吃点什么呢？我周围，哎呀，又有这个热米皮儿啊，又有热干面，还有炸的卷果，还有那个油饼。哎呀，他们家的豆腐脑也不错，我点哪家呢？真的，您如果有这样的美好的小烦恼，我觉得那就是我向往的生活的一部分。
1: 嗯，我跟你不太一样。
0: 是，我发现了，
1: 就是你这几家我都挺爱吃的，但是我不喜欢点外卖。
2: 哦，
0: 就不能点。哎，
2: 你
0: 这就说到房价的问题了。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住鼓楼那边，
2: 这不挺好吗？
0: 是租的房子
2: 啊，
0: 其实准确算是那种酒店式的。
2: 嗯嗯，
0: 就住了大概两周吧。
2: 嗯，
0: 就在鼓楼从安定门那边过来的那个、
2: 嗯、
0: 那条口那儿、
2: 嗯，嗯，
0: 把角有一个早餐店。
2: 嗯，
0: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住那边朋友您可以给我提个醒，就那个早餐店好多年了。
2: 嗯，
0: 我住在他的斜对面。
2: 嗯，
0: 我那几天两周啊，因为还要上节目什么的、
2: 嗯、
0: 起来就去那早餐店吃。
2: 嗯，
0: 那两周把他们家早餐店能吃的基本上都吃了、
2: 啊、
0: 我当时觉得那两周太幸福了。
2: 嗯，
0: 就是一盘腿就到那地儿了、
2: 嗯、
0: 你不需要去开着车再走，蹬着自行车那都不是。所以我就说我要有钱，我想在这儿住，就是为了那早餐店。
2: 哦，
1: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就完全可以做到。
0: 你不懂我的痛苦。
1: 你完全可以做到。你知道你租一间平房，租一间非常好的平房了。就是
0: 你们家房子要租是吗？
1: 不是我们家，就是你说那片
0: 啊、
1: 嗯、3000块钱，我家后面3000块钱能租一间25平方米的平房。
2: 有，
1: 只不过有可能要上公厕。
2: 啊，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
1: 嗯，
2: 先是你们俩聊这吓我一跳，我以为赵导说很简单，把那个摊儿咱们盘了。
0: 哎呦，
1: 咱们
0: 没事，我没有风格，我没有股东风格。风格现在的启动资金已经给我们提供到23了，
1: 23块钱吗？
2: 万
1: 、哦、万呐
2: 啊，
1: 哦，那够了。
0: 够，对，昨天就说够了，
1: 够了，够了。
0: 我还以为今天你能有点更高的要求。
2: 真是，哎呀，对，先是一聊今天的话题，我特别担心的，就像上次你来咱们聊
0: 啊，
2: 你说这不喜欢那不喜欢，我也想瞎了，都说到他不喜欢的点上了，
0: 那不会，
2: 这怎么聊？
1: 我特别喜欢早饭，
2: 好，特别好。哎，你全国各地也去过很多地儿，在各个地方，因为采访啊、拍片子也吃到过很多的不一样的早餐。
1: 嗯，
2: 哪些地方的早餐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只要是在工作出差的时候的那个早餐，我都一辈子难忘。
2: 嗯，
1: 我可以从北往南说，排名不分先后。比如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一直跟那个就是东北就联系比较多。
2: 嗯，
1: 我们那个首农的双河农场，然后我们去拍他那个大米啊什么的，就是农场的早餐真的是太幸福了。
0: 都吃什么呀？
1: 你看啊，首先时间固定。不管你几点睡，7:20你必须得坐在那桌子上吃，因为人家7:50下班了。
0: 哦
1: 啊，就是最晚7:20你得坐那吃。
0: 嗯，
1: 首先有豆油烙的金色大饼，
0: 哎，
1: 暄暄乎乎的，
2: 一定是现烙的，
1: 现烙的，
2: 肯定不是预制的，
1: 特别就是鲜活，就那种烫手，来回倒着吃，跟那个烤白薯似的，拿一个笸箩给你把那个饼都切成一圆一圆的，就是。豆油的黄金大饼，
2: 嗯，
1: 然后呢有煮鸡蛋，
2: 嗯，又来了，
1: 对，给你切好了，
2: 嗯，
1: 还有咸鸭蛋给你切好了，
2: 嗯，
1: 还有一大盆棒碴粥，就是那种粗棒碴，
2: 嗯，
1: 我们北京很少能喝到那种粗棒碴，还会给你拌一个黄瓜，还会有那个拌柳蒿芽，然后还会有就是当地的那种肠，就是很好吃，它其实淀粉的含量也还，就是你很难忘，就是忽略它，但是就很好吃那种肠，类似我们小时候那手掰肠似的，还给你切成片儿，
2: 嗯，
1: 然后呢还会有每天不同的几个小菜，还会有包子，包子有酸菜馅儿的，有猪肉馅儿的，还会有那个胡萝卜馅儿的，就是几样那种早就很丰盛，
2: 嗯，
1: 就是你每天，你就像你跟他说的，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在想今天吃什么。
2: 嗯，
1: 你到那儿了，就是恰好不用消耗这个。我特别害怕想，我就喜欢这种不用想，到点给你拉去吃就行了。
2: 嗯，
1: 我每天这个早餐，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2: 嗯，
1: 就是你完全不用在这上面去内耗、去内卷、去就消耗你的能量。
0: 因为你还没来得及想，这些早餐已经呈现出来了。
1: 嗯、哦，对，
0: 你就靠自己的直觉，可能那个时候你的脑子都还没有完全醒。
2: 嗯，
0: 有如行尸走肉一般，但是你就会说，哎呀，酸菜馅的包子啊，拿一个尝尝，昨天没吃这个，
1: 对，
0: 可能就顺手拿了、啊、但是当你咬开的一瞬间你醒了，
2: 对
1: 对，
2: 那就相当于是个开关，
0: 对
1: 对，而且他会给你打一壶豆浆。
2: 嗯，
1: 其实我在家不怎么喝豆浆
0: 啊、
1: 嗯、但跟那儿你就不得不想喝，因为有一个大叔给你讲，这是我们地里自己的豆子，然后我早上刚给你打的，
0: 主要你也很难在外边吃的比家里更惨了
1: 啊！
0: 你家里就一个鸡蛋，在外边您自要吃哦，两个鸡蛋是吧？您自要吃就比那多一个啊！
1: 对对对，就是这是北方，
0: 嗯，
1: 北方的。然后如果你去那个出差的时候住酒店，
0: 嗯，
1: 每一个北方的酒店，就是你都会就是有，就跟这个很像。
0: 对，
1: 就是非常的像，
0: 是
1: 啊、嗯。然后呢，这是那个北方。然后呢，嗯，到天津，天津的那个早餐就是大家都知道煎饼果子。
0: 嗯。
1: 然后呢，我特别喜欢那个天津塘沽有一条街，很可能叫徐州道。然后呢，嗯，就是热热闹闹的，早上四点钟就开始，然后呢可以吃两个小时。你兜里揣100块钱，你从街头吃到街尾，如果你肚子足够大，胃口足够大，你每个摊都吃，你都花不了50块钱。
0: 嗯，
1: 你可以自己带两个鸡蛋，让人家给你做一个绿豆面的煎饼果子，因为你鸡蛋是自己的嘛，所以一个煎饼才4块钱。你可以跟那大哥说，你给我多放点那个辣椒酱，给我多卷点那个什么，都而且那个煎饼摊的旁边就有一个红色塑料棚，里面有一个戴着套袖的

0: 从他那儿先掰半俩油条，然后呢还有各种那种粗粥，你们吃过那种就是特别粗的粥吗？嗯，它不是杂粮粥，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那个米那么大个儿，嗯，就那种粗，
1: 提前泡过，或者
0: 是
1: 米不一样，
2: 它还不是棒碴粥是吗？
0: 不是
3: 不是，就比如说它使的米有可能是小时候所谓的鸡米
0: 啊，反正那个米就是特别大个儿，嗯 ，plus 版的，嗯。然后呢，还有那种两米粥，小米的呀，和大米合在一起的粥，还有杂粮粥，这是好多粥。然后呢，还有就是包子，还有就是早餐摊上会买到那个崩豆。
1: 啊，
0: 嗯，就是各种豆，什么蚕豆啊什么的那种，嗯，花生啊，就是那种，嗯，就是你感觉就特别好。还有各种卤的小菜，
1: 哎，
0: 现烙的饼，嗯，然后还有那种，不是煎饼，但也是现烙的饼，你可以卷那个小凉菜。
1: 哎，我没在陕，我去陕西很多次啊，嗯，但是我没在陕西吃过人家那儿的早点。
0: 早点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呀，陕西早点我特别喜欢吃一个东西，跟明明老师年轻的时候，就是学生时代追求一个女孩吃一个星期的那个很像，就是烧饼卷凉菜土豆丝儿，卷拌豆腐丝儿，卷拌海带丝儿，
1: 啊，
0: 你还可以把三样丝儿混在一起卷，就是夹在一个饼里。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咱们的烧饼加里脊吗？
0: 对，但它是用凉菜，它那个海带丝儿真的很好吃，切得非常的细。
1: 那它那个得多大个儿啊？弄完了
0: 就是你嘴张大，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每个有一个电影工厂，它的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张嘴的嗷，一个大狮子，就只有那个狮子的嘴能从上到下咬动它，我咬不了，我只能分层咬。
1: 哦，
0: 嗯，就是你甚至可以把那个饼带回家，把里面的菜掏出来，可以就是盛满两个小盘子，里面夹满了菜，还有就是蜂蜜凉粽子。还有就是早餐，还有那种砂锅米线，
1: 嗯，
0: 还有胡辣汤，还有那种辣牛肉夹馍，
1: 哦，
0: 粉色的。嗯，然后还有那个河南的胡辣汤，就里头没有肉丸的那种。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个砂锅米线，吃过吗？
1: 砂锅米线吃过。
0: 我特别喜欢吃砂锅米线里面那个鹌鹑蛋，就是特别入味儿，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然后那个陕西的早餐也是非常的丰富，但它是碳水为主。
1: 嗯，
0: 我就在那儿吃了那个就是坨坨馍，
1: 嗯，
0: 切开加拌擀面皮儿。
1: 哦，
0: 啊，馍加擀面皮儿，
1: 对，煮对煮嘛，
0: 也很好吃。然后呢，就一碗馄饨，馄饨不要馅儿，
1: 嘿，
0: 特别好，
1: 全是主食。
0: 对，我吃那馄饨，我跟那个老板说，我说来碗馄饨，那人说好，我说不要香菜，不要馅儿，不要虾皮。然后那个老板说，我给你沏碗汤的。
2: 对，这个在我们那儿也有一个专门的汤，连汤都算不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醋水。
1: 嗯，
2: 就是酱油放点醋，然后拿热水啪一冲，
1: 哎
2: 呀，连点油都不放，
1: 啊，
2: 稍微再讲究点，滴两滴香油。
1: 天哪，
2: 嗯，
1: 那你说这就有点像早前我专门看过一本小小说，
0: 嗯，
1: 说那个有很多的朋友好喝口，但是你又没那么多钱弄下酒菜，然后自己就拿一小碗往里倒上什么酱油啊什么的，自己手盘的那种特圆的鹅卵石放这里头泡着，泡完了以后夹起时，嘬完了自己喝口。
0: 酱油，那非得泡鹅卵石吗？直接喝不行？
2: 铁钉也行，
0: 嘬手指头也行。
2: 哎，也没毛病。
1: 别，
0: 对，
2: 要不下就太不讲究嘛。
0: 然后呢，刚才从这个东北到了天津，从到河北，河北的早餐有一个有，就是基本上北方的都有，但它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就四个特色，
1: 嗯，
0: 就是有点像焖子，但不是焖子，它有一种肠，它也不是灌肠，但它是那种粉做的那种，就也很香。
1: 嗯，
0: 还有他们早餐炸排骨就特别横那早餐。然后呢，从河北再往下到了山东，山东的早餐就是它基本就是也是北方那些，但是它会有那种像书本一样的煎饼，然后里面可以卷葱啊，卷咸菜啊，还有某种酱啊，
1: 嗯，
0: 其他都很像。然后再往南走，到了徐州有一个特色叫啥汤。它很像胡辣汤，但它不叫胡辣汤。
1: 嗯，是。
0: 然后呢，在酒店里面，它的英文就叫 water soup， 就叫啥汤。
1: 哦，
0: 那个字儿我不认识，我问这是啥，我说这是啥汤，那个厨师说这是啥汤，然后我们俩叫了半天劲，急了，把那个名牌举给我看，上面有个英文，
1: 嗯，
0: water soup， 我说哦，什么汤？
2: 就是还得通过第三方语言再翻译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胡椒面就给的很足，
1: 啊，
0: 然后你喝完以后就是非常的就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也很舒服，
1: 哎，特别好啊。嗯，那个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赵导一把。

0: 这个早餐的开关打开，哦，大家这个话匣子就来，大家说的还比较含蓄。你比如说易阳就说了咖啡配一切啊，7758说了简简单单的一杯咖啡呀，再来个煮鸡蛋呐，哎，就觉得这种幸福感就很爆棚了。这都是属于比较低调的啊。然后自打你说完了以后，大家的这种向往的美好生活就已经开始了，
1: 哦，
0: 啊，就开始了。你比如说大嗓门说了，我基本不吃早餐，因为起不来，但是到了广州一定得体验一下早茶。那店里的小推车一直在你边上转悠，哟，你一看那车东西真多，一笼一笼的，你不拿你都不好意思拿着拿，你就发现嚯，一桌子全放满了。
1: 对，
0: 一般这样的人都是北方人，都不是当地人，
1: 就有点抹不开面。
0: 哎，那一会儿这方面下半时段可以让小胖说啊。那个0191说，武汉的过早，热干面呐，牛肉粉啊，还有这个烧麦啊，豆皮儿啊，面窝啊，啊，什么火，哎呀，
1: 面窝好吃，
0: 说了很多啊。
1: 我还给武汉热干面写过一首歌呢。
0: 又来了，
1: 网易云上还有呢，
2: 唱唱两句，
1: 不会唱，
0: 哎，不会唱，你是怎么写的？哎呀，你这就特别像有一些人从来没学个音乐说，天生我对音乐就敏感，嗯，啊，我写了很多首歌，啊，
1: 我不敏感，啊，
0: 最可怕的
1: 就是，这个，写过两首歌，还在中央台那个有一个朋友唱过，
0: 哎呀，
2: 是啊，
1: 对，
0: 嗯，
2: 这草台班的。
0: 6852说了，西安的胡辣丸子汤再加肉夹馍超级爽，让我吃过一次之后永远念念不忘。
3: 是，
1: 对，现在北京那个朝阳公园那儿，上次我说开了一家邢老三，真的很好吃。
0: 是吗？
3: 所以你看，这就显现出来为什么北京显得好像早餐匮乏，是因为北京太大了。
0: 对，
3: 你如果你说邢老三开在那儿，我总不能住在一个是吧亦庄的人，我早上天天去那边喝胡辣汤吧。
1: 你啊，您把您亦庄那个大 house 租出去，然后呢在我家后面租一平房，
0: 三千块钱，
1: 哎，还有小院，然后呢车可以停我们家门口，然后从我们家出发，你去哪儿吃早餐都距离一样。
3: 对，
0: 哎呀，
3: 都得大半个小时了嘛。
0: 就你说这个场景，我怎么又想起来那什么黑豹乐队呀，啊，某女歌手啊，早上起拿尿盆出去倒什么去啊，就这种生活。
1: 那现在都不倒。
3: 现在不是，现在人家生活都可好了。
1: 对 对。
3: 但最关键现在就是它不像，比如说小城市，真的啊，小城市它的早餐有集中的地儿。
0: 对，
3: 比如说有大集，
0: 对，
3: 北京的大集呢，大多还都在郊区那边，
0: 对对对，
3: 啊，都你在市里还很少有大集，
0: 是是，
3: 你去赶大集呢，平时一到五你确实没时间，
0: 是，
3: 周六日吧人太多，但是值得一去，
1: 主要是平时你还得打上班卡，啊，你根本就没有时间，
3: 你看
1: 去大集，
3: 你看，
1: 但是你如果住在我家附近，你每天早上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早餐，而且是很多很多种，而且是各地的早餐。
3: 都有什么呀？
1: 北京的起码得有17-18样
3: 哦，
1: 对吧？就是对，然后呢，还有杭州小笼包啊，
3: 哦，
1: 这两年
3: 也有，
1: 这两年那个嵊州小笼包啊，
3: 哎，巧了，我们那儿也有
1: 啊，对吧？啊，
3: 哎，
1: 那，
3: 哎，再说，
1: 糖油饼啊，
3: 哎，没有，
1: 你看，
3: 我们那儿有油条。
1: 你看糖油饼，糖油饼你没有吧？炸糕你有吗？
3: 炸糕是糖糕吗？
1: 不是啊，
3: 就是炸糕是吗？
1: 对呀，
3: 啊，
1: 炸糕 啊，你看没有吧？你赶紧来吧。
3: 哎，不对，我们那儿有紫光园啊。
0: 哎，那有了。
3: 哎，有了，有了，有了。
0: 不过那个皮儿和馅儿可能不太一样。
3: 那没事，反正都是炸糕嘛。
1: 那你们那儿有没有那个炸鸽子盒啊？
3: 哎，你看我们有紫光园啊。
1: 紫光园没有这个菜。
3: 紫光园有炸鸽子盒。
0: 有
3: 我们那儿
0: 有，
3: 我确定。
1: 你最近吃过吗？
3: 最近没吃过。
1: 能。
3: 我最近没有了。
1: 反正因为我家那儿也有一个紫光园，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3: 哦，
0: 你们俩特别。

0: 那是新城区。
1: 哎呀，好吧，今天最向往的一顿早餐，或者说您美好的一天是通过什么打开的？一会儿咱们继续打开思路，一块儿来聊一聊。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内蒙吃的早餐，哎呀，极其棒。还有就是有一个早餐非常丰富的地儿，除了广州，就是扬州。
2: 对，
1: 哎，扬州的早餐也非常丰富，更别说像陕西呀、山西呀、河南呀，就这些省份啊，
2: 咱可以从北往南说。
1: 一会儿咱往南边走走呗。嗯、你刚刚不是说北边了吗？
2: 对，
1: 咱还没说甘肃那边呢。甘肃、青海、兰州，
0: 对
1: 对吧？就是
0: 西北
1: 那个他们那边的早上我大概了解一下，大多都是吃面，
2: 拉面，
1: 拉面，
2: 哎呀，
1: 羊杂汤。
2: 对，早餐从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一定要吃细面条开始。
1: 对，说早了之后粗的面条有点太夯啊，有点吃不动。嗯，而且早上吃拉面放辣椒放的少，但是我以为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不，有的人反而早上需要重口味来把这个一天的那个整个的状态给唤醒，醋也加的多，辣椒也放的多，而且早上他们不是说有叫肉蛋双飞，那是人家一个标准套餐。
0: 嗯嗯，
1: 到早上了之后有可能是不光双飞了，是双飞。
0: 嗯，
1: 就是肉也加得多，蛋也加得多。但凡看见这样的朋友，大多可能都是人家刚下班。
2: 对，我刚想说这吃完就直接回家睡觉了。
1: 对，他不是刚醒，他是刚下班，然后吃完这个可能回去补觉去了，所以得吃饱了回去补觉。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有的是唤醒我们的一碗的美食，也有可能是把别人送上炕头去安眠的那样一碗美食。
0: 算犒劳自己的。
1: 是
0: 啊，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啊，哎，一会儿办你有那个。
1: 有秘方，今天是活过99秘方。
0: 哇，
2: 对。
1: 对不对？
2: 这个名起的真好。
1: 是啊是啊。
2: 对对对。
1: 真是活过99秘方啊。大家在那个微信视频号找我们，马上就进入秘方环节了。您在视频号搜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燕之屋，
7: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8: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FM103.9，北京交通广。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路口东向西方向，还有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西双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建外大街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万泉河路西苑桥到万泉河桥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
1: 发 2.0 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

0: 四个人，十三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

0: 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聊聊的就是早餐，全国各地好吃的早餐。我们上半时段呢简单的说了说，哎呀，好多的朋友这话匣子就打开了。欢迎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啊，因为好吃的早餐全国各地都是各具特色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一直都开着呢。
1: 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0: 来吧，先从小胖的家乡聊起啊。不哭就说了，哎，这回我可得好好聊聊开封菜啊。开封的早点太好吃了，卖鲜肉包子的老店，配方是从宋朝就传下来的，有些许改良。哎呀，你看看这历史，说南北自成一派，再搭上一碗羊汤，满满的一大碗酥肉啊，丸子、面筋、黄花菜呀、啊，给的真量不少啊，汤头非常鲜。哎呀，就那个味儿，哎，再配点辣椒油，再放点小香菜，哦，好吃死了。
1: 哦，
2: 吃完又得睡觉。
0: 哎，
1: 这晕碳了是吧？
0: 这是早餐吗，兄弟？
1: 不过我们那儿早餐确实也就像您说的，就是如此之丰富。
0: 嗯，
1: 我们那边光汤你能选的，除了胡辣汤之外。像什么豆沫呀，像什么粉浆饭呀，像什么那其他什么大
2: 碗盘都小。你们有豆面丸子汤吗？
1: 也有啊，
0: 嗯，
1: 也有，就像这种汤也都有，但是像豆面丸子汤那种，你不是特别多，更多的还是胡辣汤什么的，包括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羊杂汤，那就得去专门的。吃羊杂汤的地儿去吃、
0: 哦、
2: 哎呀，羊杂汤真的是，就是你吃过好的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会真好。
0: 是，
2: 嗯，
0: 是，嗯，你看，你刚才看到一位朋友，哎呀，我觉得您家里一定特别和谐。人说夫妻两个人，
2: 嗯，
0: 他早上起来是喝咖啡，他爱人喝的是豆浆，
2: 哦，
0: 一直延伸下来的就是这样。这谁跟谁的也不矛盾，
2: 挺好的。
1: 你想说不搭是吧？谁跟谁都不搭。
2: 可以兑豆浆
0: 啊，
2: 也挺好喝的。
0: 嚯！
2: 我一般在打扫的时候。
0: 我呸！来，另外这位朋友啊，小钢镚啊，那个他又说了，说我回老家大同，早晨吃一碗热乎乎的肉臊子刀削面，
1: 哎呦
2: 啊，这个也好吃啊！
0: 天哪，
2: 小炖肉也好吃啊，
0: 嗯，
2: 尤其是再点两条那个叫什么什么豆腐干儿，
0: 嗯，
2: 什么全灵还是灵泉豆腐干儿，
0: 嗯，
2: 哎呦，真的挺香的、嗯。还有他们的茶鸡蛋也好吃、啊，
0: 哎，来吧，上半时段既然提到了，比如说先让小胖说一下那个早茶，
2: 广东的那个。
1: 都可以啊，扬州也可以啊，就因为太丰富了、
2: 嗯、
0: 是
2: 对
1: 太丰富了，就是反而在广东吃早茶是有点那个怎么说呢，有点仪式感的事儿啊，因为我们毕竟是以游客的身份去，不像很多叔叔大爷那个叔叔阿姨他们就是这已经是他们的生活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好多广东老字号、
0: 嗯，
1: 中餐晚餐的人并不多，但早餐的人很多，而且就是早上的这个老人们居多，还别太早啊，太早当然我也没起来过，你就到10点多钟或者下午的3-4点钟去的时候，你发现哎呦坐得满满的，但是没有服务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餐呢，他们在等什么，等打折。
0: 哦，对对对对，
1: 这特有意思。咱们那儿说打折，一般都是卖到最后了，我打折。
0: 晚上要收摊了，
1: 人家不，人家是我也不知道这饭店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啊。
0: 嗯嗯、
1: 这个了解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普及普及。人家是等于下午出的第一锅，人家打折。都是按8折呀、啊，或者是什么7折呀、啊，甚至更便宜。
2: 好像是。
1: 而且所有的当地朋友都不会像。我们去旅游的这些人，我一下点好多，人家不，人家真的就是在那儿慢慢悠悠的看着报纸，车推回来了，不会远远的就看着那车，哇，这车是什么？哇，这车有没有我想吃的东西？他不会有这样，他就是看着报纸，然后推到附近，哦，都有什么呀？然后就打开挨个一看，啊，那我拿一件这个吧，
0: 嗯嗯，
1: 人家只吃一件，吃完了之后 车再过来之后，我再拿一件，吃的所有的都是那热乎乎的。
2: 嗯，
1: 而且呢，真的叔叔大爷可能他们也就吃个两件就算多了，
0: 对，
1: 就算可以了。
0: 嗯，
1: 主要是配着那茶，
0: 嗯、
1: 当然主要是为了消磨时光。
2: 对，我刚想说，他们真的很有时间。
1: 嗯、
2: 就是您说这个广州、顺德、扬州，其实那个台州也很像，就是他们都是很享受生活，他们肯定不打卡。就是，
0: 我谢谢你了。
2: 就是你
0: 跳过这个
1: 打卡这件事儿，确实困扰您太久了。
2: 对，我觉得生活一下子就不叫生活了，就是叫活着。
1: 哦、
2: 然后你就是为了
1: 就因为打卡。
2: 对对对，降低了很多幸福感，
1: 哎、
2: 就是你不从容了，
1: 哦、
2: 你知道吧？
1: 明白您的意思。
2: 你就感觉做一个什么事儿，老有一个东西在滴溜着你，然后你到这个点儿，你必须干什么事儿，
1: 对，
2: 你就更像一个机器人儿、
1: 嗯，
2: 然后你就不像一个就是生活的滋味就少了一些。
1: 真的，一些优秀的企业是不要求员工打卡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嗯、有优秀的道理。
2: 就是我很羡慕那个你说广州啊什么顺德呀、啊、扬州这些，因为我们去那儿拍片儿，还有一些当地的朋友，
1: 嗯，
2: 有时候度假也会去，就是没有计划，没有任何计划，不像我们这儿头天晚上就想好，哎，我今天我要去爬个长城，
1: 嗯、
2: 我要去约个故宫，
1: 嗯，
2: 没有，人家就是你好好睡啊，睡到自然醒，我们来接你这样，
1: 嗯，对，
2: 然后我们去的一般都是一天。真的是早上从下午才开始、
1: 嗯、
2: 然后一个早餐，你看你睡到自然醒以后九十点钟拉你去吃个早餐、
1: 嗯、
2: 什么这个春呀什么那个羊啊，就那种、嗯、像扬州这种地方，你给你点那个包子，就虽然我不喜欢吃那大煮干丝，但是我特别享受那种感觉、
1: 嗯、
2: 尤其是经常遇到下雨的时候去，
1: 嗯，
2: 然后外面是雨也不是很大，斜风细雨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什么人打伞，然后竟然还有人唱戏，但是我不太有什么音乐细胞，我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是他就是隐隐约约从水里面传过来那种声音，那种调子，那种腔调，然后呢这边是热气腾腾的包子，然后有一个人不管你去过多少次，那个人都会不厌其烦的跟你说什么轻轻提议慢慢移意，先开窗、
1: 嗯、
2: 后喝汤、
1: 嗯、
2: 就是那种他就是很享受去看你享受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我都着急，
0: 对，
2: 赶紧吃完，赶紧还有下一件事儿呢。人家说你别着急，然后呢，你别着急，我说我怕你着急，他说我们一点都不着急，我们就看你着急。
1: 嗯、
2: 说他们说只要你不着急，我们一点都不着急。
1: 嗯，
2: 然后就是慢慢，他们就很想让你去享受这个包子的过程。其实这个包子你说有多好吃，也不未必见得
1: 是。
2: 但是他会教你，你去感受当下，你就什么都不想，因为那个东西你一旦着急了，你走神了，一定会吃的哪儿都是，
1: 嗯，
2: 一点都不优雅。
0: 对，
2: 就是如果你想优雅的去吃这个包子，你一定是沉浸在这件事儿里的，
1: 嗯，
2: 就是你专注在这个事儿上，你会觉得这个早餐明明你可能也只花了20分钟，但是你感觉好像2小时一样，就好像一个深度睡眠，
1: 嗯，
2: 你觉得我刚躺下一睁眼，哎，怎么天就亮了？但其实已经睡了7-8个小时，是那种感觉，就是我有很多长大以后的那种，嗯，有的人说我遇到什么大，看我有什么大事着急的事儿，我还比较有静气，我觉得是从在南方吃早餐这儿悟到的那种感觉。
1: 哦，
2: 对，人家就说每逢大事有静气，我就在想，我就在想，这个南方的朋友他总在跟我讲说你不要着急，
1: 嗯，
2: 就是你如果你在这吃早饭的时候你还想着下一件事儿，你这个早饭你也没吃好，你下一件事儿你也干不好，你在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好好吃这个早饭，你会发现你到了你下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做得很好，
1: 嗯，
2: 我觉得真的非常有人生的哲学。
0: 是，就是有的大城市吧，嗯，节奏太快了，虽然它的建筑可能还

0: 说为什么像咱们去仁义一看，哇，茶馆里的那种景象，其实类似这样的传统的这些东西，只有在刚才赵导提到的那样的城市才能够还看到。你比如说我去深圳啊，去广州啊，就人家的那些那个馆子里头是专门有一个地方，就是有那种杠子的，然后那杠子那老人家真的是提溜着自己的鸟到那儿以后，把鸟挂在这个杠子上，在底下自己拿一包茶，5块钱10块钱的水费，自己在那儿慢慢的喝，看报纸，然后听着那个蒙着布的鸟笼子里的鸟叫，然后吃一点早茶，就这种慢生活好像在咱们这儿慢慢慢慢的，
1: 哎呦太少了，真的是，就是每天都忙忙叨叨的，
0: 是是，
1: 就是我也很想
2: 打卡闹的，
3: 哦，
2: 真的，
3: 是不是？哎，今天主题咱换一下行，
2: 就是不打卡
3: 是吧？
0: 要不有句老话都说，你看你每天干什么事都咔咔的。
1: 哦，对，就是我们家旁边那个房车老李，他们老说一看你走路就是咔咔的，特别有劲儿，就好像跟那地砖有仇似的。我说我老怕我迈慢了走就赶不上了。
0: 哎，你看啊，登伦就说了，说我去西北啊，那个那边有高原反应，哎呀，总是有一种就是不饿的感觉，但是每天早晨，哎，酥油茶一喝，就觉得整个人就首先有饱腹感，然后再其次有一种幸福感，再其次好像慢慢的也淡忘了那种高原反应。但是回到北京之后发现他瘦了10斤。
2: 哦，
0: 那确实还是有点反应，
1: 还能减肥呢。
2: 所以你真的就是出去玩，为什么觉得开心啊？
0: 嗯，
2: 头一天晚上，甭管您最晚那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吃成什么样，你都会觉得我第二天不行了，吃不了，绝对吃不动了啊！咱不能吃了。但是第二天就像导说的，把你拉起来放在这个早餐的桌上，
1: 对，
2: 您依然哎呦哎不错嘿、哎，依然大快朵颐。依然吃得很开心，那么就是一碗白粥加上白馒头配上腐乳几个小咸菜一个小咸鸭蛋，仅此而已，你也觉得这顿饭我得吃，要不吃的话我这早上好像差点什么，或者我这一天都差点什么，这可能也是说我们打小受到的一个灌输，不知道导家里是什么样的。我们家就是虽然双职工家庭没空给你做饭，但是就是所有给你的所谓零花钱基本上都是让你买早饭的，不可能说那个午饭这钱你午饭自己吃去啊，或者哎这钱你晚饭自己吃，不太可能，极少可能是午饭这个也给你了，你中午没空来照顾你，你自己买啊，晚饭都是爸妈给做，尤其是妈妈得做，早上都是给你1块钱啊，一定得吃啊，可不能不吃，早餐巨重要啊。
1: 对，
2: 所以那时候我天天从1块吃到了2.5块，你知道为什么？不是他涨价了，是1块不够吃。我那时候1块钱只能买一碗胡辣汤，买一个烧饼，买一个馅饼，
0: 够了吧？
2: 不太够
0: 啊，
2: 就是确实不太够，要不为什么买烧饼呢？对吧？而且那馅饼我们叫那肉盒，
0: 肉盒，
2: 然后也叫菜盒。
1: 我特别喜欢吃河南的水煎包。
2: 水煎包也好吃，因为它
1: 有粉
2: 条，
1: 有
2: 都是拿肉汤，那肉盒你应该
0: 也
2: 喜欢、啊、
0: 有这些，
2: 那粉条比那个水煎包可多多了，
1: 那个我吃不腻了。
2: 哦，
1: 对，
2: 打卡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还不像大家熟悉的可能方中山他们家那肉盒、
0: 三角
2: 哇好厚，
0: 是
2: 我们那儿没有都是这样的，我们比它薄一半的，特薄，基本上是半煎半炸那种，你吃的就感觉跟个小油饼似的，但是里边是有粉条，且是用肉汤煮过的粉条，
1: 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很好吃，
1: 我现在就好想吃。
2: 拿它加那个烧饼，我们那烧饼跟肉盒是一样大的啊，然后呢夹着吃，但这个不是豪华配置，豪华配置是肉盒就没有烧饼的存在，烧饼纯纯是为了让你果腹。一般我们不加烧饼，我们就是真的有钱，对，不是，就是比较富裕的啊，早上想吃横一点的，就是来3个肉盒， 两个素盒，五个盒，
1: 那你是真太能吃了。我确实没，
2: 不是它盒薄，
1: 我确实没有您能吃。
2: 它盒特别薄，就是
1: 可以
2: 两碗胡辣汤。
1: 我觉得你还能再瘦点儿。

0: 消化的快，到中午我们那时候还中午加餐的时候，哎，又饿了。
1: 嘿，但是现在孩子们比较幸福，现在很多的学校就你可以买饭卡嘛，在学校里头早中晚三顿饭都可以在学校食堂吃。可以，
2: 我想起来我也有一次就是吃五个那个什么，不是水煎包，我以前没吃过驴肉，
0: 驴肉驴肉啊，
2: 就是那个大长脸拉磨，那个
1: 不用解释，
2: 我没吃过那个。后来那个我老觉得那个就是因为不常见，我就不敢吃，我还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后来有一年就是我去那个保定，就是没有别的吃的，早饭就是驴火，有长条的，有圆的，还有拿一个圆饼给你叠成三角的，就这三种没什么区别，还有那个可以加那个什么焖子什么的。然后就是西红柿，那个不是没有西红柿，就是那个鸡蛋汤，紫菜蛋花汤，撒好多香菜，因为我不吃香菜，然后我就只能吃那个驴火。我咬了第一口以后，我觉得这东西太好吃了，我都没想明白，我就第一个吃完了。
0: 哦，
2: 然后我吃了五个，给我自己撑的呀。然后
0: 确实不少，
2: 哦，对，
0: 我也就吃五个左右。
2: 哦，对，
0: 因为他那肉塞的着实啊。
2: 真的，我觉得我就是我吃五个，完全是因为吃太快了，我那个胃没反应过来。等我想明白了以后，就是这个信号传到大脑里以后，我就觉得我好撑啊。然后那个我就坐在那儿没动。然后我们一块儿去的那个保定的那个朋友说，要不咱走走吧。说那个一会儿人家就下班了，说接不上晚饭。他以为我坐这儿等着吃下一顿呢。就是真的很撑，但是真的很香。
1: 马路口说河南的安阳有一个叫扁粉菜。
0: 对，扁粉菜。
1: 这是个菜还是主食？
0: 不，也是主食，
1: 也是菜，
0: 也不不，它就是个跟那个怎么说呢？有说粉浆饭，你们也不知道啊，就是面条加上点弧度啊什么玩意儿的，弄了一碗一碗
1: 啊，就
0: 也是那个跟稠稀饭，就这么解释。
1: 好，
0: 但是内容比较多，
2: 对，它里面内容很多，
1: 是
0: 内容。
2: 我知道有一家很好吃，就我去殷墟的时候，在殷墟所在那个叫什么有里城，那个是不念有里城，有一家。玻璃门坏了半扇，他们家这个可好吃了，他们家炖排骨也好吃。
1: 天哪，照你这标准，我跟人说很多朋友都找不着这店了。
0: 对，
1: 人说了
0: 门修了，是吧？
2: 古有客中求见。
1: 对，小爱说，是这互动吗？是的。他说，我说一小众的地儿，山东济宁早点文化也比较浓厚
0: 啊，
1: 叫撒汤，
0: 对，
1: 煎包，鳝鱼汤，每个早餐点那都得是排队的。山东潍坊的肉火烧也是不错的。回忆说，内蒙早餐有羊肉烧麦、牛肉烧麦、羊肉粥、还叫什么羊肉什么粉汤。哎呀，
2: 就是内蒙的这个烧麦吧，我是真吃过那个早餐，就是
0: 太猛了。
2: 它一个屉儿里面就一个烧麦，
1: 那叫横，
2: 真大呀。然后那个醋还卖钱，一管醋就跟那个口服液一样，一管醋一块钱。我们不是跟你说过，我们吃个早餐醋钱结了一二十块钱。
1: 啊？
2: 对，那个醋特别好喝，后来都干喝，就是特别解腻。那烧麦太大了，就跟个小孩头一样。
0: 在内蒙的从早到晚就是无时无刻不是顶的
2: 啊。对
0: 啊，就所谓的我都饭已经到嗓子眼了，
1: 对，
0: 但是你到了下一顿吃的时候依然还能吃，这就是它的魅力。
2: 对，就是尤其是当地有朋友的话，如果你不吃就得喝酒，就是我还是选择吃我还是能，
0: 人家说你多吃点然后才能喝酒。
1: 好了。

好的演出，推荐大家一块儿跟我们来看一看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的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的全新升级版。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已经全新开启了，杨洋演老爸那个

0: 的，而且不用任何的烹饪技巧，就是两面各煎一分钟，煎到七分熟，保证孩子们会爱上它。今天开学福利专场，限时宠粉破价，买五块送五块，到手十块，总共388块钱。您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牛排两个字，赶紧抢吧。
1: 小包小包，
0: 来了，
1: 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5: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来关注本时段路况。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辅路有事故，南四环公益东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请注意。机场高速温榆桥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有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2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韩一潭1929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沉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加潦倒，因此他高中还没有毕业

就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之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这一当就是30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

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毒创的同事在运动中被打压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的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除了听话、驯服、可充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人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比较高的，而且极善于加工，有的时候让他缩一句换一字就立刻显现出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为自豪。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着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经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着他心扉的汹涌思潮，让他实在是有些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一个年龄既轻、字里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某某某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记，这是以前所不可想象的。当年知名的如秦牧、杨墨、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而且这种年龄资历两两匮乏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

0: 胡峰同志做了书面发，梅花形淡红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经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祥庄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家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人入住。通乌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啊，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让韩一坦如何经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爱，什么务必远离。天下从此多事，韩一坦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界，夜深人静的时候，辗转反侧中，他的心里竟时时泛起一种艳艳的怀旧情绪。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跟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两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1982年12月12号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的时候，他的爱人葛平就在厨房里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之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是听起来还是愉快的。葛平离开洗衣机，回到屋里，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是颇为愉悦的。韩一坦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寻人启事，不由恍惚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有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不禁呼唤爱人：“葛平，葛平！”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葛平只顾批改作文，并没有搭理他。韩一坦就大声地读出那则寻人启事，把其中最富有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这一下葛平紧张了。啊，这可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他给让进屋里了。是啊，是啊，他要再拿出什么蘑菇，咱们一定要马上退还他啊！坚决不能让他往这桌子上搁，往窗台上搁也不行。两个人议论了一番，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总算渐渐地松弛了下来。葛平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韩一坦连当天晚上东铁匠营俱乐部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戴月琴、李德奇主演狐仙小翠的广告也浏览到了。厨房中的洗衣机也停了下来，这时候忽然有人用手指敲着他们屋门上的玻璃，两口子不由得惊悚地朝门外望去，依稀是个男子汉的身影，心里就一起发出了悲鸣：糟糕，果然来了，可怎么办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运动，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这场浩劫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的时候，往往不得不把这10年暂时当作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1966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1976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上早已超过35岁乃至逼近50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就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10年。可是在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1982年却已经整整16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悄悄地生长着。现在那其中的一个就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向北走，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

叛徒内奸公贼。可是他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卖社会主义布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地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概念，如今街面上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还没有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着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着、活动着。话说姚向东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鞋兜里，咽着吐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就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姚向东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4、5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着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望着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他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丝绒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着真正的红五角星帽徽，那是姚向东的爸爸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10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着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着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着，突然一个小伙子骑着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抢走了他头上戴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的时候，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既让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干，又使他进一步的意识到一切和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五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的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地不以穿国防绿的军服和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

0: 时抢栽绒帽子。到了1982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着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着考上大学，像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之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之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羡慕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着毫无希望，毕业之后就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就不免茫茫然，没招没落。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疾风暴雨般的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满腹牢骚苦闷难遣，当着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就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干瘪，是让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一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还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行，争取能报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如果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就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学校内不至于吵闹，在学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还好今天没有开车。
3: 怎么了呢？
2: 万一下雨了，不开车就不会堵呀。等一下嘛，骑个小黄车去地铁站。
3: 可是你也没有雨披啊，你怎么骑车呀？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

0: 况信息。好，来关注本时段路况。东部环路东二环东三环全线南向北，北段北向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五元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2: 这雨下得太大了，
3: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2: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3: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1: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

0: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的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自己给他买的那件晴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他不禁问：怎么回事？你这衣服是打哪儿来的？姚向东

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啊？你那件晴纶的穿着不是一样暖和吗？干嘛非追着时髦啊？偏这个时候，姚向东的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来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着蓝制服穿了几天，就吵着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还穿这样的破棉袄啊？同学个个都是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是给孩子买了真正的皮夹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比较穷酸的，两个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的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儿园工作，还没转正，只能管自己。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着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给他买一件晴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然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着别人的登山服的那副赖相，就忍不住大声呵斥他：“不要脸，你给我脱了！”母亲赶紧上去阻拦姚向东的父亲：“哎呦，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回过头又冲着姚向东：“还不赶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回来，听见了吗？”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着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还嘟囔呢：“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净换着穿。”说着就拿起了筷子。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跺脚：“你别吃饭了，我们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滚！”姚向东就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无动于衷。姚向东一通瞎转悠，

又到什刹海浅海的冰面上，霸道的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滑了一会儿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就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鼓楼前的大街就是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着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都分布在南城，又尤其

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经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湖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泉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惠贤楼，都曾经盛极一时。到了1982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然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然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了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比较著名而外，大都比较一般。不过虽然如此，地安门外大街上的饭馆的种类却是很齐全的。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还有标榜应时小麦、随意便着、四十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还有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还有经

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搭裢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镚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是姚向东这时候却没注意到他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股诱人的暖烘烘的香味来。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着门玻璃朝里边望去。嚯，怎么那么多人呢？坐着的还没吃上，后边已经站着好几波等座的客人了。饭桌上堆满了盘子筷子，也没人来得及及时的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像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啊？何况把兜里的钢镚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往前过了光明药店和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鹿鸣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吹着口哨，自管自地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钢铁，就是5块钱的人民币呢？或者弄到一张大团结，那就更盖了帽了。不知不觉的，他已经走过了百米斜街，走过了红光服装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又来到了和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哎，小拽子！”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脸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着一辆亮闪闪的26小女车，捏闸停在路边。姚向东就走过去跟阿臭搭话。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着一顶简阳绒帽子，穿着一件样式新颖的皮夹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哎，小拽子，你跟着瞎学什么呢？”小拽子就是姚向东，

清扫问题，人们很少做过专题的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这种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就像我刚才把那些话都省去了。再一个就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点表面的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来是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的，不骂人，不说脏话。但是儿童在成长期中，对于语言本身也有着一种游戏的兴趣。姚向东记得，他上一年级的时候，同学之间私下里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结巴磕子赶大车，一赶赶到核桃哥，核桃哥是你哥，你哥是我大拇哥。结巴磕子是口吃者的意思。结巴磕子赶大车这一句还勉强有的讲儿，

1976年以后，家长老师本来应该在重建孩子的自尊心方面花大力气，但是在时代的大转折中，姚向东的父亲还不能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哪能去顾及孩子的心理卫生啊？而对孩子们的点滴错误也暴跳如雷，乃至连骂带打，只能使姚向东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师呢，在考试制度的重大变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数和升学率当作一个最实际的追求目标。逢到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粗言秽语和调皮捣蛋，也就只是简单的予以弹压，而在情急之中又难免施以讥讽，瞧你那副小流氓样。谁知道这样一来，姚向东的自尊不但更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京广。

品酒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0: 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南四环的工益东桥啊，西向东有事故发生；西二环的官园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再来遥望一下高速方面，目前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城方向车多，京藏高速的西三旗到上清桥进城方向车多，北部地区的京城高速芍药居到太阳宫桥进城车多，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城方向，京沪高速的十八里店出城方向目前车多。再有东部环路的情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车多。再来看三环目前分钟寺到农展桥的南向北，三元桥啊到农展桥的北向南，以及东四环的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四元桥到红领巾桥的北向南车多，东五环的七棵树到大黄庄北向南方向，以及五方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0: 我们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的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到2级。由于今天有雨，洗车指数4，不太适合您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一节主聊一汽红旗啊，有任何红旗方面的问题，大家随时关注并搜索爱车1039公众号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香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5: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香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6: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3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住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服务之旅。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儿咱们第一节啊，请到了中润发啊一汽红旗的两位专家，和大伙儿主聊红旗全系的维修啊、养护啊、卖车呀、置换。来，我们有请中润发红旗的韩笑韩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咱们中润发红旗的内训韩笑。
1: 另外呢是咱们的维修专家肖璐肖工，欢迎。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润发红旗的肖璐。
1: 好嘞，那今天呢红旗有很多的车型啊，包括像油车呀啊，还有它的天宫系列的电车呀，还有 PHEV 的插混车型等等啊，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聊聊。我觉得服务热线也得转变啊，以前咱们说油车说的比较多，现在得像电过度了，因为据上一个月的数据来讲，电车的销售量已经突破60%了，也就是10辆车有6辆多点啊，都已经变成电车了。这样，先让老韩说说咱红旗现在天宫系列的这些电车，大概大小啊、模样啊，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呢？
3: 现在是这样的啊，咱们天宫08的新品的车型已经到店了，而且这回到店了之后呢，它把车原有的价格呢降了一个基础的官降，相当于它从原有的指导价格，从之前的215800呀、239800，甚至于309800这几款车型融合到了现在就两款了。第一款售价格那就优惠完179900一口价，续航呢85度的电池跑670公里的2驱。第二个呢还是正在预售的阶段啊，有一个4驱，那个价格还没有公布，在原有的这价格基础上，把原来高配4驱的配置融入到了现在的入门级版本，就等于说1799一口价的这个车型上，像电吸门啊，然后呢前排通风加热，以及车里也改有像红旗 HS6 双联脑屏的这种15.6英寸大屏、2.5K 包括 8295P 的芯片，以及全新一套的思南支架，都搭载了这项新款的天宫08上了。其次呢，新能源以外之后呢，咱们也上市了一款新的纯电的插混的这么一个车型 H7 的 PHEV， 原有于老的去年的一个番号啊，咱改新了，相当于新款呢也供咱们公共车的这个市场，也有双18的政策，1.8T 的不超18万的，对，还有呢供于咱们民用市场的，像 1.5T 呢加上一个30度的一个混搭的电池，这个车呢售价是196800，车里呢也是纯电240公里的续航，配有后排的一个冰箱，车长5米060，相对于原来来说，车虽说短了一些，但是呢轴距变大了，哎，轴距增到了3米，而且转弯面径小了5.8。
1: 据说现在这双方的买的特别好，你像别克、沃尔沃呀，加上你们红旗啊，都有啊，卖的特别好。它特点就是续航里程巨长，
3: 对，
1: 然后呢又没有焦虑啊，电也行，油也行，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那咱这车，我猜刚才您说还不到20万，
3: 19万6800，
1: 这可带劲呢。
3: 对，240公里的纯电续航，19万6800以外呢，这个车我们真实拿试驾车去跑了一下数据，它的亏电油耗大概就在4个油左右，亏电油耗，满油满电的油耗几乎就拉到了2点几。试驾车跑出来的数据，咱试驾车还8公里一换人呢，
1: 那这加一块灯儿也能干1000吧？
3: 肯定的，现在富富裕裕了，现在1300根本没问题。这个车型，因为它是 1.5T 的发动机，搭了一个60升的油箱，还配了一个30度的电池。
1: 但是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像别克 GL8 也说1200-1300公里，北京到上海怎样怎样，这个可能大家就以为会不会是一个理论的数值啊？就是在没有坐人呐，或者说顺风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个。平常咱满载啊，拉人啊，然后呢又上山下坡的啊，过沟过河的，它能达到那个数据吗？
3: 就这么说吧，就是看咱个人，主要啊还是个人的开车的脚法，其次呢就是咱这个线路这个公路的工况。但是再怎么说啊，我们因为毕竟是试驾车，咱们销售顾问这边脚踩的也狠，
1: 造 啊
3: 对，就这么使劲猛踩，这车也奔1000公里了，所以说咱要买回家打，就是咱一家四口，哎呀，咱自个儿家车这么开，怎么着咱也得过了1100了，肯定的，
1: 这个咱可以去瞧瞧去。
3: 对，这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联系到我们。
1: 哎，肖璐，就他这双方来讲，大家就担心我用电用的多，油会不会坏呀？用油用的多，电是不是就慌了呀？
4: 像这个，其实咱们在市区开，主要是周一到周五，还是以这个上班为主嘛，对吧？然后的话，像咱们肯定是以纯电为准，就是到家里之后插上枪充电，可能有的这个电池能量那个度数高的，可能1星期才充一回，是吧？相对来说充电也少，但是可能平时这个车有可能周六日啊，可能去出去玩去， 它发动机的话肯定会届时它也会启动啊，包括说像有一些这个油箱里面的有这个检测这个油箱压力的，它也会去触发这个阈值，如果说油箱压力很高的时候，它也会让发动机强行启动的话，
1: 就是自动去启动，
4: 对，自动启动的话，它会去把这个燃油蒸汽这个进行一个排除，然后省了这个压力比较高的话，导致这个安全隐患。
1: 嗯，那大家又担心了，说是你能给我干1000多公里，挺好的，但是保养的时候我是不是得花双份钱呀、啊？
2: 那
1: 电的、电的来一套，油的再来一套，
2: 各修各的。
4: 相对来
1: 变成两台车了吗？
4: 相对来说，其实现在红旗这块发动机，这个咱们说叫品控吧，这个稳定性相对来说很高了已经。你像咱们首保的话是5000公里做完之后，你像 HS6 咱们的话，二保的话就在15000公里做一回保养了，然后一年15000公里，所以说相对来说肯定跑这个油的这个公里数肯定到不了，争取就是一年做一回啊，一年做一回，就是在这个保修期之内。然后您可以具体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0，然后咨询一下，然后具体的话也可以有相应的这些套餐都是。
2: 嗯，
1: 梅子，咱讨论一话题吧，咱就拿家里家用电器来说。说头30年买那冰箱彩电一使都使10好几年20年，有的甚至使30年。
2: 对，
1: 但是现在这家用电器不太禁使，有的3-5年就屁了，坏了。我就担心啊，这个造车的会不会也这么想？原来你们开一车开20-30年，我得好好弄弄。现在你们换车周期都在6年到5年了，我是不是可以掺点儿、弄点儿、换点儿？这样你们换车的时候你们也发现不了。
2: 嗯，
1: 就是我就怕啊，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这些大的国企，像一汽啊、上汽啊、包括这个丰田啊等等这些老牌的这个企业，他们好像目前在品控上还是很严格。
4: 对，像咱红旗，其实现在还是红旗主打的是4年10万公里的这个整车质保。然后超过这个整车质保的话，还有一个终身保修，所以说相对来说，红旗还是把这个，质量方面比较做的严苛一些的。
2: 对。
4: 然后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下，这个终身保修他不太敢去保，因为涉及到好多这些部件的话，比如说发动机啊、变速箱这种大总成的话，它后期的其实使用频率越高，故障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2: 对，哎呀，现在就是其实是两个方向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有油标的朋友，他也想省点儿啊，所以 PHEV 是油标朋友最美好的一个替代方式，对吧？另外呢，你说我没有油标，我纯电的，那没办法，那就靠品牌了。哪家的品牌硬，那肯定谁家的纯电就能走得好，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像赫说的，原来说一使多少年的那种，因为现在最流行说的一个词叫平替
1: 啊，就我给你换喽。
2: 哎，平替，原来说这东西啊3000，平替这东西300，
1: 呵，
2: 你想，哎呦，300，我要也使成3000的，一使十几年的，你想的可能性大吗？
1: 对，那天我洗车的时候碰见一大哥，新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车，什么什么9，然后就说：“你看我这个头跟库里南真的差不多。”哎呦，车内的东西这种配件配饰功能不比库里南少多少。然后呢，就跟我介绍了一下这车，拉着我的手还上车里坐了坐，感觉确实还不错。但是真正你能不能在日久生情以后，你达到跟人家一样带给你的感受，这个画一个问号。
2: 对呀、你库里南一来我可能就得躲，他来我不一定躲，
1: 他没上牌呢就让人给你撞了啊，这位2416说，今年去新疆旅游啊，在当地发现了好多啊出租车，基本都是红旗的新能源，那是啥？HQ5，
3: 现在分两波了。第一波呢，比如说咱们拉这个专享啊，或者说这舒享是 EQM5，主要这个供这560公里续航和610公里续航，
1: 糖大
3: 啊，
1: 能干活。
3: 对
1: 啊，
3: 其次呢，高端一点的像拉专车呀，或者说这种，比如说像滴滴这种自己的营运指标，直接买了就能拉这种半豪华的这种啊，那就是红旗的 EH7。那个是续航690公里的那款，对，这两款车型主要现在是供出行这方面啊。然后
1: 那你说在众多的品牌当中，维子刚才也说了，怎么能买一个可心儿的啊， 或者是能够平替更贵的。
2: 对，
1: 我为什么要选择红旗呢？
3: 其实现在是这样，咱们以这个客户的角度去买东西的话，对于咱们来说，销售端我们卖的不仅仅也只是一个车了，而更是一个产品。对，这个产品呢，取决于客户这边的解决性价比这三个点。红旗车在原有的这么大个的车身里头，它的价格还有它内在的配饰啊、装潢以及摸现有的皮质给予你的质感，真的是不一样了。而且在这个价位里，你能花到更小的钱去买到它像标配的所有的入门级，就是入门就是高配，现在就可以这么简单的说啊，我们对外说入门就是高配，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现在一进门，哎，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配了，而且都改完款了。售后这边呢，咱这儿陆哥也说了，4年10万那儿端着呢。你像有的电车，我们终身质保、终身免费保养也都端着呢。哎，你根本就没有用车的一个担忧，无非呢就是什么呀？您没准充上电，花点电钱，对，保养也不用花了，然后每年续个保险钱。你充电呢，我还送您一桩，您跟家到时候30米以内免费安装啊。所以买现在红旗车主要的客户群体，一那肯定是咱爱国，肯定是这是重中之重。第二呢，就是红旗品牌对于咱们国人的影响力肯定大。第三点呢，就是还是图这个性价比，
1: 不欺负人。
3: 对，
1: 哎，你说以后会不会这样？买车车会越来越便宜，但是售后的服务你可以自己选择。比如说您选超长质保，哎，您加点儿；您选智能驾驶，您再加点儿，就是把车价呀抖得很低。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当年这个福特造 T 型车的时候，当时他没有生产线啊，没有流水线啊，然后就去做这个流水线，增加了他的工作效率，把车价一降再降，一降再降。后来这个董事会里就开会啊，说你再这么降，咱们就没有利润了。他说只有把量上去，你的利润才能保证，而不是追求单车的利润。我觉得100多年前人家说这有道理啊，有道理。说以后会不会车价越来越便宜，你就买的一个简单的车，剩下的都得付费。
2: 以后我觉得啊，有可能会这样。第一个呢，就是类似于手机，你手机说三大运营商你入哪个
1: 啊？
2: 你入的那个我这手机给你了，你就使。但是啊，你在我这儿什么使什么186的也好啊，什么132不管啊，你必须得使够5年，每年你都得交什么什么网费呀、啊、什么
1: 话费、
2: 啊、话费呀、啊、这是必须的。5年以后手机就是你的了、
1: 哦、
2: 啊，你不能中间断，你得交手机钱、
1: 啊、车也有可能这样，
2: 车有可能是这样、啊、对吧、
1: 啊、零门槛，
2: 忠实于主机厂，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有可能啊，我瞎说的，以租代买。
1: 嗯，
3: 以租代购
2: 说，哎，对呀、啊，比如这车卖20万，我没这么多钱，没关系，这样啊，你使10年，
3: 嗯，
2: 每年你交一固定的数，
3: 嗯，
2: 但是你说，哟，这数我承担得起呀、啊，没有问题呀、啊嗯，但是这车你使了10年，
1: 哦、
2: 对于主机厂来说 ，OK 啊，没有问题、啊，
1: 够了，
3: 嗯，
2: 就我觉得这一定是。
1: 然后10年以后把这个车再推向二手市场，
2: 对呀、
1: 啊，啊，或者说再进行再租赁，
2: 对呀、
1: 啊。也可以，
3: 或者他可以自己官换嘛，以旧换新嘛，
2: 是是是，
3: 公平置换嘛，
2: 对，
3: 给一个高额的补贴、
1: 哎，未来就是一片蓝海呀、啊。
2: 那哎呀，
1: 来看看这位，2538，他说想问问专家，现在如果去试电车的话，应该着重从哪几个方面入手？他说以前啊，我们在试油车的时候，舒适性啊、底盘啊、减震啊这些都可以试，电车现在怎么试？尤其是带支架的，谢谢。
3: 其实带支架的呀，主要是什么呀？看你挑选的这么一个路段啊，比如说第一个是人家上门过来找你试驾，还是说你去店里去试驾，这个重要性很大啊。因为一般去店里试驾的话，在店里的这块试驾路线里，他会跑得很习惯，他这车没准相对来说聪明一些。但是上门试驾不一样，这是一个考验一个车的最高的一个试驾、
1: 就是、升不升，升不升的、
3: 哎。对，他也对这种路生路熟啊，他也费劲。所以呢，把这辆车拉门上门试驾拉到你开到你上门的这个你们家附近的这个区域，试一下它智能不智能。对于你，这是一个优势，
1: 就给他带到一陌生的环境里。
3: 对，他就是相当于车陌生，但是你很熟悉这段路。哎，你可以去试试这几款车型，他们开起来的支架的方案会怎么样？
1: 哦、
3: 对，第二点是电车啊，因为我们油车这边销售顾问也去总结了，尽可能咱嘴说了不干手干的。哎，咱就问他，咱就说，看他怎么回答你，看回答你的这个话术啊，或者说他回答你的这个，因为红旗这边融入豆包的这种元素了，他说话都会相对于俏皮，那不像原来像油车说话那么死板，
1: 倍儿生分。
3: 哎，对，
1: 你在说什么？
3: 这个、
1: 请再说一遍。
3: 而且现在呢，也特别有情分。比如说，我觉得我太热了啊，那我给您把空调调低点。哎，现在车型都是这样了，
1: 伴随性的。
3: 对，它是一种大的，就相当于。 跟呵护你、跟守护你挂靠了，这种啊，
1: 是以前弄的是一祖宗，
3: 对，
1: 现在是一秘书，
3: 对，是这意思。其次呢，就是什么呀？带家人好好试一试，
2: 嗯，
3: 因为咱们开电车的，您没觉得什么，但是一般晕车的坐电车几乎都晕，
2: 对，
3: 所以让他们一定好好坐在后排去试一试感觉，你开起来这个车猛啊，或者不猛啊，或者断断续续一油门一刹车的，哎，试试家人这边合适不合适。这三点基本都满足，那就大差不差，
2: 挺好。我就怕他聊着聊着老往他们那套系统里带啊，说着说着就是您有抖音吗？我们直播有券儿。
1: 来，这位1692说
3: SH5
1: 多少钱？
3: HS5 现在这样，咱们成都车展这边刚过啊，所以2627款的 HS5 已经上市了。所以原有的指导价格，像咱们卖的比较好的奇想这个版本199800的，现在是官降一万了，189800，这个价格就是成入门的新一版的27款的官方指导价的一个标准了。然后现在在这个标准的基调下呢，咱可以直接的优惠60000块钱。然后呢，咱们再去谈，比如说您有以旧换新呀，或者说您有同品置换呀，这些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咱们又出了一个特殊的一个车型，这个车型呢是头一回咱们能见着，叫27款的 HS5 头一回生产这么一个叫奇运版本，原指导价格呢也是之前代替于上一代车型的奇遇，这个价格呢跟奇相比呢就差一个苔藓，前排的通风加热，品牌的音响，然后呢轮圈从20变到18，但是这个车的价格相对于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或者说咱考虑买 HS5， 但是我说的这几个配置您又觉得您用不到，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联系到我们，去问一问奇运这个配置。
1: 嗯嗯、老洪说，问问肖路，如果是买的新车去外边保养，你们管不管？这样会影响三年质保吗？
4: 嗯，像咱们其实现在陆陆续续的话，好多车不都快出4年10万了嘛？然后这个终身的这个保修的话，其实它是有要求的，厂家这块。首先的话，就必须得要在4S店做保养。因为这个是一个硬性指标，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咱说那个您这个车辆没有什么重大事故呀，如果说有重大事故也是必须要在4S店进行完成维修的这一块，然后相应的话就是没有断保的啊，没有断保的这种，所以说像有了一些合资品牌上3年10万这种的出来的话，它就没有保修了，但是说有相应的这些维修资质，你要拿着一些手续也行，但是说这些对客户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
1: 嗯嗯，就不太明白，因为这个忒专业了。
4: 对，像那些采购信息啊，这些发票啊，你像有一些可能修理厂它并能提供。
2: 对，那如果要是我开一个咱们家的纯电的车，
4: 嗯，
2: 我在外面小修了一下，
4: 嗯，
2: 咱们那儿会不会发觉呢？咱们那儿好，小警报叮叮叮响了，他出去了，
1: 他出轨了。
4: 其实现在好，就像咱们红旗啊，因为的话，像天宫系列的，在外面外市场维修，其实它很有限，因为像诊断这一块，它就没法诊断，
1: 人
2: 那
1: 口都不让你接，
4: 类似于就是咱们有那种专用的这种诊断，然后有这种在线的账号和密码，就不会说让你在外面拿一个普通的什么431。

0: 问题
1: 明白了，说以前这车要是维修，你插诊断仪，就像以前那门没锁啊，推开就进去了。
2: 嗯，
1: 现在这电车安了一防盗门，不光要指纹，还得要密码。
2: 对对，
1: 你进去了啊，你才能干你这别的事
2: 儿。真是啊，这位说的这我支持。他说，我觉得是这样，试驾的真谛就是你租一个同款的，你跑几天。然后你就能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喜不喜欢了。
1: 那你说这些车厂为什么不辟生出一块业务，就是试驾三天，试完再买，试这三天的租金，您要是买了，这租金给你折在车价里，为什么没人敢出来干这件事呢？
2: 就怕。

0: 差在哪儿了？就差在保险这块了。
1: 哦，
0: 就比如
1: 说
0: 这三天，
1: 几天
0: 对，就这几天 A 开撞了怎么办？
1: 对，
0: 哎 ，B 开又是这保险又撞了怎么办？
1: 对，
0: 标呢又是咱们经销商公司的标，哎，那这一年你想 A、B、C， 你要碰上几个手生手潮的，而且拿那开电车的，确实是
2: 挺猛的、
0: 啊，挺猛，而且电车也快，对，后坐力啊这些都快，特别快，所以呢，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就没有推动，在保险这边又公司的供货、啊、供货指标这边又有好多跟地方交通这边有挂钩啊，
1: 其实就相当于他们是担着风险的，
2: 是
0: 对，
2: 就是万一有个违章舞的，他们当地安委会还得找他们头谈话，
0: 扣我们车，你看违章多了扣我们车，
2: 你看熟啊，老王爱车的老王说，能给我介绍介绍 HS7 吗？这个大概续航最长大概能到多少？
0: 其实 HS7 呢是咱们现款啊 2.0T 的一个发动机，专门混动的160匹的马力，配了一块也是30度的这么一个电池，纯电续航就是100公里。然后现在呢其实是一个 HS7 好的抄底的一个价格，因为现在的 HS7 它指导价格是31万5千8嘛，它优惠完了应该是25万9千8，但是在这个基础上，现在官方的我们这边经销商这边还会去再往下去探一探的价格，相当于 HS7 原本啊是 C 级 SUV 这么市场的一个车型，但是在终端的优惠价格大概就是在15-16的这么一个区间去买，因为马上它的新款车型交替车型就要上了，在10月份到11月份左右，当然您可以去权衡一下，看看新款合适于您还是现款合适于您，这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80110联系到我们、嗯、
2: 对，把他们电话存一下，如果喜欢红旗中日发还是值得信赖的。
0: 对，
2: 肖路看看这个，这位是23款的一个 HS5， 说什么时候车机可以升级，就带那种导航读秒功能的。
3: 嗯，像现在导航读秒的话，新款的，你像26款、27款，肯定那就不用说都带。HS5 它也是交替往上去增加的。你像咱现在目前全新 H5、H6 这些的，都已经有这个红灯读秒这个功能了。就你像 HS5 的话，可能后续陆陆续续也会推，但是根据这个现在目前车机版本是吧，它还得测试。还得去压测去，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肯定是要酌情它再去陆陆续续再释放。
2: 那你说23年的那车机还能跟得上现在的节奏吗？
3: 它软件的话它里面都是自带高德地图的，只是说把这个版本抬起来之后跟大数据一融合的话，这些红灯读秒这些其实都能去反映出来。
2: 那大家就担心是不是就像手机似的、
3: 嗯、
2: 我4年前买的手机现在升到最新的版本会不会卡顿？
3: 像老款车机这个东西肯定是会有的，因为毕竟它使的话它就会有缓存，您甭管是开音乐也好，手机连蓝牙也好，或者是这个听歌也罢，对吧，不可能说没有缓存，就像定时的话，就是咱可以做一个这个恢复出厂设置，给它重新把缓存清一下就行，但是说软件肯定是适配着硬件走的啊，既然主机厂它能出这软件，肯定就是能融合这个硬件，不会说导致说频繁老死机这种。
2: 嗯，来吧，今儿最后一个问题，这位说红旗混动车型现在全系是加95还是加92的油？前年换车的时候看了 H5 必须加95的，然后就放弃了，买别的牌子了。可能他就跑的路特别多吧。
0: H5 加92的，
2: 92的，
0: 对 ，H5 加92。现在这样，红旗全系所有的混动发动机 1.5T 的都加92的。纯油的 1.5T 也加92的，
2: 哎呦
0: ，2.0T 的才加95的，对，就是完全都是全吃开了。红旗现在全车型都是，像咱们新上的 H7 的 PHEV， 以及咱们现在一直长寿的 HS6 的 PHEV， 还有像咱们主要主销的，马上你看要慢慢陆陆续续改款，像 H9 的 PHEV 那才加95油 ，1.5T 的插混 H5 的 PHEV、HS3 的 PHEV 全是加92油了，已经。全系已经加92，
2: 销路没问题。92的，
3: 92的话，因为它现在发动机是它专用的这个混动发动机，它把它这个压缩比它去调整了，所以说的话就能融合92的汽油。
2: 我就想谁说了我们的车可以加92，可以加95，可以加98，这不废话吗？那除了这个你还能加点什么？加点二锅头。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咱还是从实际出发。 啊，还是从实际出发。最后我们再让肖路说一下怎样和咱们中日发取得联系。
3: 嗯，我们店的位置是在北京市丰台区梆子井168号，您直接导航搜索北京中日发红旗就可以了。
2: 嗯，
3: 然后我们店的电话是6328-0110。
2: 对，6328-0110。四三说红旗出纯电车了，哎呦妈呀，您是活在上个世纪了吧？早就出了，人天宫系列都更新迭代3-5回了。
0: 对，马上新的一款液晶机改名为天宫07都要到店了
2: 啊！您去中日发瞧瞧吧。啊，好，这一节暂时告一段落，下一节谋生。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

0: 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路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目前南二环永定门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了左安门桥到永定门桥东向西目前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服务热线的第二节，和您主聊的是摩盛深度养护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0: 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进入到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啊，咱们主聊的是魔盛的深度养护。来，我们有请魔盛科技的郭博士。
3: 维德赫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魔盛科技的郭博士。
1: 那么通过我们每周五的节目啊，大家可能对魔盛的产品都相对比较了解了，通过各种颜色也知道了各自的功能，但是过一阵儿可能大家又忘了就是哪个颜色的膜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所以没关系啊，大家呢有问题啊，或者说自己车有一些

然后不用去花钱的去修，然后给大家省时也省点劲儿，最主要让车呢啊好开。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要爱车，要用魔性，然后呢可以帮助大家天天开新车。今天呢其实是其实今天早晨早高峰啊，可能很多人已经体会到了，好像有点小雨，接近这个八月底要马上到了九月初，这个开学季来了，哎，这个车呢就车速就低下来了，就是一年一年的这个最敏感的，或者说对比最强烈的就是堵车季，其实就是九月初开始。然后呢今天加点小雨后，确实这车速一下子就慢下来了。其实呢车速慢啊，一个当然除了我们说哎要去上班要去办事儿啊，然后呢这个时间有点焦急以外，其实车呀在这个低速老是开开停停开起来啊，老得加速老得刹车啊，其实也是感觉挺累，这是人一个。

0: 碳呢最初在燃烧时，如果我们有办法让燃烧室
1: 干净，
0: 不形成有机碳，那其实这个碳源就是癌症的那个最初的那个啊爆发点或者那个病灶没有了。它就不会存在扩散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呢，氢基碳呢一定要从什么呢？燃烧室开始。所以而且呢，就是大家都问说，磨成那么多产品，说哪个产品什么时候用啊？其实粉磨呀，就是说燃烧室那个基碳清洗液，就是在低速堵车情况下，第一它制这个基碳，第二它这种情况下它的效果也是最好。
1: 嗯，
0: 哎，所以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是以粉磨为主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但是如果有一些人说，哎呀，我的燃烧室刚清完，不管专业的还是加火粉磨，那我只是希望开起来堵车的时候车轻一点，省点油，哎，感觉开起来很好，保护一下。其实呢，相对不需要那么专业的粉磨以外呢，可以加磨成的燃油宝。所以今天其实是重点呢，围绕着怎么样能够清洗积碳，怎么样能够在即将来的这个堵车季呢开起来轻松，而且呢。如果我们现在处理的好，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冷启动的时候，如果没有积碳，这个冷启动呢也会比较容易啊，不会起来以后噪音大呀，这个发动机也不这个七扯八扯的比较这个啊抖动比较大呀啊，它就会比较平稳。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做也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一个时机。
1: 那今天这个粉磨和燃油宝大概的价格有几种？
0: 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粉磨呢，按我们正常设计是连续使用三箱油，每箱油一瓶儿，也就是说一个疗程按照中医这种方法就是三箱油或者三瓶儿。所以今天呢，我们粉磨呢是给大家梯度。啊，优惠，也就是说，原价198的粉磨，就汽车和柴油车、汽油车、柴油车都通用的啊。原价198的，今天买第一瓶是148，买第二瓶118，买第三瓶就是88，这是汽车版的粉磨啊。如果用摩托车的啊，这个粉磨的话呢，啊相当于是原价是39。啊，买第一瓶是34，第二瓶是27，买第三瓶就是20。
1: 啊，摩托车也可以，
0: 摩托车也可以
1: 加在汽油箱里，
0: 哎，加到汽油箱里。当然，如果说你不需要啊，这个花这么大的代价，说我只是希望啊，燃烧室也刚洗完，刚才说的说，哎，我用一个减量版的，那你用这个燃油宝，汽车版的燃油宝啊，实际上是什么呢？啊，原价168。啊，其实最初原价是396，然后呢，原价呢，就网络我们现在优惠价168，然后呢，现在呢，每盒呢，现在六瓶是118，
1: 嗯，
0: 啊，摩托车的呢，没有成盒的单瓶的，原价是15块，今天呢是10块，就总体来说优惠幅度
1: 什么车都能用了，
0: 什么车都能用，汽油的、柴油的、汽车的、摩托车的，
1: 嗯、
0: 啊，基本上针对积碳，尤其是这个时节。啊，就用粉磨和燃油宝。
1: 嗯，哎，那博士，很早以前，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啊，我们一个朋友的车就使过咱们摩胜的那个清除积碳，是打在气缸里浸泡。
0: 哎，那个是每缸一支的
1: 啊。
0: 对，
1: 那个清积碳和您今儿说的粉磨有啥区别？
0: 因为那个积碳呢，它是每缸12毫升，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把火花塞拆下来，要把这个积碳清洗剂要注进去，所以呢，它存在一个拆装。洗，而且还有一个除碳和排碳，也就是那个是必须专业的使用，专业的使用呢，所以那个产品呢，它要花去了以后要拆装洗要2个小时，而现在这粉磨呢，你加进去其实也就是几十秒的事儿，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呢，把效率提高，而且像粉磨清积碳啊，有个好处，它的安全性比这个原来那个小支的。就是我们叫注入的那种，就是
1: 劲儿没那么大。
0: 不是，它主要安全在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发动机它是全铝的，这个铝缸体啊，它本身强度比较低，它主要靠那个表面那个涂层啊，那个保护层，一旦破坏掉，那里边呢，它是类似蜂窝状的结构，它是轻质了嘛，啊，类似于要发泡，所以它实际上强度很容易拉缸，所以呢，那种。注入的方法在启动的时候它很可能 啊，就是在从静态转到动态的时候，它很可能造成拉缸。
1: 嗯，
0: 那现在这个粉膜呢，它是动态的，它一点一点膨，一点一点洗，
1: 它跟油混合在一起，
0: 哎，跟油混在一起，它没有那么大剂量，所以它的整个的过程中是非常安全的。有，而且还对于有些特殊结构的车型，比方说啊，像这个保时捷水平对置的，
1: 嗯
0: 啊。

0: 斜的，它不太容易把这个积碳泡的均匀，所以你要把
1: 车 粘不着，
0: 哎，把车你要倾斜呀，啊，然后呢这个不太好调整，而且它两个微型这边和那边又不一样，所以呢洗起来不容易洗干净，而且不安全，所以这粉膜呀，它就属于实际上就是方各种车型，而且各种安全，而且洗的效果实际上比那种静态的还好啊。所以这方面呢，今天呢是这样，这个还是参加活动，还是线上京东和天猫的官方旗舰店，摩胜官方旗舰店，或者线下。

0: 服的专用微信。还有一种方式，就今天曾希呢在京东直播跟大家面对面，如果说想个性化的在沟通匹配，然后呢也可以上京东直播找曾希。
1: 嗯，这位有一个奥迪 A4 啊，他一听说您说粉膜的症状，他就开始往上靠了。他说现在车跑了10万公里 ，A4 都是正常保养，车况还可以，就是最近感觉油门啊有点发闷，尤其堵车的时候噪音大。这个适用于粉膜吗？什么时候加？保养前还是保养后？
0: 这样的，首先一点呢，加注时机粉膜呢是不限你的，跟你的保养里程没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在你的这箱油加油前，或者加油的那个停在加油站，你把这个粉膜加到油箱，汽油箱、柴油箱都可以。然后呢，把油加满，
1: 冲的，
0: 冲的，混合均匀，就是只要在加汽油前或者柴油前加注就可以了。跟你的换机油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说，实际上积碳多，就特别是燃烧时积碳多，最大的症状能反映出来。第一个，车会发肉，就是感觉这车呀，就它的响应度、灵敏度降低了，
1: 迟钝，
0: 迟钝。还有一个，因为燃烧时积碳呢，堆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会改变燃烧时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燃烧的爆发的那个体积，就是说我们说的有效的容积会小，所以这个时候会造成一种类似叫杆，也就是说噪音会大。所以你刚才说的噪音大，但第三个那个油耗，就是燃油消耗会提高。所以实际上呢，积碳清洗就是燃烧时积碳，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从噪音大，车肉油耗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燃烧时的积碳已经比较多了。再多的情况下，那可能就嘎啦嘎啦那个叫杆，而且烧机油了啊。但是如果积碳呢在哪儿，在喷油嘴那个地方，往往是抖，它不是噪音大，是抖，突突突突突突，老是喷油，就是不太畅快，就是喷油。我们说雾化，本来是出来是雾啊，喷油出来是雾状的，它燃烧比较充分，然后你出来是一滴一滴一滴的。所以那种情况下呢，它反映出来是抖啊，所以实际上呢，那个时候用什么？用黄膜啊，不是用这个粉膜。
1: 那再回到粉膜的这个主题，加到汽油箱里，那整个这一箱油应该是都有作用的。那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感觉到这个车轻了，这个车油门响应快了？
0: 其实这个里边呢是这样的，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每个人的他的对这个的敏感度不一样。像我的话，基本上不到一公里。我就能感觉到，因为这个时候你关键是你点油门，就它的响应啊，就是那种轻，那个脚你感觉它轻不轻。另外和你的车的可能这种就是你开车的方法，或者你车的可能配置，或者你熟悉的程度。

0: 跑者，所以他自己的几辆摩托车，那个燃就燃烧式积碳，都用摩托车版的粉膜做过跟踪，他会每箱油，他会做一次内窥镜啊，那个呢也可以给你分享，所以大家呢其实呢可以通过专业的途径，然后呢帮你来跟踪评价，就一起来说，哎，我们怎么样养车？说我的感觉到底对还是不对？可以通过什么呢？自己建照片，然后呢，一起和的专业的诊断一起来跟踪过程。所以这方面，如果大家呢需要了解细节，还是可以打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 M400-682-1039，更加面对面的啊这个沟通，可以上京东直播找珍惜。
1: 刚才是一辆 A4-7543说，我这车吧，反正油门也有沉的现象，这个应该加什么膜？加粉膜有用吗？
0: 对的，刚才说了，其实燃烧室积碳或者积碳，就是它是一个慢性的堆到燃烧室相关的这些个区域里的，它的反应就第一个就是加速，车会发肉；第二个噪音会越来越大；第三个油耗越来越高。这三个呢，它是个慢性的逐渐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块积碳正好堵在喷油嘴的时候，它那个时候表现的比较强烈的是突突突突不稳定，就加速。那个时候一定是有一个就是感觉的，它是也是加速物理，但那个时候也带有抖动的感觉。
1: 这位小白说，我的车啊经常去河北和山东，当地呢都是乙醇汽油，而且到了目的地我就很少用车，基本就加当地油在那儿搁着，他就担心我这油箱啊、油路啊、喷油嘴啊会不会有问题。他也发现了，回北京以后感觉这个低速的时候啊一踩不太顺畅，
0: 不太顺畅
1: 啊，不顺畅，需要用摩胜什么产品？
0: 这样的，出去外地像刚才你这种情况，应对标号偏低的甲醇乙醇汽油的比较好的方法是加黄膜或者是黑膜那个和我们如果在北京老是在堵车情况下，比较适合加粉膜和摩胜的燃油宝。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针对的主要是什么呢？八月底到九月初，我马上开学季出现的这个堵车，就车速慢的情况下，其实它更多的反燃烧室的积碳，所以这种场合呢场景呢比较适合用粉膜和燃油宝，是今天特价的。也就是说但是这次呢是持续三天今天明天到周日的夜里12点或者24点这样的话呢，这三天呢都有一个粉膜和燃油宝的优惠的专场。粉膜呢正常是三箱油，连续加三箱油，每箱油一瓶350毫升的粉膜。原价198，今天第一瓶是148，第二瓶118，第三瓶就是88。平均呢要买三瓶，平均每瓶是118，应该讲优惠了80块钱，还是挺多的了。
1: 这位说了，说粉膜加了一箱油效果还不错，是去银谷大厦让柳师傅给查的
0: 那很好
1: 也变得轻快了，就是一箱油就能有效果。
0: 对，一箱油其实我们告诉你不超过10公里所有人都有感觉，但是呢因为燃烧室积碳呢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一般行程至少要2000到5000公里，所以咱们大多数的车呢都是几年的几万公里，所以它那个燃烧积碳呢它是一层一层的，上面就燃烧室那个活塞顶部，所以你要把它清掉，一般来说一箱油完全清掉比较难，所以通常至少要两箱油，一般情况下99%的积碳在三箱油呢就能都能清干净，
1: 就是它是不是
0: 连续三箱油？
1: 洋葱一样，长的时候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的，它是就是那个积碳一层再一层再一层，你不清它越积越厚越来越硬。
1: 好，这儿有一个朋友说，我有一瓶粉膜，还有一瓶雪佛龙的特劲，这俩能混在一起加吗？
0: 通常我们是不建议混在一起，但是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磨蹭。

0: 还是希望这个车开起来轻松，然后呢堵车哎踩起来油门不那么重啊啊还省油，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燃油宝来做进一步的优化，也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微调的，而这个燃就是粉膜呀，它可以代替那些专业的清洗，可以解决噪音大叫杆的问题，可以解决甚至烧机油作为其中的一个配方。然后呢，或者说啊，你的车比较肉啊啊，就是已经有点病症了，这个时候用这个粉膜可以治病。而燃油宝更多的是类似维生素保健啊，进一步提升或者维持的。
1: 明白了，这个粉膜就相当于你们家刚装一房子开荒的。啊、
0: 哎，对，
1: 剩下那个是小时工，
0: 哎、
1: 一个星期
0: 来
1: 两次，来
0: 打扫卫生，对对对，
1: 打扫打扫卫生就行了、
0: 哎。那个相当于这是家政的，那个是专业的建筑的装修工人，
1: 对
0: 啊，那个更专业。
2: 哎呀，分工不同，
0: 分工不同，
2: 哎、
0: 但是可以就是前后可以，
2: 是
0: 哎，就是连续的，你的车呢就天天是一种特别棒的。
1: 小头说了，他说燃油宝怎么卖的？大概多少钱？
0: 燃油宝是这样分汽车版的和摩托车版的，然后呢，咱们那个六瓶的汽车版的是每盒。六瓶原价396，就是每瓶66，但是我们今年的话呢，网络一直优惠价相当于是168啊、一瓶
1: 六瓶
0: 今天的价格呢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我看啊，今天的燃油宝的价格呢是118，
1: 六瓶118啊，
0: 还不到点20块钱。
1: 那可以啊，
0: 很便宜了，所以就说实际上呢，这是汽车版的，然后摩托车版的呢是盒装，是一瓶一瓶的，然后呢原价是每瓶15，今天呢是10块，总体来说都很便宜
1: 啊、这个就是日常大家其实都能消费得起，
0: 哎，消费得起，而且呢就是说你像燃油宝，你每箱油加都会有效，而且呢肯定不浪费，省出来那个油费，然后呢包括你开起来那种爽劲儿、你肯定是一种情绪价值加现实的省钱都会有。
1: 这个83就是说怎么买有链接吗？
0: 这样的购买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就是京东或者天猫找摩胜的官方旗舰店啊，这是线上
1: 摩托车的摩，
0: 哎，
1: 然后
0: 盛大盛
1: 的盛，
0: 哎，右图。然后呢，线下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说直接到我们北四环就是北四环西路9号的银谷大厦，我们在5层，也就是说，到银谷大厦的办公区，或者是跟我们客服联系，货到付款，联系方式是3种，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客服 M400-682-1039，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上京东直播，直接跟我们的珍惜，就上摩胜官方旗舰店珍惜，看到直播以后点珍惜呢，会跟你面对面沟通。
1: 就万一以后有好东西围着，咱也得与时俱进，来走一波上链接。
0: 哎，对，
1: 就跟咱传统广播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活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0: 从现在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周日的夜里12点，也就是说为期3天，周五、周六和周日。
1: 来，最后咱还有30秒吧。这位朋友问蓝膜是怎么使用的？
0: 蓝膜是加在机油箱的，它是一个我们叫超级保护剂，也就是说它把修复和润滑的极致润滑效果结合到一起，是摩胜的一款呢，其实是专门给网络打造 DIY 的发动机的核心心脏保护剂，也就是说那是润滑系统的。今天刚才我们说的活动粉膜呀、燃油宝是燃油系统的，是不同的系统，然后的。产品
1: 哪天可以再搞这个活动吧？
0: 没问题，肯定的，大家都可以期待下周就全店活动。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

0: 创信息。
1: 好，来关注本时段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大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莲花池东路东向西，莲花池西路西向东，蔡辉南路南向北，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渭河北路永安里到广渠门桥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有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6: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每天5:30，15:00。

同一天忙不迭地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担任主席，这可以说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制最重大的一次变革。日本官方口径倒是冠冕堂皇，说是成立这个情报局啊，是为了要优化情报统筹，防范间谍渗透，强化安全保障。听上去这个理由啊，相当正当。然而正所谓小鬼子之心，路人皆知，这种高度级

0: 观看谍战剧的朋友对特高克的名字肯定不陌生，比方说前些年播出的《伪装者》，开局就是日本特务调查主角兄弟却被反杀，这个特务也不出意外的与特高克有联系。
1: 干得漂亮！
2: 他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香港对他下手，
1: 有的时候真想找个机会自己动手。
3: 原田雄二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您这几年的行踪了，幸亏我们下手快。
1: 查得够仔细，
2: 好在是原田雄二一个人对您进行了秘密调查。
1: 不会是他一个，他是受命人。
2: 谁？
1: 南田洋子。
2: 特高科。
0: 特高克是个什么机关呢？他的全名叫特别高等警察课，源头可以追溯到1874年。当时日本国内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参与运动的积极分子向日本明治政府递交请愿书、建议书，要求开设议会、减免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保障言论与集会自由等等。为了镇压运动，日本政府设立了国事警察。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之后，国事警察改了个名，叫高等警察。1910年为了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日本政府编了个刺杀天皇的罪名，在全国大肆搜捕社会主义人员，查封工会，禁止出版进步书刊。第二年1月，他们秘密审判了被捕的几百名社会主义者，领头的首犯是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幸德秋水，连带着20多人一起被宣判死刑。什么？您问有人刺杀天皇，那天皇怎么没死？

设立了特高课，建成全国性组织，监视告密都形成了制度。而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则升了级，成了特别高等警察部。特别高等警察也在这一年正式制度化。特高课刚成立那会儿，在日本国内主打一个暴力镇压，镇压左翼运动，扼杀进步思想，全面监控社会。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农运动，但凡敢露一点苗头，立马就是特高课上门，监狱伺候。

然而小林多喜二的经历只是日本特高课犯罪史上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悲剧当时的日本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1933年5月， 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龙川幸臣批判不合理的法律条文，却被判定为赤化分子，被指控违反治安维持法，由首相斋藤石直接下令停止处分。 1942年至1945年， 日本改造杂志因发表赞扬共产主义的言论而被勒令停刊， 特高课逮捕了60多个编辑和记者， 经过严刑拷打后，四人惨死狱中，史称横滨事件。这是二战中日本最大规模的言论镇压事件。据统计， 从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到1945年美国占领军废除这部法律期间， 共有7万多人因违反该法被捕， 被传唤、拘押、监视的更是不计其数。 日本人可能是觉得这法律效果不错，以至于形成了路径依赖。侵占东北扶持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以后，又来了这么一招。 1941年，伪满也颁布了一部治安维持法， 跟日本的那个原版本差不多，也是为了惩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从法律上制裁抗日行为。那像特高课这样恶贯满盈的机构，什么人能胜任他的领导职位呢？在成立之初，特高课属于内务省， 科长通常由军衔较高的军人兼任，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头目非土肥原贤二莫属了。没错，就是那位日本侵华头号间谍甲级战犯，日本陆军大将。他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绞刑架伺候。而在土肥原贤

0: 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怎么成了日本特务的间谍机关代号？战败解散却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幽灵如何借尸还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日本为侵略中国做了许多准备，情报渗透自然也不能少。早期日本主要通过民间组织干这种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黑龙会。黑龙会的前身玄阳社是日本右翼团体，主张对外扩张，公开提出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的目标。1901年2月，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在玄阳社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黑龙会，标榜大亚细亚主义，意图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进而霸占中国东北，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所以才取名叫黑龙会。黑龙会的主要成员是在中国活动的日本大陆浪人，这帮人在日俄战争期间出了不少力，由此与日本军方搭上了线。黑龙会的势力深入中国各阶层，获取了大量情报，为日本侵华提供了便利。日本军方的许多头面人物，比如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还有特高课的土肥原贤二等等，据说都曾经是黑龙会头子头山满的门生。可以说黑龙会就是特高课的前驱走卒和民间延伸。918事变之后，随着中国大陆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需要，日本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人员率先在东北建立了用于刺探中国情报的特高课。1931年10月，驻华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开始设立特高课，又在中国沦陷区内建立宪兵队，进而在宪兵队设立特高课，管辖各地伪警察署内的特高课机构。华北、内蒙古、上海、江苏、台湾等地到处都是宪兵特高课组织。中国沦陷区的特高课负责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主要工作任务有五项：第一，宣传安抚，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第二，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第三，破坏地下抗日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也就是所谓的评判；第四，监视伪高官言行；第五，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说白了，特高课对内是思想警察，对外是侵略先锋，侵入中国腹地，测绘地形，刺探军情，残害抗日力量，总之是不干好事。1938年，日本陆军、海军以及外务省三个部门在上海联合成立了一个机构，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的间谍谋略机关，又叫土肥原贤二。海军军令部的是金田之，外务省的叫板西利八郎。这个机关的任务呢，就是展开对华谋略，配合日军进攻，分化中国内部，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为了有效实施这个策略，此后日军又以梅兰竹菊等花卉名称为代号，在中国各地相继设立了一批针对不同谋略对象的特务机关。其中梅机关设在上海，1939年由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成立。因为机关的办公楼地址在上海虹口日本侨民聚集区一座被称为梅花堂的小楼里，所以叫梅机关。这是华中地区日本特务的最高机构，主要作用是扶植监控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充当汪伪政府和日本高层的对话人。汪伪政权著名的76号特工总部就是由梅机关直接指挥的。梅机关的负责人影佐真昭也是一号老战犯了，他后来担任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实际上就是汪伪的太上皇。多说一句啊，安倍晋三当首相的时候，日本内阁有个法务大臣叫古原真一，正是这个汪伪太上皇影佐真昭的外孙子。战犯的后人居然能风风光光地进内阁当大官，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后究竟清理成什么样，还用说吗？再说说蓝机关，它主要在华南地区活动，任务是策反粤系和桂系高层脱离国民政府，在两广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挑拨离间，负责人叫何之英二。却没留意到那边机关长秘书夏文运本人反而被中方反策反了，送出了许多蓝机关和日军的重要情报，助力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至于竹机关主要在华北地区活动，由土肥原贤二亲自主持，核心任务是策反北洋政府的下野大员和明士。而局机关设在福建，主要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区。局机关最著名的所谓成功案例是策反了曾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炜。老黄叛变投敌后充当了日军走狗，但也没捞着个好下场，最终在上海被刺杀。特务机关用梅兰竹菊当名字，真是糟蹋了花中四君子的美名啊。这四大机关各有分工，不过本质上没什么差别，都是在特高课体系下执行对华策反和间谍任务的辅助机构，手上沾满了鲜血与罪恶。1945年日本战败后，特高课机构土崩瓦解，但清算并不彻底。冷战开始后，美国秉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策略，对日本战前情报人员由监禁驱逐转为吸收利用。1952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扶持下，日本重新成立了间谍机构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同年改名为内阁调查室，直属总理府，负责情报活动，下设警察机关情报系统和自卫队情报系统。2013年，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其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到了今天，2026年，日本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撕掉了二战后盟军亲手贴上的情报封印，迈出了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复刻战时情报模式、布局对外扩张的关键一步。哎，有时候啊，真的希望他们也能好好的回望一下历史，回忆一下军国主义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到底带去过什么。不过很遗憾，他们自己的教科书上好像没写。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

0: 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9: 请汇报情况。
8: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9: 还有其他情况吗？
8: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9: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8: 有的，
1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8: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9: 人类。
7: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

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奔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

0: 北京的皇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皇城啊，虽然今天隐没在北京城当中，但是6.8平方公里的这片区域蕴含着特别多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跟大家交代过，皇城啊，它的北城墙相当于现在的平安大街一线，东城墙呢基本是皇城根遗址公园到贵宾楼饭店，南城墙现在是长安街一线，西城墙呢是西皇城根北街和南街到临近胡同，再到东到府右街这一线。我们带大家呢走到了皇城的北线一个核心位置，以地安门为中心。之前的节目我们说到了地安门的东北、东南和西南角都有故事。那么地安门的西北有一条这个胡同，这个胡同叫百米斜街。这条胡同里啊，确实也是群星荟萃啊，历史特别的深厚。
1: 没错，百米斜街其实这个名字啊，我们就知道它实际上是跟我们运输漕粮有关系的啊。因为北京城咱们是通着京杭大运河，所以我们的这个漕粮的这个文化呀，就是我们的漕运文化，实际上跟我们北京城的很多地点啊有密切的关系啊。百米斜街就是其中一条。那么百米斜街啊，之前咱们曾经聊过一个人，这个人叫文秀啊，他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啊住在百米斜街。
0: 这个溥仪的一后一妃当中的妃啊，也是清末最后一个皇妃文秀。
1: 对的。然后除了他以外呢，这个整个百米斜街啊，实际上

0: 回北京实际上是有点调虎离山的意思了。
1: 嗯，
0: 啊，晚清的时候咱们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时候，很多的地方上的权力由咱们这个曾经的这个满蒙的这些贵族们转移到了汉族的地主的官僚身上去了。那么在这个清朝灭亡之前呢，有相当一段时间实际上地方的这些主要官员都是汉族的官僚。现在呢，慈禧太后也好，后来咱们说的这个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帝啊，他当时执政的他父亲载沣啊，还有我们说的隆裕皇太后，那么他们那个时期也好呢，都要收权。像张之洞这么一个手握重权啊，手握重兵的这么一个地方的汉族的官宦啊，他的权力就一定要收回来。所以呢，张之洞在自己人生的暮年，他就来到了北京，权力也被收了，虽然说自己的官升一级了。那么张之洞呢，在北京城呢最后的两年多时间呢，实际上是在百米斜街度过的。他拥有的园子，他的住宅园子，在整个百米斜街说起来应该占非常大的一片区。今天啊，咱们在百米斜街啊，进入百米斜街整个胡同的时候，我们进入他的那个肚子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说的相当于中东部的那么一个区域啊，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影壁墙，影壁墙的对面呢有一个门，它实际上是张之洞他的整个院落的一部分啊，他住宅的区域。那么张之洞当年无论是花园还是住宅的区域还是他西路的部分，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特别大的一组院落。我以前啊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这个电视连续剧又讲的是晚清历史的走向共和。那么这个电视连续剧当中呢，提到了非常多的张之洞的段落。无论咱们说张之洞的内容说的对与错，但是有一个点呢说的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啊，张之洞他呢和这个袁世凯相互之间呢有合作的关系啊，他们共同推动了清末新政啊，一块儿去提出要废科举等等等等。但是呢，张之洞和袁世凯双方之间也有着非常多的矛盾，南洋和北洋双方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矛盾。后来张之洞确实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就是袁世凯呢在这个宣统皇帝在位的时候呢，可能啊要被这个有性命之灾啊，载沣可能会对袁世凯下手啊，张之洞确实也是保了袁世凯一下。但是并不代表着张之洞呢他保完袁世凯以后，他跟载沣双方之间矛盾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尖锐啊，最后被这载沣骂的倒到地下，躺到地下之后口吐白沫，到最后去世了，不是那样的。载沣他明白张之洞虽然是作为汉臣，但是他是保着大清的。所以呢，一直到张之洞到了弥留之际，载沣作为摄政王都亲自来到了百米斜街张之洞的府邸来看望张之洞，然后向张之洞问计以后我该怎么办。所以呢，张之洞你别看他在历史咱们说的近代的晚清的历史上曾经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而且呢他也曾经作为汉族重要官吏也影响一方，但是他骨子里面是对大清朝忠心不二的这么一个大臣。去世之前啊，咱们说的载沣是明白他这个重要性的去看的。张之洞呢既然有这么大的这个宅邸，他去世以后肯定他的宅邸呢被他后人继承啊，这就是后来成为大汉奸的张彦卿啊，他儿子啊，还有其他的张氏家族成员。但是呢，房子呢毕竟呢咱们说是可以流动的，所以呢到了张之洞去世呢20多年之后，他的这个房产呢主要的一个部分呢就实际上已经售卖出去了。那么售卖出去了以后卖给谁呢？这很有意思，卖给了当时北京城的一位著名学者啊，著名的教授，这个人呢叫冯友兰。好多朋友听完这个名字之后可能哎，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就是胡子啊长须啊飘然啊这么一个老人的形象啊，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先生在现当代中国

这个房子呢，当时有一段时间就让给谁住了呢？让给了辅仁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叫做李继野，啊，让他去住了。那么李继野来住的时候呢，李继野就成了一个在这个宅邸里面住的一个重要人物。那你说这人我没听说过，没事儿，有一件事儿您得知道，咱们知道鲁迅先生。

0: 之洞所住的整个区域呢，啊，这个张燕青给到他的区域呢，实际上又换了一层主人，
1: 嗯，
0: 啊，就不停在换主人。那么一直到了5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棋社，叫做北京棋艺研究社。啊，这个棋艺研究社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粹项目，就是我们的围棋，要把它推广。那么这个棋艺研究社建设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地方，结果呢，就挑中了张之洞的祠堂。张之洞的一个小祠堂，用这个祠堂呢作为棋研究社它的一个重要地点。
1: 嗯，
0: 这个时候很多的学围棋的青年都在这个棋研究社跑这儿来学习啊，相互之间来这个相互之间来下棋，其中很著名的一个叫聂卫平。
1: 嗯，
0: 啊，所以呢有人说聂卫平围棋生涯的起点就是来自于百米斜街张之洞的这个宅邸的一部分。
1: 哦，你看，知道一个地方过去的故事啊，多重要！原来走过这儿百米斜街啊，这就是一个胡同吗？是吧？
0: 对呀、
1: 啊。你没想到这个胡同有这么多过往啊，这么多历史，真的体现了北京文化那种大而深。百米斜街呢，我们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它不是正南正北的一条胡同，是吧？它其实在什刹海旁边，它其实是这种西南到东北这么一个走向，是吧？大家以后再去逛什刹海，或者说南锣啊，您穿过这个鼓楼南大街，是吧？
0: 对，
1: 一定到百米斜街去看一看。我们现在还能看见那个宅门吗？
0: 现在我们还能看见宅门，
1: 嗯
0: 啊，而且还能看见张之洞的这么一个咱们说相关的这么一个故居的标
1: 啊、
0: 哦，叫旧居啊，旧居的标，
1: 嗯、
0: 啊，除了我们说到这个张之洞啊。

自杀的时候呢，实际上恩海是等于是带罪啊，带罪。但是清政府后来呢，也想着恩海呢，他是打外国人还是不错的啊，最后把恩海呢释放，然后让恩海再继续去为国效力。因为我们知道清政府在1900年的时候，他的这个对于外国啊，对于义和团的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一会儿呢。

0: 业选购。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0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小营到上清桥进京的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接下来呢，再来关注的是目前西部环路最新更新的情况。目前呢，西二环的全线北向南的方向，广安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南北双方向，另外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岳各庄桥北向南的方向，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的方向，另外呢，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再来关注高速，目前的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的方向，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目前出京的方向啊，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那今天的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早晨到白天呢是有阵雨，外出要带好雨具啊，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气温也是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是24度左右。接下来是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今天早晨到白天啊，是一个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

0: 90%。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2: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空气指数啊！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过程，比较。

0: 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凯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为什么请凯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呢？是因为最近有一条比较大的新闻，可能关注数码圈的朋友呢，最近都关注到了。那就是目前看来价格一直非常高昂、万众期待的 Vision Pro 空间头显。他的这个团队呢，前日子宣告进行最新的拆分，这其中呢包括一些这一个 Vision Pro 所谓头显的一些核心的开发人员有了自己新的职位，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 Vision Pro 这样的一个苹果开发的一个头显不再会有一些更新了，也就是说更新到二代基本上也就戛然而止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1: 差不多了
0: 啊。这个今天我们就要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展开我们的讨论。同时呢，这两年我们国内的一些有关视频啊，有一些智能眼镜啊，包括一些头显 MR 设备也在不停的追赶，同时也在不停的创新。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开创了一种形态的设备，现在看来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倒下了哈。那么国内目前的一些头部的科技企业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创新，有一些新的产品？那这样的一个 Vision Pro 在它这个开始开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核心技术啊，博取了一些极客们的目光？那目前这样的一些技术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些国展厂商的应用？同时会不会有更多的类似的产品在做轻量化？我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可能会迎来很多的这个智能眼镜啊，一些数码产品的发布，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亮点，在今天我们都会聊到哦。

可以因此减负，那非技术人员呢也可以自主落地一些最新的创意，支持长链路的自主执行任务。那今天最后的一条消息呢，多少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关系哈，说到了这个网易，这个我们的凯伦也可以参与讨论哈，一会儿再打招呼吧。说这个网易有道发布了一个水果专属的 Agent 耳机，叫 Open Parts 哈、获得了苹果的 MFI 认证。它有一些什么样特色的功能呢？就是锁屏可以稳定调用 AI 的能力，解决了 iOS 通话的录音痛点，支持一键录音、实时翻译、会议纪要这样的一些自动整理的 AI 功能。另外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Open Parts 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耳机舱可以支持远程拾音。你知道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就是这个你去采访也好，你在现场想收录也好，

0: 对，
1: 而且呢，这个数据调取也会方便。反正现在这个各种这个创新啊，从这个所谓应用场景上去创新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言归正传了啊，聊聊了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前一日子可以说数码圈的一个，就是大家伙听了以后都会觉得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本来还指望的这个 Vision Pro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因为 Vision Pro 在发表了第二代产品之后啊，它曾经有一个支线计划，我记得原来读到过
0: 做 Glass，
1: 对，它一方面要小型化，另外一方面呢也试图出一个便宜版的 Vision Pro， 就是砍掉一些比较奢华的功能，保留一个骨架功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原来我们以为这样的一个打算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年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平价版的 Vision Pro 出现，但是没想到等到的是 Vision Pro 整个这一个组别进行拆分。首先要问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爱否科技的主力编辑，也是这个主力评测员凯伦，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以前是不是也试戴过两代产品了？
0: 这个我多说一句，这个很荣幸，我们可能是全球最早的一批试戴过这个产品的。当时戴到眼睛上，第一感觉，因为屏幕还没有开，你刚到眼上就感觉这个东西戴起来很不舒服，但是直接
1: 就是太重了，还太沉了，
0: 就不只是重，它的重心分布极不合理，而且它那个它第一代那个头戴设计真的很糟糕，很糟糕，就相当于把所有的重量箍在你的头上，真的很夸张。但是
1: 防止移动啊，
0: 屏幕一亮起来啊，好像你就能忽略它一些重量上的问题了。那个屏幕真的很惊艳，但是当你佩戴十分钟之后，屏幕的惊艳不足以抵消你佩戴的那个不适感的时候，又觉得很难受。
1: 就是你的注意力一开始会被这个屏幕的亮眼程度感染，
0: 太棒了，
1: 你就会忽略。
0: 对，
1: 你试图长久的佩戴，但是十分钟之后呢，你的注意力又开始转移了，
0: 对对对，
1: 开始转移到。
0: 是这样的，
1: 就
0: 这是第一反应，当时是第一反应。
1: 对对对。我和徐冉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因为有一位嘉宾也是第一波购买了这个第一代的产品，他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两个人进行了一下试戴，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就我还不是因为那个忽略了他的这个到底是沉是这个绑脑袋不好受，是因为他的那个手势我第一个学会了，就是那当时那位嘉宾
0: 点一点，
1: 就点一点，对，然后

0: 到了一个天价。很多这个普通消费者啊，首先不是被它佩戴的舒适性这个拒之门外，他首先是对这个价格好像觉得有一些过贵。
1: 因为
0: 对
1: 我印象里第一批的时候还有一家，如果你不是从官方渠道购买的话，
0: 对对对，
1: 还有很高的一家。
0: 对，
1: 嗯，
0: 咱们就接下来先分析一个这个问题。虽然现在它已经拆组了啊，但是为什么它的首款产品的造价我就三万朝上？
1: 对，
0: 当时呢，除了这个佩戴的不适感之外，我们包括你们庞总，他为什么试图要用这个头显去替代这个真实的显示器和电脑，也是有可能他发现了这一个机器的优势，就是有利有弊嘛。他之所以要做这么沉，是因为他做不薄或者做不轻。为什么？这其中的一些在当时看来比较尖端的技术，是不是业界真的一个技术亮点？你比如说刚才我说防头晕的这事儿，能看到外边这事儿，
1: 是
0: 和他的所谓的这个那叫眼睛的捕捉器还是叫什么？
1: 就是眼球追踪。
0: 嗯嗯，分析分析吧，当时他为什么会卖这么贵？这个技术确实是有它的一些高精尖的技术含量。
1: 是这样的，
0: 你认为它的？咱先不说缺点啊，
1: 哎、
0: 缺点咱刚才已经抱怨半天了。它是不是有它自己的一些小优势？
1: 即使是到今天、，Vision Pro 依然有这么四个东西是行业内最领先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业聚焦到 VR AR 领域的话，它依然有四个东西是几乎可以说是行业内独一份的。第一个就是它的高清的显示，首先它这个接近于4000 PPI 的一个显示，是我们通过纯计算，就是我们怎么讲，就是纯靠算数，模拟出来的人类能够接受 VR 的一个比较好的分辨率。比它低了的体验其实是达不到所谓的 VR 的门槛的。VR 的门槛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高。Vision Pro 摸到了这个门槛，它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 VR 体验的这么一个标准。你可以在它上面获得非常好的，没有像素点的，甚至没有延迟是另一方面，没有像素点的，然后颜色亮度都能够符合你标准的一个，这个叫怎么讲？这个叫显示效果。这个现阶段。这我一会儿再跟您说，其实国内是有一家做到了，但是
0: 是吗？
1: 有做到，但是很遗憾，这个我一会儿再跟您说。
0: 好，
1: Vision Pro 几乎是市面第一家。
0: 4000 DPI， 这是首先一个基础指标，在人眼利用这个 MR 或者 VR 产品的过程当中，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不叫门槛了，这叫高线。
1: 对，
0: 达到这个高线之后，你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会有颗粒感，非常的细腻的画面，这是第一个，当时它世界顶尖的一个技术。
1: 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低延迟。12颗摄像头，2颗处理器，甚至有一颗是专门用来处理延迟这颗的处理器，
0: 就叫斜处理器。
1: 斜处理器，对。然后包括这个拉大雷达，还有其他的传感器，来使整个的透视延迟达到一个12毫秒的这样的一个，几乎是行业目前也是独一份的这样的一个延迟效果。这个效果可以达到，就是说像刚才您说的，指哪打哪，眼睛看到哪，手指一点，屏幕就已经显示了。这个效果是。也是说，可以说极大的能够提升你使用 VR 体验的一个方向，
0: 就是它在主处理器，处理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主线任务办公的同时，它的另外一颗斜处理器解决的就是我们戴上头显之后的，就是防眩晕，
1: 就是
0: 它如果低延迟就
1: 对对对
0: 就不。

0: 所以说一定要做的非常好的功耗管理。
1: 嗯，
0: 苹果在做到这套功耗管理的基础上完成了这件事，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有什么说什么，好吧？
1: 对对对，
0: 虽然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传统的手柄式的操作，但是它的那套算法，我觉得替代传统的手柄。

0: 这个评论哈，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叫枯木的朋友哈，他说现在大家不是骑电动车都要戴头盔吗？慢慢习惯了，大家都会习惯脑袋上有个东西，说真的应该继续开发一个别箍在头上的设备，直接戴在头上，电池的续航也解决了，而且的这个配重也均衡了。
1: 其实国内厂商的 VR， 比如说 Pico， 咱们的自己的 Pico， 他们就是把电池放在了头后面，实现一个比较好的配重，就是它虽然总重量没有改变，但是配重变好了之后，你感觉也会舒服一些。
0: 不，但是这位枯木的这一位朋友的这个想法，我确实就是你在家里头瞎想的时候，我曾经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头盔有一个什么优势吗？
1: 嗯，
0: 头盔本身就是防撞的，就是你要是背后带一个电池，然后箍在头上，你总觉得自己躺下。

0: 应该就算是设备换提升算力的一个极限了。
1: 对对对，其实呢，当时这种设备出现，在这之前，其实全世界各地啊都有类似这个 VR 或者 MR 的一些设备，大家好像当时对这种设备的观念就是，我要戴上头盔看电影。
0: 看电影
1: 就是大家
0: 看电影打游戏，一个娱乐的一个中枢。
1: 对，就是真办公，我要用一个这样的头盔，好像别人你这有点多余吧？我办公室电脑嗨了，我非得框带上一个，然后去办公这事儿，
0: 对，
1: 好像要追求的更多是娱乐性和私密性，
0: 对
1: 啊，还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0: 对，
1: 所以本身就决定了这种设备有可能相对比较小众，
0: 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它确实就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品类。
1: 然后上面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这一个头盔的另一个优势。我戴上这个头盔也曾经走过几步，就在这我们五楼的直播区里走啊。
0: 嗯。
1: 它让我感觉到的这种所谓你能看到外面的状态，还是相对，如果它够轻的话呀，几乎它在一代产品里已经做到了。就是在二代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有关和外界交互的状态？
0: 就一代就很好，二代提升的可能我们没有，就是很迟缓的感受。
1: 你带上它跑过吗？或者摇摇晃晃？
0: 没有，说实话真没有。但是运动是有的，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运动类的游戏什么的。
1: 你跟着那个游戏里面的内容。
0: 对对对，
1: 就是没有自主把这个外面俩摄像头打开，然后在路上骑个车呀？
0: 没有，这个我没有。但是我们彭总做过。
1: 哦，也做过测试，
0: 做过。他说不行，那个佩戴感，
1: 还是
0: 核心是佩戴感，
1: 不是核心是佩戴感，但是就出问题了吗？
0: 没出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在封闭的园区里，就是封闭园区户外，
1: 就是
0: 我们在路上走了一
1: 走，可以走起来，
0: 没问题。
1: 啊，但是就是太沉，
0: 就太不舒服了。
1: 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位朋友的这个我们枯木的这种说法，不是不可能哈，
0: 不是不可能，只要佩戴稳固的话，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
1: 对，而且就规避了你对这个重心偏移啊，或者设备损坏的一些顾虑，有可能就会自然一些。
0: 对，可能会自然一些。
1: 就是大家试想，
0: 人的潜意识你没法控制。
1: 对我们。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已经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凯伦。我们要一起讨论的话题呢，是和最近发生的一件这个数码业界的新闻有关，就是来自苹果的若干事业部里头，其中有一个部门专门研究 Vision Pro 的。这一个部门呢，进行了重组，一些核心的骨干人员呢，被调配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研究轻量化智能眼镜的部门。当然，核心技术呢，也是在这一些骨干人员的手中。目前呢，只不过就是工作重心变了，也就是说 Vision Pro 这一个产品经过了叫什么二代迭代之后，不会有第三代了。到目前为止也看不到了，
1: 目前看上去的话，下一次可能就是一个轻量化智能眼镜的一个形态，如果真的存在这个产品的话。
0: 对对对，它以后可能叫做 Vision Pro 了，会有另外的一些称谓，
1: Vision Glass 或者 Apple Glass 之类的，
0: 叫 Flash 啊、
1: Flash 也可以。哎，这也挺好听。
0: 就是两代产品确实给我们了很多经验的这个体验，同时呢也有明显的缺点，
1: 是这样
0: 啊、这个自己克服不掉呢，也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会出现一些全新形态的这个产品来覆盖掉这样的一些技术。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方面呢是要分析一下它为什么会不存在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关注到国内，因为我们知道这3-5年啊，国内的这个所谓 VR MR 或者说是智能眼镜整个这样的一套体系，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赛道。
1: 是啊，
0: 各种产品出现，有一些呢是办公项，有一些呢是娱乐性的、还有一些呢试图探索一些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化。
1: 是，
0: 你比如说今年年初到现在，我们知道好像来自阿里都推出了一些智能眼镜的产品、
1: 对对对，
0: 我当然要问一个就我们今天主题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 Vision Pro 虽然作为苹果公司

0: 面向虚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只不过它的生态做的比较好。要知道，我觉得 Vision Pro 做的不太好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它的生态没搭起来。
1: 嗯，
0: 就是以苹果的号召，这个开发者号召，
1: 按理说不应该、
0: 啊，也没有做到。
1: 对啊，
0: 真的做 VR 内容非常非常非常难和麻烦。我们甚至都没有做 VR 内容，我们拍过一次360视频。
1: 嗯，
0: 正常的视频只需要剪一面，360视频要剪四面、
1: 嗯，
0: 因为你要同时看到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1: 就更甭说这个什么所谓
0: 做游戏啊，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麻烦很麻烦。这个所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我们说直白一点，没有足够的商业上的回报的话，
1: 嗯，
0: 其实对于开发者来说做。其实有点吃力不讨好，
1: 就是即便是大型的游戏公司，
0: 对，所以说不管是国内的 Pico 上的游戏还是国外的 Quest 上的一些游戏内容，它售价和普通游戏相比其实是贵一点点的、
1: 哦、
0: 其实是贵一点点，虽然你甚至看那个游戏内容很简陋，但是就是玩起来很好玩，真的很好玩。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没有体验过 VR 游戏的话，可以去找一个线下体验店体验一下，跟键盘鼠标手柄打游戏完全不一样，真的很有意思。
1: 嗯，接下来要问到，因为这个产品应该是我们说比较类似于 Vision Pro 的一些功能的哈、
0: 嗯、
1: 你头戴的这个所谓40分钟的这个心理，还有这个头戴的舒适度，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经常每周要弄那么一两次锻炼身体、你会有一种必须要摘了它的欲望吗？
0: 对，我身体先扛不住，就是
1: 先累了，
0: 先累，然后再大概带个，以我这种大概带个40分钟到一个小时运动的话，
1: 嗯，
0: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扛得住。
1: 嗯、
0: 它的刷新率应该是75赫兹，但是它因为是手柄，所以说它延迟很低，它没有所谓的手部追踪算法，
1: 嗯、
0: 它对手柄是光点的、
1: 嗯，
0: 就是只要抓住手柄的位置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它的算力要求降低了非常非常多，外加它的显示没有苹果那么的清晰，所以说它的算力也低很多。
1: 就是有关头晕的问题呢，
0: 我觉得我个人体验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
1: 嗯、
0: 我是知道的，就是有很多很敏感的，对 3D 来说最好建议你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坐那儿体验一下，
1: 因为闪倒了，
0: 对对对，就是怕你一站起来一猛住、嗯、或者犯恶心什么，这都很正常，这是
1: 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说的那个延迟就是它会刻意让你有一些就是时间差的那种眩晕感是没有的吧，
0: 因为它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虚拟世界里的，它不和现实世界有交互，所以说即使有点时间差也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游戏内的物理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没问题。所以说这个是相较于 Vision Pro 来说一个很大的优势，
1: 嗯，
0: 它对算力的要求低了非常非常非常多，这个是
1: 就是 叫什么 Pico，
0: 但是这个我多说一句好了，原本计划在下个月发布的一款，我们个人认为，
1: 嗯，
0: 在硬件和使用体验上超过 Vision Pro 的一款产品，因为一些原因 delay 了。可能 delay 到第四季度、
1: 嗯、
0: 大家可以
1: Pico 这款产品，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 Pico Spark、
1: 哦、
0: Pico 花火这样的一款产品、
1: 嗯、
0: 现在其实市面上能够查到的新闻比较多了，
1: 嗯，
0: 那款就是在显示和计算能力我们不好衡量、
1: 嗯、
0: 但是在显示上在硬件参数上是超过 Vision Pro 的，
1: 嗯嗯嗯，
0: 也是主打一款和空间交互的一款。
1: 内置的设备逻辑呢，就是你说的摄像头、雷达，屏幕的素质有可能都会有一些
0: 都有提升，
1: 都
0: 有提升。基本上是现在我们甚至可以，稍微就不夸张的说，全球第一梯队的产品，
1: 嗯，
0: 全球第一梯队的一款头戴的计算显示设备。
1: 你们又签什么保密协议了？
0: 不是，他们官方延期了，
1: 自己 delay 了。
0: 本来是说9月初，结果我们。都已经玩的不亦乐乎了，
1: 你们已经拿到设备，
0: 哎，完了。
1: 我没说具体参数，
0: 我们确实去体验了一下，但是就是在现场我们玩的不亦乐乎，太牛了。然后
1: 呢？

0: 慢产品，可能现在看来这种产品呢都在向另外一种更加精简化更加轻量化的设备转移。那其实在目前就是 Vision Pro 类似产品的这一个领域里面还是有一些创新的，而且也非常值得期待。
1: 对，
0: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供应链吧。我们都知道这个 Vision Pro 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它在显示过程当中用到了很多的芯片，包括 R1 的协处理器，这其中的一些传感器好像都是世界顶尖的。一方面呢是有公司能够为它定制，同时呢这个水果公司的一些工程师也会花尽心力去对这样的一些这个芯片进行定制。目前国内的供应链是不是有关这些这个所谓的芯片啊传感器啊也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就像你说的这个 Pico 在九月份本来要自己玩把大的，然后又开始自己 delay， 有可能真的是供应链上出现了一些新有捷报。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吗？
1: 因为 Vision Pro 这个东西它说句实话它的芯片类基本都是苹果自研的嘛，如果我们
0: 但是索尼帮
1: 它核心的最重要的就是它那块两块，它不是一块，它是两块索尼的显示屏，那块叫 1.42 英寸的 4K 的，它是硅基的显示屏，就整度上去的那个技术在当时是全世界只有索尼能做，而且良品率极低，据说一年只有90万片左右，90万片除以二的话就是基本上一年就是想做也只能做45万套 Vision Pro，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个东西当时我记得

0: 们今天探讨的只不过就是影音啊、锻炼啊、游戏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就是头戴产品、嗯、另外呢还有轻量化的一个赛道，我们找机会也会和大家继续聊、嗯、就有关雷鸟最新刚出的这个特别小的这个智能眼镜，我也看了很多，它到处那是让什么名人戴、博主戴，它的功能相对比较简单和单一，但是呢 AI 时代有一些算力呢就回流到了手机里、啊、
1: 其实体验特别好
0: 啊。对、嗯、这个一个是轻量化，一个是重度的游戏和影音体验、嗯、这两个赛道呢在2026年都会迎来一些全新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不管这个所有公司的这个部门拆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到技术的最前端啊。我听到的几个这个头部，他刚才已经说到了，进入九月份都会越来越热闹，有一些新品推出，
1: 是这样的
0: 啊，甚至这个双十一也会有一些动作。今天因为产品确实太多了，但是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事论事，就是这个 Vision Pro 这样的一件这个人事变动的事儿啊，我们已经和我们的这个凯伦聊得非常透彻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呢也快到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凯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刘老师，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改日再会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啊，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6: 娘亲，俺有点害怕。
7: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5: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7: 你是何人？
5: 大汉看了看房间，
8: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0: 况信息。
1: 好，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四环堪丹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啊，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还有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的进京，建祥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目前车行缓慢。京城高速芍药居桥到泰安宫桥的进京，机场高速文渝桥到尾沟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加上全天的降雨啊，道路湿滑，路面上的交通压力呢应该是开始堵车比较早啊，大家在路面上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傍晚到夜间是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3: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1，是一年擦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再来关注一下降水呢，将在傍晚结束，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明天呢天气晴朗，气温上升，中午前后呢大家注意防晒补水。
5: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5: 现在开始。
1: 17:0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正式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哎呀，这个雨是淅淅沥沥的，就没有停啊！
1: 真的是。
3: 大家好，我是高哥，
1: 这一天就没完了哈。
3: 嗯，
1: 主要是呢，今天的这场降雨跟前几天不太一样，就是降温非常的明显。
3: 是，
1: 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除了咱们注意行车安全之外呢，今天晚上这不到周末了吗？如果晚上有一些要出门这个应酬啊聚会的安排，咱们还得注意添加衣物啊，
3: 嗯，
1: 就不要像我们组的某些男演员，
3: 从来，
1: 哎，
3: 什么？
1: 就不公开表扬他了。
3: 哦，已经感冒了是吧？
1: 这不是没来吗？这不知道，
3: 哦，
1: 是吧？非战斗减员了吗？
3: 我说今天好像直播间应该是5个人，怎么变成仨？怎么变成4个了？
1: 他此刻应该非常悔恨的在回家的路上，
3: 在路上听我们节目呢是吗？
1: 可能还没爬到地铁站呢，估计是，反正行走的也是有点慢。欢迎各位啊！今天我们在星期五晚高峰，8月28号17:03，我们的直播。那今天晚高峰呢，应该说是可预见到的，今天晚上堵车的情况会比较的严重。大家如果出现在了拥堵路段，包括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咱们保持耐心，注意行车安全，随时路面上有交通情况咱们随时互相提醒啊。
3: 嗯嗯，今天呢直播间当中啊有老朋友新朋友，
1: 嗯，
3: 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1: 对，
3: 啊，有很多朋友看了直播马上就认出他来了。
1: 是，这不是刘坤导演来了吗？来，我们赶紧来欢迎一下，这几天呢也真的是我们一起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一起来站并肩战斗的哈，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即将上演的角马计划 2.0 蓄势待发，我们的编剧导演，我们的著名也是著名导演和演员哈，欢迎刘坤导演。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坤。
1: 是他是他就是他，这个熟悉的磁性的声音的男人又回来了。大家可以到北京时间 APP 当中来看一看我们的现场直播，包括听听 FM 也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看看刘坤导演的发型有没有变化。
3: 哎，其实我跟你说，他上广播的声音跟他演戏时候不太一样，你发现了吗？
1: 气质都变了，
3: 是吧？
1: 嗯，
7: 因为我要控制一下嘛。
3: 你不控制的话，想干嘛？
7: 我的声音会很飘吗？
1: 咱们今儿2小时直播，慢慢来哈。今天北京的晚高峰真的会应该是拥堵状况会比较严重，大家今天全北京的老少爷们儿回家的路上能不能开心，今天就靠刘坤导演了哈。
8: 看说嘞说嘞，添麻烦了，
3: 有才艺展示啊，
1: 不好说了，
8: 不
1: 然后同时呢还有此次啊，其实也是我们在角马计划跟开心麻花合作的多部剧集当中，其实我们交通广播的很多听众在舞台上多次见过她了，我们的大美女，我们的优秀的女演员，这一次在蓄势待发全新版本当中演我媳妇儿。哎呦，我们来欢迎吴品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品墨。
1: 哎呀，欢迎我媳妇儿。
7: 你这个介绍怎么介绍的有点咬牙切齿的，
1: 是吗？
7: 剧中发生了什么？
1: 不是热情洋溢的吗？应该是。欢迎品墨哈，又来了。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我们一路上畅通了哈。
0: 对
1: 对对，哎呦我的。
0: 好多次了，
1: 这味儿这正啊！对，
7: 大家可以在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啊！
1: 哎，
7: 一看到导演，马上就有人发来评价了，想听听吗？
8: 这好听可以吗？
7: 我点妈说了，刘坤导演一看就特霸气，
1: 哎，没毛病，其实没毛病，
8: 这个
7: 算表扬吗？
8: 算，
1: 已经算是优质的评价了哈！
8: 对，
1: 哎，这个确实啊，我们应该这一次呢，这个整个的演出从我们第一天排练开始到现在，包括刚才哈，其实我们也是从旁边 A33剧场的排练厅排练完了以后，然后呢，来到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次《角马计划2.0》全新的这个剧目蓄势待发，我们导演现在真的已经可以说是蓄势待发了。箭在弦上了啊！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就算是完成了第一次的不间断的整场的演出。
8: 对的，
1: 是吧？小范围的一个彩排，
8: 对，
1: 蓄势待发。这个戏呢，我们说了，全国呢其实已经演了这个一千四百多场的戏了啊。
8: 对，1400多。
1: 然后刘坤导演作为编剧跟导演啊，同样呢也是我们这一轮这个交通广播跟开心麻花合作《角马计划》呢，刘坤导演也是亲自啊，这个亲自一定要亲自回来给我们排这个戏。到目前为止，你后悔了吗？
8: 我不可能说我后悔的。
1: 你不可能说你后悔，但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8: 其实没有后悔。
1: 没有哈。
8: 是的。
1: 今天下午这一遍这个从头到尾的不间断的算是内部小连排吧。
8: 嗯，
1: 感觉怎么样？
8: 其实我说实话，今天连排结束之后，我自己的自信心还是蛮膨胀的。
1: 真的吗？
8: 是真的。因为大家在建组的时候，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嘛，
1: 对，
8: 然后对于剧本的熟悉程度和完成度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咱们一起工作了能有一个多星期，那现在的完成度已经能完成到80%以上了，这个是其实挺超乎我的意料的。
1: 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
8: 非常非常好。
1: 对，其实导演刚才已经暗戳戳的已经开始骂人了哈。见我的时候不下词儿
8: 啊，
1: 不背词儿，下不了本儿，然后下地排练连排走位就更别提了。
7: 心里都有数。
8: 我可什么都没说呀，
1: 就是你得听话得听音儿，你知道吧？
7: 其实这一次演戏的很多都是主持人嘛，这个其实咱有一老话讲，隔行如隔山啊。
8: 对，
7: 这一次马上要进入角色，而且这一次排练的时间很短。
8: 对，是的，
7: 大概总共的这个有十几天的排练的时间，
8: 十天出头，因为大家有各自的工作，然后我们的演员也有各自的工作在，所以凑齐的机会不多
7: 啊。大家凑一块儿，很紧张这个时间啊。
8: 对。
1: 但是反正大家都其实还挺努力的
8: 啊，非常非常努力。
1: 然后再加上刘坤导演呢，其实你别看他外表非常的霸气，当然排戏要求是很高的，是很严厉的。但是在这个导戏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第一次跟刘坤导演一起工作啊，还是非常的有方式方法。
7: 那你点评一下，
1: 就是非常懂得每一个演员，特别是我们这些主持人哈，大家每个人的脾气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怎么说他好使，是这个是得捧着点说呀，这个还是得严厉点说呀，他其实特别有方法，然后我觉得刘坤导演这次在导演的过程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其实说实话，我大胆揣测一下，就是一般你在外面给别人导戏的时候，如果面对的都是专业演员，我觉得你不会那么多次的亲自下场子去示范怎么演。
8: 哎，巧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哦，
8: 我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我会先去下场示范，然后看这个演员的完成度有多高。那至于发不发火，那是我后续的事情。对，我先做到了，然后别骂我就好了。
1: 就是先照着我的样，你先来一遍试试
8: 啊。对，
1: 我看你能拿下多少。
8: 对。
1: 哎呦，那你忍到现在真的也挺不容易的。
7: 你知道我特佩服导演是什么？因为上一次这个蓄势待发，我参演了
1: 啊。对呀，
7: 我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
1: 对，
7: 然后过程当中吧，因为就跟导演学嘛。导演在现场排戏的时候，演男人像男人，演女人像女人。
3: 演这个帅哥像帅哥，演老太太像老太太，你就不得不佩服他。你说怎么能就是这感觉把握成这样呢？
1: 今天这个直播间从直播开始到现在，怎么总觉得这好话里面听着带点刺儿？
7: 是，我也是觉得，
1: 这都像表扬，又不是完全是表扬，
8: 对，多多少少带点讽刺，就是
1: 这个我得问问品墨了。因为品墨不是第一次跟我们这几块料一块排练了啊，这个
0: 优秀的人们，
1: 这一次
3: 这也带刺儿，
1: 这一次这次这几位优秀的主持人们跟刘坤导演一块排练，你觉得我们这几个人下词儿啊，包括下地吸收的是算快呀、啊？跟七平米比是快呀、啊、还是慢？
0: 首先我觉得你们在七平米的时候就非常优秀、就是我是觉得你们每个人都有进步，就是如果你说快慢的话一定是更快的，就是一年比一年更快嘛、然后我觉得进步也是一年比一年进步很大很大很大，而且这一次我觉得你们拿角色比当时七平米的时候真的快很多，
1: 应该是效率更高一点，
0: 对，很高了我觉得，因为一共真的没排几天、已经全连下来了，非常棒。
1: 感谢我的这个搭档对我个人的肯定啊！
3: 是，
1: 然后那个因为咱说着说着，就是另外一位演员他敲门声的也进到直播间了。
8: 哦，还有谁？
1: 对，
8: 还有谁
1: ？
8: 还看见人、啊？
1: 还有，反正有惊喜，好吧？
8: 啊、
1: 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当中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然后这一次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啊，这个角马厩2.0，这一回我们全新的蓄势待发，现在真的蓄势待发了。我们的卡斯阵容啊，包括我们的导演、我们的排练，应该说到目前，说实话，今天下午这一遍连下来以后，我自己对于之后这个马上在顺义9月4号在舞台上见观众，还有包括。或接下来隔一周以后我们在大兴，起码是这前两轮的演出哈、还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跟大家见面。
3: 是的，熟悉我们一路畅通的朋友到了剧场可能会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啊、就平常您听的这些上下班陪着您的声音，哎、变了个人、在舞台上他们变一家人了。
1: 是的啊，而且这出戏里面这一家人的关系还
3: 很错综复杂，
1: 还是蛮复杂的，
3: 是吧、
1: 对，
3: 小强这一次不当主持人了，要变身大龄准女婿安迪、是吧，杨洋是成了家里的爸爸，也就是佳佳的爸爸，
1: 也某种程度上我成功以后他也是我爹，
3: 哦，也是你爹啊。
1: 对，
3: 佳佳呢成了妹妹若雪，
1: 对，
3: 再加上开心麻花很多的专业演员、一大家子因为一场见家长闹出了一连串让人哭笑不得的误会，
1: 对，
3: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互动话题就设计成跟这个戏跟这个角色都有关系的、大家都可以说说，第一次见家长的时候你做过什么样特别的准备？
1: 哎，是的，您第一次见家长，如果人生当中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您准备什么了？怎么表现的？是成功啊还是不那么成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你看我们听众朋友看到视频直播了，我们天使说，哇，小强在剧中的媳妇儿好漂亮啊，怪不得这个老女婿千方百计的得成功，一定要成功，是不是？品墨其实这次为了我们这个戏吧，
3: 挺挑战的，
1: 受了我们第一次排练一见面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的天哪，今天王瑶啊对于品墨的评价是我这几天以来听到的最精准的一个。
3: 他说什么？
1: 王瑶说，品墨你怎么都瘦成猫条了？
3: 猫条
7: 这个
0: 多多少少有点夸张啊。
1: 真的，你瘦了多少斤？
0: 18吧，差不多
3: 18斤
1: 啊！关键他个儿高，他本来也没多重，他瘦了18斤。对，就是为了这个戏在舞台上，这个因为也是品墨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来诠释姐姐这个角色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也是第一回，所以就是专业的演员在新的角色当中也会对自己提出新的挑战。
3: 是，思阳说了，说刘导，我满脑子都是《夏洛特烦恼》里的他。男的他，钻小树林的他，
7: 要不把这个印象先删除一下。其实我也瘦了蛮多的，
3: 是吗？
1: 对，是的。
3: 这一次见真的是应该是论10斤往下瘦的。
7: 哎，就如果要按上次我们见面的话，我其实瘦了30斤出头。
3: 我的天哪，
7: 就只是不显而已。
3: 也是某个角色的需要吗？
7: 不是，我身体原因自己想减肥啊，
1: 就是出于更健更灵巧，你知道吧？这一次给我们排戏的时候可能也是我们给逼的哈，刘坤导演在我们排练场里面，妈呀，上下翻飞的，就是非常走位非常的灵活哈。
3: 这个是变了一个夏洛特烦恼里的他，但是还是他。来来来，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小爱警官在线。小爱警官好。
1: 好，小爱警官好。
9: 哎， 哎，主持人好，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从今天全天的路面交通情况来看，整体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呢，有些地方还有降雨情况，路面湿滑，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预计晚高峰整体的交通压力会相对突出，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现在重点提醒大家呢，一个是在西四环的勘丹桥外环方向，目前呢在最内侧车道发生有车辆的这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呢是正在进行处置，对西四环南段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影响较为明显。另外在北三环的马甸桥由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双方车主现在也正在协商，所以过往司机通行到这一区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还要提大家注意的是，今天晚间在鸟巢呢是有大型演唱活动，演出活动，所以现在呢在北四环的安慧桥一线的由东向西方向流量已经明显上升，同时呢在这个安利路一线还有包括北辰东路目前呢流量明显增加，我们在导航当中呢也都会对周边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路段呢进行标注，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及时使用导航来这个规避这个拥堵的路段。另外提醒大家呢，就是晚高峰期间呢长安街一线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也会相对突出，东西穿行的车辆建议大家适时来选择绕行走两广大街，或者来选择绕行走朝富路一线来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艾警官，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路况信息，
1: 我们再看一下目前的南部环路啊，南二环蔡胡营桥到开阳桥西向东，永定门桥到开阳桥东向西，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还有在南三环玉天营桥到刘家窑桥的西向东，分钟寺桥到刘家窑桥的东向西，南四环十八里店桥到肖村桥东向西，南五环洋房桥到西红门南桥，东西双方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北三环马甸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5: Communication Radio，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咱们迎接周末的直播进行当中哈。大家如果在路面上有哪些突发的路况，欢迎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众这个名字起的真好，他叫魏授权牛马，说非常的喜欢这个三位主持人啊，也来看戏，家就在顺义大剧院的这个家门口，
7: 太好了，
1: 买了两张四号的票，不知道当天有没有合影的机会哈。这个我们说实话呢，还没有到这个剧场，我们会在演出前进剧场去合成啊。到时候反正您热情洋溢的来看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我们肯定会这个全方位的满足各位观众的要求啊。
7: 这个每一场现场刘坤导演都会去吗？
1: 你看竟又说那话。
8: 我后期有一些自己的
7: 其他的
8: 工作是吧？
7: 对
1: 呀，刘坤导演这次就是前面的排练他真的每天都来，然后呢我们第一轮在顺义包括我们进剧场最后的合成，最终的彩排导演都会，第一场你应该也在。
8: 第一场我在。
1: 其实你不在也行。
7: 你什么意思？不想让导演来呀？
8: 那高光时刻我总得参与一下
7: 啊。
1: 说实话，首演你在底下
7: 一般得复盘一下，
1: 演完了还得
7: 演完了得复盘一下。
1: 哎呦我的天，
7: 尤其是第一场的时候是吧？
8: 我不会不会，这回不会了。
1: 你要不房山的时候再来一下？
7: 那都演熟了，就是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那就。
1: 其实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刘坤导演在比如电影里面塑造的那些当然人物的塑造嘛，会给人一种好像压迫感很强的感觉。其实，在排练场上呢，就是说实话，在排练的时候，他还是真的是很严肃的。当然他对我们说实话都留着这个三分薄面啊，毕竟我们也都那么大岁数了。好像据说其实如果真的是给比如说你第一次建组特别是刚创排的时候年轻演员排练的时候

0: 年，
1: 那就哇，十年前了，
0: 对，十年前，
1: 小十年，你离麦克风近点，
0: 对，2017年的时候，
1: 然后当第一次是怎么样？是面试吗？还是
0: 对对对，面试，因为当时我是大四嘛，然后快面临毕业嘛，然后找工作，然后蓄势待发是我算是到社会，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演的第一个话剧，
1: 哎呦，
0: 所以当时我。就是经验特别少，然后确实，其实老师教的很好，可能我没有吸收太好，然后所以当时问题很大很大，然后确实，然后再加上当时认识坤哥，就是因为在电影里嘛，也带一点那个印象，然后再加上自己又很慢，
2: 也是《夏洛特烦恼》里的他，
0: 对对对，
1: 就带着阴影来
0: 的，对，本来就带着阴影来的，然后又当时自己又很慢。
2: 你不能光带阴影，你还得带着标枪。
0: 所以整个排练期间都压力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大。就那段时间，哎，每天回家都偷摸哭。
2: 是吗？
0: 真的。
2: 当时品墨演的那个角色，应该是这一次佳佳演的那个。
0: 对，佳佳演的那个。对。
1: 品墨是一直演妹妹。
0: 对。
1: 然后到今年的这一次是。
0: 对，这是我快十年第一次要演姐姐。
1: 然后
0: 也是第一次。
1: 然后今天下午我们这个内部的小联排，也算是在这个角色，在这个人物里面从头到尾的第一遍，这么吗？
0: 对对对，今天是第一次。
1: 导演今天下午演的怎么样？
3: 我觉得真的挺好，完成度也非常非常高，除了一些小瑕疵，这个可以理解，对，非常非常正常。但是人物是连贯的，我觉得真的心里有了太多太大的一块底了。
1: 我这么说吧，就是今天下午这个连排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跟我演对手戏嘛，然后呢他有一大段的独白嘛，包括我们两个在对戏的过程当中哈，其实真的品墨从肢体上到眼神到情绪上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也帮助我来找到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头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什么，是他最后那段独白说完以后马上接词的是杨洋老师
3: 啊，
1: 杨洋老师演品墨的爹。就是品墨那个独白完了以后是杨洋的词儿。杨洋那个词儿他说不下去了。他被品墨那个独白完全给感动的，就是按理说这个戏里的人物那个爹那个地方不是肯定是不能哭的，
3: 对对对，
1: 但是杨洋老师也看进去了，然后他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他已经感动到就这戏有点演不下去的感觉了，
3: 哽咽了。
1: 虽然我站在旁边我的想法是就是有你啥事儿，但是因为他是演他的爹嘛，然后呢甚至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连拍完了以后，其实导演跟杨老师也说，如果你真的就是咱们顺义比如第一场演的时候，你听完你闺女的这个词儿，你真的有这种感动的感觉，也许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版本的表演方式。
3: 对对对对，
1: 对吧？
3: 这个东西其实是跟着心走的，跟着感觉走的。那如果在那个当口，其实技术类的东西对于演员来讲，它是一个辅助，它并不是一个主要输出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有更强的一种情绪在的话，那就表达出来，这个是更新的，也是更真的一个东西。
2: 那真的会有演员在舞台上临时改自己的表演的方法吗？
3: 有，但是不好碰，
2: 是吗？
3: 对，因为面对舞台剧观众的话，我们会经常排练的很多很多遍，那在这种情况下碰出来的新的情绪其实并不多的。
1: 其实就是在一开始初创出排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瞬间其实都是特别珍贵的。
3: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今天品墨也是演的时候，整个他那段词完了以后回来就是到我这边来嘛，哎呦那眼泪啊，眼泪汪汪的呀，我当时觉得哎呀我媳妇儿受罪了，真的是。但这种感觉应该是不是自己也觉得挺珍贵的？
0: 对，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演这个角色，虽然我跟这个戏很熟，但是因为之前没有在这个角色的视角上说出过这些词，就是突然站到这个角色上的时候，你发现跟以前，虽然我之前演的是这个角色的亲妹妹，按理说特别理解她的经历我也都知道，但是你真的演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发现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今天真的找到新鲜感了。
1: 真的哈。
2: 当然同时找到新鲜感还有佳佳，因为上一次佳佳演的是品墨这一次的角色，
3: 对，
2: 所以她也进行了一调整啊。
1: 对，
2: 这都是这一次升级版的2.0值得期待的点。
1: 是的，
2: 当然大家刚才听介绍也了解了，这个戏不光是一个喜剧，不光有笑，里面还有很多人情味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啊。今天呢我们也借着这个话剧马上要开演，跟大家来互动互动，说说您第一次见家长的时候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
1: 我们听众魔猴说，见家长千万别做准备
2: 啊，
1: 一定要打他一个冷不防，一旦了就是
2: 冷不丁的去一趟啊。
1: 对，就是说
2: 这谁呀、啊、一敲门。
1: 其实要说也对哈、
2: 其实这剧里好像也

0: 有这样的安排。
1: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不会打自己一个冷不防吗？关键是
2: 就看你自己内心够不够强大了。
3: 对，
2: 你看 Terry 说，今年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十年了、第一次见家长呢，就是媳妇儿带我买了一双皮鞋，还有西裤、衬衫。她说这样比较正式，因为我平时就穿运动装啊。第二次穿正装就是拍婚纱的时候，第三次那就是婚礼当天了，因为觉得就是不得劲儿哈。当天下午就是拍完以后就换成了大裤衩大背心，结果晚餐人家都不知道新郎是谁，马上就卸下了那个盔甲的感觉。
0: 新娘的爸爸说，哎，我姑爷呢？这场地里姑爷没了，
2: 姑爷桌子底下呢。
0: 确实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发了一些，咱用不用给人匿个名啊？就直接这么播是吗？
2: 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啥没分享过？当然了，需要匿名的话，您一定要写出来匿名。
0: 您说一句啊，杨村的懒羊羊说了，我第一次啊，是他和他爸爸，女的他啊，是女朋友，他和他爸爸来我的家，什么都没有准备，俩人来就跟串门一样，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两个人出去了。哎，那他爸在您家是吗？
2: 这不合适吧？
0: 这不合适吗？
1: 这老缺一个看房的。
2: 等于这个是属于他们俩打了你一个冷不防啊。那应该是说明之前的感
0: 情。不是，我理解错了，是您跟他这个老丈人出去聊了。说两个人出去单谈了，
2: 这个合理，
0: 这合理吗？
1: 啊，这个合理。
0: 导演，您评价这个？
1: 我觉得这个合理。你总不能小两口出去了，然后那被打个冷不防的，只能是老头啊，你老爷子呀。
0: 老头说：“我得查查房。”
2: 老头说：“我又不是来给你们家装修的，你给我留这儿干嘛？”
1: 对，我是谁？我在哪儿？
0: 对，
2: 那我这个时候必须要犀利的问一下刘坤导演了。
0: 对。
2: 作为写出了这么优秀的一个剧目的导演，大家在小红书上搜蓄势待发啊，因为已经演了那么多年了，演了1400多场全国，在网上很多网友如果第一次看完以后，经常的 report 的评价就是这编剧脑洞太大了，这是怎么想出来这么一个结构啊？各种的反转、包袱、误会，天差地别的哈，就是，您是怎么写出这么一个戏的呢？
1: 熬啊。就是其实是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人物关系，有一个一个中心事件，然后在每一场往下推的时候，发现这里可能有的时候会写到比较无趣，然后觉得有没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加入进来，一层一层等写到中间的时候，发现这个误会解不了了，
2: 推不下去了，
1: 有点太厚了，有点太多了，很多层误会，那后边就开始需要解了，解的时候就开始一层一层一层再摘，摘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后边要有一个段落去单独去梳理这个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我都懵，更何况观众了，所以单独拿出一个一小个空间去梳理这个事情，让观众能比较明晰的意识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导演讲这个本子的创作过程用了不到1分钟，但实际上这本子整个从开始说接到这么一任务，一直到这本子最后成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一个月。对，而且那时候我在演出。
0: 哦，同时还有其他的工作。
1: 对，我是在这边演出结束之后回屋自己写。
0: 哦，那一直到这个本子成型呢，最后看到大家登上舞台演，这个过程又有多长时间？
1: 这个差不多半个月还是一个月来着？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
4: 20多天吧。
1: 20多天，因为我们中间涉及到很多换人啊什么的，重新排练。
0: 所以这一部剧出来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但是这一次的排练呢，其实无论是给小强、佳佳还是杨洋，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啊。
1: 我没这么说，反正是
0: 真的不多啊。大家可以到
2: 时候演下来了，
0: 不是还没演呢。
2: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紧锣密鼓的每一天，这个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来打磨。接下来就是磨了。
1: 对，其实后面就是磨。
2: 其实我有心理准备，就是说，因为前面就是你们都拿不下来呢，我给你提更高的什么人物啊、情感的那些，就是天方夜谭。
1: 对对。
2: 但今天过后。从明天开始，我觉得导演一定是会换一个方式，就是该示范的我也示范完了，该说的我也说了， 该怎么演你们大概也知道了，那能不能达到观众的要求、舞台的要求和导演的要求，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发条会越拧越紧，对，所以明天我可能想先请个假。
0: 在这儿铺垫呢，
1: 先把我的发条拧上了，然后他请假了。好，
2: 没有，每天都在排练啊，每天我们不是直播就是排练，要不在排练的路上，所以欢迎大家呢，从9月4号开始，先是在顺义，然后紧接着是大兴啊。其实我们这个跟您报告一下，顺义那个第一轮的这个两场票已经卖的差不多了。对，大家就是也是各位听众抬爱啊。然后呢，就是如果想要这个座位更好一点，包括现在这个早鸟的优惠力度比较大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大麦网或者在开心麦
0: 小
2: 程序，然后看一看后面接下来那一周的这个大型场的演出。希望大家就是起码我们的各位亲听众啊，听了以后呢，这个花了钱买了票，能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然后看我们给您这个支持诚诚的来带上这一部话剧的演出。
0: 平台上很多朋友都说第一次见家长的一些经历啊，开开心心说了，说结婚23年
2: 哦，
0: 第一次见岳父拿着烟酒去的，吃饭一喝酒，什么事儿都没了，一切都搞定了，
2: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
0: 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是里面也有的情节呢？
1: 是因为我个人就是这么处理的。
2: 导演靠，现在17:30到了导演开始掏心掏肺的时间了。我们先看一下路况，
0: 让他准备
2: 回来之后，我们让导演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各位，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导演在这个节目当中第一次独家揭秘，好不好？蓄势待发的原创编剧跟导演刘坤导演，他第一次见家长是做了什么准备呢？
0: 品墨接下来准备一下啊。
2: 我们品墨懵了，品墨说还有我的事儿。我们看一下路况啊，
3: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7:32，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呢有几条联络线啊，在西直门北大街南向北，还有学院路的南向北、万泉河路南向北、辅石路东段的西向东，还有辅石路西段东向西都是车行缓慢。还有在莲花池东路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建外大街东西双方向、建国路的西向东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通渭河北路国贸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东西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17:32，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第一次见家长，你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呢？各位好，我是高哥。
1: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首先来关注本市的新闻。截止到8月28号，北京公交已经完成了全域593部通学车辆的安全特检工作。开学前夕呢，北京公交开展全覆盖车辆专项安检，对每辆通学车辆逐一完成检查，同时呢安排专人24小时远程监控车辆的报警信息，实时掌握运行的数据。
1: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号，也就是本周六起正式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首批开放内科、外科、妇产科等10多个需求量大的科室，后续会根据挂号情况动态调整。
2: 北京天坛医院研究团队近日发布一项研究的成果，团队开展的靶向 B7H3 自体细胞治疗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早期临床试验，在国际上首次显示该疗法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抗肿瘤的效果，有望延长复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生存期。
1: 国家植物园方面透露，近日国内首次发现了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这种蝴蝶在北京地区历史上此前从未被正式文献记录过。
2: 其他方面，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圆满完成了出舱的活动，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的任务，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的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该法共7章56条。
2: 今天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今晚的24点起，国内的汽油价格和柴油

0: 柴油均上调0.31%。
1: 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量达到了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好，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跟我们大家这个互动的话题哈，除了这周五这个晚高峰去哈，今天压力来的比较早，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一下，提示一下一些拥堵的路段，同时呢可以说一说您第一次见家长都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啊。
0: 对，今天节目当中还有盲盒啊，现在马上要拆盲盒的阶段了，又有人进入我们直播间当中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0: 你太冲了！我天哪，你是不是角色上身了？请问，
2: 不是，因为我没有戴耳机啊，哦、我也不坐在你们那个位置。
0: 哦、没事，我给你调小一点啊。
2: Hello， 大家好。嗯，
0: 这是
3: 什么
0: 角色？
3: 春晓老师来了，蓝调北京，提前了，这还感觉。
2: 嗨，大家好，我是若雪。
0: 啊，你是若雪，
1: 这个准，这个准，
4: 准了吧，导演？
0: 特别像角色、啊，
2: 太不容易了。导演说我准太难了，你知道，因为
3: 还真是。
2: 对，因为你知道吗？原来我是若兰这个角色、原来导演刚开始觉得我若兰不准、演完若兰以后呢，这次演若雪的时候，有一次我替了一下那个品墨的词儿，65，当时这准。
0: 所以
2: 因为我俩其实是一个灵魂互换、
0: 对，你们俩一个演姐姐一个演妹妹嘛，就是你原来都是演姐姐的，
2: 原来我是若兰
0: 啊，这次演妹妹了。
2: 对，原来品墨应该演了500多场妹妹吧、差不多。第一次演姐姐，所以他整个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说台词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我能看嘴巴在动啊，真的，我可能自己无意识感觉自己那个走位有时候不对，哎、这一不小心站到了妹妹的位置、
0: 你咋把我说词儿给说了呢？是吧，开始加加，
1: 这属于
2: 你别说他说词儿，我有时候也想就拱嘴儿，你知道吗？也不大吧，65。
0: 哦，你也觉得品墨说你词儿是吗？
1: 真的，我替品墨说一句公道话，人家前期排练的时候完全是在给你提词儿、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在告诉你走位，好吧？
2: 他们在场上就把我瞪来瞪去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说来来来来，一会儿偷偷说，接下来又说那个，
1: 对，
2: 把台词给我念一遍。
1: 其实品墨在我们这个组里面，我造次一点说，真的是完全完成了一个副导演的工作。
0: 哎呦
1: 啊，就是
0: 谁
1: 就是妈妈不在，他可以替妈妈。
0: 嚯！
1: 这个华子不在可以替华，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佳佳这个走位，他我们第一次拍我们不知道
2: 嘛，对呀、
1: 你过来，你上我这儿来，你跟我说，
2: 我就是对瞪来瞪去，瞪来瞪去，
1: 他在接着演姐姐，反正是
2: 啊，对，
1: 你毕竟认识导演10年了嘛，在这个戏哈、确实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了。
2: 对，
1: 哎，我们听众未授权用户说，顺义场第二排买了6张票呢、就想近距离的看看主持人们啊，
2: 我给您磕一个。
0: 你听刚才那声了吗？
1: 导演
0: 多使劲啊！
1: 咱今天下午排练没有喝真酒吧？
0: 是啊，
2: 不，咱台词里面有这么一个，你知道吗？现在说什么都台词都
0: 是台词，
2: 谁的台词
0: 都
2: 往嘴里，对，
1: 台词里谁给谁
2: 有啊？就是你忘了那个，就是伯母还有寿可以折吗？要不
5: 你要再说下去全没了，这点戏
1: 全跑了，全跑了，
0: 从头开始背吧你。
1: 只要是我们听众人家问，就是说买了第二排6张票，说到时候看完演出。有没有合影环节？刚才也有听众在问，比如咱们这次签售啊，完了之后咱们有没有什么 SD 什么的呀？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咱们可以安排一下吧，
2: 可以安排，
1: 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现在也蛮时尚的。
2: 我们现在反正得商量商量，因为
1: 对吧？
2: 对，有些东西还没有准备。
1: 我们这么着吧，就是说大家呢，首先咱第一件事，我们马上要开始演戏了，就是说呢咱得先买票。买完票之后呢，您是在哪场来看？然后您希望现场除了看戏之外，您还希望有什么样的福利？在我们这个反正这几天每天每一个主持人直播的时候，您都可以说，我们跟开心麻花的小伙伴们就一起，我们就为大家
0: 商量，
1: 能实现的我们就一定实现。
2: 对对对，一个是大家说一说你们想去哪个地方看，咱们现在有大兴、有顺义，然后有房山。另外呢，我也得替开心麻花和我们蓄势待发的小伙伴说一句啊，有很多朋友现在锁票但是不付款，
1: 还能这么操作吗？
2: 刚才说有好多咱们的听众可能是先占了位置，可能心里还得想想是不是到那天有没有空啊什么的，建议大家提前的看好自己的时间和场次，最好呢还是能够尽快的让这个票能够确认下来，因为现在有蛮多咱们的听众可能呢就是还是有点犹豫，比如说万一那天没空呢，所以先占了座儿，但是呢还没有确定下单。但如果这样呢，其他想去的朋友他可能就买不着了。
0: 是，
2: 所以大家也是看看自己的时间，咱们每个场。

0: 次应该每周各有那么2到3场，
1: 嗯，
0: 大家看好了以后呢，尽快做好决定，然后可以把更多的票务资源让给想去的朋友。
1: 嗯，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说，咱不卡库存啊，各位家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吧，咱秒拍秒付，好吧，这个咱不卡库存哈，还能这么操作呢？
0: 有80%的朋友现在都可能，现在咱们的票里面有80%的朋友可能还在考虑，嗯、但是这80%占下的这个位置，可能其他朋友想去就去不了。
2: 买不了了，
1: 是、
3: 嗯，赶紧决定啊！尤其这个早鸟票优惠，应该
0: 是
3: 有这个截止时间日期的。
0: 是是 是，
3: 您别回头锁着那票忘了，那个优惠没了。
1: 到时候优惠没的时候，您再付款付的可能就不是那个优惠的价格，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说，这个感谢各位的配合跟关爱，
0: 谢谢大家支持。
3: 我们是不是给刘坤导演太长的准备时间了？
1: 他应该都忘了
0: 要
1: 说
0: 什
1: 么？
3: 什么呀？刚才那个问题？
1: 什么呀？
3: 您第一次见家长啊？
1: 您不是说这个戏里面有一些环节跟元素跟您本人在生活中第一次见家长是有
3: 一
1: 定的联系的吗？
0: 一样，
2: 确实是忘了这事儿的，谈不上一样的，但是只是说喝酒这个环节确实是我精心准备的。因为我爱人是湖南人嘛，然后去他家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刚见着我岳父的时候，我爱人和我岳父两个人长得特别像然后我一直看着我岳父，我就想笑。
0: 我以为你看着岳父想喊
2: 然后老人家可能是觉得有一些冒犯还是怎么地，然后就没有告诉我这一天是要吃两顿饭我就当中午饭的时候是见了所有的亲戚然后年纪比较大的也是在中午吃的然后每一桌每一个人都是干着敬的酒结果这场结束之后我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我岳父才告诉我还有晚饭呢晚饭才是近亲哎全是自己家人然后晚饭我就撂倒了
1: 就废了
2: 对
1: 就废了
3: 这岳父故意的
2: 当然了
3: 让你老盯着我看
2: 第二天醒的时候看着我岳父我还是想笑
1: 不是你笑啥人家闺女跟爸爸长得像这很奇怪吗
2: 但是我没有见就我看我
0: 媳妇没见过这么像
3: 一个模子出来
2: 的真的很像就是我岳父可能对不起岳父就是秃顶然后想象一下我媳妇如果秃顶你知道就那种画面代替感就是好想笑
1: 哎导演我跟你说问苍天饶过谁你别回来以后你姑娘出去别人看到你姑娘然后就是说
2: 不要谈到这么沉重的话
0: 我觉得我你又可以再写部戏了
1: 真的是
0: 新版合家欢
1: 蓄势待发二
0: 当女儿对吧当媳妇儿跟爸长得一模一样又一个错位喜剧
1: 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前两天就是这个排完练跟导演聊天的时候呢因为他跟我讲他闺女的事儿他跟我讲他跟他闺女互动的时候那个事儿简直了我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又是一出戏
0: 是吧
1: 你是不是也稍微就是存了一些灵感什么的比如说亲子感
2: 目前说实话还没有形成灵感只是一些生活困扰我这个姑娘呢就是极其的好动然后每天呢就只要见着我之后从脚开始往上爬一直爬到脖子上就是天天是那样的而且就是嘴不停然后特别偶尔会感觉有点聒噪
1: 有点絮叨、
2: 就是、
0: 什么星座呀
2: 他是射手
1: 那正常
2: 我对星座不是特别了解我只是觉得我这个姑娘就是我的头都要炸掉了就是
1: 在他的眼里你就是他的玩具
2: 你
1: 就是他的玩具
0: 你是他的大树
1: 对哇我的爸爸好好玩呢哇塞
2: 我生了个猴
3: 你给他看过你演的戏吗
2: 他看过
3: 他看过
2: 他看过的前场的时候他来过的
3: 是话剧
2: 对
3: 电影里饰演那些角色呢
2: 不让他看
3: 你让他看一下他就不这样
2: 话剧我多少能控制一下这个角色的善恶度那影视算了
0: 你就是夏洛呀
2: 哎呀
1: 所以小猪
0: 来看看熟悉的刘坤导演
2: 梦魇
1: 我发现这句词儿好像谁说出来都有点恐怖多少都有点 DNA 动了的感觉
2: 对
1: 来今天我们说的您第一次见家长做过哪些特别的事情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众今天确实这个周末大家说我这边堵的
0: 太堵了
1: 都快哭了哈因为本身又下雨叠加周末的晚高峰再加上今天呢可能本身也有一些外事活动大家如果遇到 到了拥堵的路段，就是真的各位辛苦，咱们耐心的等待一下，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平安早点到家啊。风吹麦浪也就是说国贸桥这边现在已经堵死了啊，一会儿呢我们这个交管局小爱警官呢也会随时跟我们连线来分享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欢迎大家也随时给我们来，咱们互相提醒大家，帮助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4: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燕之屋。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1: 好，17:45，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六环军装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今天晚上鸟巢还是有演出啊，目前周边的停车场目前看上去停车位都还是比较充足的，当然呢还是希望大家酌情开车前往，还是尽量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南四环花香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9: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9: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10: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4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晚间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第一次见家长，你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呢？各位好，我是高科。
1: 我们听众影子说，第一次见家长的话呢，就是给准备了他们家特别喜欢吃的糕点，当然呢，跟我们导演一样，也准备了白酒，然后呢，稻香村还准备两瓶贵州茅台啊。在那个年头，其实配置挺高的了哈，
2: 成本够高的。
1: 对，说是因为这个女方的父亲说特别喜欢喝酒，基本上一天三顿，嚯、
2: 是不是老丈人都这样啊？
3: 三顿早餐就开始，早酒
1: ，对啊，早酒，中午一顿，
2: 我也听说过。我一朋友去东北
3: ，
2: 然后早上起来就开始上什么猪头肉啊，然后开始酒就上来，早上起来7点多钟。第一顿就已经开始了。
3: 我有一次在北京，那会儿刚来北京工作，然后呢在一个早点铺，然后我在那吃豆浆油条，然后进来几个大哥
2: 啊，
3: 来瓶酒啊。
2: 什么酒啊？
3: 白酒。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我

0: 啊、没赚呢，
1: 你没赚，
2: 我们
1: 直接
2: 给
1: 人家对，人家花好几百块钱呢，就、哦、在那个年代很贵的哈。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见了家长以后，说就是老爷子对他特别的满意。然后后来呢，包括女方的哥哥姐姐见了以后，对他也非常的满意。家人对他的评价就是非常的懂事。
0: 嗯。这几瓶茅台可心呐，
1: 就塞到心缝里了，
0: 真
1: 是这种感觉了。
0: 嗯，
1: 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那个您第一次见家长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然后我们听众丁香花呢说，因为听这最近就是在反来覆去的听咱们这些这个宣传嘛，包括今天咱们的这个制作团队的小伙伴也跟我说，说我今天那个打车路上就是司机在听咱们交通广播，然后呢我就是正好听到咱们这广告了，然后说呢司机师傅对于咱们这个广告已经是滚瓜烂熟，自己会背了。
0: 嗯，
1: 然后对于谁演的谁，谁演的什么都非常的了解啊。然后呢，就是但像我们听众一样，对于我们词儿里面说的，我就好奇，丁香花说这个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说实话，我们也不能在这儿给您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就刨了。但是呢，又得满足我们听众的这个好奇心，这么有难度的事情呢，还得交给导演。
0: 那要不把购票链接连一下也可以，是不
1: 是？
0: 是
1: 可以的。对，您现在到这个大麦，到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呢，搜一下这个蓄势待发，您把票呢先订上啊，咱们该选座选座，该付款付款啊。然后呢，这个提亲大型，其实这个戏里面
3: 这得现场解密。
1: 然后这个戏其实有很多的名场面，
3: 嗯
0: 嗯，
1: 但这些名场面，说实话，我们单奔给您拿出来跟这说，或者给您看一段短视频，您可能都不觉得过瘾。
0: 嗯，
1: 我觉得蓄势待发这个戏就是从头到尾，它其实呢就像是陈酿一样，它是越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越上头，越往后越好笑，因为它前面所有的误会一层一层叠在一块儿。
3: 对，它是个铺垫，就等于说你后面你单看后面不明白，但你要从前面开始看，你就是一个你很有代入感，因为你第三视角看得清清楚楚，谁在说谎，这人到底是谁，可他居然不知道。那个人又进来了，也完了完了，接下来有麻烦事儿。
0: 你都替他们着急呢，
3: 你都替他着急，然后你在下面看的时候，你就一点一点代入，最后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凑一块了，这可怎么办呢？然后最后那个场面可能才能够引爆现场，
4: 这个就是八卦挂线
3: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两张是有优惠，有的是两张，有的是三张
1: 优惠，对，
0: 到你了。
1: 说白了，这个戏的各位观众朋友在剧场里面，可能您就是一种现在所谓的什么在线吃瓜，
0: 嗯，
1: 对吧？大型吃瓜名场面啊，就看他们家这个事儿到底最后能乱成什么样。而且呢，就像刚才导演说的，都乱成这样了，你们怎么解这个东西？
0: 嗯，
1: 对吧？因为咱们这是一个这个话剧，是个喜剧，
0: 嗯
1: 啊，咱们不是诺兰的电影，是吧？我给你都给你堆那儿了，我也不给你解，你自己想去吧，啊，咱们还是要对观众负责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1: 一定要让观众这个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而且就在短短的一小时40分钟以内，让大家从头到尾酣畅淋漓。所以呢，大家最近每个人都在努力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支持我们，给我们来买票到剧场当中来，一起来全家欢，合家欢乐啊！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第一次见家长，您会做哪些特别的准备？哎，真的有已经完成时的，也有将来时的。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叫美梦天使，她的头像应该就是一个年轻的女生。他说的是，如果有一天见家长的话，他说我会勇敢的说，妈妈，我恋爱了。
3: 那是得见家长之前吧？
0: 这不是，这见自己家长
2: 不是，
3: 对吧？
0: 妈就
3: 他得先跟妈说，妈我恋爱了，然后您跟我见家长吧。你们见家长的现场
1: 不是
3: 现场说，
1: 他把男朋友直接带回家。
3: 哦，
1: 这个直播间里
0: 您。
1: 是因为我在主操机位，所以我理解能力比较强。
0: 不不不，
3: 因为我们都在想，
2: 不是
3: 我们都在想，为什么见了家长还要才说我恋爱了？
2: 对
0: 呀、
2: 啊、对呀、啊，
1: 他会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另一半。
3: 换个角度来想，
1: 对，跟妈妈说，
3: 蹬回来一个男生，对吧？
1: 也就
0: 蹬回来，别随便蹬，带回来。
3: 就像一个剧里面一样，对吧？就带这谁呀、啊？又入选男朋友啊，对吧？就是那种家长的心情。
1: 说白了，见家长就是不一定非得男方自己去面对这些挑战，这个他可以帮助他男朋友说，那个
3: 帮助男朋友见家长。
1: 你如果以后要带男朋友见家长，你会像我们这位听众一样这么勇敢吗？
4: 那既然见家长了，就肯定会这么勇敢。
3: 那你是会先说还是直接带？比如说先跟妈打个
4: 招呼。我觉得我这个年龄了，应该就是再谈应该就直接就是奔着结婚去了吧、
0: 哦、
4: 只要奔着结婚去就见呗，就直接见吧。
0: 哎，那你
4: 啊不先就
3: 你要先怎么铺垫，要铺垫
4: 还是要就是我决定了以后应该就是这个人了，我就直接跟我妈说了、然后就领回去呗。
0: 哎，那你会让男孩准备什么东西吗？就是他要做什么？
4: 那看他，我觉得看他自己吧。我可能会跟他说一声，我爸我妈是什么样的人啊？然后那就剩下的就看他自己
3: 喜欢什么东西，
0: 通个气儿。
4: 对，
0: 通个气儿。
4: 这种东西应该。如果我需要教的话，那不行。
0: 哎呦，
4: 这不得看自己的。
0: 不是，这您俩
3: 这没眼力劲儿吧？真是，
0: 您俩得打配合、
4: 我的配合就是我要告诉他，我爸我妈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喜欢点什么东西，然后剩下的就看他自己呗。
3: 那你会去见对方家长吗？如果见，你会准备什么呀？
4: 那我也会提前问他呀，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3: 喜欢什么？
4: 对，
1: 比如说，
4: 投其所好。
1: 叔叔阿姨，我准备了一段独白。
3: 若兰的那一段、
2: 好啊好啊，这是真不想结婚的。
0: 确实是，就是大家的准备肯定都不一样。像平台上更多的，我看现在目前啊，大家发过来有很多人都是准备了礼物，就我在礼物上怎么下功夫，给对方岳父岳母怎么准备。还有呢，就是像品墨说的，可能要这个好好了解一下父母的喜好，对吧？了解清楚以后，咱们投其所好嘛。哎，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演的成分，就比方说你都了解清楚对方父母喜欢什么了，但是你又不接受这种喜欢，你去的时候会不会也会遇到一些很别扭的场景？
3: 老爸爱喝酒，然后呢、
0: 其实我一口都不喝
3: 酒，
0: 我一口都不喝，我就去哪还得陪他喝酒，当然必须得拿下呀。
2: 他喜欢喝酒，我再点进去。

0: 很稳。还有什么要在包装上做一些准备？
1: 高哥、啊，不要在导演面前说弄头发。
2: 哎，我就觉得今天这个直播就讽刺性很强。
0: 咱听众朋友，
1: 这是我戏里的一句台词。
0: 哦，是吗？
1: 但是我改了一下。
3: 哎，你别说，哎，你别说，因为你俩这个吧，这是。如你们没在这部剧里遇到，但其实你们所演的角色还真符合刚才你说那句话。
1: 是的，
0: 哦，真的吗？
3: 因为
1: 你上一轮不是演的 Eddie 吗？
0: 是的，
1: 你演的不就是我的
0: 儿子？
3: 然后这一轮对，
4: 好，
3: 所以他那句，
1: 还好我没说，
3: 他那句话就是，对，
1: 我刚才
3: 对着 Eddie 说的，
1: 我刚才对导演说的这句话，虽然对导演不尊重，明天我可能会死哈，但是呢，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埋一个小包袱。哎，如果您之后买了票去剧场看戏的话，您可以到时候找一找，我到底在台上是对谁说的这句词儿，是怎么说的？他其实出现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点上，对，这个戏排到现在，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当然特别是我家家杨洋哈。从一开始我们一脸懵，到现在今天下午我们整个连完一遍以后呢，慢慢的除了台词以外，在舞台上开始觉得我好像能感受到大家到哪个地方会笑，到哪个地方会哭了，哎，这个心理节奏慢慢的开始建立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已经在幻想在剧场当中跟大家见面的样子了，哎，就差大家买票进剧场支持我们了啊！
0: 就是老戴超无聊说了，说对小强同学来说，这次不虚此行啊，对艺术的追求和个人的边界的拓展，咱先不说，就冲着麻花给您配发这媳妇儿，就值得您这部戏投入时间和精力啊！
1: 不瞒您说，
3: 这是看了北京实验大脸直播了吧？哎呀，
1: 不瞒您说啊，我还一个呢。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6: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环东三环全线南北双方向，还有在东四环全线南向北，四元桥到姚阿湖桥的北向南，东五环化工桥到平房桥的南向北是车行缓慢。我们连线一下小艾警官，小艾警官好。
1: 哎，主持人好，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现在城区呢已经达到严重拥堵的情况，可以说到暑期，现在也就临近到开学阶段，整体这个路面的交通情况是在恢复正常。那么下周中小学陆续开学之后，整体的交通压力早晚高峰会非常明显，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今天晚高峰期间呢，西部地区路网当中呢，就是提大家，一个是西四环的北向南方向，在堪丹桥区北向南方向的这个故障车辆目前还没有移开，所以对整个西四环由北向南方向通行影响还是相对明显，建议大家适时选择万丰路、万寿路通行。另外呢，在西六环路段呢，也是一个是在卧龙岗隧道这一线北向南方向受事故的影响，车行缓慢。另外，刚才在军庄桥区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事故，现在事故路段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周五晚高峰期间，外围的环路交通的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像五环路和六环路整体的流量都会有所增加。希望司机朋友在车多路段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北部地区环路当中，现在像北三环和北四环，尤其是东向西就是外环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突出的。今天晚间呢，是在国家体育场是有演出活动，我们也提示如果要是去看演出的朋友，希望可以选择乘坐地铁出行。除此之外呢，就是提大家晚高峰长安街一线双方向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建议东西穿行的车辆提早来选择绕行一下其他道路通行。但今天从晚高峰目前的情况来看，平安里路口一线由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大。另外呢，就是在地铁路的西段，像宣武门路口、长安街路口，目前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突出的，也请司机朋友在车多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0: 好的，感谢小艾警官。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18:0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5: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晚高峰18:04，今天在周五啊，周五的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6: 今天互动话题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第一次见家长，你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呢？大家好，我是高哥。
0: 我们听众分成两个派别吧。
6: 怎么分呢？
0: 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精心准备，
6: 是
0: 有的人是压根完全没准备，
6: 全是意外，是吧？
0: 对，像我们听众 Kev Lu 他就说，我第一次见家长，当时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准备，因为是临时就给我叫过去了。说自己也没捯饬，也没带礼物，对方家长见到以后呢，也是一脸懵，形成了两眼看四眼这样的一个场景。
6: 哎，导演，这是不是可以放在话剧里面形成一片段，是吧？
0: 就是那种很尴尬。
7: 那是不是就是两个电动车刮蹭，然后就撞上了，
0: 面对面的感觉哈？
7: 对。
0: 但这边也有人呢，这个一商说第一次见家长呢，你看我也没准备，但是我是故意的，我就是原生态纯素颜去见我的准公婆
6: 啊，
0: 因为我希望他们要的就是我这个人
6: 啊，
0: 就是
6: 挑我，
0: 就是我啊。当时我要的是他们对我最真实的反应。那事实证明呢，我的选择跟他们的选择都没错，也是属于双向奔赴，互相包容、理解，而且是互相帮助。
6: 您这是达到艺考的标准了。
0: 哎、
6: 现在就说艺考在门口都得卸妆嘛，拿那卸妆油进场之前先给擦干净了。8117说了，说我第一次见家长呢，之前去超市买礼物，结果想不到在结账的时候，他爸妈就在离我们不远处。但是呢，他却没有看见，我们买的什么东西都被他爸妈看见了，而且都知道花了多少钱。
0: 哎呦，
6: 太尴尬了。他说我是女的，去见公公婆婆的。哎呀，这确实是。 这个

0: 见之前已经这应该怎么说，把活都刨了是吧？
1: 这个其实不尴尬，
0: 这不尴尬，
1: 不尴尬。我第一次见我岳母的时候，我是从外地演完出回来的时候，在什么都没准备，然后高铁上买的小黄瓜呀，就是高铁上卖的那些小水果，还贴着高铁的标，然后。让他们讽刺了我半年，基本上，
0: 哎，还真是
2: 这也都成包袱了，是吧？
3: 啊，是，还真是嘲笑我呢。
0: 好像有那么一个规矩，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啊？就是给父母，就是比方见老丈人送的礼物，一定把标签都撕干净。
4: 送人都得撕吧，
0: 都得撕啊！
1: 对呀、
0: 尤其是见老丈人，这个就是水果什么的、黄瓜什么的，你也得把标签都给撕了。
1: 不是，关键是确实
4: 光你黄瓜，谁都知道多少钱。
1: 对，关键是本身拿着黄瓜去送礼见岳母这个事儿本身就很
2: 就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
1: 确实是，
4: 除非你一吨黄瓜。
2: 岳母是在新发地工作吗？为啥呀？
4: 显不出礼轻情意重啊！
2: 但是
0: 这礼有点太重了。
2: 但事实证明，这么多年过来了，这也没影响感情。
1: 那什么都没影响，
2: 是不是？还多了一点生活当中。
1: 就背后可能屈辱啊，就那我就不知道了。
2: 然后这个我们听众郭仙女说，我第一次去她家，她家里的狗狗就一直围着我转。我走的时候，那个狗就跟在我后边摇着尾巴也不回家。然后呢，小侄女就对我男朋友说，叔叔，豆豆都没有对小姨这么好过。后来这只大黄狗成了我的小跟班，陪我遛弯吃饭，陪我去公交站。他14岁的时候去了王星球。你看，这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看来就是真的有缘分的话，家里边的
0: 宠
2: 物什么的都可以当一家人哈。
1: 是的，
0: 好多身边朋友就拿宠物当这个标准嘛，说来家里说这狗到底对这个进家的这个陌生人有没有反应。其实有时候宠物是能辨别出人身上这些气息的。
2: 就是
4: 一家人能闻出来
2: 哦，
0: 好人坏人呢、
2: 一闻
0: 是
2: 他是这个，
4: 这咱家
0: 善还是恶呀？
2: 这小子不想薅人啊！
0: 对，朝他叫两声，吓唬他。哦，
2: 对，这个意思哈。那我觉得您可能是没有选对见家长的化妆品
0: 哦。
2: 今天我们的1039严选商城，不好意思，有点突然，喝点水啊。
1: Surprise！
2: 今天这个品墨，
4: 这个适合送家长。
2: 对。
4: 见家长的时候，拎个礼物，
2: 也适合送，也适合送媳妇儿。对，这海蓝之谜啊，蓝妹儿啊，
5: 哎呀，
2: 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对吧？今天我们是50毫升的正装，
0: 是不是一听特吓人？成本上去了吧，品墨？但是价格很便宜啊，多少？
2: 价格很香，只要699啊！今天直播间下单呢，还送你2瓶鎏金水，都是15毫升的体验装。大家呢要做一件事，就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晚霜”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对。说699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送。

0: 28年的七月呢，
1: 我们是按照临期特价给到您
0: 的，
1: 但效期都是非常的香啊。这个晚霜是要天天用的，所以说如果现在这个价格合适，也确实是您需要的，可以多囤两瓶，用完再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溯源。今天我们也是一路畅通晚高峰，这周五嘛，周末了，大家可以这个买买买，让自己开心一下。限量库存200组，售完就不补货了。今天上午我们那牛排卖光了，还给大家补了一批这个货源哈。今天这个就是限量200组，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晚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立减5块钱。
0: 嗯，身边总有朋友问说这个为什么这么便宜啊？跟大家交个底儿，这个是海外跨境渠道哈，不是专柜线。品牌方呢给了一个跨境渠道专供货，配方成分都是一样的，只是不走那个渠道，所以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才能压到这个程度。
1: 好，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晚霜啊，就可以看到链接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那这个鎏金晚霜就是他们家的妥妥的高端款，您可以这个699拍下去试一下啊。我们听众火焰说，我第一次见家长的时候，媳妇儿的姥爷在家，哎呦我天哪，这都还得见大辈儿哈。媳妇
0: 儿辈儿
1: 说，姥爷80多了，是一名退休的老公安同志。
2: 哇
1: 我的天
2: 那
0: 上来就得
2: 对吧，面对坏人绝不手软
0: 坏人
2: 你稍微有点什么这个动作表情啊，就是、一下就能看穿你的内心，
0: 是不是
2: 老实交代？
0: 一进家门先把台灯给竖起来吵着您
1: 就说白了，第一次见家长相当于做了个笔录啊。
0: 对，
1: 就是然后就是退休的老公安同志，然后退休了没事儿跟家呢、就是整点诗词歌赋什么的、
0: 您补两句，问您什么问题了，我们特好奇。
1: 就是古诗词啊，说第一次坐他们家那儿、考了他1个小时。我跟你说，
2: 你也问他那个坐下聊聊，老实交代交代，
3: 子何人呢？还是那你谁呀、还是问询？
1: 就是突然冷，
2: 读到几年级了？
1: 冷不丁的宫廷玉液酒，
0: 对，180一杯是吗、
1: 哎？你看我们这个戏里边啊，就是一个。就为什么说有这个就有惊天反转嘛，对吧？我们这个戏里面一上来你们能看到的这个杨洋所演的这个老爸、其实就跟我们戏里边的一个假 Andy 两个人有一段对手戏，
0: 对的，
1: 哎，也是468句的，他们拼的不是古诗词，拼的是英格力士，非常精彩啊。然后今天接下来我们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是到了谁不再说谁的环节了，
0: 好
1: 吧，对吧？大家都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好吧？这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戏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出彩的角色，还是那句话，大家看戏。

0: 个
1: 不是现在这个，哦，是另一个，
0: 是前任。
2: 哎呀，
0: 上一个啊，
3: 你还是要还要不还是你自己说吧。
1: 导演发现这帮吃瓜群众了吧？
4: 对，确实是现为了这个演员写的这样一个角色，是因为这个演员他本身就很独特，当时写他的时候，

0: 白雪公主居然是他演的。
1: 谁？他差别挺大，差别挺大。
0: 白雪公主，别的是吧？不是麻花的，我都惊了，我一看演员表。
2: 那咱们这一次这个版本演华子的这位女演员，她应该现在在开心麻花另外一个组，在演《甄嬛传》
0: 是是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2: 人家好像是演曹贵人，
1: 曹贵人
2: 的，
3: 对
2: 对，也是可上可下的，可左可右的。
0: 因为在我们那个咱们蓄势待发，华子这个角色，说实话，她真的是有一点这个，就是可能没有这么。标志的女生
1: 就是有攻击性，
2: 就是。
0: 但是他们去演标志的女生，白雪公主啊，
1: 就是、
0: 曹贵人也没问题。
2: 就是这个角色
1: 导演都无语了，你知道吗？
2: 这个角色就是主力炸场，
0: 特色演员，
2: 一出现肯定就是炸裂，就是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甚至他身上的那种笑点，就是完全不用讲任何道理，
1: 嗯，对，
2: 就是好笑，
0: 就是。他出场就好笑，
2: 就是直来这种的，
1: 就是他这个人就好笑。
2: 但说实话，就是当然除了第一版，比如像品墨啊，像关鹏他们。都是第一版的这个原版的演员，或多或少导演在排这个角色的时候，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根据他们每一个人本身身上的气质跟特点来。
1: 是的，是的。
2: 但是也说白了，像华子这样太有特色和特个性的演员，到后来其实你想再找 B 角找 C 角其实不好找啊。
1: 嗯，其实不好找。你像我们现在张晓彤这位演员是，那是哪年？2018年还是？
0: 对，
1: 忘了是2018年2019年了。对，在南京招他就是演这个角色。然后这么长时间他中间也演过妹妹，在这个戏上他只演过妹妹和华子，大多数全是华子，所以那会儿招的时候也会定向按这个方向在看，
2: 也是有点可遇不可求那种感觉
1: 啊。对对对，是的，
2: 是吧。
0: 华子这个角色吧，太难了，就是谁不是谁都能演得了。
1: 是
0: 他特色
2: 太鲜明
0: 了。
1: 对于女演员来讲，她得有一股子能豁得出去，能自我贬低，也不是贬低，就是怎么说呢？
2: 她得放下很多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0: 她得让自己在台上有的时候不像个女演员，
4: 放下形象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个确实是对演员来说应该挺难的，因为今天我见到这个华子这个演员小姑娘了，我就一见我说啊，她演华子吗？长发飘飘的，
0: 对，
4: 女人味非常浓的，然后演这个角色，
2: 你眼神是也有点。
1: 啊，怎么？
0: 还是
2: 看他们俩的表情呢？
1: 这个，我替高哥老师解释一句，他们呀、就几乎就没有说过话，没有深入接触过。但凡深入接触过的话，你都不会说这样的话。
4: 所以他外表还是掩盖是吗？
0: 主要是他可能对他可能跟就是原来那个华子的印象太深了。因为这位华子现在是长发，原来那个华子是短发。然后预告一下，9月7号华子就这一版华子会来上节目，大家可以看看他。因为他来到现场是长发飘飘、但是在剧场里在演华子这个角色，他装扮会变，
4: 你压根就认不出来这个人了。
0: 对，会变。所以当他变了装扮，不再是长发飘飘，再穿上蛋糕裙啊等等的时候，他才有视觉的冲突。
2: 最后问一下导演，你觉得演华子这位演员小童这也能演妹妹了哈、你觉得大概再过多久他能像品墨一样开始演姐姐呢？
1: 我想把这戏停了。
2: 我觉得万物皆有可能，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
5: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9: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8: 找你开会方便吗？
9: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8: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9: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8: 太棒了！
9: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2: 18:17，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通渭河北路出京方向，快到永安里中街路段呢，是有一个事故啊，内侧是可以通行的，但请后车注意避让。目前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滇门外大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还有包括像交道口南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目前都是车型缓慢。那西部环路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丰益北丰益。

0: 桥的北向南，丽泽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西四环四海桥到看丹桥北向南，看丹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西五环香泉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西六环卧龙岗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避让。再来更新一个事故，在西二环广安门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
1: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能成资讯哈。同样是我们在他俩能成这个平台的新注册用户，叫做艾米里。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就可以在首页看到艾米里的资料和照片了。
2: 对，艾米里呢今年是49岁，北京人，是一位自由职业者，经济独立，没有压力，离异，没有孩子，性格独立，乐观，善良，简单，热爱生活，有一颗少女心，喜欢旅游，唱歌，打羽毛球，还会吹葫芦丝，能一个人好好的。

0: 情绪稳定，有担当，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经济压力，爱运动，爱旅行，爱生活，爱干净，优先考虑没有孩子的北京人、
1: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一直关心和期待的平台的功能啊，私信功能已经正式上线了。只要说你们达到了1314的匹配值，就可以直接私信联系了。那么如果您对这位独立乐观热爱生活的女士感兴趣，就去小程序搜艾米里，就先点个关注，然后心动啊，尽量的凑这个1314的匹配值啊，
0: 是的，
1: 就可以私信了。
0: 对，就可以发私信，新功能大家可以试试啊。然后如果您想被更多人认识，可以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哎，我突然间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刚才我们这个是、我们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正儿八经的帮大家来牵线搭桥的一个这个红娘栏目哈。我真的觉得干嘛，品波，品波你干嘛呀？啊，有需求吗？
2: 品波也需要相亲。
1: 哎呦，
2: 品波也需要相亲。
0: 你别开玩笑啊！像你这种条件，要在我们平台上，我给你把资料给你挂上去。我跟你说，
2: 真假的，
1: 我现在就给你拍照片上传。
0: 我得替你捂着点，我跟你说。
2: 那太好了。
0: 哎，我们平台真的，其实都挺优质的。
2: 真的，我真的到年龄了，真的着急了。
0: 要不你跟我演完这部戏以后，咱们再说吧，行吗？
2: 行啊。
0: 你突然间这样，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一时间。品波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你真的，你认真的，你要是认真的，我们一路畅通拿这个事儿当个正事儿办啊，你也算是我们节目组。

0: 突然间有一个想，我觉得咱们这个戏其实是不是挺适合，比如说情侣，比如说刚认识，哎，大家约一下去喝个咖啡，去吃个饭，一块儿去看个蓄势待发。我觉得其实
1: 笑一笑，
2: 特别
1: 一点都不尴尬，
0: 非常适合破冰，
3: 对，
0: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们俩可能刚认识，没那么熟，哎，看一个这样的合家欢的喜剧，而且呢，这舞台上又真情实感的发生了一些爱情的故事，因为这里面也有艾迪和妹妹，就是跟佳佳的角色之间也有爱情的火花，
1: 有啊。
0: 对吧？
2: 对对对对，
0: 有那个
1: 姐姐姐夫、妹妹妹。
0: 姐姐姐夫呢是属于戏剧反差，
2: 又没了。哎，
0: 姐姐姐夫属于戏剧反差比较强，啼笑皆非的。但是呢，这个妹妹跟妹夫正儿八经是两小无猜那种感觉的，是吧？很甜蜜。而像我们今天的话题，您第一次见家长，我真觉得，如果说您第一次见家长，实在是觉得吃饭在家里边怎么样的太严肃的话，其实合家欢，全家老小。一块来看一看蓄势待发、说实话大概率啊，大概率您家的这个夫婿关系不会像这个舞台上的那么的炸裂，
2: 那是绝大
0: 对啊，
1: 正常家庭应该没
0: 对，所以一个正常的家庭，哎，马上要组成一个大家庭，看一看舞台上这个戏剧化的这个家庭，觉得你看他们这样到最后都能够幸福的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咱们在生活中一定有信心把日子可以过好，是吧？我觉得合适，
4: 合着见父母之前啊先约说今儿晚上咱看话剧去，
0: 我觉得可
4: 以、然后约到话剧的剧场，先看完这部剧，然后站起来跟妈说，妈我恋爱了，旁边这人就是我的另外一半，是吗？
0: 我觉得不失为一种选择，真的，因为大家一块看完一个电影也好，看完一个话剧也好，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有了共同的话题，
2: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吧？
1: 对，
0: 这个老丈人可能哎呦这舞台上演的这也太夸张了，
4: 这太不像我了、
0: 然后老太太
4: 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0: 说那怎么了，咱你看，所以反过来说，你看咱家小陈是不是挺好，是吧？你看咱家姑娘、
2: 这个角度非常
0: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2: 对
0: 是不是？
1: 太适合，
0: 太
1: 越想越适合，所以、咱们在哪买票？
4: 在哪买票？在大麦。
0: 因为所以，
4: 开心麻花小程序
0: 都是道理哈。
1: 我发了一堆剧照啊，也不是剧照，排练的照片，然后呢，花絮发到了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可以进来看看。
4: 来，我们关注一段路况啊，小爱警官在线。
0: 好，
4: 小爱警官好。
5: 哎，好的，现在要提大家呢，在通河北路的出城方向，就是在接近玉碗里中街这个路段出京方向，目前呢是外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对后车通行影响较为明显，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呢，从东部地区路网的通行情况来看，在京通快速进出城双方向都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也可以适时来选择绕行走朝阳路，或者来选择绕行走广渠路四环以外出城方向，路况还是相对不错的。今天的晚高峰呢，我们说在这个6点到6点1刻之间，交通压力呢是最为突出的，城区呢已经达到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进入到这个9月之后呢，整体的路面交通压力都会非常突出，也希望大家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那么在西部地区路网当中呢，今天一个是西二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包括京开高速一线的出城方向，依然是车行缓慢。那目前呢，在西五环的宛平桥南侧北向南方向，在最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也是造成了后车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还是要再次提大家，今天晚间呢是在鸟巢呢是有演出的活动，所以在北部区域路网通行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合理的来选择好自己出行路线。另外呢，就是近期呢机场高速一线这个晚间呢还是在进行这个施工，从晚间的11点到次日的5点是要进行站路施工的，保留一条车道通行。所以晚间呢，在东北部地区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合理选择好绕行路线。目前呢，在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是在温榆桥南侧出京方向有事故，影响到后车通行，请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啊，提示。
0: 好，感谢小爱警官。今天周五的晚高峰哈，大家呢确实在路上可能会遇到拥堵的状况。比较的严重啊，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听听一路畅通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生活当中的这些家长里短的故事。然后呢，也可以现在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看到佳佳发了很多我们的这个剧照，这真的是我们在
1: 现场排练
0: 前天现场排练的时候呢，现场的一些抓拍的剧照，像我们听众看到了其中杨洋的一张照片，说哎呀，杨洋在这个照片里面好严肃啊，看着都有点害怕，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杨洋这个角色
1: 成功，
0: 感觉拿住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杨洋老师对这个角色把控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所以他里边有一些谨慎和整个人物这个都有这个关系，
0: 对，就是
1: 他毕竟

0: 又是个大家长嘛，
1: 对，
2: 就属于那种户口本第一页那种的感觉。
1: 对，
2: 其实说实话，杨洋在排练过程当中跟导演也说，就是我不习惯干这样的事儿，对，在家里边没操持过那么没操过那么多的心，
1: 对对对。
2: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他我们是肉眼可见的，他确实是一点比一点越来越严肃了，
1: 是的，是的
2: 感觉。
3: 其实看这照片，你看有一张，我觉得这张就是导演跟杨洋站一块儿。两个人同时指着一个方向，你就能看导演就抠戏抠特别的仔细，
2: 没错，
3: 就动作呀、表情啊，包括你看这个眼神的方向都是一样。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来看照片啊。
2: 嗯，没错。嗯，哎，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啊，我觉得特别感谢您啊，真的也是这个响应号召啊。DJ 说那个已经买好票了啊，顺义有没有大伙儿一块儿去见家长的？感谢您的支持跟配合啊，在这个大麦还有开心麻花的小程序搜索我们的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故事的事这两个字，如果您实在怕写不对的话，现在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我们每一张剧照的右下角，哎，都有蓄势待发的这四个字，您搜完了看看场次，我们从9月4号的顺义开始演出，包括到之后一周的大型场，现在的这个座位会比较的好啊。
3: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第一次见家长你有哪些特别的准备啊？无论是对自己身材上的准备、打扮上的准备、
2: 身材管理、
3: 语言上的准备、应对上的准备，都欢迎大家通过听天饭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啊。
2: 这个挺有意思的。工藤他说，我带我老公第一次见我爸妈之前，我爸妈已经和我老公见过无数次了
3: 啊，
2: 因为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就隔两栋楼，所以我们两个见家长之前，出去逛街，晚上遛弯，早上吃个早饭，经常被爸妈撞上。
0: 哦，隔壁邻居，
1: 就是他呀，
0: 邻居，
4: 都下班了。
2: 佳佳说的还是戏词啊，还
0: 是就
2: 是
0: 现在什么都能触发我，就是就马上
3: 戏中有生活，
0: 对对对对，一下触发了我的技能。
2: 就是反正东一榔头西一棒似的，
0: 大家可能莫名其妙为什么进剧里面就知道了。
3: 这个不点妈说了，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老公家闹了个笑话。当时呢，他们全家特别隆重，他大姑啊、二姑啊，还有妈妈三个老太太。他说我就没分清哪个是他妈，然后最后还叫错人了。
0: 然后你就一起同的妈，
3: 一叫一溜是吧？
4: 这就是这种情况确实容易出现。
2: 其实我们这位听众，
0: 尤其长得像
2: 我们这位听众，你的情况跟刘坤导演当时回家情况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对吧？就是三个姑姑长得太像了，对吧？刘坤导演是这个媳妇儿跟爸爸长得太像了，
4: 但是这位听众肯定是不会笑出来的，
2: 就很难笑得出来，压力太大了。
3: 我估计呢，大姑、二姑和妈妈三个绷不住，人家叫错了，人家。
2: 哎呀，咱们这个谁不在聊谁的环节到谁了？到那个本来今天晚上要跟我们一块儿直播，结果因病没有能来到直播间的男人，
3: 关老师，
2: 就是我们开心麻花的著名男演员关鹏老师。关鹏老师怎么评价呢？我们请刘坤导演跟我们说一说。
4: 哎呀，是
0: 这上来怎么就领导来做一个总结发言？
4: 不是，关鹏老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位男士啊，就是
0: 要这么强调吗？
4: 但是关鹏老师的聪明
3: 性别明
0: 显展现在性别没有，
4: 会导致一些不靠谱，就是对关鹏老师，其实他今天本来是要来的，但是确实是昨天可能天气凉，然后生病了，今天发烧，发烧38度多，确实一直。之前排练的时候也一直在发烧，
0: 今天排练一直坚持到最后，
4: 对，
2: 很敬业。其实他从来就是来之前就已经发烧了，
0: 就
2: 他还是来了。来了以后呢，今天我们刚才又说了，今天我们是全组第一次不打断连排。
4: 对。
2: 那其实说实话实说啊，比如说像关鹏，然后包括像我们里面剧里演妈妈的，像这个杨琳琳他们哈，其实他们不用排练，因为他们都演得很熟了，
3: 太熟了。
2: 但是得陪着我们演。
0: 你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中间有个特别好笑的一个环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关鹏一上场，所有人都出去了。
3: 是吗？
0: 噼里啪啦起身，导演先，关鹏一上了，就是。怎么第一句话怎么来着
3: ？OK
0: 了，然后导演先站起来走了，杨琳琳走了，然后那个舞间走了，全都出去了。就因为这是一个演了好几百场的老演员。
3: 因为上次我演了关鹏那个角色，
0: 就是不用看。
3: 今天我在现场，我觉得这个 Eddie 就是他。就是他那个
2: 样子，因为他是第一版嘛，他确实
4: 他
0: 对，所以他一出声，你看现场就空了，
3: 是吧？
0: 空 了，前面都认真的看大家演戏，等他一闪，哦，解散了，
3: 哦，没事喽。
2: 不是说关鹏老师的表演不好看啊，
5: 对，纯是大家这么多年看够了，
0: 看够了
5: ，
0: 站起来纷纷开门走。有些在现场不了解咱们剧的，都很觉得很纳闷，这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纷纷离场？这是怎么了？
2: 因为导演对他很放心。我们哎呀，这圆不回来了。我本来想给关鹏老师立一个就带病坚持排练的老艺术家的人设，稀碎哈。
0: 但是确实还是在没有导演监督的情况之下，依然出色的完成了走台的工作，
4: 走台的工作，对对对对。
3: 而且他那词儿，我就觉得像什么呢？就像别人随口背那个《白日依山尽》一样，就随口就来，张口就来，到那节奏就是那个点位，
2: 就是已经是肌肉记忆
3: 了，太熟了。
2: 但所以在这一轮的这一次的演出里面。

0: 很大段的这个对手戏。
1: 没，主要是他说话我害羞。
0: 你得说话，你就是经常
2: 现在还不想说话呢，
0: 你就是总不说话。
1: 你知道我觉得特别逗，就他比如有一个镜头，不是有个镜头，有个动作就挨得比较近，理论上都要问，就是台词里说你有事儿吗，我条件反射你没事儿吗。
0: 就是佳佳在到目前为止排练的过程当中呢，现场给官方老师
1: 还是你没事儿吧，
0: 就是笑而不语，然后呢这个不说词儿，改词儿啊，词儿反着说，反正到目前为止都有发生过。
2: 对，还说心里话。
0: 对，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今天佳佳最后完了以后，他拿那个手机采访我说你怎么样，第一次挑战这个角色，我说我还是很过瘾的。他说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好笑的点能记得住的，我说都在你那儿。都在你那儿。所以大家真的这次去剧场里面特别关注一下这个佳
3: 佳
0: 跟关鹏老师的那几段戏。
3: 这确实太期待了，在台上会不会还发生随脱口而出的一些，
1: 也没主要还有些憋住笑，
3: 是
1: 吧，真的他甩头那一刻真的、
0: 哎、咱们今天要不开个盘口吧，就是佳佳到第几场开始笑场。
2: 我觉得第一场。
0: 你觉得第一场啊？
2: 对，
0: 品墨，
1: 品墨，
4: 那
0: 因为他们俩有很多对手戏，对吧，
1: 你得忍住。
4: 他跟我应该我觉得不会笑，因为姐姐那么正经，对吧，跟关鹏确实有点危险，
1: 是吧。
0: 高哥，就你对这个戏的了解，和你又演过艾迪，和你
1: 他当时跟赵爽，你笑场吗？因为当时赵爽是
3: 我没笑场，我就是反正、就是、
0: 赵爽哪有你好笑，
3: 我每次啊、
1: 就是、我比赵爽好笑，
3: 我每次一做那动作的时候，我你就明显感觉到赵爽就在拼命的躲，你知道吗，虽然那个距离已经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他永远把那个距离拉到最远，就两
1: 腰好，你知道吗？那
3: 拉到最远，
1: 你要是要你得往下，
0: 你哦。
2: 那问题是，人家也不会问出你没事吧？就
0: 对，然后还有不能够，
2: 不能够，
4: 不能够。
0: 本来很甜美的一个小女孩，非要得不能够，
3: 不能够，
2: 不能够。
1: 我也不知道谁先说了个不能够，就在我脑
2: 就是你先说的好吗？不要往别人身上折，
1: 脑子里挥之不去。
0: 我盲猜一首，我觉得佳佳到了就第一周，因为她会比较谨慎，前两场啊。
1: 对。
0: 我盲猜一首，佳佳到了第二轮大型第一场，我大概率我觉得他得整点事儿啊、大家这个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在大麦和这个开心麻花小程序搜索蓄势待发，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5: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0: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6，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北三环安贞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西五环宛平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通行注意。在京新高速西二七桥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七桥到上清桥进京，德胜门桥到上清桥出京，还有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望河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机场高速思源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北高桥到温榆桥的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的出京，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京港地铁提示大家，为了应对今天的降雨天气，京港地铁在晚高峰期间计划加开零客两列，同时备车

0: 14列，各线列车提前5分钟出场，司机呢也是在车辆段、停车场、地面线和高架线运行期间加强瞭望，确保列车安全运行。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18:37，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角马计划2.0版的蓄势待发，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话题互动，来说说第一次见家长你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呢？
0: 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天呢北京市药监局发布了北京市15-17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规划当中提出了多条具体的惠民生的举措，例如本市将重点支持罕见病药品、儿童药品的研发，推进说明书适老化改造，对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实施全覆盖检查。

0: 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位。
1: 近日在海淀区大钟寺广场抖音集团二号楼内，一座兼具沉浸式趣味化、智能化的反诈科普阵地宣布启用。据了解呢，这也是全市首家由企业自主筹建的反诈体验中心。今后呢，这个反诈中心将常态化的开展内部员工反诈宣传教育，并且同时面向周边的学校、社区开放。
0: 近日由海淀文旅集团打造的三元同庆三山五园文化市集已经全面开集了。这次活动以一街串三元为核心，一口气串联起颐和园、圆明园、同庆街、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四大文旅板块，各个点位场景。

0: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0，亡率下降到10/13，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3.8。
1: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消息，截至8月28号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灾害发生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8月27号16点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
0: 国家消防局救援局透露，截至到8月28号的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了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且调拨了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的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呢，联合救援队伍正在争分夺秒的深入救援。
1: 那今天上午，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的媒体，感谢您的关注。好，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还在进行当中啊！今天晚高峰的路面上的拥堵情况也是比较明显，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临时突发的路况，欢迎各位呢随时来进行互动。我们的话题：第一次见家长，您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看到我们的剧照，看到现场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当中搜索 BRTV 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欢迎各位，
0: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啊，第一次见家长，你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呢？听听FM聊天室啊，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他们的一些故事啊，也欢迎大家多讲讲，就是成功与否啊，怎么样是成功的一些案例？
1: 怎么说？大家帮助大家是吧？
0: 对，
1: 未授权用户说做了什么准备，见过的经过我都忘了。就是可能当时是太紧张了啊，但是现在一想起第一次见面那些场景，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0: 就记得那个紧张的劲儿。
1: 对，就光记得紧张了，其他的事儿可能真的就顾不上了。这样，
0: 天使云儿说，我是异地恋，直到结婚才去了云南大理剑川古城的婆婆家，举行了白族的婚礼。也是我第一次见公婆，也不知道需要带什么礼物。他说，我感觉啊，这个北京的媳妇儿来了就是最大的礼物吧。当然稻香村的点心不能少，拎着两个娘家妈送我的两个红皮箱，这个结婚的时候才去见公婆的这种啊，或者见老丈人这种不多吧？
2: 不多，我没看见过。
1: 这还是挺考验这个感情的厚重程度的，
0: 是吧？
1: 哎，刚才说咱们这个戏啊，应该是上一轮我们有看过的听众啊，3736说蓄势待发确实是很欢乐的话剧，从头笑到尾。然后呢，3736说我看过高哥在地质礼堂演的那一版，说高哥一靠道具墙
0: 啊，
1: 那个墙倒了。
3: 我跟导演刚才两个对视了一下，我们都记得那个场景，第一场。因为这个高哥上来特别鲁，因为这是个壁咚戏。
0: 反正就是有那么一画面，
3: 没扛住，晃，没倒，
0: 没倒，
2: 没倒，
3: 没倒，没倒。
0: 你知道
1: 景片晃了一下？
0: 不，你知道那个景片底下是轮子，是轮儿。
3: 他差点就到后台去了。
0: 你推的时候那轮动了，你知道吗？可能我体重太大了吧？你没遇到过吗，品墨？
4: 没有，
3: 这辈子。
1: 你这种，
0: 我就是那个唯一，是吗？
1: 你像你在舞台上，那个墙，对吧？那是一个，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场景是发生在北京的这个胡同更新之后的四合院里头，对吧？你把胡同的墙给推动了一。

0: 赶紧过去扶去了。
1: 哦，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但我应该也在后面，
0: 然后
1: 那会儿姐姐在后面呢。
0: 对，确定没有什么安全问题之后开始笑。
3: 哎呀，多亏了导演的托举，
1: 还好导演比那时候比现在重30斤，能撑得起。
4: 对，你是哪场戏扶墙啊？
1: 就是壁咚那场。
3: 不是壁咚，不是壁咚，
0: 不是壁咚。
3: 后来有一阵儿要跑下场，好像往那个墙的方向去跑，有一个片段。
0: 是不是
1: 跟妹妹追下去那段啊？那为啥会撞墙呢？
4: 不是撞墙，
0: 好像是那啥哦，我想想，好像是那个爸爸年龄暴露了之后，你躲他，然后撞
3: 墙。对。
4: 那你是把墙给撞了？
3: 对，
1: 就你那个，你不是说你69了吗？
3: 有，你看，哎，他又入戏了，
0: 哎，包袱不剩几个了。
1: 我在发剧，没有剧情，包袱不会响的，
4: 更可怕。对，
3: 哎，你
4: 漏了还没响，
3: 就到现场去等那个包袱吧。等那句话啊，
1: 我发剧照啊，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看今天下午新鲜出炉的剧照
4: 啊。我还说这衣服怎么还换了呢？这是今天下午
1: 的、
4: 哦、这是王瑶拍的
1: 啊，对，但他拍了很多黑白的，我还是尽量选择彩色的给大家看啊。
4: 哎、黑白的这张杨洋显得更严肃了，
1: 对，黑白的那个就是偏艺术，咱还是那个实景一些。
4: 行，来个导演，咱这个戏的这些优秀的演员们，这个还有漏没漏下谁吧？哎呦，
1: 杨琳琳
4: ，把妈妈给忘了，
0: 杨琳琳老师，
4: 这个你也得好好。这也是等于这次跟我们演2.0版本的这位杨琳老师也是第一版
0: 原版的
1: 妈，
0: 一直在。因为
4: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是贴近他自己的这个就是风格，包括他的一些演戏的表演方式。
0: 其实目前定下来的词是琳琳进组之前就大概都定下来的，但是呢，因为什么刚才说我们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是开除演员啊，换演员什么的，这个就是每一个之前用过的几个演员没有达到这种比较质朴、比较生活化的这种输出方式，但直到琳琳来了之后，把这个东西算是彻底定死了，而且就是以他为标杆了，因为他的那种甭管是基本功也好，还是说他的表达方式也好，我觉得都特别契合剧本。
4: 就说白了，在你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你想象中的那个应该表演出来的样子，他最后达到了你的这个想法。
0: 对，只有个头没达到，但是就其他的全准。
1: 年龄也达不到，
3: 年龄达不到，
0: 年龄展现上来说，
3: 他一上来就因为玲玲应该是90后对吧？
1: 92
3: 的演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0: 对
3: 啊，这一上来他就能做到这
0: 准
3: 是吗？
4: 而且说第一版的那个就是导演演过之后的那个爸爸那个表演者那个虎子
0: 啊，
1: 金虎，
5: 他也90后，
1: 他也90后，
4: 对吧？也是90后，也是
0: 人家外号叫虎子，人家正名叫高金磊，没叫金虎。
1: 因为他的微信名，
5: 对，
3: 他自己改的
4: 昵称，
1: 好像是，
4: 就是都是就是其实
1: 我都弄不清他叫。
4: 那就是说10年前刚开始演的时候，其实都是20来岁的，就是年轻的
5: 演员。对，那个时候我们更小，
4: 对吧？
1: 对。
4: 然后但是在舞台上，就是人物，包括台词和这个。塑造给予了之后，其实大家从第一版第一场来看，没有人会觉得说他们好像不到这个年纪吧？
0: 没有，
4: 完全没有
0: 啊！
4: 嗯、
0: 对，
1: 上来就70岁的女婿，50-60岁的爸爸妈妈，然后全是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麻花演员塑造人物真是挺厉害的。
0: 这么一想，我那
1: 会儿
0: 才20多。
1: 对，你那会儿演爸的时候，你也不大。
4: 哎，
1: 导演也90后。哎，
4: 你等会儿，
0: 不是，
1: 差一点点。
4: 最后，要不节目里面盲猜一首导演今年年方几何？
0: 这
4: 没这个必要了。好了，这个
0: 犯不上。
4: 到时候大家反正那个第一轮，包括这个，不管是在顺义还是大兴，去看我们演戏就行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说到这儿了，大家呢，不管是要看蓄势待发，在这个大麦还是开心麻花小程序啊，我们这个第一轮这个顺义场的票不多了，然后后面大兴场大家可以看一看。还是那句话，大家选好了座位以后，秒拍秒付款。刚才我们听众过来说，哎呀，我看了180的票都卖没了，看来180的票的位置是最好的。错啊，这个280的票的位置呢，一定比180的好啊。只不过它是一个预算跟性价比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跟您说，您别光看那票价，您选好位置点进去以后，在付款之前，现在都有早秒票优惠。280那个票，现在其实您买2张以上打完折以后，
1: 对，
4: 也其实没比180多多少钱。
3: 分场次，有的是2张优惠，有的3张一块优惠、
4: 对，为什么希望您现在赶紧这个早点买票？一个是现在早买位置好，再来呢，现在这个优惠幅度也比较大啊。开心麻花小程序还有大麦，然后呢，今天我觉得，比如说要全家一起去看蓄势待发，全家人一块见公婆破冰的，也可以今天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关键。

0: 电磁晚霜，今天把那个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50毫升只要这个699把它带上，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利有面了啊。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1: 这里是以

0: 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路况信息。
5: 8:49，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二环全线北向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啊。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还有东三环全线南北双向，东四环四元桥到姚阿湖桥的北向南，十八里店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化工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东六环吴家营南桥到中坝河桥北向南，目前是车行缓慢。南二环蔡湖营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了玉亭桥到蔡湖营桥东向西，目前也是车行缓慢。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今天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第一次见家长，你做过哪些特别的准备？大家好，我是高哥。
1: 哎呦，咱们一大批的剧照啊，掉落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
2: 拍得太好了。
1: 哎，可以去看。感谢我们这个一路畅通御用免费摄影师王瑶。
2: 而且他们发这照片，
3: 不谢我呀，我一直发呢。
2: 佳佳在发。
1: 对，感谢发图手佳佳。哎呦我
2: 天！哎，你别说这个照片。一张一张像素可高呢，这

0: 哦，
1: 是
0: 吗？
1: 这怎么就成了罪证了呢？
0: 这也是很惊悚的一个环节。
2: 下载照片啊，各位。
0: 来，今天我们这个非常开心啊，就是我们的优秀的编剧导演刘坤导演，然后还有品墨，这都是我们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包括未来啊，
3: 过去的啊，
0: 过去一段时间和未来将在舞台上跟大家见面的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小伙伴们非常优秀。作为这个戏的原创的编剧跟导演，这个戏到现在也演了，这是
2: 9年吧，
0: 马上十年了哈，
2: 十年了。
0: 其实十年确实应该说这个时间说长不短，说短真的对于一个戏剧来讲的话，也挺长的时间了哈。
2: 嗯，
3: 一个戏如果能演这么长，证明它经受了市场和观众的检验。
0: 嗯，
3: 它确实是一个很经典、很受欢迎，而且老少咸宜的戏。而且我觉得它可能也跨越了这个十年的这个年代
2: 的
3: 变化，对社会的发展，它讲的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故事。
2: 嗯，而且这个喜剧特别难，就是大家喜好在变，大家对于这个笑点的要求越来越高，但
4: 是
2: 这一部话剧演1400多场，而且场场都能让大家那么开心，包括有看过的朋友，这个评价都是挺高的啊，也是挺值得大家去一刷二刷三刷。
3: 你看麻花其实有些戏它可能亮相几年或者一段时间，可能它也会有调整或者会有一些更新。如果一部剧能够长期在麻花长青，就说明了这个剧本身的这个品质。有很多这个经典的长盛不衰的戏，它也代表了麻花的水平。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角马计划也选择跟蓄势待发继续合作，

0: 情感，包括像这个戏就是在戏剧结构上产生的这些喜剧冲突，它是只要我们呈现的精准，它就不会过时，
1: 没问题的。
0: 对，好的，我您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最后还是请导演也是对，用从你的角度吧，从原创者的角度，包括经历了这么多的演员排练，然后这个全新的版本马上在北京要跟老少爷们们见面了。
1: 嗯，
0: 您再从你的角度来推荐一下这部戏，好吗？
1: 感谢吧，感谢各位观众还有。

0: 而且还得哭啊！到现在呢，可以演姐姐，
1: 然后当面哭，
0: 当在舞台上哭。对，这其实是成长啊！
1: 这关键的信息还是这位女演员现在还单身啊！大家如果有那个有需求的，可以到现场去
2: 认识
1: 一下。
0: 不定
2: 哪有正事儿了，
3: 不定好了。
0: 这样，我们这一轮旭日待发演完以后，我们就把品墨的这个独家资料刊登在他俩能成的平台上，大家可以到现场先去相看，你们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好，佳佳，这次你是第二次排，你是二进宫了。
2: 对，
0: 你排这个戏什么？这次什么感觉？
2: 我这次其实挺有压力，因为我演妹妹，所有的演员都比我年轻，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
1: 你这自己暴露了，
0: 对，给自己宣传的真好。来，加油！
1: 确实是挑战。
2: 哎，对，我是觉得什么呢？就是也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这个又再一次在一部新剧当中跟大家见面，然后以新的角色，然后在剧场里。其实我觉得每次剧场里面除了演戏以外，也是咱们跟听众们难得的一次线下交流和见面的机会。平时可能广播当中啊、微信当中互动比较多，真的当面打个招呼，当面说句话。就是听到实实在在的我们这个互相之间的交流，也是个特别难得的机会，我很珍惜，也希望大家到剧场看看我们蓄势待发，看看我们这个经过这一段时间努力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
1: 确实这个角马计划诞生在2021年，今年也是品牌的6周年，可以说是一个全新重磅编排的经典爆笑剧目蓄势待发。9月10月期间呢，会在顺义、大兴、房山、密云多地的剧场开启城市的巡演，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老少爷们们，买票秒付款啊，分别占座，谢谢大家，真谢谢大家。就是要不然的话，确实我们就是白忙活了嘛，是不是？就是有人想买票买不着，结果您占着那个票不付款，这确实有点对不住我们了啊。好，再次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会从这个今天下节目开始啊，在回去的路上导演还得跟我们说戏呢，我们会继续紧锣密鼓的排练，一直到9月4号在顺义首演，咱们顺义见、大兴见、房山见、密云见，咱们蓄势待发场场见啊。
1: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这次展览展出大约是800多件珍贵的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市民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好，代表我们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时光聚会，一路畅通，咱们下次见，谢谢，
1: 下期见喽，
2: 再见，
0: 拜拜。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

0: 环吴家营南桥到中坝河桥的北向南也是车行缓慢。提示各位哈，目前南二环的蔡户营桥东东向西有事故发生，造成了玉亭桥到蔡户营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然后在上一时段，北三环的安贞桥东向西有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西五环宛平桥南的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分享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实时停车的信息哈。晚上七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六点半，紧邻鸟巢的 P1 停车场还剩下47个车位， P2 停车场还剩下196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下426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下417个车位，在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下468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朋友们酌情停车。同时来关注一下鸟巢周边的路况哈，北四环东段的东向西，天辰东路北向南，北辰东路的南向北，以上路段也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的，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降水将在傍晚结束，夜间的天气逐渐转晴，明天天气晴朗，气温上升，中午前后呢，大家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早晚的凉意渐显，大家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0: 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1。哎呀，是一个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时光聚会。
3: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王华。王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先来着重说一说双休日的一个整体的天气情况，也来预告一下下周的一个气温变化的情况吧。王工。
4: 嗯，好的。今天呢是白天呢，哩哩啦小雨下了一天啊。目前呢，降雨云带呢正在东移南压，除了东南部还有一些降雨之外，其他地方的降雨已经基本结束。到了夜间呢是天气转晴，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8度左右，而且近地面湿度比较大。后半夜呢会有雾，就是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呢，大部分地区的最低能见度可能会到1到2公里。所以明天周六一早外出呢，一方面是体感比较凉，注意及时添加外套，另一方面呢是能见度比较差，驾车呢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周六呢是北京呢是以晴为主，上午呢能见度会逐渐好转，气温和今天相比呢是明显回升。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夜间是晴空气温，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是比较凉爽舒适的。到了周日呢，有2、3级的北风，是蓝天上线，天气是晴晒，最高气温呢在31度左右，就是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就说双休日这两天呢，天气都不错，适宜大家户外活动。不过呢，这两天的中午前后呢，在西部山区的北风是明显一些，短时阵风有6、7级，如果前往山区游玩呢，要注意防风。 下周工作日呢，目前看整体都是以晴天为主，没有什么降雨天气，气温。

0: 最高气温呢在28度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8-9度，很适宜大家出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好，再见。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你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各位伙伴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啊，大家下班快乐，周末快乐，甚至还要再多说一句晴天快乐哈。刚刚听咱们气象专家在连线的时候分享天气情况，提到了明天这个天气就晴了，但是呢明天的早晚的这个温差可能还是会比较大的，大家这个出门啊披件外套啊，然后呢热的时候脱了，冷的时候穿上，其实是比较合适的。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解闷儿局哈，因为每到周五的时候跟大家就会聊一些轻松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我觉得会轻松的有点过头，甚至很多朋友会就是那喜从悲中来，或者是悲从喜中来，因为今天或者是这一周可以说是今年暑假完完整整的最后休息的一周了，下周就要开学了。各位家长朋友可能在这个暑假这个挺长时间的这个假期跟孩子干了挺多事情啊，陪孩子干了很多事情，也会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很多自己的工作安排进行一些让步让渡。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在暑假行将结束的时候，现在您此时此刻您内心的状态怎么样，然后咱们从客观层面来分析分析哈，各位伙伴就这。

0: 或者是往后拖延了一点。再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就是周期性的工作内容啊，周期性的生活状态，就在暑假结束之后您就能回归正轨了。比如说现在咱们有朋友就已经提到了7758，就说神兽终于回笼了，可以自由自在的干自己的事情了。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聚会的话题。各位伙伴，孩子开学，我终于可以怎么怎么着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哈，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跟孩子这个万般宠爱，万般不舍，不舍得孩子开学。来吧，大家来分享分享此时此刻您的内心状态吧。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晚上好。
0: 还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1: 大家周五快乐。
0: 周五太快乐了哈。哎，先问问文文，就是这个暑假有没有因为跟孩子的相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或好或坏？
1: 有啊，分为两部分吧。我也用听众的那个成语了，就是他刚放假的时候，我们俩是母慈子孝，相敬如宾，然后现在的话
0: 就是一团和。

0: 鸡飞狗跳，
1: 怎么鸡飞狗跳，
0: 河东狮吼。他的作业没完成都让我给写了、
1: 啊、
0: 那我能不吼吗？反正就是血压飙升，就是发生了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
1: 你现在期待孩子开学吗？
0: 我又期待又不期待，因为我懒了，暑假他不用早起，只要我要休息我就能睡懒觉，我又毫无顾虑的睡、
1: 啊、
0: 我从哪天开始，上周就开始把我的闹钟

0: 异性不是很强了。
1: 对，他会跟我说我得早点回家陪我儿子，然后呢、说不行，今天早上我不能跟你一块去买早饭，我要跟我儿子一块吃早饭。
0: 你给我带回来啊。
1: 然后对对对，他说我要跟我儿子一块吃早饭，他就说你就今天早上你买自己的早饭，或者说你自己去买早饭吧。然后呢从就是我大概好像是月初吧，然后我见过一次就是他的儿子，然后那会儿他还就是整个人状态非常的好，然后呢最近也是忙碌起来了，依然没有时间跟我逛街。他说为什么，就是儿子要做手抄报没有做，儿子的数学作业老师留的原来还有卷子也没有做，英语老师留的还有单词的默写也没有做、那作文呢还有几篇没有写，我得帮他写，就主要是忙在这里，能感觉到他说这些是咬牙切齿的。
2: 没有没有，有文化了
1: 啊。对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学习了，
0: 知识养人
1: 啊。对，知识养人了。我的角度看他是这样的，然后而且呢这个暑假我也是真的是饱受折磨，就是以前我觉得啊，我觉得我的哥哥和我的嫂子他们不是好爸爸好妈妈，为什么对我侄女儿这么凶呢、我说放暑假了送到我这儿来，我给他辅导作业。后来把他送走之后，我觉得我未必会是一个好妈妈。真的、
0: 不当家、这个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1: 对，
0: 当然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跟这个开学季共同到来的还有这个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季。
1: 对，
0: 就有很多家长就会因为想在赶上这个好的装修的节骨眼儿，就提前去看看装修，但是因为陪孩子没时间装修，马上这有一个大的一个好的机会就来了。
1: 是的，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起这个话题呢？因为这个应该这个月吧，八月份一整个月应该不下有十户人家就是带着孩子过来看装修，结果最后想了一下算了，他就说、要么就是我先定下来，然后或者说我等到开学之后把孩子送回去再来吧，然后带着孩子过来我可能真的待不了那么久在这里，就是即便全包园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专门的儿童的游乐园吗、可以把孩子放在那个位置，但是可能隔十分钟隔个二十分钟，妈妈我要干嘛干嘛，爸我要干嘛干嘛，然后呢就导致家长没有办法就是静下心来去干这件事情，就说等到开学再来。有不少的就是顾客呢在这周的时候已经预约了下周孩子开学的第一个周六周日来看装修，就来定装修，因为确实金九银十从下个星期就正式开始了，准确的说这个星期就已经在预告了。所以说全包园呢我们也在这预告期间我们开了一场活动，这个活动呢是金九银十装修旺季以及厂家联盟的这么一场大活动，在本周六日在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我们会有一个线下的为期两天的一个落地活动。然后这一次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瓷砖的厂家，然后呢比如说智能门锁，然后呢防盗门的厂家，然后还有我们一些主材辅材各种各样的厂家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到全包园的现场，那我们他会在他们所负责的这个区域内然后为大家去解答问题。因为很多朋友听过很多次全包园了，那知道我们在广播期间的节目每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优惠和价格。
0: 没错，
1: 那如果您说我觉得价格合适但我依然还是想要了解一下您家这个价格用到的主材辅材是什么样的，我建议您今天在八点钟之前咱们报名一下明后天全包园东五环旗舰店的一个线下落地活动。报名的方式呢依然还是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那打了这通电话首先您可以无条件的得到

0: 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天的聚会哈！当孩子马上要开学，咱们今天是解闷儿局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欢迎文文。
2: 大家下班快乐！
1: 哎，还要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周五快乐！
1: 哎，我先这个帮大家提一个问题哈，因为咱们还是提到了孩子马上要开学，
2: 对，
1: 未来还是要和孩子一块儿在这个房子之下来居住的，环保这个事儿其实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咱们全包园能为大家提供什么样的环保的等级品质的服务呢？
2: 环保的话呢，肯定出现在这个家具或者是定制这一块问的问题比较多嘛。ENF 级的 ENF 级的板材的话呢，其实我就不给大家说具体的数据吧，咱们都可以现在可以查到。美国包括瑞士、日本还有咱们中国四个国家认证的 ENF 级的板材，应该说这几个国家都在用，那么全包园也是在我们服务的所有的客户家里也是用的这种板材的定制以及橱柜的定制啊。而且的话呢，今天拨通400-606-8866报名刘院刚才说的那个十户团购的话呢，我们装完修以后会给大家上门的做这个空气治理。空气治理是达到咱们这个 JB18883的标准的，并且封闭12个小时治理后，我们再去给您做这个空气检测，就是环境检测，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那么做完这两项，您投入住之前，我们再把开荒保洁也给您做了，相当于是四重防护吧。环保这一块咱们真的是谁家都不敢说我们一点点，咱们平时喝的水杯、穿的衣服呀，包括咱们走的路上基本上都有一些不好的，咱们逛商场
1: 可能会有些影响吧。
2: 但是的话呢，那你说一个作为一个装修公司能把这个环保治理到这样，咱们也能达到放心的一个状态。如果您们自己再找，咱们再找点绿萝呀，包括真的是传统的一些除醛的方式，咱们再加强一下，我相信咱们更安心了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担心这个环保的问题，我们才是带着自己的家具，带着自己的定制，把装修的事儿都给您解决了，杜绝咱们自己说，全包园只给您装，您过后自己买些东西，过后您说检测不合格，咱们扯皮，你说这个来源不好的，它到底源于谁呢？所以说今天啊，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呢新推出的 Q7 Pro 加强版的套餐，也就是说。既然做活动，我们得拿出自己的一个诚心来，大家到店不只是说我吃喝玩乐那么简单，我上你们装修公司吃啥喝啥去，
1: 我真金白银得给我省点。
2: 对，那我们能装什么样的房子，花多少钱，大家可以真的稍微的竖起耳朵听一下，因为马上迎来金九银十的旺季了，所有的装修公司的价格基本上上调行业内啊10%，这个跟大家100%保证。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做客节目，我们的价格不但没涨，应该还能持平到全包园8年前的一个价格。我先说咱们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如果您是新房装修，今天其实我带来了4个套餐的优惠，我快速说吧。新房装修的朋友就是毛坯房啊，那我们 Q7 Pro 加强版包您家的前置的验房免费的啊，包施工水电木瓦油的工人的项目，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我们都有实木家具从世界各地进口来的，全有品牌的或者是顾家品牌的耳熟能详的品牌，8到13件的家具，还包刚才我说的达到 ENF 级的板材的，经过4个国家认证的定制家具，带着定制家具，带着成品家具，带着灯具和窗帘，把您的装修的事儿都给您解决了，还包含了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的装修，像这样的套餐随随便便，我依然还拿咱们套内面积65平的房子来计价，你想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基本上咱们随随便便一装20万出头了啊！但是今天听好了，在我们的直播时段8点钟之前，您只要打进400-606-8866，全包园 Q7 Pro 的套餐，65平一口价129900起，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店面，其他的有听众知道，去过全包园知道，幻悦小镇是最贵的样板间，是2099一平米，其他的样板间持平1699到1899不等。但是呢，针对咱们电台端的听众，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直播时段啊，您拨通400-606-8866，您确定一定要问一下您在。

0: 孩子就能住着，就能上学了，什么也不耽误。
1: 对，
0: 现在是特别好的时间，您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400-606-8866。下半段咱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福利，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话题互动哈。话题：孩子开学，我终于可以怎么怎么着？没有朋友说孩子开学了，我能去就看看自己想看的电影吗？去电影院看一看。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天，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2: 路况信息。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联络线哈。目前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的西向东，双桥到远通桥的东向西，建外大街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光辉桥的西向东，广渠门外大街的西向东，蔡虎营南路北向南，莲花池东路的东向西，德外大街南北双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还有稻香园桥到萧家河桥的南向

0: 当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就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块撒谎遮掩。谁知道呢，这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欢迎大家回到咱们今天的聚会哈，今天咱们是解闷儿局，马上就要开学了，各位家长朋友们，您是更期待孩子开学呢，还是说有一些不期待，有点依依不舍，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晚上好。
0: 哎，还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晚上好。
0: 说上那两个999那个套餐，还有那个 Q7 Pro Max 那个套餐具体的优惠跟大家再讲一讲呗。然后好像还有老房子咱也没说哈。
1: 对，
0: 一个一个说。
1: 好，其实今天带来了将近4个套餐的所有的优惠，除了店面的活动以外的话呢，刚才跟大家帮大家说一下新房的装修的一个优惠，竟然把999的价格申请回来了啊！我们新房都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65平129,900起，超出一个套内面积，999,999,999，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但是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第二个套餐的话，就针对于先说小户型的老房，问的多一些。那我们就是相当于您家比如说40多平别超过60平，咱们就是套内面积统称为小户型的老房，咱们学区房就算了啊。那我们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施工、包主辅材，还包了8件的家具或者是定制家具，都可以去选8件家具或者是石头影的定制家具，您可以2选1、还包含了全房的品牌暖气片的换新，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都包下来了。然后你想这个套餐在店面得差不多13-14万这个样子，但是在节目时段啊，我也说前十户咱们享受89,900的一个价格，89,900起的一个价格。我说的这些把咱们老房装修都搞定了，是老房的小户型。第三种情况，就像我们装修一个厨房，装修一个卫生间，比如现在我们租的房子不想花太多钱归着，或者自己的房子刚买的二手房不怎么旧，那么局部装修一个空间，或者厨房或者卫生间，28,800起的一个价格，这个也比我们上一次做节目便宜了啊。所以说呢，不管咱们怎么装，只要你们的房子是在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的，您都可以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详询啊。那么第四个套餐就是我马上要说的老房的大户型的套餐
0: 啊，老比如说130平、140平，
1: 对，就是 Q7 Pro 套餐，您65以上咱们就叫大户型吧，只要您的套内面积达到65平往上，咱们就大户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因为您要拆除、要修复、要改水、要改电，会比新房装修多花一部分钱。这个在谁家公司都得收这笔费用，全包园也不例外啊。我们也有一个报价的方式，65的套内是34,0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的这样4项的报价，一平米是300啊。这个其实价格在行业内算是低的，但是呢，今天的话呢，您想想，如果您是老房装修，除了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同样咱们也得肯定需要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咱们需要整体厨房、整体卫生间都装完，对吧？咱们甚至也得需要家具，老房恢复到毛坯的状态，咱们再把这个施工做了，咱们把家具再给您配上，我们再给您配8到13件的家具，再给您配上石头影的定制，这是同享的啊，咱们再包灯具和窗帘，这样都 收下来，你想想一套老房装修肯定得比新房高，一套房子得高出差不多4-5万吧啊。但是今天啊，记得您如果说能在我们的直播时段8点钟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将第一项补贴给咱们老房的大户型，就是在您的拆改费用上直接给您

0: 减掉12000块钱。如果您之前去过全包院，或者之前过了解过其他公司，您可以对比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如果说算出34000减12000，您就变成了22000。
1: 我真建议各位伙伴，您横向对比一下，您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确实是工作比较忙，对于装修的这个价格体系不是特别了解，您先看一看，
0: 对，
1: 您先横向对比完之后，您但我觉得一切的前提就是您先今天先把优惠占上，
0: 对，
1: 占上之后您再横向对比，因为反正站着也不花钱，
0: 对，
1: 您觉得咱确实是优惠，然后确实是品质过硬，那你就选我们呗，
0: 没错。而且这那个减掉12000只是咱们老房大户型的第一项福利啊，因为您还没找补回来，您还得比新房多花2-3万呢，不是。第二项福利呢也是我们好久申请不到的，就是窗户。窗户的话领导真的很难批的，这个真的就是因为第一窗户的复杂性会多一些，咱们家楼层多高，您家这个噪音的情况我们要去检测去看您家是否有落地窗有异形窗等等等等的。但是今天我们领导批了，就是再送大家10平米的系统窗，如果像系统啊什么内开内倒的设计啊，金刚网纱窗以及五金件咱们都设计到位啊。嗯，我们不好意思，只给大家申请到了石头影。如果说十平米啊，如果说您家要是像咱们台里这种落地窗呀，或者是转角这种，可能您还得再补点钱，因为窗户确实是贵。十平米的话呢，咱们要自己买的话12000-13000了啊。但帮咱们省点是点的，打400-606-8866去占我们的窗户的优惠，应该仅此一期节目了。下期领导肯定不批窗户了，
1: 那有投影相关的一些内容吗？
2: 等会儿我先把窗户给送完吧。
1: 啊，还没完事呢啊。
2: 对，还没完事呢，因为刚刚文文说到了一个点，然后这个呢是当时我和嘉玲经理商量的，这个确确实实我说这个金九银十马上要来了，我说那也不能让电台的顾客寒心呢，
1: 对、啊、
2: 多花钱呢。
1: 这个十户也是意思，
0: 十平米应该肯定不够。
2: 对，十平米，对对，如果您家80平往上走的话，又要做落地窗啊什么的，那肯定是不够的。我和文文也送不了更多的了。就是如果说您家窗户的面积更大，您需要用超出，就是用到了超出部分的面积，比如1平米也好，2平米也好，我们今天再给您送5000块钱，这是5000块钱的一个窗户的代金券，真的很难很难申请，因为嘉宾应该知道上次来是没有这5000块钱的，
1: 没有。
2: 上次有这个的时候还是过年那会儿，我记得，而且那会儿只有5户。那今天您打400-606-8866，如果说咱们前10户打进的都是老房，那这5000块钱的窗户代金券我们都送，您真的有超出来的部分，您就用这5000块钱就不用补钱了。而且我们给您用的是系统窗，从厂家运到您家就是一体成型的，它的密封性会比其他的窗户会更好。另外呢，免费仓储的席位10户啊，我们两个真的是东边西边，我们真的是申请不来10户。
1: 哎呦，现在还能再申请来10户，
2: 真的申请不来10户。然后呢，数了一下，挺那个什么，挺不好意思，只有3户。三户打400-606-8866，说出来确实很不好意思啊。这个免费仓储的席位，这个很真实，真的就是三户。
1: 哎，没整，只有
2: 三户。就是能有就有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如果说刚好打电话，万一呢，是不是？就是老房的话，咱们有3户啊。您打400-606-8866免费仓储的席位，真的就只有3户。你信我，我们两个人问的，打电话。
1: 3户确实是你俩的工作作风、行事作风，确实3户可以了。
0: 他们说3户，我说那别送了吧，
2: 我还是得跟大家说一下。
1: 得送啊，400-606-8866。不，哎，我要是选这个4个套餐。其中的一个，我就说刚刚最后咱们提到这个老房，我用跟那个客服小姐姐和客服小帅哥沟通一下，说我选套餐4，我选第四个优惠，
0: 不用
1: ，不需要。
0: 您直接就比如呢，我拿我做比喻啊，就打进400-606-8866，直接就是我家老房装修，但是我没琢磨好什么时候装，我家房子在通州120平，就这样就完事儿了。您啪家电话一挂，或者是说一会儿你加我这号的微信就沟通就完事，这我的行事作风啊。
2: 对，
0: 就是其他的，如果你开车不方便，是副驾驶那一位，您可以说我占优惠，时光聚会的优惠，一会儿咱们详谈，或者有时间要在家呢，您就一定得说一说呀。我们家几口人住，这房子想怎么装，大概如果说您有在某红书上看到什么风格，发一发给我们，或者发个地址，我们上您家量房去，详细的聊，咱们有详细的聊法，您开车有着急的聊法，反正您就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就开车尽量别打电话啊。
0: 对对，让副驾驶那位打嘛。
1: 对对对，电话400-606-8866。最近咱们这个到秋天了，大家这个样板间的喜好程度啊，或者是热门的样板间的这个 这个产品的形态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2: 前段时间才进行了更新，然后最近吧比较火，我先说一下，就是比较火热，大家来看的最多的是什么？是儿童房。而且昨天用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也请了就是设计师、一个叫常老师，也是我们公司的金牌设计师，然后呢去给大家去介绍儿童房全包养儿的一些儿童房的设计理念。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不管说您说是儿童房儿童房，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初高中生，然后呢他们要就是达到自己的房间该怎么去设计，那我怎么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比如说家长也能监控的这么的一个效果啊，您打400-606-8866。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所有套餐里面是包含了一个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的，比如说智能化的设计，适老化的设计，儿童房的设计，各种各样的设计呢，一般您会知道，就是有找过工作室设计都知道这是额外的一个收费项目。
1: 没错，
2: 我给您家设计是一个费用，但是您要是有特殊需求，比如说我们家要把适老化加进去，它会有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多出来的特别的个性化的设计费用。我们给您包含在内了，您打400-606-8866。您要看儿童房的设计，我建议您去看可可乐园这个样板间，还有最近比较畅销的，可能是因为秋天来了。看一个叫风尚空间的，就是
1: 风尚
2: 空
1: 间，
2: 对，它是一个中古风的样板间，可能因为它整体的配色会给人一种有比如说秋叶的感觉，就是秋天落叶的感觉，然后呢所以说看这套样板间的人会比较多，而且看起来很温暖。我建议您就是看适老化的样板间，您就去看疏密蝶苑听溪小筑。如果说您说我要看什么同堂装的样板间，看纯真年代，看可可乐园，那我要看一些个性化的样板间，风尚空间、幻月小镇，打400-606-8866。线上您最重要的是占了优惠，您明后天咱们到店直接去看。同时呢，今天我们为什么放到最后跟大家说？因为这块有一个堆砌的福利啊。刚刚嘉宾问了一个有没有什么投影方面的？
1: 对呀、那定制是不是得安排一下呀？
2: 对，因为你儿童房用到定制，然后呢，我们的入户的玄关柜、鞋柜呀、您家的酒柜呀，还有您家的什么卧室的衣柜呀，都要用到定制。我和文文多得申请不来了，但是这已经是我们两个能力啊最大化了啊。就是咱们实户，无论说您家是新房还是老房，您选择的 Q7 Pro 这个套餐，我们再给您去送10平米的投影面积的定制，可以坐满您家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的大小。而且我们是给您加赠了定制的吊顶和3组抽屉的，包括之前我们只能给大家就是申请来一个品牌，就是索菲亚品牌的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了多的选择，索菲亚品牌、亚美特还有马格尼尼。打400-606-8866，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因为为什么能申请来呢？因为我们明后天现场的厂家的人员是在现场的，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去申请了那不同品牌的一个福利。包括呢，我们为什么说这个 Q7 Pro 是一个加强版的套餐？因为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就是厂家会有一个比如说地砖、瓷砖、地板的一个预告性的升级，会多了很多新的花色，多了很多比如说新的产品，您到了门店也可以去看，而且这一些东西我们给大家放到了套餐里面，您通通都可以选。
1: 电话是
2: 400-606-8866。
1: 我以为又来整，又整三户，整三瓶，三瓶，一人10平米，10投影面积的。
2: 我家没人在那笑呢，那个确实是三户啊。
1: 三户是什么？是那个免费
2: 仓储，
1: 是三户。
2: 对。
1: 对，然后其他的您都正常打电话，我估计现在免就是我咱平心而论哈，现在到这个时间节点，那3个免费仓库可能应该已经没有了，大概率没有了，但剩下的福利和优惠依旧都有，400-606-8866。然后还是那句话，虽然说马上要开学了，但是还没开学，如果未来这孩子也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对啊，
1: 您真的应该带着孩子去看看装修，问问孩子喜欢什么样的装修风格。但是后来之前我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我又看着一种说法哈，就是一个小姑娘，她是在她大概是7-8岁的时候，她妈妈给她装了个房子，粉粉的，有小公主，有天使的翅膀，这粉粉嫩嫩的一个房间。然后呢，她今年高考结束之后，她就发了一个短视频，就是说不能让家长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装修，因为长大之后完完全全就不喜欢这种装修风格了。反正这个东西呢，就是家长要一定程度的听听孩子的建议，但是真的也不能完完全全全听孩子的，现场看一看，大家达成一个一致的一个这个认知，平衡一下，我觉得其实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其实每个小孩都回想自己以前的审美，都觉得，哎呦天哪，我那会儿怎么那么 low？
2: 对，
0: 我儿子现在刷呢，我当时花很多钱给他买那个叫羽绒被，他不睡给我了，我想没舍得扔，我的被子是一奥特曼的形状，那没办法，就是大被子挺好，上面奥特曼，我忘了什么什么泰罗是什么，我又不认识，
1: 哎，
0: 反正
1: 你说真的是上了高中之后，家里
0: 有安全感。
1: 行，
0: 你睡觉
1: 挺安全的。
0: 你被子没有奥特曼吗？
2: 我被子没有，我现在进我以前就是小学的时候那会儿装的我的房间，然后呢进去现在我只有一种眩晕感，因为我的床单被罩、我的墙面、我的窗帘都是碎花的，全而很碎的那种花，进去就是一种眩晕感。
0: 碎花还挺好看的。
1: 咱全猫园有这样的，就是这种偏古早一点的儿童房的装修应该没有了吧？
0: 我们现在都树洞房，没有以前古早的，现在很流行。我觉得就对，就可可乐园那套样板间，昨天我们直播也在那套房子直播的。对，大家去看样板间，着重的去看家具啊，因为这个套餐我们是大户型 Q7 Pro 的套餐，我们是不但送成品家具，还送定制家具。成品家具可以拿送走13件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什么床呀、床头柜，这些都是包含在里的。看样板间的同时着重留意一下家具，你想想哪个到时咱好选，这个要跟风格搭起来啊。另外的话呢，其实带着家具带着定制都给大家讲到了，大户型小户型整装居装都给大家介绍过了，你们就打400-606-8866去咨询就行了。还有一个其实优惠也是挺重磅的啊，就是在电器这一块，因为全猫园我们就叫全猫，我们是家装公司，我们不自己生产电器，我们无论什么节目送的哪个电器都是我们要结账给这个厂家的啊。然后呢你们今天拨通400-606-8866新老房同享啊，那么您可以去选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可以呢选美的品牌的对开门冰箱，可以呢去选天可的洗地机，也可以去选小天鹅的洗衣机，还可以去选55寸的海信的电视，还可以去选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我说的这个差不多7-8种的电器品牌以及电器，您可以任选走3件啊，给咱们时光机会的听众朋友，打400-606-8866，缺啥选啥，贵的选啥都可以。
1: 我觉得冰箱必须得选一个，然后呢现在大家可能
0: 我觉得热水器，
1: 对，放松的时候必须要选个热水器，
0: 不是谁都二次装修都得换个热水器，
1: 没错。
0: 嗯，冰箱洗衣机有的新的还能拿回来用，但是热水器必须换，
2: 我都想要。
1: 我都想要比如说我觉得会有朋友这样的想法，我不想再去那个大商场再去逛了，我加点钱，对吧？
0: 对，
1: 你们那个这几选三的，我这几选四呗，对吧？有这种福利优惠或者这种方式吗？
2: 您打400-606-8866，然后呢您占了优惠之后，明后天到店嘉玲经理在呢，他在3楼、
1: 啊、你俩在吗？
2: 我俩随机就逮我们俩吧，但是逮我们俩没用，逮嘉玲经理有用，因为我们
1: 得他拍板，
2: 得他拍板，我们俩不行，就是反正他就是在3楼。我跟大家说吧，就是您打吧，400-606-8866，就是您到现场去，您去，我跟您说，
0: 他给我发微信了，他说电器应该是不行，电器是公司要结账的，但是今天嘛，8点
1: 不是我加钱，
0: 加钱随便加。
2: 随便
0: 买，
2: 你加钱了还不给您吗？
0: 对要呢。
1: 现在问题就在于，我这儿来3件，然后我是不是还得去别的地方再凑那2件，再凑那2件？
0: 可以，
1: 我这一颗，你们不是还有洗地机吗？
2: 啊，对，
1: 我一口气我就买了，就完事了呗。
2: 您花钱那都。

0: 对吧？
1: 打4006068866看家庭经理还有没有权限。但是他刚才跟我说了，说是电器他这真没招了，他有一个5000元的软装券可以给咱们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是三件的家具不够用。
0: 家庭经理，我不是在线要优惠，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给你看他微信，
0: 怪客气的。
1: 如果家具不够用，5000块钱咱再买一件，您就想想这个套餐相当于是不是能差不多13、14件的家具了？打电话吧，4006068866，这个是我们真的是9月份还没到的之前的最重磅的福利了。
0: 咱也没要自行车，
2: 但是他给了5000块钱，你能不要吗？
0: 4006068866，
2: 对，
0: 这四个套餐应该都讲的差不多了吧？
2: 对，大家最重要的，您是记着打电话，您就说我要，比如说我们家新房老房做居改什么的，您就大概说清楚您自己的言简意赅的一个风格，打4006068866，记住啊，今天只有10户999这么一个价格，而且重要是老房那仓储那3户，我是真不好意思说，但是呢。不能不跟大家说，就是说完之后您站上了之后，您就是薅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在金九银是非常非常金贵的一个优惠了。
0: 电话4006068866，现在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聚会就要结束了，您再不打电话的话就得回到那个常规的价格了。
2: 对，
0: 然后可能这个多一瓶酒。

0: 饮酒饮食的活动，您打400-606-8866，一个是我们现场有厂家会给大家准备银面红包墙，您到店随机抽，会有厂家准备的随机的礼品，包括呢您首次到店那可以免费打车接送，同时您到店可以领两份伴手礼，一个是印有全包 logo 的帆布袋，然后还有一份是由厂家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什么茶具套装、水具套装、保温杯啊什么之类的，打400-606-8866报名。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十户的一个 Q7 Pro 套餐的一个优惠和名额，包了您家的科技验房，包了您家的112项生活细节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了8到13件成品家具，还包含了石投影的一个定制。那同时还给您包含了软装的灯具、窗帘以及开荒保洁。65平的套内面积129,900的价格，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只需要999元。如果说您家是老房的话，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您的拆改费用再减掉12,000块钱，外加赠您10平米的系统窗和5,000块钱的窗户代金券，前三户老房咱们有一个免费仓储的席位。那如果您家做局改，今天打了400-606-8866，会有一个局改的8折优惠，8折后的价格是28,800块钱起的一个价格，一个空间是包含了您这个空间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这个空间整体的一个施工和整体的硬装。那如果您家是40-50平的老房的小户型，您可以选择Q7 Lite 这个套餐，这个套餐也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含了施工、包含了整体的硬装和8件成品家具，以及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和开荒保洁。今天的电器呢，刚才说的那些品牌我就不介绍一遍了，您就知道，您可以从我们的7件电器里面选走3件，同时再给您送5,000块钱的软装代金券。打了400-606-8866，那您选择了全包圆的话，我们还可以给您提供一个床垫斯利德赛品牌的买一送一的名额，原价18,000块两张，今天我们只需要4,999元两张。
1: 嗯，嘉玲经理在几楼来着？
0: 嘉玲经理在3楼，他在3楼啊，有些时候可能会在2楼，大家就随机去逮。而且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他那个视频账号叫北广皇家。那您打了400-606-8866之后呢，您到了门店，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就是比如说前台小姐姐啊，带您的人，您说我找来嘉玲经理，然后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优惠。
1: 我认识佳明
0: 啊，对对对，
1: 我听留言来的。
0: 对，你说我是通过什么节目过来的，然后呢，说不准啊，有隐藏的福利，但是您一定要到店或者说站上今天的优惠，您才有机会去站这个。您要说您是没打电话自然客流到店，您怎么说都不管用。
1: 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400-606-8866打上，打不着吃亏，打不着上当。今天的聚会由于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张文文，感谢刘源做客聚会。
0: 谢谢大家，他俩已经
1: 这个归心似箭，迫不及待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聚不散，接下来是峰回路转，我是佳明。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

峰回路转，路况信息。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到燕莎桥双方向，华威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大郊亭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另外，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天竺路段是有两车事故，也请后车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82-9999，交通广播祝您出行愉快，一路平安。春雨。

0: 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非常适合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马上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1: 轰智行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至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010-6761-6088。
2: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乘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路遥。
0: 我们常说啊，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轨道，很多看似笃定的人生其实都藏着一次关键的转弯。
1: 没错，
0: 每一次职业选择，每一次赛道的转换，都是重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重塑人生价值的一个过程。
1: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对话的这位嘉宾，他就是一个经历过职业转折的医者。他最初的学习和他现在的从业方向是有些区别的，但是他呢却在不断探索当中，最终扎根在压力最大、精度最高，也是最需要温柔与耐心的新生儿外科领域。
0: 那他这不是自找的，让自己会非常的辛苦和劳累。
1: 他愿意啊
0: 常年守在生命最初的防线，和最稚嫩最脆弱的小生命打交道，在方寸手术台前见证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今天我们走进他的职业转折、行医感悟，以及他对生命责任与坚守的深层理解。
1: 让我们欢迎本期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优生优育协会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刘超。欢迎刘主任。
0: 欢迎刘超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刘超。
0: 在单位都叫你超哥啊，是不是自己就是一个超人？
2: 哎，是，那是肯定的。首先呢，感谢那个峰回路转节目对我们的邀请，然后呢也感谢顾峰老师和白路遥老师两位主持人这么精彩的一个开场的介绍。
0: 哎呀，其实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想让刘超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普及普及，特别是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而且也是新手爸爸妈妈，可能看到一个胎儿之后就会觉得我想
1: 太柔软了，
0: 呵护
1: 太小了，而且好多是刚刚生了宝宝的，甚至是爸爸妈妈都有点不太敢抱自己家小孩，就觉得太脆弱了。所以每天在见证这样新的崭新的生命哈，脆弱的娇嫩的，其实是不是对于医生个人的细腻也是有很多要求。

0: 抱，
1: 对，别摔了，
0: 怕摔了，怕捏着，怕压着，嗯，这个呢是可能是初为父母很多人最第一感觉。
2: 嗯，那对于一个新生外科的医生来讲呢，他其实真的是觉得是在非常非常微小的、非常非常脆弱的这种领域在工作的啊，因为新生儿外科嘛，面对都是新生儿，
1: 嗯，
2: 对吧？就是每天面对都是什么早产呀、重症啊、娇嫩的新生宝宝，
1: 嗯，
2: 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职业？
0: 我记得我的老师也是在一个这种类似的节目里就说过，他说这个新生儿外科的医生啊，就是这个生命最初的守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尽全力，然后呢，就为了听到那个孩子第一声的啼哭吧，就是大概是这样。
1: 嗯，所以如果用三个形容词去形容这个职业呢？
0: 形容词，
1: 就给超老师出难题啊。
0: 首先第一要冷静。因为你平时面对的这个新生儿，尤其是有新生患了新生外科疾病的孩子，他们往往是非常重的，病情变化急而且重，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冷静的心态，没有一个冷静的判断，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再有一个就是细腻吧，像刚才您说过这个词细腻，就是因为孩子细，那同时你就不能操这个，所以说我们要时刻保持着心思上的细腻和这个手术当中这个技巧的细腻。第三个词我觉得应该是压力，
1: 嗯，
0: 无论是这个压力给到医生给到父母，当然这个其实最终承受这些压力的是这个孩子本身，
2: 嗯，
0: 因为他本身生病了，你无论做什么，父母无论有多么大的期盼，那可能最终是要靠这个孩子自己的努力顽强的去活下去，我们提供帮助最终可能靠的是孩子自己。
1: 嗯，其实提到新生儿外科，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关于新生儿外科，您好奇哪些？有听众民迪就说了，他主要是要治疗哪些疾病呢？比方说我会容易啊，可能没有经历过的可能会容易不太理解产科、儿科、新生儿科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大概是什么样呢？刘主任，
0: 新生儿科呢实际上属于儿科的范畴，而我呢是从事新生儿外科的，那它也属于儿科的一个范畴。我们最日常针对的最多的疾病呢，就是主要分为几大类吧。第一大类就是这种常见的一些先天性的结构畸形，随着现在这种产前的诊断技术是突飞猛进，很多的疾病在胎儿期，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能诊断出来了，那有一些病生下来可能就需要第一时间的去帮助他，帮助他度过难关，帮助他这个挺过最艰难的时候，这个就是畸形这一块。还有的一部分呢是新生儿急症，新生儿有很多孩子生下来之后因为很多种的原因，后天的因素，他会有一些很严重的疾病，包括这种消化道穿孔啊，完了呼吸系统的疾病啊，那这些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帮助他，这个往往是最急的这一块，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秒钟可能会面对这么一个过来的孩子，那可能他就有很严重的问题。第三类呢就是一些新生儿期发现的一些肿瘤，胎儿期就发现了，那生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第一时间帮他去判断，如果是良性的或者考虑良性的，那可能能等一等，如果考虑这个肿瘤不好是恶性的，那我们就要第一时间去给他去解除。
2: 也就是说我们新生儿外科基本上都是要做手术的。
0: 对，主要是做手术。
2: 但是我们都能够理解，比如说我们成人或者说稍微大点的孩子会说话了，我们能够知道哪儿不舒服，
1: 他能喊疼了，
2: 能够表达出来了，能够说自己哪些地方呢好像感觉不太对劲儿了，但是对于新生儿新生的小生命来讲他表达不了，而且呢像我们的手术面积非常非常的小。
0: 对，
2: 我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挺专业的一个词？
0: 对，就是给你的这个手术的术野，它的区域是很小的，
1: 就每一个器官都是小小的、小小的，然后也需要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操作。
0: 对，是的，是这样。
2: 那所以我们就特别想问问超哥啊，作为新生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超来讲，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职业的赛道来发展，
1: 就是在医学领域当中也属于挺累的一个门诊。
2: 对，关键是需要特别精细、认真。
0: 是因为最早的时候你刚去接触这个儿科的时候呢，他一定不是说上来就让你去干这个新生儿外科，他是一步一步的这种走过来的。那一开始可能你接触的就是一个儿科， 有儿，你在我们大学嘛，就都学到儿科。
1: 嗯，
0: 那儿科呢，就包括儿内科呀、儿外科，你学不到这么细。但你工作了之后，慢慢的发现，哎，我儿科，然后我可以定到儿外科，而儿外科呢也有很多的分支，一点一点分下来之后，结果我选择了这个新生儿外科。
1: 是您自主选择的吗？
0: 那肯定是自主选择的。
1: 不会说哎呀这个刘主任
2: 抓阄、
1: 哎、手稳心细。
0: 还是有自己选择的方面的。因为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挑战的。新生儿外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需要你、其实最主要的是你抗压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我愿意接触一些更少人去做的事儿。那新生外科其实它是一个很小众很小众，在儿科领域本身，儿科在相对于医学来说它就是一个小众的一个专业，而新生儿外科它又是一个更小的，可能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到最后就开始钻牛角尖了，就是搞这个新生儿外科。
2: 它相对于普外科来讲，它算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细分吗？
0: 是这样，就是新生儿外科呀，它你看平时咱们接触到的有普外科、有泌尿外科、有骨科、心脏外科，这些都算外科。
2: 嗯，
0: 但是唯一以年龄去划分的科室，可能只有我们这一个科，就是新生儿外科。
1: 嗯，
0: 新生儿外科它可能包括了普外科的一部分内容，包括胸外科的一些内容，泌尿外科性，它是按这个年龄去划分的这么一个科室。
1: 就是新生儿外科，它只要是涉及到新生儿，无论是哪个方向，它一定是要按年龄去排的，优先去排序的。因为新生儿他可能是比如他的这个器官呀，然后包括他用药的那些感知力啊等等的，都是要单独去划分出来一个门类的，
0: 是
1: 吗？是
0: 这样的，就是新生儿外科它的其实针对的是新生儿这一年龄段的群体，那我们平时做手术不光是针对于他疾病所在的这个系统，消化道系统啊、呼吸道系统，那我们可能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其他的系统也要去维护，
1: 就是一个整体，
0: 对，它是以这个孩子的整体去进行治疗进行处理的。
2: 那我们这个年龄的划分，它是指的是从出生零到多少天呢算新生儿呢？
0: 一般情况下是指0到28天。
2: 嗯，
0: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孩子之前一直我在治疗，到了28天夸就跑到交给别的医生去治了，不是这样，它是有一个延续性的。但是新生儿期的孩子他就是有他的特点，他的各个的系统发育都不成熟，加之这种有疾病的这种打击，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护理治疗。
2: 嗯，
0: 是这样。
1: 嗯，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新生儿科尤其是新生儿外科，它其实对于整个医院的这个体系来讲都是一个比较精细或者说需要医生的抗压能力强的，您也是自己选择的。但是我们其实了解到，咱最开始在学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新生儿外科，并不是儿科，对吗？
0: 是的，是这样。
1: 嗯，您最开始学什么呢？
0: 我本科嘛，本科学的就是临床医学，内外妇儿全都有了。
1: 嗯，
0: 完了呢，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我实际上学的是肿瘤学，学的是头颈外科专业的。
1: 哦，
0: 然后呢，在后续的这个工作中，我慢慢开始接触儿科，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接触到了这个新生儿外科。
1: 嗯，就是因为自己最后钻了，打引号说哈，钻了个那个牛角尖儿，我觉得我一定要挑战这个。还是说当时您见证了什么样的画面，或者有哪段经历让您觉得，哎，我可以来试试看做这个？
0: 嗯，因为在儿科的工作中吧，我们其实都是要去轮转的，各个科室。刚才我说的那些科室都是要去轮转的，但是在我去轮转到新生儿外科的时候，就发现，哎呀，太累了，确实非常的累，压力非常大。那会儿我还只是一个住院医，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一个大夫。
1: 嗯，
0: 那即使是那样，我可能也能体会到在别的科室体会不到的这种压力，因为可能你的一个决策也好，你的一个操作也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就是立竿见影，好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那个感觉实在是压力太大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压力吧，我觉得我如果做好了呢，那可能我获得的这个满足感会更强。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完了之后选择了新生儿外科。
2: 嗯，
0: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呢吧？哎呀，
1: 我就想问这问题。
0: 那会儿可能已经结婚了，但那会儿可能还没有孩子。
2: 嗯，
1: 那不是。

0: 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科我也不敢抱孩子，为什么？我能说体会到很多这种新手宝爸的这种尴尬吧。给你一个孩子，他就觉得这个孩子烫手的山药一样，不敢接，接了怕摔了，完了又想摸，就有那种感觉，也是慢慢慢慢的抱起来，到最后能一只手抱一个，两只手，有时候中间还能恨着能加一个，一手三个吧。
1: 三胞胎没问题，
0: 对啊，就是很多的宝爸是有这种到最后之后无所不能，但是一开始都有那么一个阶段不敢接触。
2: 其实对于像很多的新生儿来讲呢，他们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呢是觉得说是，哎呀，一个小生命我怎么看起来觉得特别的柔软，或者说是让我感觉他好像就是有点弱不禁风，但是在医生的眼里的话，他们其实生命力也是相当强大的，而且呢他们可能对于像这些爸爸妈妈来讲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娇嫩吧，让我们感觉。
0: 新生儿从他的这种生理的系统来说，它是非常非常脆弱，非常非常娇嫩的，因为它的各个系统啊都是不成熟的。但是新生儿他的这种生命力的顽强是非常非常顽强，而且他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这个就是我们主任经常说的话，就是你给点阳光就灿烂，你只要帮他一下，他给你的回报，他所谓的回报就是他对这个治疗的反应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可能要几倍于这种成人这种治疗的反应的。
1: 就属于是新手村的那种修复能力。
0: 对、因为他太新了，他什么东西都是新向荣的，向上的，你只要帮助了他度过了最难的那一个阶段，他给你的这种对治疗的反应，给你的回报，作为医生给你的回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0: 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大概大家拿比如说我们一起做过的手术去举举例子，这个新生儿的在修复力上，或者说它本身生理上的这个结构上，它到底跟成年人之间有哪些特别大的一些区别？
1: 这个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就是新生儿外科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
0: 嗯，
1: 我们接触过其实很多嘛，就是常见的啊，是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肠子出了问题，那就要手术啊。手术呢，像正常的新生儿，他可能刚生下来，他的肠子大概2米左右，这个是比较正常的。那少点的呢，也有1米8、1米5。但是有些孩子因为手术的打击，或者是要切掉这些肠子，不好的肠子切完之后，他可能只剩个20-30公分。
0: 哦，
1: 这个咱老百姓说，这个人肠子短，直肠子，
0: 嗯，
1: 吃什么拉什么。对于孩子来说，对，不吸收。
0: 嗯，
1: 他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很严重的，我们叫短肠综合征，嗯。吃了就拉，吃了就拉，体重也长不了。但是这种孩子，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想尽一切的办法帮助他，让他慢慢慢慢的去，首先第一活下来，第二呢是慢慢慢慢的对这个营养有吸收，最终他在保温箱里面，可能一开始他1公斤、2公斤甚至几百克，但是经过了治疗护理，他慢慢慢慢长大，他最终能塞满那个保温箱，能够健康的出院。这个在我们科并不是一个很少见，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罕见的这一件事儿，但是它确实是这个体现了新生儿外科这个科室，或者是体现了新生儿这个生命力的顽强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0: 这样说就非常直观了，因为比如我们成年人他可能做一些手术，他需要恢复，他可能只是数值上恢复或者精神状态上好了一些，但是其实刘主任您在新生儿外科上看到的真的是孩子。

0: 这个就会向不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嗯，这种压力之大哈，您最开始有没有一些不适应的？
0: 确实是不适应。一开始你就觉得每天都是在很紧张的这个条件下去工作的，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再有一个呢，就是有身边的师长对你的教导，还有整个我们的团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团队，医护配合的大家都很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团队，才能让你去有信心。

0: 你门诊，有可能还背着一个书包。
1: 哎呀，
0: 哎，这种感觉确实是可能，不是所有的科都能体会到的。
1: 再过几年背着个书包，超叔叔好。这种幸福感和成就感，可能是咱们这份工作赋予您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是不是？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嗯，其实现在我们再想一想，那对于超哥来讲啊，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有孩子和没孩子，是不是在面对自己的这些病人的时候，那种感觉也不太一样？
0: 对，当你有了孩子之后，尤其是孩子刚还小的时候，你在单位接触了你单位里边的这些小朋友们，再回家看到你家里的这个小朋友们，有的时候会是共情的，
1: 嗯，那你非常感慨，
0: 对对对。嗯，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在工作中啊，有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情绪呢，还适当的抑制一下，
2: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操作很多是会给孩子带来刺激的，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刺激，你就不去做，或者是犹豫去做，你反而要更加坚定的去做你要做的这件事儿，
2: 嗯，
0: 因为你不做。你是在帮助他，你不做就有可能这个孩子就失去了。
2: 嗯，
1: 其实所有在医院工作的这些医护工作者们，大家除了说在业务角度来讲我需要去不断精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刘主任来说，新生儿外科新生儿啊，他托举的是全家的一个希望，他的背后绝对不仅仅是这个新生儿的患者本身，他更是一个家庭的高关注度。而且对于像郭老师刚刚讲的，他也不会说疼，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他就可能每天都在哭，或者眼看着一个小小的脆弱的生命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应该是非常非常焦虑的状态。而且一般新生儿都带着产妇呢，这家里还有个产妇，所以就是更加是双重压力。那对于医生来讲，这种患者家属的这种心情，最开始在安慰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挑战呢？
0: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接触这个患者的家长啊，从胎儿期就开始接触了。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新生儿外科还要去有这种产前咨询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他在，
1: 嗯，
0: 像刚才说的，在产科发现有问题了，然后呢，要来到新生儿外科去进行咨询他这个孩子什么病啊，以后会怎么样啊，生下来之后要不要做手术，以后孩子，其实这个家长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尤其是你见到第一面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跟他去沟通，这个沟通的过程呢是要比较，我觉得是应该是更客观的，就是你把实事求是的去跟他说，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1: 嗯，
0: 让他能理解这件事儿，理解医学，咱们现在医学能给他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要让他理解目前医学的局限性。
1: 嗯，
0: 只有他理解这些东西了之后，他才会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你才会对你以后的治疗，就是他会给你带来信心，你同时也会给他带来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嗯，也就是说不光是要关注0到28天这些新生儿宝宝，可能这些宝宝没有出生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1: 嗯，
2: 经过产检发现了问题的时候，其实应该说是刘超就已经开始介入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是孩子们都是在妈妈肚子里的，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产妇是在产科产子之后，
0: 嗯，
1: 马上就要转移到新生儿外科。
0: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1: 嗯，
2: 所以我们也特别对于像今天在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这些朋友呢说一声啊，
1: 嗯，
2: 其实当你看到这些孩子们在每天健健康康的长大，开开心心的学习生活的时候呢，
1: 嗯，
2: 我们真的是应该知足。
1: 对，主要说的是您和您家孩子生气的时候吧，他有时候调皮捣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适当的平复一下心绪。
2: 对，就想着你身边有这么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是多么的幸福啊。
1: 嗯，
2: 那我们在回望求学时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坚定的选择学医，
1: 嗯，
2: 这条非常辛苦而且漫长的道路呢？
0: 首先我不是医学世家，家里没有医务工作者。
2: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我在学医，甚至是踏入这个医学院校门之前，我都不知道，不太了解这个学医他会面对什么。
1: 嗯嗯，
0: 啊，是这样的。
1: 是不是了解了，可能不面对
0: 了？对，可能了解就不面对了。就是因为我在高考的时候就想选择一个，自己可能不太知道不太懂，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有比较新鲜的一件事，
1: 一个新的领域。
0: 对，
1: 嗯，
0: 再加之那会儿吧，很多的这种电视剧，
1: 嗯，
0: 还有电影里面有这种医生的这种角色，你发现哎，医生居然是能够通过他的果断的抉择或者果断的去做什么， 能够有这种
2: 挽救生命
0: 死地而后生的这种感觉，这个感觉其实不是所有的职业都会有的，那可能就因为这些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医学。对，
2: 你看那会儿就想当一个超人，
1: 哎，果然就变成了超哥。所以医生真的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很崇敬的一个职业哈。然后同时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在问刘主任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新生儿呢他是不会表达的，我们除了是看到他现在的身体数据之外，作为新生儿外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会不会能够通过一些面部表情状态甚至是肤色来判断呢？
0: 我记得我刚接触新生儿外科的时候在查房，完了之后呢有一个跟着老主任查房嘛，完了这个有一个孩子哇哇的哭，我就很焦虑，我就赶紧上去去安抚这个孩子，主任呢就没有说什么。后来他就说，其实新生儿我们尤其是外科的这个孩子们，我们不怕他哇哇的哭，他哭的声越大越好，越响亮越好，那就证明他的活力是好的。相反你要注意那些很蔫儿，然后呢在那不动，然后一直睡觉，甚至有一些刺激他都没有反应的孩子，这些往往是最危重的。这个可能跟咱们成人不一样，成人你看那个病人进到诊室来说皱着个眉头，完了很疼，甚至腰都直不起来，哦，你可能认为这个孩子这个病人很重，但是新生儿不是这样的。孩子妈妈抱着一个孩子进来之后，你把那个包被一掀开，发现这孩子身体发灰发花，然后呢这个精神状态很好很不好，打蔫儿，那你就要知道这个孩子已经很重了。这个可能就是跟成人的这个医生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2: 对，我也听说过啊，说是对于新生儿来讲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他的哭声来判断一下他的活力啊。如果他不哭的话呢，我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说是你可以弹一下他的后脚跟儿，弹完之后呢他如果哭声响亮的话，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对，是这
2: 样吗？超哥，
0: 生下来之后都是要去弹一弹脚的，他那个就是为了听他那一声嗷嗷一声的那个哭声，这个是很重要的。对，
2: 后来呢我一个朋友就说他在家呢没事就弹他们家孩子。
1: 是，其实看似好像在惩罚，实际上是在给他做体检，是吧？
2: 对，后来呢我那个朋友他媳妇就说以后让他们家孩子一定要记住啊，小的时候没少被弹，都是你爸干的。
1: 哎呦，发现其实在新生儿的这个领域当中有很多我们没有太接触过或者是不甚了解的一些事儿。那我们还记得是从几几年开始加入到新生儿外科的吗？
0: 大概是2015-16年吧，2015-16年，就是在来到单位经过规培一段时间之后，4-5年的这个节点上加入的这个新生儿外科，
1: 也10年了。
2: 对，
1: 所以这10年对整个行业，甚至是说对我的这个对于生命的这个理解呀，包括对于职业的理解呀，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觉得我们下半时段可以让刘主任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好，这里是峰回路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待会儿再见。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港桥出京，京藏高速上青桥双方向，京新高速的上地桥进京，京城高速大井桥到郭庄则出京，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0: 讯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4: 一程风雨路，
5: 一转见初心。
4: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5: 各位好，我是陆瑶。
4: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5: 让我们再次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优生优育协会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刘超。再次欢迎刘主任。
4: 欢迎超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6: 大家好。
4: 对，在单位呢大家都亲切称为是超哥啊，也希望作为新生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超呢，成为每一个患病的新生儿的超人叔叔啊，能够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能够挽救他们。

0: 因为我们平时这些在轮转室每一种类的病人都会接触到，
1: 嗯，
0: 但是就是在这一时刻的时候，你去回想你之前做过的这些事情，你发现可能就是在新生外科转科待的那段时间，发现你的那个感触是最深的，或者是你觉得当时对你的锻炼是最深的，最好的，所以我就去选了这个科。
2: 超哥绝对不可能彷徨，因为你看他选择专业也好，选择科室也好，都是自个儿选择的，而且都是那种有挑战性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想挑战看一看。
0: 嗯，对，是的，就是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2: 嗯，是不是对于尤其是新生儿外科的医生来讲，他的这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的这种坚持，甚至是带有这种稍微有一些英雄感的这种品质，其实是很必要的呢。
0: 嗯，英雄感倒不敢说，因为总有人需要做这些事儿。就是当你不去做的时候，它摆在你面前，可能你不做，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我不能，我不会，或者是我做不了。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就是这样，因为医生确实不是万能的。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不去做，就没有人做，至少当时没有人做。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需要一些勇气。
1: 嗯，那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来讲，他跟内科来对比的话呢，是不是外科更需要这个医生他的这种判断力，包括这种果敢，包括他在面对这种危机情况下的这种准确的判断？
0: 其实好的外科医生，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首先他需要是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其实这个在疾病的诊断来说的话，虽然外科是做手术，听着是这种感觉，这种拿着刀，
1: 对，每天动刀子，
0: 对，救人于水火，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就是对于治病来说的话，诊断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你需要知道这个孩子需不需要做手术，什么时间做手术，做什么手术，这个往往比你实际去做这个手术要更重要。而内科大夫他们往往很多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在于这种缜密的思维，然后能对疾病抽丝剥茧，然后呢得出一个这种正确的诊断。其实这个是共通的。
2: 咱刚刚提到了，其实刘主任是从事新生儿外科工作已经11年的时间了。
0: 对，
2: 那上半段呢想问您那个问题哈，有没有一个答案了？这十几年对这个职业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
0: 其实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因为其实最主要的变化吧，就是一些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技术精进，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你通过
2: 业务长进，
0: 对，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是呢，其实对于个人感受来说，还是你对生命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掘自己的不足，发掘医学的这种怎么说呢，局限性，然后呢再使自己不断的进步。因为很多孩子实际上就是因为医学的局限性，或者是因为当时在你年轻或者是经验不足的时候的一些判断，让他们丧失了治疗的机会，或者是这种经过了一个弯路，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这个医学的这个经验的积累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2: 像刘主任他刚刚提到了，我们打着引号说的钻牛角尖儿哈，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有共情力，而且喜欢去用更加缜密的一些思维去判断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很好奇，对于不仅仅是新生儿，我觉得尤其是新生儿外科，你面对那么脆弱的娇嫩的生命，他可能会因为刚刚您提到的医学会存在的无可避免的局限性，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在最开始您加入到这个科室的时候，就面对在您真的是在您见证之下，甚至是治疗完之后没有成效的这种无奈啊。作为医生，尤其是又会可能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您来讲，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挣扎的一个过程？
0: 确实是，因为对于有一些疾病，在医疗，就是在这个新生儿外科这块，确实是一个可以说是禁忌。但是你不去做，就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很多我身边的老专家、老主任们他们去说的一件事儿。因为每一个孩子，尤其是每一个通过治疗没有得到治愈的孩子，他们可能最终有一个不好的结局。但是他们这些孩子真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宝贵的经验总结下来，然后对一个下一个类似的孩子应用到他们身上去，最终你是能够获得成功的。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整个新生外科从这个建科一直到现在慢慢一步一步走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刚才

0: 上面也说到了，说这个新生儿外科的这个医生呢，其实是就是开刀的、做术的。
1: 嗯，
0: 那新生儿外科呢，也被称为是指尖上的这个微雕艺术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小、那么稚嫩，那手术操作的精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台新生儿重症的这种手术最难的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2: 最难的，从疾病来讲，最难的还是要判断。
0: 嗯，
2: 还是我要反复强调这个，就是你一定要诊断准确，然后再去做这个手术。而在手术当中，你需要去做的就是一个精细化的操作。现在很多的手术已经不光是像您说的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开刀了，都是可以去用这种微创的技术，胸腔镜、腹腔镜，肚皮上、胸壁上打几个眼儿，就把病给治了。啊，我们用的这个手术的器械，还有这种无论是从这种各种操作器械都是非常细的，就是它的这个操作器械的直径只有3毫米，这个3毫米的一根棍儿伸到肚子里边去，伸到胸腔里边去，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现在大多数的就是我们科的这种手术都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0: 3毫米啊，
1: 3毫米什么概念？
2: 就是在一个宝宝身上打一个3毫米的洞，
1: 这肚脐眼儿，
2: 肚脐眼儿，对，肚脐眼儿要打洞，完了之后呢，周围要打那么2到3个洞，然后呢，进入这些器械，然后呢，把孩子的这个疾病给他治好。
0: 我之前听说过，说是在选拔这个射击运动员的时候，说要看看你的手抖不抖。那对于一个新生外科的医生，是不是这也手抖不抖？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的。
1: 哎，对，我听说学医的这些学校某些专业里面会有专门的这么一堂课去练这个。
0: 真是这样吗？
2: 其实
0: 现在超哥手抖了，
2: 现在手
0: 被问的。
2: 对，稳定性还是很重要的。就是首先你手稳，但是其实手稳更反映出来的是你心态的稳定。就是你遇到一个手术当中棘手的问题或者突发的状况，你不能慌。你慌了之后，你平时再稳，你心里没底，那你就
1: 也嘚瑟。
2: 对，所以说心态稳是最重要的。而手不抖其实这个是基础，因为平时在咱们在做手术啊，在经过一些外科训练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通过训练，通过这种不断的反复，都是能够在这个手上是有准的。对，这个是一般大多数大夫都是一样的。
1: 这个是对外科，
0: 对，我们在想说通过3毫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小
0: 孔切口，要伸进去的那两个
2: 对
0: 东西，那叫
2: 什么？有操作钳
0: 啊，操作钳。对，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成为这个外科医生，特别是新生儿科外科医生的时候，他这个你想，我们要手拿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去做手术的话，可能他还会有一些微小的这种误差呢。更别提要通过这个手拿这个操作钳再伸进去再去做，而且那眼睛要看到的是
1: 屏幕吧？
2: 屏幕，对对对。对，这个就需要，确实需要不断的训练。一个是手上有准头，再一个呢是你在这个去看这个屏幕的时候，你要有一种这种层次感。这个也是经过不断的训练，从简单从容易的开始，不断的去一个台阶往上走。
1: 因为新生儿嘛，他每一个器官都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他可能是我一点点的误差就碰到隔壁的

0: 准的精度之外，比如说因为我有一次采访看到了有很多的机器人某某骨科的这种机器人的手术，它已经可以达到一个很精准很精准的 程度了。那对于我们活生生的鲜活的这些医生和护士们来讲，是不是说我的同理心，或者说我对于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我能够让这些患病者的家属能够更加的安定，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是的，就是我们在面对家长交代病情的时候，第一点你是要让他这个是有一个信息差的，因为我们是专业的，人家什么都不懂，或者是他们懂得很少，但是你就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用他们能理解的话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但是要首先要客观，但是又不能太冷冰冰太生硬，
0: 对，
1: 因为他会发觉你觉得你这个虽然你说的很对，但是你是一个怎么说，人就说这不是你家孩子，或者经常人家说的是说大夫这要是你家孩子，这个是很多的家长在去做选择的时候经常问我们的一话，说这要是你们家孩子
2: 您怎么选啊？
1: 对，但是我要去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儿说明白，同时要让他理解这件事，让他去跟你一起去承担这件事，你们两个人去沟通，最终要获得是彼此的信任。这个、
0: 刘主任说都其实都是我们家孩子，
1: 对，
0: 我这个确实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那如果遇到了家长比较焦虑崩溃甚至不太理解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又如何去平衡医疗的救治和安抚家属这个心情或者情绪本身呢？
1: 安抚肯定还是第一位，尤其是有一些比较激动的家属，安抚肯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气头上他没有办法冷静的去思考，
0: 太着急了，
1: 他很着急，尤其是爸爸刚生下来，妈妈在产院躺着，完了之后我们开着救护车把那个孩子从一个医院接出来送到另一个医院，身边只有爸爸一个人，尤其是有一些碰到新手的爸爸，年轻的二三十岁初次当爸爸的人，那种情况下他很容易不冷静，很容易冲动。那这种情况下，那你需要去做的就是第一把这件事说清楚，再一个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想一想，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这个家长他就能把这件事理解消化了，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步。因为没有一个家长也没有一个大夫是希望我这个孩子来到这儿之后不好的，这个是前提，无论是谁啊，所以说在我们以这个为出发点，那大家其实都是能够相互理解的。
2: 其实对于像超哥来讲呢，自己成为了爸爸之后呢，可能对于这些新生儿的父母呢更能够感同身受，更能够去替他们去着想。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刘超，常年守护新生，见过无数生命的到来，抗争和奇迹，那这份工作让你对生命本身是不是有了更加全新的一种理解认知和感悟呢？
1: 是这样的，就是随着你工作年限的不断增加，见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直面死亡的，它不好，你都明知道它的后边的结果是什么，可能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去努力一把，这个就是你最终可能要面，即使我知道面对的结局很不好，有的时候你却无能为力，这个是最焦虑的事情。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相信你把这件事儿用心的去做了，尽你最大努力去做了，得到的结果之后一定是能够被至少是被这个孩子，我觉得是能够感知到的。
2: 我也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到目前为止，面对那些结果并不是很好的这些孩子，有流过泪吗？
1: 可能没有在当着这个同事的面或者家长面哇哇大哭，但是确实有，你很尽了很多的心思，你可能夜以继日的在这儿熬了很长的时间，这个孩子最后没了。在你下班或者是在你所有事都干完松下来那一刻，你心里头会很酸。会偶尔可能会眼眶湿吧，不太记得了，这个真的不太记得。
0: 泪都流到，
1: 但是你确实会松下那一刻，你会觉得心里的很沉重， 这个是有的，
0: 泪流到心里了。我们有听众露露四月天说，他在产检大概26、27周左右的时候，医生说 B 超显示孩子心脏有一个强光点，当时他非常的害怕和紧张，然后后来家属带他去了其他的医院，找了一位专家，专家说没大碍，当时还说了一些，但是现在他记不清了。后来再产检确实就没有这个强光点了，才放心一半，直到生完之后知道他很健康才彻底放心。所以医生真的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包括小虫也说了，感觉治病救人真的能得福报啊。他的最近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要定期去复查，然后能够亲眼见证到这位老主任从早上8点出诊，一个一个病人特别特别的忙，有的时候一上午上趟厕所都来不及，喝一口水都顾不上，然后下午12点多还在出诊，真的很辛苦。所以他想对医生这个职业发自内心的尊崇，也希望自己的身体可以早日康复。我们也祝您小虫您的身体可以早日康复。同时也有问题想问到刘主任哈，大家都知道医生是一个非常高强度高压力，而且是每时每刻需要尽可能做到零误差的一个职业，所以这么多年您的一线的这些临床工作当中，您是为什么或者是有哪些使命和责任和初心能够让你坚持下去？
1: 可能就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吧。因为当患者抱着孩子来到你跟前，或者是挺着大肚子来到你跟前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要让他知道，同时你还要帮助到他。尤其是在他特别无助就是特别着急的时候，那种情况下你去帮助他了之后，出于职业的责任也好，或者是出于这种就是同理心共情的感觉也好，你帮助到他了，他让他感觉到了你有人在帮助他，这个感觉对于医生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是支撑我去做很多事儿的一个原动力吧。
2: 所以我们在想，有的时候当你最脆弱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能够遇到一个好医生，他可能跟你说的也就一两句话，就能够让你顿时化解你心中的那些比较焦虑的那种情绪啊。而对于像新生儿的爸爸妈妈来说，他们这个焦虑情绪可能就要加好几个更字儿。
1: 对，因为宝宝还没有出生就已经遇到了问题，那他们就会想的很多，恨不得从出生到18岁的事儿他都想了。
0: 对，而且就在可能在妈妈的肚子里查出来一些问题了，家长觉得自己好像做好了一些心理预期和建设，但实际上当新生儿咕咕坠地的，自己的流淌着自己的血液，那一刻还是不一样。所以家长也是在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做建设。那医生呢，其实也是在职业的整个过程当中，在慢慢的去建立一个体系，是吧？
1: 对，新生儿包括现在这种胎儿医学，就是基于这种整个生命全周期的这种看护才形成的，这种需要去逐渐的去发展。
2: 再来看看我们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聊得非常热闹啊。
0: 是的，
2: 0231一看就是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他说：“刘主任好帅，结婚了吗？您别惦记了，家里有俩儿子，
0: 已经是爸爸喽。”然后包括还有，哎呦，您的患者张小然说：“我刚出生的儿子就是在刘主任亲自做的手术。”尊敬，谢谢刘主任。
2: 其实真的就看到这些孩子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能够转危为安，能够健康的出院的时候，在那一刻就觉得当医生值了。
1: 对，值了。确实是，尤其是你把一个来的时候不好的宝宝，到最后经过很长的时间你交到他爸爸妈妈手里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所以这也是做医生来说最大的一种成就感吧。
1: 对，就是任何职业可能都有成就感，但是医生这个成就感可能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2: 因为他是守护生命的一个白衣天使。
1: 对，他比较直接，比较纯粹。
2: 而且我们都认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如生命的宝贵。可能真的是通过自己的手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医术能够让他们去变得更加的健康。可能对于自己来说比得到任何这种夸奖可能会更加的重要。
1: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其实也通过这期节目，一方面是了解一下新生儿外科医生他的工作日常是什么，也了解一下刘主任，也就是超哥，他的来世路是什么样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想让大家去珍惜生命，珍惜健康。尤其是像用户1982说的，说自己家孩子小孩就是这样，如果你和他特别淘气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把我气的哟，但是如果你看到他今天突然不淘了，发蔫了，完了生病了，所以有的时候还希望自己家孩子淘点儿，健康是最重要的。
2: 对，而且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说啊，说是刘超呢还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那对于像现在准备备孕的这些爸爸妈妈来讲啊，他不应该叫爸爸妈妈，这准备备孕的这些
0: 爸妈吧，
2: 准备备孕的，就是这些
0: 小夫妻，
2: 对小夫妻来讲对，还有就是在这个应该说是已经怀孕的这些，其实有的时候啊怀孕期间也非常的紧张啊。其中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从怀孕刚开始他知道查到了，说她已经怀孕了，一直到生产之前，就每一次产检之前，她说我都有点焦虑的睡不着觉。那对于像咱们优生优育协会胎儿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来讲，对这些爸爸妈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话能够送给他们，让他们不要这么的焦虑吗？
1: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整个围产期啊，这个保障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只要听医生的话，按时产检，然后呢有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就不同级别的这种妇幼保健院，它是可以一层一层一层往上去转诊的。真有问题的话，对于大多数的宝妈来说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听医生的，听产科医生的话就可以了。但对于这些比如说产前发现有问题的这种宝爸宝妈来说，那就也是有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是能够帮助到他的，无论是从这个经验上，还是从这个实际的这种能力上，这个很绝大多数这种结构的畸形，还有这种产前发现的有问题的，其实很多都是能够获得很好的救治的。
0: 放轻松，因为我身边现在有一个好朋友是准妈妈了，我觉得产妇的心情好，其实很大一部分决定孕期的整体的一个舒适度，在遵医嘱的同时，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2: 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做 B 超的时候，我那朋友真的特别邪乎，说：“哎呦，这跟这标准值差1毫米，这1毫米，这差多了去。”
0: 主要是产妇要求的精准度有时候比刘主任的精准度还要高
2: 这怎么办呢？
1: 对，因为不可能每一个宝宝都照着书长，对吧？其实这个超声，咱们国家的这个产前的这个超声的诊断水平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了。无论是技术也好，经验也好，都是有很大的提升。但是超声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有误差，所以说有一些误差呢其实大可不必的非常紧张。只要你去规律的去查，而且它是一个动态的，宝宝在长，宝宝有的时候可能动一会儿歇一会儿，动一会儿歇一会儿，你做的时候正好赶上它动呢，那你有可能就会差那么一点。所以说我们一般真的有问题的孩子，我们也不会立马的去下结论，可能我要去多看两个地方，多做两次超声，或者是再看一段时间。这样就是一定不用太紧张，不要把这件事儿搞得让自己的压力那么的大。
0: 其实我们说到这儿，我们时间也是有限，但我还是特别想问刘仁这个问题。我们俩电话聊天的时候其实也说过这个，就是好多可能在妈妈肚子里发现或者是出生之后发现问题的很多的家长是非常自责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妈妈。其实你在生产之前，妈妈已经跟孩子接触了快一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她感情是非常深的。但实际上来讲，刘主任，您从更加科学医学的角度来讲，去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好吗？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发现孩子诊断了有问题之后，来到我们这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事儿赖我还是赖他呀？我说这个谁都不赖，他不赖，就是孩子在这个整个胚胎的形成的过程中，他受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光有遗传因素，其实所谓的赖你赖我，就是赖爸爸。

0: 因叠加在一起可能会导致孩子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下吧，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责备，或者是责备对方，或者责备自己都没有必要的，
2: 就应该拧成一股绳，咱们去救助就好了，
0: 是就可以了。
1: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的？
0: 峰回路转，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峰回路转，因为每天你会遇到不同的事情，那可能有些山峰高一些，那可能弯大一些，有些山峰小一些，弯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工作也好，生活学习也好，没有哪条路是白走的，只要走过去了，那可能你遇到的东西，下一秒遇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这些就是我们每天工作生活的动力。
2: 说得太好了。
1: 听完刘超主任的分享呢，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医者的坚守。人生的峰回路转，有时不是前路无路，而是让我们遇见更适合自己更有价值的使命。
2: 没错，每一次的精细操作，每一次的全力以赴，都是在为新生护航。再次感谢刘超医生。
1: 对，也希望刘超医生救助的这些新生儿宝宝们都能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谢谢刘超，我们一路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啦，
0: 再见。
3: 一路前行，一路领悟，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4: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5: 北京时间21:00。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9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前段时间日本有个新闻上了咱们国家的热搜，就是在2026年7月31日，也就是731这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了。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一天忙不迭地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担任主席，这可以说是二战后日本情报体制最重大的一次变革。日本官方口径倒是冠冕堂皇，说是成立这个情报局啊，是为了要优化情报统筹，防范间谍渗透，强化安全保障。听上去这个理由啊，相当正当。

0: 一回了。而且上次出现时，他披的皮还挺有名，当然是臭名昭著、罄竹难书的那种名气。这就是二战时期日本最高法西斯间谍情报机构特高课。那这个特高课当年都做过哪些事儿呢？镇压社会，控制思想，血腥机器诞生之初是什么模样？侵略中国，刺探情报，鹰犬爪牙如何屠戮残害抗日力量？四大机关分工合作，怎样编织起一张庞大的罪恶网络？战败解散，阴魂不散，罪恶基因为何起死回生？动听天下，田阳为您起底罪孽深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喜欢看谍战剧的朋友对特高课的名字肯定不陌生，比方说前些年播出的《伪装者》，开局就是日本特务调查主角兄弟却被反杀，这个特务也不出意外的与特高课有联系。
1: 干得漂亮，他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香港对他下手。
2: 有的时候真想找个机会自己动手。
3: 原田雄二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您这几年的行踪了，幸亏我们下手快。
1: 查得够仔细，好在是原田雄二一个人对您进行了秘密调查。
2: 不会是他一个，他是守命人。
1: 谁？
2: 南田洋子。
1: 特高科。
0: 特高科是个什么机关呢？他的全名叫特别高等警察课，源头可以追溯到1874年，当时日本国内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参与运动的积极分子向日本明治政府递交请愿书、建议书，要求开设议会、减免地租、修改不平等条约、保障言论与集会自由等等。为了镇压运动，日本政府设立了国事警察。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之后，国事警察改了个名，叫高等警察。1910年为了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日本政府编了个刺杀天皇的罪名，在全国大肆搜捕社会主义人员，查封工会，禁止出版进步书刊。第二年1月，他们秘密审判了被捕的几百名社会主义者，领头的首犯是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幸德秋水，连带着20多人一起被宣判死刑。什么？您问有人刺杀天皇，那天皇怎么没死？嘿呦，这您就不专业了。刺杀未遂也算刺杀，计划刺杀也算刺杀。至于计划是谁编的，这您就甭管了。反正这帮人啊，都是大大的逆贼。当然，天皇陛下何等慈悲啊！虽然判了死刑，但也不是都得死，就赦免一半吧。赦免的时候注意着点，那些社会主义运动搞得特别欢的可必须得死。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大逆事件。一顿连招搞下来，日本人发现用暴力手段搞思想镇压竟然效果还不错，于是警察机构也随之调整变化。1911年，日本警视厅设立了特别高等警察课，专门打压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这就是最早的特高课。之后特高课的势力一步步扩展，逐渐在日本各地建立组织，大阪、京都等9个主要府县先进了贼窝。1928年3月15日，特高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史称315事件。这次事件后，政府觉得共产党这些左翼势力是越来越强大，得加大力度镇压，于是在全国各地设立了特高课，建成全国性组织，监视告密都形成了制度。而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则升了级，成了特别高等警察部。特别高等警察也在这一年正式制度化。 特高课刚成立那会儿，在日本国内主打一个暴力镇压，镇压左翼运动，扼杀进步思想，全面监控社会。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农运动，但凡敢露一点苗头，立马就是特高课上门，监狱伺候。谁敢反战，抓；谁敢反天皇，抓；谁敢组织工会，抓；谁敢思想不正确，还是抓。邻居、同事、朋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监视你的情报人员。您平时跟谁打交道，有什么政治主张，最近读了什么书，见了什么人，全在特高课的眼皮子底下。他们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构建覆盖全

一群特务，一部法律，如何镇压一切反对声音？令人发指的特高课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国内国外两手抓，间谍机构如何在侵略战争中助纣为虐？1925年，日本颁布治安维持法，禁止成立以改变日本国体及国家精神为目的的团体，而且明确禁止批评私有财产制度。特高课有了鸡毛令箭，这下更加嚣张了。只要指控有疑似危险思想的，就可以随意逮捕审讯，甚至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审讯室里的烙铁、竹签、水刑等更是标配。您要问酷刑把人折磨死了怎么办？嗨，死就死了呗。特高课手里攥的人命多了去了，杀个把人算个啥？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就是受害者之一。小林多喜二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小说《卸工船》描写了愚公在非人环境下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过程，发表后风靡日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当然，这种揭露工人阶级苦难、批判军国主义侵略本质的作品早早就上了特高课列出的禁书黑名单。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被捕，没人知道那一天的审讯室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他的家人接到了收尸通知，警方给出的理由是突发心脏病死亡。可是家人见到遗体时却发现死者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肋骨断裂，内脏出血，指甲被生生拔去，显然是遭受了极致的酷刑。日本最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就这样葬身在特务的严刑拷打下，牺牲时年仅29岁。然而特高课还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尸体解剖，这起明目张胆的谋杀案最终只能不了了之。然而小林多喜二的经历只是日本特高课犯罪史上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悲剧当时的日本几乎每天都在上演。1933年5月，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龙川幸臣批判不合理的法律条文，却被判定为赤化分子，被指控违反治安维持法，由首相斋藤实直接下令停职处分。1942年至1945年，日本改造杂志因发表赞扬共产主义的言论而被勒令停刊，特高课逮捕了60多个编辑和记者，经过严刑拷打后四人惨死狱中，史称横滨事件。这是二战中日本最大规模的言论镇压事件。据统计，从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到1945年美国占领军废除这部法律期间，

0: 政权伪满洲国以后又来了这么一招。1941年伪满也颁布了一部治安维持法，跟日本的那个原版本差不多，也是为了惩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从法律上制裁抗日行为。那像特高课这样恶贯满盈的机构，什么人能胜任他的领导职位呢？在成立之初，特高课属于内务省，课长通常由军衔较高的军人兼任，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头目非土肥原贤二莫属了。没错，就是那位日本侵华头号间谍、甲级战犯、日本陆军大将。他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绞刑架伺候。而在土肥原贤二建立的谍报网络中，有两位骨干也是相当有名，这就是特高课高级间谍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我们先说这个川岛芳子，她是爱新觉罗善耆的女儿。大清朝亡了，清朝的王爷还贼心不死，想复国，为了拉拢日本势力，连自家闺女都不要了，把她送给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为养女，这就是川岛芳子。她在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成年后返回中国，长期为日本做间谍，先后参与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满蒙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这个女人在上海兴风作浪，煽动起128事变，还成功将婉容偷运到大连，协助伪满洲国建国，被日本军称为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士团。1945年他被军统逮捕，以汉奸罪提起公诉，1948年被处决。另一位南造云子，咱之前的节目讲过，号称日本特务中的帝国之花。他在上海读完小学后，进入日本一所特工学校学习，老师就是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毕业后他被派去中国大连关东军总部从事间谍工作，后来又被派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窃取了许多军事情报，甚至包括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呈国防部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炮位的位置、炮兵分布情况等重要军事机密。他把国民政府行政院主任秘书黄俊和他的儿子外交部副科长黄胜拖下水，发展成了间谍，还多次刺探消息，以备刺杀蒋介石。不过国民党的安保系统这时候总算靠谱了，几次刺杀都没成功。他曾经担任特高课上海特一科科长，经常进入英法租界，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摧毁了国民党军统留下的联络点，诱捕几十名军统特务，让他们成了日伪的汉奸走狗。好在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42年4月，南造云子在上海被军统特工近距离射杀。咱们开头提起的谍战剧《伪装者》中那位特高课间谍南田洋子，历史原型就是这个南造云子。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怎么成了日本特务的间谍机关代号？战败解散却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的幽灵如何借尸还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日本为侵略中国做了许多准备，情报渗透自然也不能少。早期日本主要通过民间组织干这种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黑龙会。黑龙会的前身玄阳社是日本右翼团体，主张对外扩张，公

还提出破支那胜俄国吞并朝鲜的目标。1901年2月，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在玄阳社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黑龙会，标榜大亚细亚主义，意图谋取黑龙江流域为日本领土，进而霸占中国东北，逐步控制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所以才取名叫黑龙会。黑龙会的主要成员是在中国活动的日本大陆浪人，这帮人在日俄战争期间出了不少力，由此与日本军方搭上了线。黑龙会的势力深入中国各阶层，获取了大量情报，为日本侵华提供了便利。日本军方的许多头面人物，比如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还有特高课的土肥原贤二等等，据说都曾经是黑龙会头子头山满的门生。可以说黑龙会就是特高课的前驱走卒和民间延伸。918事变之后，随着中国大陆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需要，日本

又在中国沦陷区内建立宪兵队，进而在宪兵队设立特高科，管辖各地伪警察署内的特高科机构。华北、内蒙古、上海、江苏、台湾等地到处都是宪兵特高科组织。中国沦陷区的特高科负责侵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主要五项。第一，宣传安抚，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第二，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第三，破坏地下抗日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也就是所谓的评判。第四，监视伪高官言行。第五，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说白了，特高科对内是思想警察，对外是侵略先锋，侵入中国腹地，测绘地形，刺探军情，残害抗日力量，总之是不干好事。1938年，日本陆军、海军以及外务省三个部门在上海联合成立了一个机构，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的间谍谋略机关，又叫土肥原机关。三个部门各派一个负责人，陆军参谋本部自然派出对华情报资深人物土肥原贤二，海军军令部的是金田之，外务省的叫板西利八郎。这个机关的任务呢，就是展开对华谋略，配合日军进攻，分化中国内部，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为了有效实施这个策略，此后日军又以梅兰竹菊等花卉名称为代号，在中国各地相继设立了一批针对不同谋略对象的特务机关。其中梅机关设在上海，1939年由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成立，因为机关的办公楼地址在上海虹口日本侨民聚集区一座被称为梅花堂的小楼里，所以叫梅机关。这是华中地区日本特务的最高机构，主要作用是扶植监控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充当汪伪政府和日本高层的对话人。汪伪政权著名的76号特工总部就是由梅机关直接指挥的，梅机关的负责人影佐真昭也是一号老战犯了，他后来担任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实际上就是汪伪的太上皇。多说一句啊，安倍晋三当首相的时候，日本内阁有个法务大臣叫古原真一，正是这个汪伪太上皇影佐真昭的外孙子。战犯的后人居然能风风光光地进内阁当大官，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后究竟清理成什么样，还用说吗？再说说蓝机关，它主要在华南地区活动，任务是策反粤系和桂系高层脱离国民政府，在两广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挑拨离间，负责人叫何之英二，却没留意到那边机关长秘书夏文运本人反而被中方反策反了，送出了许多蓝机关和日军的重要情报，助力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至于竹机关主要在华北地区活动，由土肥原贤二亲自主持，核心任务是策反北洋政府的下野大员和名士。而局机关设在福建，主要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区。局机关最著名的所谓成功案例是策反了曾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炜。老黄叛变投敌后充当了日军走狗，但也没捞着个好下场，最终在上海被刺杀。特务机关用梅兰竹菊当名字，真是糟蹋了华中四君子的美名啊。这四大机关各有分工，不过本质上没什么差别，都是在特高科体系下执行对华策反和间谍任务的辅助机构，手上沾满了鲜血与罪恶。1945年日本战败后，特高科机构土崩瓦解，但清算并不彻底。冷战开始后，美国秉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策略，对日本战前情报人员由监禁驱逐转为吸收利用。

情报活动，下设警察机关情报系统和自卫队情报系统。2013年，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其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到了今天，2026年，日本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撕掉了二战后盟军亲手贴上的情报封印，迈出了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复刻战时情报模式、布局对外扩张的关键一步。哎，有时候啊，真的希望他们也能好好的回望一下历史，回忆一下军国主义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到底带去过什么。不过很遗憾，他们自己的教科书上好像没写。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21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中国的园林艺术是古老的、清晰可感的文化载体，它不仅仅记载着时代的更迭、文化的善变。中国古代建筑美学研究专家王振富先生说，中国的园林还是大地上的宇宙，皇家园林直观地体现了皇极意识，而龙则是皇家园林建筑最常见的装饰元素。而要说到皇家园林，作为有着87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自然是园林精华的荟萃之地。当然，龙的形象也在这里留下了特别的印记。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北京著名的皇家园林的代表之一北海公园，和北海公园研究室主任张冕一起到北海公园里去赏龙。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钟情于园林，乾隆更是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曾先后六次到江南巡行，凡他所中意的园林，均命随行的画师磨绘成粉本携园而归，作为皇家建园的参考。说到北海公园的龙，首先我们要说的一定是始建于清乾隆21年，也就是1756年的九龙壁，这也是我国著名的三座九龙壁当中最精美的一座，姿态各异的盘龙飞腾波涛云际之中。我们来听听北海公园研究室主任张冕给我们的介绍。
1: 所以说九龙壁其实和这个白塔一样，其实是成了一种北海的一种象征，许多的朋友们都曾经来到北海公园来看过这个九龙壁，所以对他印象还是很深的。其实要说这个九龙壁呢，它是咱们中国现存三大九龙壁里面唯一的一块双面九龙壁。那么另外两块呢，一个是位于山西大同的明代的一个九龙壁，还有位于故宫里面的一个这个清代的乾隆年间的九龙壁。那么另外这两块九龙壁呢，它都是单面的，
2: 单面
1: 这个一面有龙。那北海九龙壁呢，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地理位置，它的在塑造九龙壁的时候更加的灵活。那么同时呢，就给它进行了这种双面的这种设计。那么两面的龙呢，其实是完全的是这个一一的这个对称的。我们说呢，这个九龙壁啊，可能大家对于它来说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这个景点，来了以后呢，您可能说我来这里打卡，我这里拍个照，我留个纪念，证明我来过了。但实际上随着我们对这个九龙壁的了解，我们会发现那北海的这个双面九龙壁，它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细节上的这个有意思的事情。您比如说我们说九龙壁，那大家可能第一印象说那这个肯定是有九条龙，那这北海这双面九龙壁那无非
2: 18条龙
1: 也就完了。但实际上呢，北海九龙壁上的所有的龙形的这个图案还真很难一次性的数清。咱们北京啊一直有一种这个民间的说法，你说有两处的这个神兽数不清。一个是什么呢？卢沟桥的石狮。这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哈。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这个石狮子，大大小小，您一次性想数清楚了很难。那么呢，北海的九龙壁上的所有的龙形图案，您想一次性数清也不容易。我们说除了这个九龙壁上这个大的这个一共18条龙之外，那么实际上在九龙壁的殿顶，它的这种是五殿顶，它的顶部那么还有龙，垂脊正脊上有龙，垂脊上有龙。那么它这个铜瓦的这个瓦当上面有龙，那么瓦当和瓦当中间这个滴水滴子上有龙，那么斗拱和斗拱中间的垫板上还有龙。那么再加上这个一些细节上的龙形的图案，那么统计下来一共是600多条。您想这600多条，您要一条条数，那还真是一是考眼力，二得考您的记忆力。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和这些专业的机构进行合作，那么用更精准的方法来对九龙壁上的龙啊重新的进行了这个梳理。目前为止呢，我们一共发现九龙壁上的龙，目前我们数出有644。
2: 644条。
1: 可能早期的导游们给您讲，这上面有635条龙。那么这个6+3=9，取自95至尊之意。那现在这个说法啊有点变化了，这个凑不到这个635，都凑不到这95了。但您说了，说那这个无法体现95至尊了吗？也不是。现在有一种新的这个学说，说这个九龙壁啊，它实际上古人在设计它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考量，95至尊之意照样能在九龙壁上找到。您比如说这个壁面上啊一共9条龙，正中间的是一条盘龙，它独自的占用了一块区域。那在两旁的呢，那么8条龙，那么呢每两条龙它呢是组成了一个小图形。然后用这个，从我们如果在现场就能看到啊，它是用由海到通天的这个山石石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分割。所以说九龙壁上我们一眼看上去会发现9条龙被巧妙地分成了5个区域。那95至尊这又呈现出来了，
2: 明白了，
1: 非常的有意思。除此以外，我们会说这个九龙壁上的龙，那是不是就跟复刻似的、复制粘贴似的，一模一样呢？还真不是。您比如说咱们九龙壁上这9条龙啊，它有一条盘龙，还有呢，有这个4条的这个升龙，那还有4条呢降龙，我们称回升龙，那触底要回升的这个龙。那么除此以外呢，在它这个殿顶上， 正脊呀，包括水脊上，它是形龙。
3: 嗯，
1: 咱们说中国的龙呢，大体上呢，把这个龙形啊，可以就分成盘、升、降、形。
3: 嗯，
1: 基本上这个四个大的这个形式上的这种形态的龙，那在九龙壁上都可以找到。
3: 嗯，
1: 非常的精美。
3: 嗯，
1: 我们许多的朋友们可能来到这个九龙壁之后啊，第一眼看到，哎呀，这个九龙壁体量很大。
3: 嗯，
1: 没错。其实呢，我们这个九龙壁呢，长差不多有26米，高呢也有将近6米多。那厚呢是大概是1.2米左右，我们说这个体量很宏大，那么看上去呢有一种非常的震撼的感觉，而且这个龙的体量啊也很大，而且在设计的时候呢，并不是呆板的把这个龙是一模一样的放上去，每条龙它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有的龙呢正在云海间呀往上攀爬，有的龙呢它垂到这个从天空俯冲到这个海面之上，又攀登着海，攀登着山石，又往上再冲上去，去找这个宝珠。那还包括我像刚才说的，还中间的盘龙，那四爪呢紧紧的扣住这个九龙壁的壁面，那龙头呢冲外，好像用力就要这个破壁而出一样。那整个九龙壁给我们一种非常好的视觉上的一种冲击力。而且这些龙呢，它不光是这个。姿态可以，颜色上也有很多的变化。您比如说像黄色、白色、蓝色，还有这个发赭红这种颜色，反正棕红色。所以我们看上去呢，哎，这色彩非常的鲜亮。除此以外呢，我们说不光是这个龙，这个本身的颜色鲜亮，而且整个壁上用的色彩呀、还有很多。您比如说大量的采用了这个皇家园林中比较常见的黄琉璃瓦，还有一些绿色的这个琉璃瓦，但这种黄绿的搭配本来就很都是鲜亮，而且呢，为了突出这九龙，那么古人在设计九龙壁的时候，特地的把色彩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九龙呢，它是在后面这个山海用了这个孔雀绿啊，或者是一些淡蓝色呀，那分别代表了山石啊，代表了海水啊，有些还淡淡的有一些白色的线条代表了倭纹，我们说不管是蓝色还是这个淡淡的这种绿色呢，都有一种这种冷色调的感觉，而龙本身您看是白色也好，黄色也好，蓝色和深蓝色，还有这种包括这种红色，它是暖色调，那么通过冷暖的这种色调的变化，哎，一下把这龙就特别的视觉上非常的舒服，一眼就能看到重点。那除此以外呢，九龙壁像刚才向大家说了，它并不是完全复制的，它这个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考量到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工艺技法上，我们说它作为一种浮雕，并不是说龙和其他的所有的山石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厚度，有一些浅浮雕
3: 哦，
1: 代表远处的山石，然后呢稍微的有一些这个倭纹呢、或者是这个石头啊更加的立体化了，那代表呢慢慢的接近了，靠近前面，而九龙那相对这个浮雕的这个高度更高一些，那就好像呢是一幅画一样，那么有远有近有高有低，它就好看
3: 哦。
1: 而且您看这个龙，它在设计的时候，首先龙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龙这个图案呢，但首先它非常的长，它是一个扭曲的状态， S 型也好 U 型也好，它是一种这种曲形的，
3: 有动态的，
1: 有动态，而且呢这个龙本身呢身披鳞甲，整个的身子在扭动过程中，那给人一种非常好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一种力与美的结合，所以这个是非常受到咱们中国人民的喜爱，当然随着这个我们对于这个龙来说啊，它可不光光是这个说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专用，实际上它本身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图腾，一种精神的象征，而且呢随着它不断的变迁，我们说可能最早从红山的这种比较简约的龙形，
3: 对，是一个 C 型龙，
1: 对对对，慢慢的到了这个清代，那么随着不断的这个龙形的变化，它越来越符合我们的这种对于龙的这种想象，它也为给它增加了更多的我们
3: 寓意，
1: 你比如说龙马精神呀，
3: 对，
1: 是吧，虎踞龙盘呀，
3: 龙腾虎跃，
1: 龙腾虎跃，我们能想到跟龙有关系的绝大多数，我觉得都还是非常吉祥的这种寓意，非常好的这种寓意，所以中国人看到龙之后自然的觉得非常的亲切。您看这九龙壁啊，它不光是把这个龙塑造的栩栩如生，而且呢我们说在三大九龙壁当中，每一块九龙壁其实都有它自己的特点，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在里面。我们刚才说到，那么最早的九龙壁，那么就是现存最早的这个九龙壁呢。

0: 龙，但是他这个龙的形象和姿态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肯定作为龙呢，它肯定是有接近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发现三块九龙壁，那设计家并不是完全的给它这个把它完全照搬。
1: 嗯，
0: 每一块九龙壁都有它自己的灵魂在，每一块九龙壁上的龙都有它自己的这种魅力，
1: 嗯，
0: 自己的这种形态，
1: 嗯，
0: 包括这个龙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是纤细，还是这个。健壮，
1: 嗯，
0: 那不同的时代它都有不同的变化了，
1: 就是不同时代人们对于龙的这种想象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他会把他对于这种这样一种心意的一种寄托可能都显示在这个龙的一个形状啊，
0: 没错，
1: 颜色呀，或者是表现力上，
0: 对，它都有时代的这种变化。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怎么变化，我们说这三大九龙壁确确实实是可以说体现了咱们古人对于龙形这个塑造一个非常精华的一个存在本身，而且它本身呢，你像北海的九龙壁，它是由424块琉璃砖镶嵌而成组成的整个的九龙壁，那么它在镶嵌的过程中，那么砖与砖之间虽然说是这个拼凑的，但是看上去它完全是一个整体。
1: 嗯，
0: 所以说古人在这种考量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注意细节。
1: 是，我们也采访过一些工艺美术大师，他们在讲，比如说在玉雕上，在这个金漆镶嵌上或者花丝上，怎么来体现它那种工艺上龙的一种
0: 没错
1: 特色？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琉璃瓦的这种烧造。这个雕刻这方面应该是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这种艺术这个水平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说这个龙啊，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九龙壁，它首先是我们说是琉璃的嘛，那么在阳光下，包括这个光线发生变化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带着一种光泽在。
1: 嗯，
0: 您比如说，如果是雪天，您来到九龙壁，您看会发现，那因为九龙壁它背景还是这个以山海为主嘛，

0: 受到这个自然的这种影响比较小，
1: 嗯，
0: 它可以长时间的保持下自己的这种原始的这种风貌下来，
1: 嗯，
0: 你比如说乾隆年间看到的永碧色彩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今天看到虽然肯定是在阳光下它多少会有点变化，
1: 嗯，
0: 但基本上还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下来，
1: 嗯。您看您在北海公园工作，也是对这个北海的很多的这种相应的这种历史遗迹做了很深刻的这种研究，您愿意什么样的时候去九龙壁看？
0: 清晨的那会儿，
1: 清晨的那会儿，
0: 对，有一种看到九龙壁有一种特别静，
1: 嗯，
0: 特别美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啊，可能每个人对九龙壁的想法可能不一样啊。
1: 嗯，
0: 我心目中我更喜欢，早一点看到九龙壁。
1: 早晨是吧？
0: 对对对，感觉，
1: 就是，一天的开始。
0: 是的，
1: 它的这种跃动的这种感觉。
0: 没错，尤其到阳光慢慢升起，你看到它一点一点的越来越亮的时候，嗯，给人一种心潮澎湃、一种这个朝气的感觉。
1: 是。
0: 对这个建筑本身带给我们一种视觉上的冲击，
1: 嗯，
0: 而当我们仔细静静的去观看它的话呢，会发现它是一种美。好多朋友们可能就是看九龙壁的时候喜欢正面看，就是一下把它很端端正正的我们看，
1: 嗯，
0: 但是我呢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啊，我逐渐觉得从它这个一个侧角四十五度角，
1: 嗯，
0: 九龙壁的四十五度角那儿你再看它，你会发现这个九龙壁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有一种更给我一种啊比较直观的，就好像看着这个随着光影变化，龙好像真的在游动，
1: 嗯，
0: 在不断扭动身躯，在这个跟天地这个海浪搏击，
1: 嗯，
0: 在这个戏珠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四十五角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角度，
1: 是，
0: 而且呢九龙壁上可能大家还没有注意到啊，你咱光看龙了说半天，九龙壁上的这个壁山它有首先是有一个进深的，
1: 嗯，
0: 那么在它的东西两侧，
1: 嗯，
0: 它这个景象不一样，东边。我们说太阳升起，它那边呢，哎，塑造了一个红日的形象。
1: 哦，
0: 西边，那么我们说太阳落下，月亮升来了，它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圆月的形象。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看上去呢，在龙这么端端正正的、非常的这个庄严的这个龙的这个九龙壁上，又看到一个日啊，看到月呀，
1: 嗯，
0: 又给它一种稍微灵动一点的变化，
1: 嗯，
0: 那所以从四十五度角，我老觉得这个角度是欣赏九龙壁最美的一个场景，
1: 一块儿去这个九龙壁看一看啊。
0: 好，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咱找一下您喜欢的四十五度角。
3: 哎，好，
2: 就是它有突出的这种感觉，就像刚才您说的，它不是说都是统一的一个高度，
3: 没错，对，
2: 它不一样的哈。
3: 对，所以它显得更加的这种灵活一点，
2: 是，
3: 好像它是活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九龙壁给我们觉得最惊艳的一个地方，其实是它龙身上的细节。
1: 龙身上的细节，
0: 对，我们首先看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扭动的龙，
1: 嗯，
0: 如果是一般的比如说绘画龙什么的，我们会发现它的背后，那么包括这个龙的一些这个鬃毛啊什么的，它会其实是平面，
1: 嗯，
0: 但是九龙壁上的龙它是立体的，包括鳞甲啊，明显看到它是随着整个这龙身在一起来进行改变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种完全的一种细节上的这种追求了，
1: 嗯，
0: 九龙壁上要破壁而出，它这个精华的地方就在于它这种四破四出的这种感觉
2: 啊，就是这种动态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嗯，
0: 给人立刻就感觉一种它是真正的一条龙，
1: 嗯，
0: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个这个雕塑物。
4: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北海公园，和北海公园研究室主任张冕一起欣赏这皇家园林当中不可缺少的龙。龙是我们祖先想象出来的自然神物，经过几千年不断地加以美化，使它变得豪放雄健，神采飞扬，具有神奇的美，从而与我国古典建筑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北海还有一处以龙来命名的建筑，这便是北海

0: 哎，有这种感觉。当然如果我们有机会，如果空中俯瞰，会发现舞龙亭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庞大的这个龙，它的破水而出，它的龙身、龙爪、龙头一下子破出水面了。那么舞龙亭呢，哎，从这个方向想呢，也有这个龙的寓意在里面。对，而且呢，舞龙亭它正中间的主亭啊，叫龙泽亭。
1: 龙泽亭。
0: 龙泽亭。

亲缘关系。这九种动物特征集于一身的龙，就在《尔雅·异世龙》当中是这样记载龙的样貌：龙，脚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是图腾时代各氏族联合融汇的智慧的产物，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处一脉、相互团结的证据。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0: 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

0: 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3: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安静的夜，一场音乐的聚会。这里是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玫瑰往事，这是我们今晚的第一首歌，干净耐听的音色，再加上唐映枫很极致浪漫的歌词，非常绝配。晚上好呀，陌生人。

See you, see you， 整首歌其实都在唱四个字，事与愿违，很伤感却有点释怀。我们短暂交错，尾声潮落，也致敬这场遇见。

来到北京，深夜陪你静静聆听一场玫瑰往事，一段已落寞的过往，还在谁的心上敲敲打打，不肯离去呢？

半句再见来自孙燕姿。我们都曾遇到过那样一个人，本以为会与之同行一生，最终却失散于时间的拐角，只是道了半句再见而已，却已用尽了所有爱的力气。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缠缠绵绵的雨，西窗化雨，熬过多少个夜？尘埃落定时，前路未定，担忧沉重。点点滴滴的过往，困于一偶，破又未破，立又未立。在情爱当中迷路的人们，请继续向前走，因为你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光亮，有你在等的那个人。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心事。摆摆荡荡的岁月，崎岖不平的过往，都在一首歌里。

浪漫而又迷离的氛围始终是缠绕在这首《风吹过》当中。多么美的歌词，飘渺的仿佛身在虚空，在亿万光年以后又看见你的脸如行星般璀璨，再给些时间去拥抱你。最美丽的星空我们一起看过了，偶尔抬头看向天空，那浩瀚的宇宙，璀璨的银河，和我们的故事一样，我还在仰望着，你呢？

有仙湖。众多题材里，故事的度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少一点点无味，多一点点又繁琐。而像蒋明这样，想三分留七分，言之有物，最撩人心。初听的呢，以为是淡淡然，再听呢，觉得句句是情，情怀所至，口味能言，将至未至，也许就是人们最期待的事。

到北京，用心聆听，被岁月淹没的过往，搁浅在记忆的沙滩，被风吹散的回忆，落在了星星点点的海面上。是谁还固执地站在那里，不停回望？

非常 R&B 的音调，一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时光都跟着倒流了，回到了世纪初，那个时候的陶喆，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有年轻的大家。时光无法倒流，但我们还可以拥有平行世界。来听听这首《平行世界的游戏》，依然是很多人熟悉的音调，好幸福啊！也许这一刻你还在过去。

和音乐在一起，时光是不知不觉的飞驰而过。蓝调北京今晚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日落海岸线》。没关系，每个人都会有做错选择，会莫名其妙掉眼泪，走在路上会崩溃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去看看晚霞，再次爱上这个世界。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做客。想要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请来听听 FM 当中再来和我相会。晚安，好梦。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9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八十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0: 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韩一潭1929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沉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加潦倒，因此他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之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这一当就是30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运动中被打压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的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除了听话、驯服、可充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人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比较高的，而且极善于加工，有的时候让他缩一句换一字就立刻显现出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为自豪。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着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不知不觉之中，他已经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着他心扉的汹涌思潮，让他实在是有些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一个年龄既轻自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某某某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记，这是以前所不可想象的。当年知名的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而且这种年龄资历两两匮乏的作者 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州。入情吗？合理吗？录音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履、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蓝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历宝宝、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做了书面发言、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16英寸电风扇、梅花型淡红色香花大吊灯、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祥庄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家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人入住、通乌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啊，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让韩一坦如何经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爱，什么务必远离。天下从此多事，韩一坦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界，夜深人静的时候，辗转反侧中，他的心里竟时时泛起一种艳艳的怀旧情绪。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跟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两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1982年12月12号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的时候，他的爱人葛平就在厨房里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之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是听起来还是愉快的。葛平离开洗衣机，回到屋里，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是颇为愉悦的。韩一坦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寻人启事，不由恍惚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有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他不禁呼唤爱人：“葛平，葛平！”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葛平只顾批改作文，并没有搭理他。韩一坦就大声地读出那则寻人启事，把其中最富有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这一下葛平紧张了。啊，这可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他给让进屋里了。是啊，是啊，他要再拿出什么蘑菇，咱们一定要马上退还他啊！坚决不能让他往这桌子上搁，往窗台上搁也不行。两个人议论了一番，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总算渐渐地松弛了下来。葛平改出了3-4本作文，韩一坦连当天晚上东铁匠营俱乐部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戴月琴、李德奇主演狐仙小翠的广告也浏览到了，厨房中的洗衣机也停了下来。这时候， 忽然有人用手指敲着他们屋门上的玻璃，两口子不由得惊悚地朝门外望去，依稀是个男子汉的身影，心里就一起发出了悲鸣：糟糕，果然来了，可怎么办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运动，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这场浩劫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的时候，往往不得不把这10年暂时当作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1966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1976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上早已超过35岁乃至逼近50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就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10年。可是在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1982年却已经整整16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悄悄地生长着。现在那其中的一个就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向北走，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卫彪、学清之类，后来都改掉了。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公贼这样的歌谣，可是他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卖社会主义布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地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概念，如今街面上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还没有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着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着、活动着。话说姚向东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鞋兜里，咽着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

空出来的，起因就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姚向东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4、5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着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望着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他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丝绒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着真正的红五角星帽徽，那是姚向东的爸爸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10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着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着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着，突然一个小伙子骑着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抢走了他头上戴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的时候，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既让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干，又使他进一步的意识到一切和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4、5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的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地不以穿国防绿的军服和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就是派。冬天开始实行戴灯芯绒栽绒帽子，穿皮夹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开始抢栽绒帽子。到了1982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着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着考上大学，像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之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之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羡慕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着毫无希望，毕业之后就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就不免茫茫然，没招没落。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疾风暴雨般的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满腹牢骚苦闷难遣，当着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就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干瘪，是让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

0: 是一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还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行，争取能报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如果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就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学校内不至于吵闹，在学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2: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的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自己给他买的那件晴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他不禁问：怎么回事？你这衣服是打哪儿来的？姚向东满不在乎：跟同学换着穿的。哪有换着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件贵上一半呢，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啊？你那件晴纶的穿着不是一样暖和吗？干嘛非追着时髦啊？偏这个时候，姚向东的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来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着蓝制服穿了几天，就吵着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还穿这样的破棉袄啊，同学个个都是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是给孩子买了真正的皮夹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比较穷酸的，两个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的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儿园工作，还没转正，只能管自己。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着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给他买一件晴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然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着别人的登山服的那副赖相，就忍不住大声呵斥他：不要脸，你给我脱了。母亲赶紧上去阻拦姚向东的父亲：哎呦，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回过头又冲着姚向东：还不赶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回来，听见了吗？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着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还嘟囔呢：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净换着穿。说着就拿起了筷子。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跺脚：你别吃饭了，我们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滚。姚向东就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无动于衷。姚向东一通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 那里经常有一些市民聚集到一块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很逗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的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滑了一会儿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就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鼓楼前的大街就是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着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都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了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美食街有致美斋、大石烂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是很有名的饭馆。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经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湖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泉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楼，都曾经盛极一时。到了1982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然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然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了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比较著名而外，大都比较一般。不过虽然如此，地安门外大街上的饭馆的种类却是很齐全的。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还有标榜应时小麦、随意便着、四十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还有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还有经营西餐的番菜馆，总共是七种。前五种在如今的地安门外大街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16岁的姚向东自然绝不会知道，也绝不会去探究地安门外大街饭馆的盛衰增减，但是他确实感到饿了，所以当他无目的地从街南朝街北走去的时候，他的嗅觉却有意识地捕捉着从那些饭馆中透出来的气息。在这条大街最南头，马路东边十字路口拐角的地方，有一家门脸挺大、品种挺全的国营小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搭链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镚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是姚向东这时候却没注意到他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股诱人的暖烘烘的香味来。 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着门玻璃朝里边望去。嚯，怎么那么多人呢？坐着的还没吃上，后边已经站着好几波等座的客人了。饭桌上堆满了盘子筷子，也没人来得及及时的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像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啊？何况把兜里的钢镚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往前过了光明药店和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鹿鸣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吹着口哨自管自地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钢铁，就是5块钱的人民币呢？或者弄到一张大团

服装店和北京文物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又来到了何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哎，小拽子！”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脸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着一辆亮闪闪的26小女车，捏闸停在路边。姚向东就走过去跟阿臭搭话。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着一顶简绒帽子，穿着一件样式新颖的皮夹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哎，小拽子，你跟着瞎学什么呢？”小拽子就是姚向东，他一把抢过阿臭的杨简绒帽子，扣在了自己的头上，喜出望外：“你管着吗？管什么闲事儿？哎，你这是去哪儿拍婆子去啊？”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着。阿臭很不满：“嘿，你骗了小杨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哈，又跟我这犯贱来了，还我，我还有事儿呢。”小拽子就趁机要挟他：“哎，我这还没吃饭呢啊，你得管我饭，我就还你帽子。”其实啊，两人的对话

0: 放屁，小拽子呢？所谓拽子啊，在北京的新土话里头，对一手一足萎缩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者的称呼。早在小学的时候，姚向东因为曾经跟在一位这样的残疾人身后，把那个人走路的姿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在一群男同学的哄笑声中获得了小拽子的绰号，后来一直就沿用到了高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对于当代青少年中污言秽语的消除清扫问题，人们很少做过专题的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这种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就像我刚才把那些话都省去了。再一个就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点表面的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来是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的，不骂人，不说脏话。但是儿童在成长期中，对于语言本身也有着一种游戏的兴趣。姚向东记得，他上一年级的时候，同学之间私下里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结巴磕子赶大车，一赶赶到核桃哥，核桃哥是你哥，你哥是我大拇哥。结巴磕子是口吃者的意思。结巴磕子赶大车这一句还勉强有的讲，其余几句完全没有意义，不过是追求一种节奏和音韵上的快感。本来儿童文学工作者以及老师和家长是应当抓住儿童们的这个特点，因势利导，编出内容优美生动而又朗朗上口的歌谣，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快感。不幸的是，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竟教他们一些政治性极强而念起来又索然无味的儿歌，那结果当然就是孩子们厌弃课堂上强灌的，就在课下反其道而行之，自编自诵起来，这越来

文化驯服，对于存在着另一个儿童和少年们独自相处的世界，以及在那个世界中存在着另一套语言和另一套做派，长期予以漠视。结果，当少年人肩膀渐渐展宽，嗓音渐渐变粗，胆子也渐渐变大，开始公然当着大人们撒野的时候，老师和家长这才慌了神儿。可是到那个时候再来扭转，分明已经是亡羊补牢。语言不美的另一个心理根源就是自尊心的匮乏。姚向东打小就看惯了戴高帽子游街一类的揪斗场面，被揪斗者的尊严自然已经是荡然无存，那些气势汹汹的斗人者在他眼里也没有什么尊严。

0: 心理卫生啊。而对孩子们的点滴错误也暴跳如雷，乃至连骂带打，只能使姚向东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师呢，在考试制度的重大变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数和升学率当作一个最实际的追求目标。逢到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粗言秽语和调皮捣蛋，也就只是简单的予以弹压，而在情急之中又难免施以讥讽，瞧你那副小流氓样。谁知道这样一来，姚向东的自尊不但更加荡然无存，还增添了一种心理反馈，小流氓就小流氓，就当给你们看看怎么着。结识小流氓原是容易的事儿，公共厕所、滑冰场、游泳池、邮局门口倒上邮票的人群、足球场入口外等着退票的人丛，这都是小流氓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姚向东的堕落就开始于厕所中递来的一支烟、冰场上的一次蓄意冲撞、游泳池畔的借用压谱，而他最初的不法行为，也就是跟着哥们们到邮局门口和足球场外，用花纸头和废球票骗取了1块钱以内的赚头，然后一气儿吃了5个冰激凌，闹了2天肚子。就在这1982年的夏天，他曾经混进一个小院，捧出一盆碧绿青翠2尺来高的山影，一溜烟的跑到什刹海后海边上，把那盆山影咕咚一声扔在水里了。他并不需要那盆山影，他毁灭一个美好的事物，仅仅是为了赢得哥们们的喝彩。此刻他拿着阿臭给他的1块钱，晃着膀子进到了何义斋。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9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

0: 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一，示意大家擦洗车辆。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FM同步播出。 欢迎通过听听FM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FM，
1: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
2: 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生活五味杂陈，
4: 美食最抚人心，
5: 滋味在舌尖轻启，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8: 您了几位呀？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伟。
1: 您吃了吗？
2: 我是夏明。
0: 今天周末，我们聊点怀，也不能说怀旧的，这个一直在。
1: 这可不怀旧。
0: 对对对，一直在。
2: 这伴随你一直到现在，以及之后可能会有点肝颤，但是想起来你都馋得不能行。
0: 真是，包括在很多地方，这一类食。

0: 是喜欢吃的，
1: 嗯，
0: 虽然有的时候也限制自己不能老吃，但是真的一想解馋，一说点菜，这个得有。
1: 反正但凡你心里边劝慰自己说，哎呀，这个要少吃一些啊，
0: 嗯，
1: 这些美食啊，大多可能您都觉得太过不去，
0: 嗯。
1: 就给你制造的各种阻力就太大，
0: 真是
1: 啊！来吧，今天聊一聊油炸美食。

0: 能上一个台阶。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刚发，
2: 因为牌都挡上了。
0: 他刚发的朋友圈，他说他已经把下眼睫毛粘上了。
2: 啊、哦，对，
0: 当时我就想，天哪！上下都粘，那就门都关上了。
1: 但不得不夸一句啊，现在这眼睫毛贴得越来越棒了，
2: 是吧？越来越无痕了。
1: 这我看不出来您今天贴了眼睫毛，
2: 那不是白贴了？
0: 哎，
1: 不，那不，但是你仔细观察，觉得哎，就有朋友还说呢，说哟，胆儿今天气色真好。
2: 今儿气色好是因为我跑步来的。
0: 来吧，说一下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您发文字和照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当然，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
1: 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阿一，就是这个 W E I，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没关注的点一关注，这样的话下一次我们开播的时候会提醒您。
0: 嗯啊，来吧，导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好的，
2: 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维哥说话那个语气吧，我都觉得有点害怕。
0: 不是，是因为我们这 BGM 都换了。
2: 哦，
0: 所以好多朋友都说哟，又换了 BGM
2: 啊，那新气象。
0: 对对对，符合这个调调啊。
1: 这不是故意的，
0: 那不是故意的，
1: 扭错了啊。
0: 今天早上起来在单位看到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还说呢，说那个我是你们节目的忠实粉丝，今天聊什么？哟，我说今天我们铁三角要一块儿。哦，赵导，我对对对对对，是他是他，
2: 高兴。
0: 哎呀，哎呀，今天聊油炸食品，看到了很多朋友说，你比如说有朋友说炸鸡，
2: 啊，
0: 有人说糖油饼，
2: 啊
0: 啊，还有人说炸鸡蛋，你看这都是炸的。
2: 没人说薯条啊？
0: 哎，薯片有啊，有啊。来吧，赵导，先由你这，哎，你先说，你爱吃炸的吧？
2: 我喜欢吃炸油饼。
0: 好的。
2: 而且我就喜欢吃那个白油饼。
0: 哟，
2: 我不爱吃那糖油饼。
0: 哟，
2: 因为白油饼我能吃俩，糖油饼吃一个就吃不了第二个了。
0: 啊哈。
2: 就是它那个糖的那个分量太足，
0: 但是现在的油饼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吃的好像有些许不一样。
2: 哪
0: 一样？第一啊，个头不一样。我小时候那个油饼那个头，保守的说也得跟 A4 纸那么大，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第二呢，它的中心地区是我最爱吃的，因为脆生
2: 啊，
0: 就爱吃中间的边那一圈吧，软趴趴的，就跟披萨饼那边似的，不爱吃。
2: 哎，我就爱吃那边上那像老面包似的那个。
0: 是吗？
2: 哎，咱俩可以合作。
0: 嘿，哦、你看，
2: 就是你，
0: 我说这你都不知道吧？
1: 不是油饼不一样吗？咱们
0: 那这
1: 怎么我们那儿油饼都挺脆的呀？
0: 这边现在不行了，都面哼哼的。
1: 是吗？
0: 对，
2: 也不是啊。
0: 不是吗？
2: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姥爷就会拿那个芝麻火烧，就那烧饼中间切一刀，然后呢夹那个油饼，然后就要夹那个，他是要夹脆的，我就要夹边上那圈面的
0: 啊。反正现在脆的少。哦，面的多，
2: 你学一些老字号。
0: 我怀疑啊，脆的那些可能都售卖给煎饼果子店了，有可能吗？来来来，接着说，还有啥？
2: 我喜欢吃那炸油饼，然后炸的呢，我喜欢吃那个薯条。
0: 好，继续。
2: 嗯，然后就不是特别多，炸丸子。
0: 好，继续。
2: 我喜欢吃素的那炸丸子。
0: 哎。
2: 嗯，然后我还。

0: 就绿豆做的，应该是豆子做的嘛，嗯，然后豆粉做的，它很好吃。
1: 哦，还有吗？
0: 嗯，没有了。我对炸的感情其实也就到这儿了。哎，我还爱吃一个炸糖泡。
1: 哦，但是好像从你嘴中说出来的，就是炸的这相对都传统，就有没有新派的？
0: 新派？
2: 你觉得什么算新派？
0: 对呀，炸鸡。
2: 炸鸡算新派吗？
1: 不算吧。
0: 炸带鱼。
2: 哎，
0: 炸元宵。

0: 但它都有壳，但那些壳全都能吃。
1: 嗯
0: 嗯、就是都不能用酥脆来形容了，就是你都完全忽略它的存在，
1: 嗯、
0: 然后吃也甜甜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挺好吃的。
2: 说这，
1: 你看我给你挑一头啊，你比如说、嗯、炸馒头。
0: 啊、我咬不动。
1: 哎呀，这一下就给我闷回来了。那个煎饺、炸饺子、哦、
0: 啊，炸三角我还行。
1: 哎
0: 哎，你没有吃过炸粉丝？
1: 天哪，我管那个叫馓子。
0: 哦，我觉得那个好吃，炸粉丝好吃。
1: 粉丝都是我小的时候拿那个特细的那个白的那个，
0: 烤火是吧？
1: 哎、烤火，
0: 那个也很香啊。
1: 这倒很少，
3: 看来你们确实对油炸的一般，这都变成煎了，你一会儿再说上灌肠。
1: 倒也不是，就是唯一到现在我真的很爱吃的炸的东西就两个，就一直保持着，
3: 确实也不多，
1: 是是是。

0: 吃小酥肉什么的吗？
1: 我不爱吃。
0: 完了，我跟你说，
2: 真的，
0: 哎呀，完了！
2: 我本来啊，以为这个话题呢能选中大多数人的心，因为说起就我说的那句话，所有的您不爱吃的东西，搁油锅里过一遍都会变得很好吃。
1: 那是，
2: 对吧？
1: 对，
2: 就跟那个。有的说叫那个这个邻国的叫天妇罗，其实咱们这儿也有类似的，就是裹了不同的
1: 炸蘑菇
2: 吧，对呀，椒盐蘑菇不就是其中的一种吗？
1: 对，
2: 其他的各种裹了糊之后炸的菜那就太多了啊！但是呢，中国人不满足于此，就这么炸一下多没劲啊！有时候炸就变成了初始步骤，
1: 对。它往往是食材的处理那个环节，
2: 没错，
1: 炸完以后还要蒸啊，还要炖呢、啊、
2: 而且一说到炸，可能我们就得先从过年开始，因为过年的时候有一天专门是要炸东西的，炸各种物件、
0: 对，
2: 就一锅油一炸，炸一天火都不带停的，对吧？人可能稍微换一换，哎呦，那一天那个厨房里边那忙的哦，不干活的也进去，为啥呢？刚炸出来的最香，
1: 就可以捏着吃。那还有一个炸螃蟹盖儿，那个也好吃。
0: 好，你可以具体的延展一下。
2: 真的，
1: 哎，您怎么，您肯定知道啊，
0: 是是，我
1: 就是过年时候做那个，其实跟螃蟹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对
1: 啊，跟鸡蛋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也好多年没吃过了。以前过年的时候家里就是长辈会去就炖一锅牛肉，就是酱牛肉，然后炸螃蟹盖，做那大丸子，就那粘肉，然后呢炸点鸽子盒，然后呢那个通州的亲戚会给我们家送好些那个，就是那个一碾碎了，然后撒在那卷饼上，那个送好几盒，哎，那个也是炸的，那个也好吃。
2: 我们家炖红烧肉啊，最好吃的就是我爷爷做的。爷爷现在已经不在了，再也吃不着那个红烧肉了。过去那肉我们那儿的都是集上买的，相对来讲肥的多，瘦的少。

0: 尤其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喜欢炸所有的东西。
1: 你们家真有钱。
0: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怎么理解呢，就是一到要改善生活，我妈说就得油炸。油炸你就觉得哎呦好吃的同时幸福感就强，同时它就得简单。你比如说那带鱼，就
1: 对
0: 就得炸呀。
1: 对，
0: 炸完你就觉得哇真是连尾巴尖儿就酥的你都能直接嚼的就咽了啊，好吃死了，就那种幸福感你拿什么跟我换我都不带换的。哎，你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
0: 就是、
1: 但是我不是很相信。
0: 不，这哎，这我小时候真的是这么想的。
1: 那就是童真的时候才会，就是是，我觉得油炸确实很香，尤其是，你特别饿的时候，特别饿的时候，就是如果有那个一道，像我们家冰箱有剩丸子，
0: 嘿，
1: 然后你就是不用热，它也是很香的。如果再热一下，就更香了。还有就是我以前牙齿好的时候，我喜欢吃什么？就那个鸡蛋液裹馒头片儿。然后呢，炸一下。
0: 对，那不用蘸水炸，一个道理。
1: 对，然后还有那个炸窝头也行。炸窝头我也爱吃。但是呢，那种大菜，你比如说那个，你像他们有时候做肘子。也要先拿油过一下，那个一般人都过不了，所以我小的时候没怎么吃过。
0: 那你说像那赠蹦鲤鱼，
1: 那家里更做不了了，
0: 炸的那么酥脆，好恨不得里头那刺你都能嘎嘎嚼着吃、多好啊！
1: 那个我长这么大也就见过两回，
0: 呸，
1: 都是在饭馆里见过，家里是不会做那个的。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小叔，那个。一说我去奶奶家，因为我不是住在小西天儿冰窖口那儿，然后胡同口上有一个国营馆子，然后是一个传统的老馆子，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已经改成房地产了。然后我小叔就带我去那个馆子，那馆子呢就是街边放一油锅，然后谁到那儿现点火，那大锅油炸羊肉串儿。炸完了以后他在上头再撒芝麻。
1: 我也有印象，我在别地儿见过。
0: 我觉得好好吃，真的好好吃。
1: 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炸酱。
0: 胖儿快阻止一下的。
1: 炸酱难道不是炸货吗？
2: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真的。你看我今天说话很少，
0: 我一直
2: 你们说的吧，没有一个
0: 在地带。
2: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
2: 行吧，
1: 炸酱多香啊！
2: 就是但凡有炸字就行，是吧？行啊，这个就今天聊一聊您喜欢的炸啊，炸什么都行。
0: 哎，
1: 对，我觉得炸薯条多好吃啊！
0: 是，
2: 您说过了
1: 啊、但是那个排第一名。
2: 但是今天咱玩一个游戏啊，之前咱们说过的，包括一会儿我们念大家互动的，咱都不能说了。
0: 哎呦，
2: 说就得说那些我没说过的，
0: 我就怕就变成咱俩说他点评了。
2: 那不行，咱
1: 炸油条
0: 又来了。
2: 你现在先站着是吧？来，今天聊您最喜欢的炸物啊，大家伙确实爱吃的多，来看看大家的吧，
0: 真
2: 是吧？
0: 啊，ZH 说，哎 ，ZH 这个跟你有点异曲同工
1: 啊，
0: 你就可以聊聊，您最爱的油炸食品是萨其马。
1: 哎，
0: 炸香蕉，炸豆腐，油炸乳鸽。
1: 哎呦，不能念，再念后边咱们没得说，大家都给说了。
0: 不是，但是他说的这个吧，还不够油炸。
1: 都炸香蕉了，还不油？都炸香蕉了，油但凡少一点都炸不成。
2: 你发现了吗，哥呀，对自己很宽容，对大家很严苛。
1: 对你这
2: 在那什么摊鸡蛋都算炸了。
1: 对呀，
2: 这边炸香蕉都不算。
1: 三位老师说你那叫煎，你都煎灌肠都要出来了。
0: 那你说萨其马呢？
2: 萨其马
1: 当然是炸的了，
2: 是得先炸，炸完才能
0: 再能裹糖
2: 啊。对呀、
1: 而且他得拿那个油去化那个糖呀，他才能拧上啊。
2: 但是我们的评判标准要严厉一些，但凡需要解释的都不算炸。
0: 嚯
1: 啊，
2: 行吧，一说这个，大家都哎呦，对对对，这个炸的好吃。
0: 哎，那这个可以
2: 啊、
0: 这个我还真都吃过。的哥说的，炸茧蛹子
2: 啊，
0: 炸知了猴，炸蚂蚱。
1: 完了，他把这一类都说了。
0: 哎，这些我都吃过，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啊，我都见过，炸蜜蜂卵吃过吗？
0: 我呸！
1: 我有照片，先开始端上来一碗，我以为是炸米呢。
0: 先走到这一步，我跟你说，猎奇这方面是比不了他了。
2: 我建议这个各位厨师朋友也可以听一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啊。

0: 然我们已经把炸的说的差不多了
1: 啊，
2: 有可能会给您的新菜单提供一些思考
1: 灵感，灵感。
2: 真的有可能我没吃过，但是我们说这个炸了一定好吃，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3: 改创新了，
2: 因为万物皆可炸嘛，
1: 对、
2: 啊、对不对？炸什么蜜蜂卵？
1: 就对，就是我在四川的时候，然后当地的一种特就是美食吧，特产，就端上来一碗，就是有点金红发黑那个色儿，然后我以为是炸黑米呢，然后呢，我就崴了一勺给我儿子吃，我儿子嚼得可香了，我闻着也特香，我刚要吃，然后呢，我又舀了一勺，然后递到我儿子嘴里，我儿子说：“妈妈，这个米长翅膀了。”翅膀，然后我就问那个我四川那个朋友、
2: 啊、
1: 我说这什么米呀、
2: 啊啊、
1: 他说就是蜜蜂卵，呵呵，有一个发育的比较快，长出了翅膀，
2: 就长出蜜蜂来了，
1: 就是有那个小小的一对儿，就是一边两个那个翅膀，
2: 确定是蜜蜂，
1: 我有照片，
2: 不是苍蝇是吧？
1: 那不
0: 有那小虫啊，长大了它也能飞，
1: 嗯、那应该是蜜蜂、
2: 哦、
1: 然后因为它当地的一个特产、
2: 嗯、然后呢怎么想起来炸了呢？
1: 它当地就那么吃，应该高蛋白，跟炸蚕蛹异曲同工。
2: 哦，它还挺大一个是吗、
1: 嗯、对不大，就是米粒儿，
2: 就跟小米粒儿似的，
1: 比大米稍微胖一点点，
2: 搓成球炸吗？
1: 不，它本来就是一粒儿一粒儿的，应该
2: 哦，就炸好的、
1: 我有给你看照片。
2: 得嘞得嘞，这不看照片真的很难想象啊。有的朋友说了 Little炸香椿鱼啊，炸花椒盐啊，多好吃啊！
3: 哎，真是，这个我觉得就跟什么炸小酥肉啊什么的，应该异曲同工。
2: 对对对，
3: 是吧？
2: 嗯、
3: 哎，我插一句，今天在中段放广告的时候，咱们还有秘籍吗？
1: 当然有了，而且今天这个也能卖，也能跟家做完了以后灌成瓶，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就卖，而且就是家家都用得上，
3: 哇
1: 啊、能炖能炒。能拌、
3: 哦、
1: 最管用了，
3: 三合油，
1: 这个以后你家里都不用买油了，
3: 哇、
1: 炸东西倍儿香，
3: 天哪，
1: 炒菜特别香、
3: 哦、
1: 滴上那么一滴，那简直就是这个菜的手艺就跟你读过好多年厨师烹饪学校一样，
3: 天哪，你说这是老干妈吧？
1: 当然不是。
3: 哦，那我就放心了啊。光影捕手说炸蝎子，这都是高级货了，这是高级货。
2: 对
3: 啊，另外呢，清茶说炸元宵，自己家做的啊，高粱面的，就是蘸上高粱面的红糖花生馅的。那您是高手啊。
1: 我说一个炸花生米，是不是没人说过？而且这个炸花生米你要做好它非常难。炸花生米做不好，一它皮，二吃完上火。我有一个秘方，既不皮又不上火。
3: 哟，
1: 哎，是今天说还是下周说？我今天已经准备了，我早上偷偷发给他了。
3: 那简单说两句呗。
1: 行，这是今儿送的。今天我们有两个秘方。这个炸花生米啊，就是一定是炸而不是煎，就是这个油肯定比花生多。这个能达成共识吧？
3: 就你就说油宽一点。
1: 对，然后呢，就是不用油特别热的是吧？花生米倒进去，因为那不是就容易蹦吗？
3: 容易黑。
1: 然后凉油的时候就下去，下去以后呢，同时放上一半蒜，放大一点，放一半蒜。就是你也不能一边炸一边尝花生米是不是熟了，是不是正恰到好处，你就看那个蒜什么时候变色了，变得特别黄了，这个花生米就可以捞出来了。这个时候在捞之前呢，往里滴上一滴那个就是白酒啊，当然别滴到油上啊，你捞出来以后啊，捞出来以后你滴啊，然后这个吃了以后就不上火，而且它非常的酥脆，这个花生米也会金黄金黄的，然后就是不会皮，它就是达到脱水最好的那个状态。这个也可以卖，这个晚上你看你摆个摊儿卖油炸花生米，拿一个小报纸兜一个小斗，拿个小铲子铲一勺，多好，
2: 没毛病。真是哎呀，今天话题是我的问题。
1: 我觉得没有问题呀。
2: 我往常导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神都是哎呀哎呦，就说我心坎里了。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跟我说我心坎里。
1: 因为我不会做。你以前。

0: 说那些我都能做，这炸的我不会做。
1: 你至少下次先问呢，哎，这个你爱吃吗？哦，不爱吃，好，换下。
2: 我以为我们俩很像，
0: 我挺爱吃的呀，
2: 就什么都爱吃，
1: 谁说？
2: 尤其油炸的，这都属于。
0: 我挺爱吃的呀，我最爱吃薯片了，薯条、薯片我都爱吃。
1: 对，要不你儿子一说大家聚餐吃什么，就是金拱门啊什么的呢？啊、
2: 哦，下一次咱聊一聊土豆。
0: 哎，对对对对，
2: 好不好？
0: 行，哎呀妈呀，我可是有一次出差，3天9顿饭，顿顿是土豆。
2: 你看，哎呀，下周咱就聊土豆，好不好啊？那个，咱稍微休息一下啊，各位也盘点一下在这刚刚过去的这个20分钟吧，我们都说了多少种？下边咱还得接着说啊，
1: 还可以
2: 接着说，
1: 可以，
2: 各个地方的也行，
1: 可以，
2: 不是北京的也成，
1: 可以，
2: 好吧？您也可以跟我们一块聊着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趁着空单我们欢乐有秘方要来了。今天分享的秘方是什么？
0: 葱油，而且是5星酒店的、哎、顶级葱油。
1: 那我说的三合油还少了，你这至少得、
0: 没有，这葱油就是
2: 油，这就叫葱油、
0: 哦、哎，这也是油炸的，
1: 好，
0: 炸葱油，哎，炸葱油。哎，你看我今天准备这个，巧了、
1: 哦，特别好，特别好，
0: 巧了，
1: 特别好。你今天还赠送了一炸花生米。
2: 您准备的这个是在我给您话题之后，好吧？
0: 不，我上礼拜就要说这个。
2: 得嘞，哎，空当到这个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9: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0: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11: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9: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爱吃的类型啊，您最爱的油炸食品，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我绝大多数啊，觉得只要是炸了的，从不好吃都得变得好吃了。
10: 嗯，
11: 对，刚才不是有一个人说吗？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它炸一炸。
9: 哎。
11: 蘸点盐
9: 是
11: 总是香的。
9: 是，你看刚才我们的导播老师都说了，哎，你们提到那个炸虾片了吗？我说对，神奇的五颜六色的东西。
11: 对，粉的、淡绿的、黄的，里面有虾吗？我从小就怀疑这个问题。
10: 估计没有吧。
9: 嗯，我觉得是，
11: 就是味儿调配出来的。
9: 对
10: 对，
9: 对、啊，但是你不觉得要把虾片做好了也不容易？
1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
10: 怎么不容易？
9: 哎，我第一次，我先是就是每年到过节的时候，家里人来得齐
10: 啊，
9: 我爸也不知道从哪儿买了一袋儿、
10: 啊，
9: 就说哎，你去那个弄点，先当那个餐前大家打个牙祭，喝个小酒。我行，我第一次弄的时候，要不然就黑了，要不然就里头带那个
10: 硬的
11: 啊。
9: 后来我爸就是笨劲儿啊，这都弄不了。后来他弄的，哎，我就觉得特别好。
10: 这时候您几岁啊？
9: 我初中啊。
10: 哦，那确实小，没经验
9: 啊。
10: 这个东西啊，我爸就教了我一次，教我怎么弄啊。他其实也没教特别复杂的，就是你把油倒完了啊，离远点扔一颗，看看那个发生什么变化，什么时候啪他自己起来了，赶紧往里扔啊。
11: 啊，
10: 旁边有一大罩里，因为你油温到了嘛，你现在琢磨就是油温到了，油温那个点儿到了，你把虾片扔进，哗就起来，你赶紧捞，捞完之后就放边上，哗再一把，哗就起来了。所以那个从我基本上小学有点过分，我也是从初中开始就炸这个东西啊，已经是属于我爸我妈忙，说你先去把虾片炸了，一会儿他们就来了，先吃着。就已经成为我能干的事儿了。
9: Yeah, 那咱俩使的家伙事儿不一样。
10: 您，
9: 我拿双筷子，我还翻面呢。
10: 哟，您当。

0: 炸油饼那么炸的，
1: 炸油饼了你，
2: 黑了，
3: 哎呦呦呦呦，
0: 那就是太认真对待了，
2: 你看看
0: 对吧？
2: 看看，
1: 我就想问啊，你说这个炸的东西和膨化食品是一回事吗？
0: 我觉得口感上来讲是一回事啊，
1: 但是就是实现的途径不一样是吗？
0: 我觉得是吧，但也都是通过高温的激发，你看我高中学的怎么样啊？嗯。

0: 炸东西香，其实主要它脱水、
1: 啊、不是油香。
2: 嗯，您看油泼面，
0: 这算油炸食品吧？
2: 不算油啊，油炸食品只是说油。油在这里边，如果您把油泼面就改成我不放油，我干辣椒面底下也有汁儿啊，您拌拌也能吃啊，但是您会发现这个就不能叫油泼面了，因为当然除了少了油泼这个过程香度差得远。那个捕手说了，哎呀，雪莲说的那个油炸的我怎么一个都没听过呢，尤其是那炸螃蟹盖，真的螃蟹盖在我们广东都是扔的。
3: 不，那个他刚才都已经说了，其实那个螃蟹盖跟螃蟹没半毛关系、
0: 哎、咱们节目广东都能听见吗？
3: 啊，
0: 太厉害了，
3: 福建的啊，甘肃的。
0: 哎，那广州是不是有一个炸蟑螂，就那个海蟑螂？
3: 好好，这现在是饭点啊，咱们不要说的太过分啊。
2: 这个 Zip 总结了一下，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他说我觉得吧，你看着都吃不下去的或者不能吃的，你炸一下基本都还能凑合，
0: 尤其在裹上面包糠
3: 没毛病，
0: 太厉害了，他是个厨子的。
2: 那可不能当厨师啊、哎、
3: 少时东方就说了，炸鸡蛋，炸鱼啊，什么炸油饼，炸糕，那个炸茄盒啊，这都好。
2: 各位帮我们记着啊，凡是说过的我们以后都不能说了啊。自己也记着点啊。
3: 哎，另外糖友，真的糖友多不容易，人家一直在断糖，可是人家爱吃的都跟糖有关系。
2: 你看看，
0: 真的怎么办？
3: 他说这炸油饼啊，那要吃锅条的，
0: 那必须的呀。
3: 对呀、啊，要不然就显得面，就没有那种口感。他说20年前，我常去一家店，跟那师傅特熟，我就站锅边上，

0: 张，
1: 我以为叫六张呢。
0: 哎呦，真厉害啊！一说到我们今天的规则啊，就是但凡说过炸的某样东西之后，我们之后就不能再重复了。朋友们开始突发奇想了。
2: 嘿，
0: 有一位连名都不说的朋友说：“炸蜈蚣啊！”
1: 哎呦，咱们这个视频号有一个说炸豆汁儿。这我真没见过。
2: 对，这编了，开始编了。
0: 还有的朋友跟给导出主意，导敷面面也是油炸食品
1: 啊。对呀，
0: 好，这算说过了。哎，这样啊，
1: 我想到了一个咱都没说过的。
0: 什么？
1: 炸辣椒油。
0: 今儿你主攻调料是吧？
1: 因为我家调料最多。
2: 哎呀，来吧，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摸摸说，小的时候只要是油炸的都爱吃，为什么呢？因为觉得那个时候肚子里缺油水啊。最爱吃的就是炸鸽子盒啊，那个，而且这类东西基本都是春节时候才会出现的。
1: 我觉得就是我小的时候体会不到那个炸鸽子盒的好吃之处。我也是这几年我忽然间觉得他们东西这些东西太好吃了。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炸油饼好吃，而且我就觉得炸白油饼好吃，那个糖油饼我觉得不好吃，因为那糖油饼一个是你只能吃一个，再一个吃完都是渣儿，到处掉的都是渣儿，这个我不喜欢。然后我小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蛤蟆吐蜜，你们见过吗？那不也是油炸的吗？现在很少有人做了。我们老听那个街坊说，因为我大舅妈就是练过一段早点摊儿，然后他会打烧饼，他炸油饼炸油条，但是他就不做这蛤蟆吐蜜，他原来做过，后来嘣放炮，知道吧？
0: 炸了。
1: 对，然后就再也不做这个了。就有点危险。
0: 唬着他了是吧？
1: 谁也没伤着，无人伤亡，但是就是特吓人。就跟那个小时候高压锅爆炸似的。
0: 是，有一段时间有一游戏，就是中间一蛤蟆吐珠，然后你可以操控它吐的那个颜色的珠吐在同等颜色的那些珠上。
1: 哦，就是那个消消乐嘛。
0: 就反正也是一种消消乐吧。连起来五个珠它不就炸了吗？对吧？那不就消了，等于那些
1: 猪嘛。
2: 对，
0: 哦对，猪嘛。

0: 又说的那头说，哎呦，我也这样，我在锦芳店里，我就守在锅边上啊，看见大师傅那现炸的那奶油炸糕刚出炉，哎呦，老香了，拿筷子砰就插上的，慢慢吃。
1: 对，就这个炸糕，这个耳朵眼炸糕，还有咱们那就是那个什么奶油炸糕那些东西，就是我妈特别爱吃。
0: 嗯哼，
1: 但我老觉得那个东西有一个问题，它一定是热的时候好吃。
0: 当然了，
1: 但是我又怕烫，但是它如果不烫了呢，它又不好吃了。
0: 对，而且
1: 我
0: 就是油炸类的东西，你发现就锅热着吃，就那种香气溢于言表那种香，它只要一凉，你就觉得呼的好，或者觉得
1: 对，
0: 哎呀，就觉得就哎呀，就怎么吃着嗓子眼都别扭。
1: 哎，你们吃过炸粽子吗
0: ？What？ 哎，他今天说的这些，哎呀，真的是个别另样的。我感觉
1: 你真没吃过吗？
0: 啊，别来
2: 啊，没有，
1: 有卖的呀。
2: 哪有卖？
1: 广西横县。
0: 特别好，来开始。
2: 产茉莉花的地儿。
1: 对，他们那个粽子长得不是三角的。
2: 真的，你就欺负我们这儿没广西人是吧？广西横县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包括有朋友的，去问问有没有炸粽子。
1: 炸粽子，我跟你讲，如果你到了广西当地，朋友们热情接待你，然后要说点当地特色，一个是鱼生，一个是炸粽子，你千万说不要上这两个，因为这两个。
2: 舌头捋直了说。
1: 因为这两个东西。
2: 真的，我都怀疑这是广西朋友能够炸粽子啊。说多费劲，
1: 他那个炸粽子老大一盘、
0: 啊、
1: 上一份儿，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们仨再乘个三吃不了。
2: 嗯，这个美食确实有啊，开玩笑、嗯、就是，但是是不是广西我不太清楚，他那个所谓炸粽子啊，就是
1: 来，你别说三遍，
2: 它不是一整个炸粽子放在里边炸，
1: 对，它切成片儿的，
2: 哎，它是炸粽子切成片儿，有点类似于像煎那个年糕似的，然后放在那个里边炸，炸完了之后，你想，我没吃过，但想象一下就会很好吃。因为粽子你就不用过油，已经很好吃了。
1: 但是它真占肚子呀，
2: 那绝对啊，那
1: 毕竟是
2: 那糯米，
1: 你也就吃半片儿。它里头还有馅儿呢、
2: 啊，不可能，
1: 你也就吃半片，
2: 不可能，我绝对至少吃五六片，
1: 要不然我让广西朋友给你寄一个，
2: 这可以，我
1: 现场直播，你看能不能吃一个？
0: 哎，但是你像小胖，你那么爱吃甜的东西，你没吃过炸年糕吗？
2: 当然吃过了，
0: 炸年糕好吃，特别是蘸了糖以后，
2: 嗯，
0: 但是这个我老觉得，嗯，反正至少北京啊，好像得是一个特定的时候，可能才会。大家集体吃这些
1: 炸年糕蘸干碟子，
0: 对吧？
1: 比蘸糖好吃
0: 哦、
2: 嗯。这个年糕在我们那儿就不算炸了
0: 啊，
2: 就是煎的，
0: 就是煎的，
2: 就是煎的。
0: 这边给我炸，
2: 对，这边是炸，
0: 炸炸炸、
2: 哦、
0: 炸。
1: 其实炸和煎还是有区别的，
0: 就油快油
1: 小。就是刚才我强调的那个油一定要没过花生米，
0: 油快油小。
2: 你真的跟很多朋友说，哎呦，你们说的也太多了。我想一个炸花生油。那您就是热锅凉油。有朋友说了一个，咱仨肯定都爱吃，至少维哥爱吃。
1: 嗯，
2: 油滋了呀，炸油渣啊，哎、
0: 油渣行、
1: 啊，对，炸油渣
0: 都是耗油耗出来的。
1: 你刚才说你姥爷做红烧肉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把炸油渣说了。
0: 嗯，
2: 是，但是到那儿不就放过去了吗？
1: 嗯，
2: 直接就出锅了、
0: 嗯、
2: 啊、
0: 嗯。
2: 当然还有 ZH 说那个。上半时段你们说了一个那个广东那边的炸蟑螂啊，那不是蟑螂，那是水里边的昆虫叫龙丝、
0: 哎、
1: 那不就是海蟑螂
2: 水鬼啊，
0: 就长着那样。
2: 你们吃过这个
0: 没有？就是嗯，就是我广东的朋友，
1: 你在饭桌上见过吧？
0: 不，我广东的朋友给我拍小视频，因为我内心特别抵触蟑螂，就尤其是那
1: 种谁不抵触，
0: 尤其那种特大的它还能飞的
1: 美国大连，
0: 我的妈呀，那看着我就觉得哎呀浑身难受。然后他吃的那个，我个人认为类似于咱们这边的所谓的土鳖，但是个儿比较大。然后下锅炸之前先拿那罩来哗楞哗楞，哎呀，我听这声就跟他说删了删了，把这视频删了，
1: 毛骨悚然，
0: 受不了啊。
2: 就你也没吃过？
1: 我在饭桌上看见过，
2: 但
1: 是我真的不
2: 敢，
1: 我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2: 它其实就是
0: 高蛋白，
1: 我连照片都没敢拍。
2: 它并不是整个吃进去、
0: 嗯，
2: 把那头拧下来之后呢，你嘬一下，有点类似于像你嘬一口服液似的。
0: 嗯， 就跟那个捡蛹子一样。
1: 那你确定它炸熟了吗？
2: 直接吃啊，
0: 直接吃，你可以把皮吐了，还是吃的肚子里那黄、啊
2: 但是捡蛹子至少不会拿一吸管那么嘬吧。
1: 你确定它炸熟了吗？
2: 熟了呀，
1: 里面还有液体。
0: 就得嘬呀。
2: 炸是炸的吗？我不太记了啊。
1: 你不会是生吃的吧？
2: 对，那肯定不至于。至少它没动。
0: 那它就变成猪们了。
2: 也没挠我啊。然后呢，吃起来呢有点怎么说呢？清凉的感觉。
0: What？
2: 嗯
0: 啊，
2: 清凉的感觉。如果吃过的朋友可以跟我有同样感觉，扣个一就行了啊。嗯，也就说到这儿了。
1: 太恶心了，这点评太恶心了。
2: 一点不，这真的爱吃的朋友，哎，觉得吃这个太舒服了。
0: 嗯，
2: 我吃起来就是它的外形会给人一种，就是感觉有点害怕。
1: 它还不如裹上面包糠，炸一炸。
2: 那是那么直接，是、
1: 嗯，
2: 但是人家就是吸那么一下，人家觉得还挺好啊。嗯、有机会大家如果愿意尝试，可以试。
0: 好好
2: 好，挺好啊。
0: 来来，咱说点更好的吧。0155，您说的这个我也爱吃，炸小黄鱼儿，哎，我吃
1: 啊、哦，这个好吃、啊嗯。
0: 对、哦，尤其是吃这个的同时再喝口，我觉得可幸福了。真的，
2: 嗯，
0: 然后以前就比如说菜市场有专门卖的，不是很多，我妈他们就会从市场上买完了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喂，今儿回来啊，买了10个，我给你那个挂户给你炸了，然后晚上回来吃，好吃。
1: 哎，你们有没有小的时候产过那个爆米花？就是平时以前就更小一点的时候，马路上不有人放嘣？有一个老爷爷摇一个黑色的炉子，后面有一个大口袋爆爆米花，然后呢后来就是大街上就没有了，只有电影院里头有、
0: 嗯、
1: 然后有时候你馋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山姆啊这些东西，你馋怎么办？我们有一次在家准备炸爆米花，我们琢磨那是油炸出来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老玉米都抠下来，然后扔到那个油锅里炸。但是我在别人家，我出的主意，我们那个同学在自己家厨房里试了一下，完全不行，但是浪费了好多油。
2: 嗯，
1: 然后家大人回来以后就批评我们说怎么这么浪费油，但是后来那个大人还是挺好的，给我们去电影院买了一盒那个爆米花。
0: 那时候你多大？
1: 跟您炸那什么差不多大。
0: 怎么就知道祸害别人家？
2: 哎，真的，小时候啊，凡是弄爆米花的那个大爷、嗯、我都把他当英雄。
0: 哎，
2: 为啥呢？声那么大，大爷不带捂耳朵的，
0: 嗯，
2: 对吧？而且痛完了之后他是有一股烟儿，
0: 对、
1: 嗯、
2: 大爷跟那神仙似的，因为小时候就看西游记嘛，
1: 就是那个土地爷籽儿就冒出来了，
2: 你土地人比土地爷高知道吧，反正籽儿就烟雾消散之后，大爷一个身影，就特坚毅的身影，而且面无表情，因为那声可比那二踢脚的声我觉得不差。
0: 对对对，
2: 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大概明白为啥爆米花的都是大爷了。
0: 嗯，
2: 因为到了那个年纪，确实听力不是特别好。
1: 我小时候就知道，
2: 哦、是吗？北京教育还是好，我告诉你。
0: 来来来，我们再说完最后两个，我今天关于油炸，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2: 啊！又到时间了，
0: 真是
1: 真快，不是
2: 说咱
1: 们该来
2: 了
1: 吗、
2: 哎？炸葱油的秘方呢？您来的忒早了，真的是。您再来早点啊，就下周见了，真的。
1: 对，刚才有一个问炸花生米的，我能不能迅速说一下，就是油锅里倒油，然后凉油倒花生米，然后同时放一半蒜，剥了皮的蒜放大一点，然后等那个蒜什么时候变色了，把花生米捞出来，花生米刚刚好，然后呢摊在你一个地方，先就是让它散散热气，然后喷点白酒，
0: 哎，
1: 嗯，
0: 撒盐吗？
1: 吃的时候撒。
0: 好，0191说上海有炸猪排蘸辣酱油，好，这个好啊。还有316说了炸鲜奶，我们一直想说，因为赵导不吃奶制品，所以我们也没聊。
1: 炸香蕉都说了，那不是一回事吗？炸冰激凌吃过吗？
0: 真是有啊。嗯，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关于油炸一切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这是啥雪莲，再聊一会儿。
0: 别
2: 好吧，也谢谢赵导，咱们
1: 下周见，
2: 欢乐开怀
1: 秘方，
2: 拜拜。
1: 土豆是吧？
2: 对。

北京时间1点整。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9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大家注意啊，不要感冒。
1: 对，一定注意好保暖，因为这天儿也是忽冷忽热的。
0: 对，他爱感冒，刮风下雨，他多看天气预报。
1: 反正对您得注意身体。
0: 这个今天啊，跟大家要分享一个特别小众的地方，但是他要先到一个特别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就是你肯定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地儿，四川的成都，
1: 特喜欢，
0: 是不是？去过没有？
1: 没有，
0: 太好了啊！这次我们还不说成都，
1: 哎，
0: 说的是成都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安岳，安就是安全的安，
1: 岳呢
0: 就是五岳
1: 哦，
0: 哎，岳飞的岳，安岳这个地方逛的特别好，吃的特别好，又心里都特别觉得平静，收获特大。
1: 哦，
0: 安岳特别著名的是什么？是石刻。
1: 哦，石刻就是石头上面的雕刻。
0: 哎，石像雕刻，
1: 石像雕刻。
0: 对，比如说一些佛造像啊什么的，哎，它非常非常著名啊。
1: 哇，
0: 就来说说这个安岳石刻，好不好？
1: 好。
0: 但是大伙儿要想看图，因为这图太震撼了。
1: 有。
0: 太随便拍，就都震撼。然后大家要想看的话，就得跟婉乔一块儿。
1: 好的。
0: 答题。
1: 哎。我们了解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众的景区啊，不，一个城市算是，对吧？小众的，因为我真没去过，也没听过，
0: 对吧？
1: 嗯，
0: 我不让他说话是因为还没介绍人家。

0: 哼哼什么？这个你答题没去过太好了，哎，我就问问大伙儿和婉乔，一会儿咱就在哪儿答题呢？
1: 一会儿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直接答题，当然还没问呢啊，您如果答对了，您可以先看到图片，
0: 哎，答对就能看到，
1: 嗯，
0: 好吧。

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个年纪相差非常大的南方男友，名字叫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也是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

0: 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啦！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启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4: 来，我们先请出今天节目嘉宾吧。
0: 好的，爱旅行的，
4: 这特别爱旅行，因为他这个刚旅行完，马上就跟我联系了。我去这地儿特别好，
0: 主动报备。
4: 一个是要来这儿分享，还有一个是去这地儿真的是让他特别激动。
0: 真的吗？
4: 对，因为他这个家乡就是在成都。
0: 哦，你是四川人，
4: 但然后呢？
0: 你都没去过安岳。
4: 对，然后都没去过安岳，这就是特别爱旅行的夏雨辰，欢迎雨辰。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啊！这是刚刚回来吧？这
5: 趟旅行刚回来，八月初刚去。
0: 哇！
4: 上次说的是去乌兰布统草原，
5: 对，
4: 包车。这次是包车，包出经验来了。
0: 哎，所以去安岳也包车，
4: 又包车了，
5: 包车，当天去，当天回，
0: 不是同一司机哈。
4: 好嘛，司机师傅太辛苦了，打内蒙古开到四川。你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地儿大概的位置在哪儿，去了适合多长时间游览，先总体有个印象好吗？
5: 我们这次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安岳，安岳在成都的东南边，是挨着重庆的，然后从成都开车过去单程有150公里，所以还是挺远的。它有两条线，一个是南线，一个是北线。其中南线呢，它是比较精华的。然后由于安岳这个地方，它的各个景点特别分散，就离得特别远，所以基本上只能自驾过去游览。你自己过去没有那种摆渡车可以让你去，
4: 不太方便。哎，自驾是最好的。
5: 对，所以我们就又是包车，
0: 又选择了包车。
5: 然后我们因为时间有限，也是当天往返，早上8点不到我们就从成都出发了。
4: 你游览了几天？
5: 一天。
4: 其实大家去，你建议几天？
5: 两天。
4: 至少
0: 在那住一晚是吧？
5: 对对对，但其实两天就够了，
4: 够了。
5: 你想要带着重庆的什么大足石刻这种一起玩的话，可能3天就比较
4: 明白，明白。
5: 然后
4: 这个有朋友说，你把话筒抬一抬啊。然后有朋友说。

0: 蒙就能想到安岳，
1: 对，还真是。
0: 那我们来说说别的，其实那儿的石刻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比如说夏雨辰在那儿就见到了一尊这个观音的石刻，
1: 嗯，
0: 啊，水月观音的这个这个石像，
1: 嗯嗯，
0: 那么它背后的这个石壁都是黑色的，
1: 哦，
0: 请问大家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是那石头本身不是黑色的？
1: 为了突出这个观音的颜色，因为观音肯定
0: 是白色的，或者这么说吧，
1: 嗯，
0: 就怎么变成黑的？
1: 着过火？
0: 哎呦，
1: 涂黑了？
0: 哎呦，
1: 晒黑了？
0: 哎哎呦，
1: 啊，别，
0: 你说的是我吧？晒黑了。
1: 嗯，
0: 各位猜一猜啊，就是就在那儿见到了一尊这个水月观音的石刻像，石像非常非常震撼和美丽啊，就是做的非常非常的美。
1: 它是坐落在室外还是在室内啊？
0: 室外，
2: 对，
0: 室
2: 外，
0: 都是它都是室外，都是那种就是你看个像那个石窟似的，
1: 嗯，
0: 啊那种，
1: 明白，
0: 在岩壁上开凿的，但是它背后这个石头就黑的，问原因是什么？
1: 有煤矿。
0: 池骋说下雨阴干了。
1: 哦，
0: 阴透了，
1: 变了。
0: 对，你说的原因是
1: 变色了，就是经过这个风
0: 蚀。你刚才不还说什么煤矿吗？怎么这会儿又变了？
1: 对对对，我这不是刚说煤矿，你没理我吗？所以我就赶快换一答案。
0: 飞禽也说雨林，不是不是，
1: 风蚀雨林，然后这个
0: 风吹黑了，给什么吹？
1: 不是，就是它等于腐蚀了嘛，对吧？就是它在室外，然后变色
0: 了。风里有什么呀？都给
1: 风里有
0: 什么风啊？这是
1: 黑风。
0: 小王六姐说是涂的墨，
1: 哦，对对对，涂色嘛。
0: 其实俩字儿，枯木说是因为藤蔓，其实铺的都是藤蔓，所以是黑的。
1: 哦，那不是，应该不是。
0: 有朋友答对了，
1: 火烧，
0: 完全是对的，和火烧非常近。正确答案就是
2: 烟熏，
0: 烟熏，
1: 还真是跟火烧在，就只不过是另外俩
0: 字。烟火是吧？
1: 对，
0: 熏烧你都取了另一半。
1: 可不是吗？他这儿有
0: 烟、啊、也不是画坏了，它不是画的啊，它是开凿的，常年有水变黑了，就是也不是青苔，就是烟熏，也不是粉刷的。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烟熏，
1: 烟熏火燎的烟熏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回复烟熏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是这位，就是有一个手在那支着，然后有一条腿这么抬着，那这个
0: 对，待会儿再说，他背景是黑的。
1: 黑的那个我找找，
0: 对，背景是黑的、啊、
1: 嗯嗯，
0: 水月观音嘛，就主打的是那种自在的那种形象啊状态。听听夏雨辰的介绍，整个这个去的时间很早，刚才说早上起8点多就出发了，
2: 对，晚上9点多才回到成都，所以一整天也挺累。
0: 其实离成都还有点距离。
2: 对对对，是有点距离的啊。然后这个水月观音就是安岳整个安岳石刻里头最精美、最好看，也是我自己最震撼的一个这个佛造像，它在毗卢洞。嗯啊，如果大家想去，可以去毗卢洞去看这个水月观音。然后这个水月观音，它是在这个红土的这个岩石下雕的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水月观音的造像，而且这个造像它是北宋年间的造像，距今已经有1000年了。
1: 它颜色还在哎？
2: 对，保存的这么完好，为什么它颜色还在？
0: 这就得说起来，它这个跟它后边变黑的原因是一样的了，
1: 也是熏的，
0: 非常非常的意外。
2: 对,
0: 对，
2: 因为这个水月观音、
0: 啊、
2: 它这个地方以前是有村民住的、
1: 哦、
2: 然后
0: 这块有住家的
2: 做饭、
0: 啊、
2: 烧火做饭，然后烟就熏，
1: 真是烟火气的烟给熏的，
0: 纯是不是特意为它熏的，就是这家人那谁家不生火做饭，烟囱冒的烟，
1: 我以为是那个香给熏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哦、
0: 不是
2: 不是，真是
1: 是嗯，
2: 真是烟火气，就是当地的居民他在这儿做饭烧的、
1: 嗯、
2: 而且这个烟呢把石壁烧黑了以后反而显得这个地方就是保存的更好了，因为烟相当于保护了这些颜料，然后它外面、
1: 哦、附
2: 了
1: 一 层，
2: 对，所以说让它这个颜色更鲜艳了，而且这种黑色的背景反而让这个观音造像看特别好看，特别壮观，
1: 衬托了、嗯、
2: 对
0: 对，有两组拼图都是这个水月观音，有侧面的、正面的、局部的，能看到它背后是特别深的颜色，实际上就是实际上被烟熏的，就家做饭，这家也不是诚心去帮助这个怎么样，但就是正常生活、
1: 嗯、
2: 对对对，
0: 后来为了保护呢，可能也为了安全等等呢，就把这些人家这腾退搬走了，
1: 嗯，
0: 发现哎呀这是意外的一个惊喜，
1: 感觉这就是更立体了，对吧？
2: 对，
1: 它的、这个、
2: 看着更立体，
0: 而且颜色能保存下来，
1: 是
0: 这现在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2: 是的，
1: 1000多年，
0: 因为它在半户外，
1: 嗯，
0: 你想想这色彩老在外边，咱新买东西时间长了，
1: 再晒着，
0: 白衣服还变黄，
1: 可不吗？然后晒着还都掉色呢，
0: 对，还掉色、嗯、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烟熏啊，回复烟熏、嗯、尤其是您看到那腰带就是那个蓝色还是那种特别明显的、
2: 那个蓝色是明朝时候又修复
0: 又上过色、哦、啊，又上过色、哎、
1: 看我一眼
0: 但是说到这腰带，就是夏雨辰到那看的感觉，就是它不像石像或者说是在岩壁上凿出来的这种石质的啊，土质的硬邦邦的感觉，而特别像真实的，
2: 对，就像这个衣服一个飘带就自然的垂在我这个台子上面，自然的下垂，它的褶皱啊那些都非常的自然，感觉要是来一阵风过来它还能够真的在风中飘动起来，
1: 就是它整个的材质就全都是石头，没有一点什么陶土什么这个都没有，
2: 而且它的那个头冠非常的精美，它的头冠跟岩壁是连着的、
1: 哦，
2: 它不是从外面你雕完放在那儿的、
1: 哦、
2: 而是就是在这个石头上面
0: 就是
1: 一体的，
0: 这是两件事啊，一个是说它用这种坚硬的材质雕出了柔软的感觉啊、
1: 嗯、
0: 轻盈柔软飘逸，
1: 嗯
0: 啊，你觉得这是可能是丝的可能是绸的、
1: 嗯、
0: 对吧，可能是绫的可能是罗的没关系，可能还有棉的，它的

0: 你又不会觉得过于的沉重、繁复。它是整个就是从这个岩壁里掏出来的，
1: 对，真是整个从岩壁里掏出来，它跟岩壁都还有连接的地方。
2: 是的，是的，你要不说我还真没往那儿看。说完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啊，这个拼图的第一张，因为有一个放大一点的这个图片，您可以回复“烟熏”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就这个地儿，一开始夏雨辰还不想去。
2: 去了之后又不想回了，是吧？
1: 那真是，要不是我朋友执意就点名道姓来成都跟我玩，然后就说必须要去安岳石刻，我这才联系的包车去的、哦、之前从来没去，
0: 就当地的好朋友就是强拉着他去的。
2: 明白、嗯、哦。
0: 后来你就感谢他了。
1: 那真是太感谢。
0: 一开始不太乐意。这个就是他其实是非常精美的，但是小众一些，小众一些啊。
2: 嗯，
0: 可能在这一尊这个石像前面你就会停留就是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嗯，
2: 得一点一点欣赏。
1: 对，它这个毗卢洞其实就是这一个佛像，然后呢，你其实可能，但是你在这个佛像下面，你就会看一两个，因为太精美了，真的很震撼，不就是感觉语言都很难去形容，在现场看到就第一眼远远的看到这个的那种震撼、哦、那种精美的那种感觉。
2: 哎，你当时看到这个佛道像的时候，你会热泪盈眶吗？
1: 是
2: 吧？他们
1: 没想到，真是没有想到、嗯、会看到这么精美的一个这个雕像。
2: 它得多大呀？
0: 你像它是宋代的，很大，就是我觉得得超过一人高度吧、
1: 啊。对，超过一人高。
2: 所以你是要仰望着它看的，
1: 对
2: 它是吧？
1: 它这个台子比人是要高一点的，就是它应该它那个台子就那个脚踩的那个莲花的位置，应该是比人是
2: 高要
1: 高
2: 出来的。懂了，懂了。
1: 对，
0: 对对是要仰望的啊。
2: 嗯，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烟熏”，当然这只是震撼和这个让你觉得惊喜的一开始。
2: 嗯
0: 啊，那在这个毗卢洞还可以见到许多什么塑像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大家可以利用间隔时间来想一想，这毗卢洞啊，这水月观音像，然后除了这之外，还能见到什么许多什么塑像呢？三个字的答案。咱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2: 大飞天，嗯，好，
0: 嗯，说的不对啊，嗯。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明明是借着山上的红土雕的呀。
1: 哦，它是土啊，还是土？
2: 不，
1: 石头吗？不是，
2: 它这个石头是那种红色的石头，
1: 哦、
2: 就是红土石头。
1: 哦哦，
0: 来问第二个问题，在这个地儿啊，就是还可以见到什么塑像？
1: 嗯，
0: 阿杜说土地爷，那没有，没有土地爷。没有吧？
1: 西游记
2: 没有，没有，没有土地爷，没有，
0: 没有西游记，没有西游记。
1: 嗯，
0: 宋朝的时候哪有西游记？
1: 那没有。哎，九色鹿怎么样？不是说那个
0: 在没有没有
1: 莫高窟那儿就
0: 有
1: 吗？
0: 有，那个是壁画。
1: 对对对，食物，
0: 就这三个字吧，是现在的一个常用的词儿。
2: 对
0: 对
2: 对，
1: 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儿。
0: 对，也不算常用吧，但是反正大家都很需要。
1: 计算机
0: 啊，
1: 电风扇。
0: 就是它是一类人群，
1: 哦，
0: 就是尤其是你搞创业的时候，特别需要这类人群。
1: 大老板、赞助商，
0: 哎，差不多，那不能叫这个
1: 出钱人。
0: 哎，对对对，仨字对俩了。出什么人？
1: 出力人。
0: 出力不是真不是他出的力。
1: 出资人。
0: 对喽。
1: 哦。
0: 出资人。出资人的塑像也能在这儿见到，
1: 是立体的塑像啊，不是说写个名的，
2: 不是立体的塑像
1: 哦，我
0: 不是就是没有名，不留名，
2: 不留名，
0: 不留名，但是有那个形象
1: 哦。那他那你怎么知道他会有解说是吧？
2: 对，导游给我们介绍的。
1: 哦，
2: 但是你那个看着他那个塑像和其他的那个这个石刻就感觉就不一样。就感觉风格都不一样。
1: 明白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出资人啊，出资人，投资的资，
0: 就是说去那儿还就是得请导游。
2: 哎，是，真是必须得请导游。
0: 好请吗？导游就是
2: 好请，好请，好请。就门口他有自己官方的，相当于景区自己的这个导游，门口就是像你买票，他会问你需不需要请导游，你就跟他说。然后
0: 那这买票是现场买啊，还是
2: 现场买？现场买，现场买。因为确实比较小众，然后呢，人不是很多，所以是现场买就行了。
1: 那这导游是就是凑够一波，比如说十几个人，然后带着你们这么去看，
0: 还
1: 是说
0: 你
1: 就单对单独的？
2: 就你可以跟别人一块拼，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导游，因为它价格都是固定的
1: 嘛。不一样
2: 的
1: 啊，是固定的，
2: 是固定的，是固定的。
1: 哦哦，我看还有抱着小孩的这个
2: 是
1: 雕刻，太可爱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出资人"，就有点 Q 版。我感觉
2: 是这些石刻就是为什么它保存的这么好，就是因为它大部分是民间出资修建的，所以说这些出资人因为民间修建的嘛，那你民间修了这个了以后呢，他就会把自己的这个会把自己的这些自己的形象然后刻到这个石刻旁边，所以说才会有这样
0: 的，就周围的壁龛里对吧，有一个个掏一个小洞雕一个形象
2: 对
0: 吧，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哎、而且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除了这个石刻以外啊，这些出资人的这个形象就是各种什么形象的都有，有的呢抱着小孩的，
1: 嗯
2: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
1: 拿着乐器的还是什么，我刚才看有一个
2: 他是在上有个打盹的，就是
1: 哦对对对
2: 对，有一个打盹 的、
1: 嗯
2: 啊、还有头顶着金元宝的，还有一个人呢，他这个头发是卷发，然后呢这个他那个石刻啊凹凸的光影打着就好像有两撇小胡子、
1: oh.
2: 啊，这个面孔一看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
0: 就未必是本地的、
1: oh.
0: 对吧，就这个都得值得就是细看，
2: 对，
0: 细琢磨细看，
1: 每个人的打扮都不一样，
0: 这要没有请导游可能大家一看就过去了，
2: 是
0: 对,
1: 对
0: 吧，他还
1: 不
0: 像刚才那个观音那石像说一下很震撼，这都是细节
1: 是、
0: 哎，然后都在那小小的那壁龛里，可能也根据了当时这个，当时这个这些出资人的他这些
1: 有要求，
0: 哎，对他自己可能也提了一顿要求，说你就给我让我睡一美觉是吧？
1: 哎，对，
0: 就有点像摸鱼是那个，
1: 小气了一下。
0: 对，实际上这些人呢，可能都是周围的人或者路过的人或者听说的人，正因为他们呢一直把这些这个就是石像保留就是保护的非常好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是民间自己出资修建的，所以他们当地的人就特别注意保护这些石像，为什么这个水月观音那么精美，就是因为当地保护的特别好，他们说为了防止偷盗，以前因为自己也在那儿住家嘛，
1: 嗯，
2: 专门把这个柴堆的特别高，把这些这个石像都给挡着，这样的话就是、
1: 哦，
2: 既能防风，然后别人也看不到，不会想着去偷盗或者什么之类的。
1: 有股份，他就自发的就会，
0: 他反正就是当地人呢，就对这个也很这个
1: 重视。
0: 对，因为他毕竟是历史这么悠久了，然后呢，自己可能也这个出了一部分资，所以在那儿住有住家吧，他也起到了一定的就是看护的作用。
1: 是，
0: 他本身有住家是起到这看护作用。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出资人"，当然当时叫供养人。

0: 对对，
1: 是吧？这叫供养人啊，现在叫这个就出资人，因为供养人更不好答了。
2: 嗯，
1: 甚至你仔细看，还有那个腾云驾雾的。
2: 对,
0: 对、嗯、有腾云驾雾的生服装特别华丽的，
2: 嗯，
0: 这些呢就是你出的钱多，你
1: 可能身份就不一样，
0: 对，你就可以让雕刻师给你刻的更华丽一点。
2: 还有个大号的这个的，
1: 哎，有那个大一点，那他可能这个出的资金就是比较多了一点点，
2: 对 对,、
1: 啊、对，
2: 嗯，
1: 这个大家要去的话，就行导游贵吗？
0: 不贵不贵，也就是100块钱。
1: 是讲，就是说是讲，是按时长算，还是说我毕竟把这都游览完？
0: 讲完，一个景点讲完，因为它点特别分散，每个景点里头其实，比如说就是水月观音，就是这些出资人的这个时刻，那其实它点不是很多，但每一个能讲很久，所以说就是100块钱讲完、
1: 哦，讲完这个景点，你要再下一个景点再请，
0: 对，再请下一个。
1: 那门票是说按景点收门票，还是说我一套的呀？
0: 按景点，它不是所有的都收，只有几个要收，而且很便宜，就是5块钱、10块钱、这个、
2: 啊，门票这么便宜
0: 啊？是是是，
2: 哦，
1: 你嘴唇都哆嗦了。
2: 对对，你看到了，这么远都看到了，嗯，真的，我觉得
1: 远近有，
2: 我已经很少见到5块钱、10块钱的门票，
1: 而且这么精美，这么古老，
2: 而且还没什么人。
1: 这么珍贵的地方，
2: 一个地方，
0: 对，它门票真的很，我也很震惊的。
2: 是，
1: 对，所以有的景点可能还不收门票，就你路过这种直接看。
0: 是，
1: 哦，这个大家记住啊，这是在安岳啊，安全的安，岳飞的岳，安岳，
2: 四川安岳哈。
1: 对对对，大家回复出资人，这个值得细品。这个壁龛里的这些小的塑像，
2: 是的，是的，我刚每一个都放开，大
1: 形态各异，
2: 感觉
1: 生动有趣，
2: 感觉还有一个人手里抱着两只猴呢，真的，他在底下，然后手里拿着两只猴站在那，
0: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
1: 情况。对对对，他毕竟也受到了很多影响哈，
2: 对，
1: 马上又要间隔了，时间过得真快。接下来要去，就是他这一路啊，其实有很多散。刚才夏雨晨不是说景点是散在这一路上的，
2: 嗯，
1: 这一路上一定就是走到山顶上是一座寺庙，
2: 嗯，
1: 就是在。

0: 工巧匠和谁一起打造的？
1: 火？
0: 什么什么什么叫火呀？
1: 和谁？
0: 什么答案这是啊？
1: 和谁？
0: 对，和谁？
1: 那就是一诗人，一个有名的诗人。
0: 一个字答案
1: 啊？
0: 再给大家问一遍啊，就是这些这塑像真的是更加让你觉得震撼啊，石像更加震撼。请问是古代的我们这些先民能工巧匠们和谁一起打造的？
1: 那我想想吧。
0: 一个字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车不是车，
1: 天地人我都回了，也不对。
0: 古代能工巧匠和人，那就古代能工巧匠就是人。
1: 我知道啊，就是他和能人，他和厉害的人，
0: 哎呦，
1: 和领导，和他那个管他的人，和让他的人，真的我回天地人都不对。
0: 你这按三字经回的是吧？日月星再回一个。
1: 对对，这都不对啊，大家我跟他说。
0: 所以枯木回了一猴。

0: 能工巧匠和
1: 或者我换一个吧，和什么？和什么一起打造？这么说成吗？
0: 啊，对对，
1: 啊，
0: 他肯定不是人，对吧？
1: 对，
0: 嗯，和什么一起打造的？
1: 对，
0: 和工具啊，锤子，刻刀，
1: 一个字的答案，
0: 刀。
1: 间隔一下，咱们再继续。
0: 好嘞，
1: 和古代能工巧匠和手，太吓人了，
0: 用自己的双手，
1: 那倒那是肯定没问题，还有智慧。

0: 键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
2: 我刚说什么？
0: 你没说，你说会旅就憋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我
0: 感冒的不是我吗？
1: 脑子有点坏掉了。
0: 是你这有点严重，比我这情况
1: 主要是刚才答对了。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我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婉乔。
0: 哎，今天说的是哪儿？正好有朋友看到图，但是不知道是哪儿。这是哪儿呢？这是四川的
1: 安岳。
0: 安是安全的安，
1: 岳是岳飞的岳，
0: 特别美的一个地方。
1: 哎
0: 啊，在山里你会遇到特别精美的宋代的以及宋以后的很多的石像。
1: 哎，
0: 人工啊，借着岩壁山壁开凿的。
1: 是的，
0: 既有这种这个比如说观音像，也有这些当时供养人的一些小壁龛里的各种各样的形象。
1: 嗯，
0: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烟熏，
0: 嗯，
1: 回复
0: 出资人，
1: 对，这两个关键词，
0: 都可以啊，都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尤其是因为烟熏，反而让这个观音这个造像上面整个的色彩得以保留。
1: 对，
0: 又因为让后壁熏的黑了，
1: 它这个颜色就更加的鲜明
0: 鲜艳立体。
1: 嗯，
0: 很震撼，
1: 有纵深感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您回复烟熏，您看一下那佛子那个这个时刻真的特别特别的震撼。
0: 离成都大约开车150公里。
1: 嗯，
0: 建议玩两天。
1: 对，
0: 你要是特别喜欢，我觉得多玩几天也没问题啊，因为这值得仔细反复的看。
1: 是，而且门票还挺划算。嗯，
0: 天哪，何止是划算，
1: 5块钱10块钱那种，
0: 我都觉得必须得好好看，要不对不起这5块钱10块钱。
1: 可不嘛。
0: 嗯，但是它是景点很分散啊，不是说一劲儿的一个景点有的收门票，有的还不收。
1: 嗯，
0: 建议请这个
1: 司机呀、
0: 导游
1: 啊、对对对，
0: 自驾是唯一的好方式。
1: 嗯
0: 啊，但是到那儿建议请讲解，虽然要
1: 花钱
0: 100块钱，但是太值了。
1: 是的，要不然咱只能看个热闹，咱不懂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烟熏，
1: 回复出资人。
0: 哎，我们也问到了第三个问题，这个在山顶的寺庙附近还能看到很多的石像。
1: 嗯，
0: 这些石像是古代的能工巧匠和什么一起来完成的呢？
1: 哎，
0: 这答的就非常丰富了啊、哎！我们先请出嘉宾。
1: 是的，爱旅行的夏雨辰，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呦呵，真有劲儿！今儿这题出的难，照片照的好，对，特别自信。
1: 哎，真是，他照片这次真的好好照了，要夸你。
0: 主要现场也真的是，
3: 主要是风景好，随便拍。
0: 我跟你说，到那儿随便拍，真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
1: 是吧？
0: 飞禽说是跟钻，钻头的钻，
1: 哎，
0: 但这真不是钻出来的。
1: 是的，我说跟风有关。嗯、对，
0: 阿杜说梯，梯子的梯。
1: 我是说光，光照的光。
0: 库姆说雷。
1: 嗯，还有朋友在刚才说的是
0: 小六说绳儿，
1: 郑颖燕说草，
0: 你不还说了雨吗？
1: 啊，对，我说了
0: 啊，
1: 那不就那啥了吗？就触发了吗？
0: 正确答案你觉得是？
1: 是雨。
0: 夏雨辰，正确答案是
3: 风。

0: 不是吧？我回风的时候没有收到，然后回雨，
1: 图片大。
0: 天哪，我真的以为我回了雨是对的，原来
2: 他一直特别自信。
0: 哦，我还跟大家说，我说
2: 跟我们俩显摆半天。
0: 哦，结果是错的，你俩也不纠正我，真是的。刚才
2: 我们俩看着你表演，
0: 所以大家回复"风"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嗯。哦

0: 服是拿丝线缠出来的。
1: 对呀、啊，
0: 是不是一条一条这这些？其实这就是
2: 风蚀
0: 风的痕迹，风有了形状、
1: 哦，
0: 但是它首先原来是完整的石像。
2: 对，
1: 嗯，
2: 对，
0: 掏这个壁龛呀，凿出这个石像，
1: 嗯，
0: 这都是原来就是古代的能工巧匠，
2: 对，能工巧匠
0: 完成的。
1: 啊、哦，
2: 这也是北宋时期的造像，也是这么长时间了以后，然后被风刻出来的。这种，
0: 然后
1: 就以前没有这一条一条，
2: 对，
0: 没有啊，就之前就跟刚才看到所有
1: 的
0: 石像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也有各种的镂空的纹饰啊、
1: 哦、
0: 衣带，最后被大自然的这个伟力不断的这个风来侵蚀，到现在只剩下轮廓，
1: 嗯，
0: 凹凸，对吧？
1: 对，
0: 然后剩下都是风的那一条一条的，像其实也像水的留痕哈、啊，
2: 对，
0: 风的那一条一条的痕迹，
2: 我觉得也像那个树木的那个木纹。就是、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觉得有点像，就一摞书，你摞起来、
2: 哎，对对，
1: 然后它这样一叠起来，
0: 书页对吧、
1: 哦？
0: 一页一页的，
1: 对、
0: 嗯，
1: 就这种层次的这种感觉，大家
0: 非常密集啊！
1: 大家回复“风”一个字儿啊，风，
0: 对，
1: 大风吹的，
0: 你要用不同的那个彩线给它缠，可能也能出来这种，
1: 对，
0: 但没有这么细密。
1: 是的，它有的粗，有的细，有的凹，有的凸。
0: 从雕刻完到现如今，一直被大风侵蚀。
1: 哦，
0: 这个地儿就这特点，
2: 是是是，这个地方风特别大，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春夏之交它风特别的大、
1: 哦、
2: 然后就清秋，然后可以看到它有的那个背风的，
1: 嗯，
2: 反而保存的还行，
1: 对，
2: 迎风的它就特别明显，这种
1: 迎风的他们表情都看不到了，但是
0: 没有，就是轮廓，就你能觉得是个，哦，是个这个类似于人的形象，
1: 对，但是
0: 坐在那儿，
1: 背风的那个就是形象啊什么的，头发发型都很清楚。
0: 哎，对，最早都是这样，只是背风的一看也被磨损的很严重了。
1: 哦，
0: 原来更精美。这个风有多大呢？夏雨辰还问了一下，
2: 就是这个风啊，它就特别很大，就是它这就是它这个它我这个。包车师傅他自己家本身就是当地住在这个山下的，他说他的爷爷什么的还能看到这个以前这个样子，然后就这么几年下来，他就已经变成了这个。
1: 我以为是经过一千多年才
2: 逐渐的在、
1: 哦、
2: 就可以看到有的它是有轮廓，有的一些可能你能看到上面有痕迹，但是还能够看到它长什么样子啊。但是呢，有的严重的它就只能看到轮廓了、
1: 哦，
2: 所以可能在他爷爷的时候，当时还能看到
0: 更清晰的。对，
2: 对，
0: 现在就是比较模糊的了。
1: 哦。
0: 然后，而且这个风大到说，这个当时这块有人放羊，
1: 嗯，
2: 对，说就是说当时啊，本来这个造像它在那儿颜色很鲜艳，然后在那儿看着，然后结果风吹了以后，这个就看着很狰狞，然后大家就不敢往那儿去了，
1: 哦，
2: 就害怕。
1: 懂了，懂了，确实，因为它没有那个面部表情了，对吧？面部表情了，所以大家可能会有这种。
0: 但是你得说，这个被风侵蚀了之后，
1: 嗯、哦。它更有，
0: 是不是更震撼？就是你会觉得大自然也参与其中了，这就是自然的伟力。
1: 是的，
0: 又能看出这种，其实它有点像，就是那种若隐若现雕刻3D 立体的那种。你觉得像戴了3D 眼镜，
1: 就是3D 打印呢，它一点一点的在打呢的那种。
0: 但是因为它周围的岩壁也被风侵蚀了，你觉得它若隐若现？
1: 对，
0: 嗯，
2: 反而感觉更有那种禅意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你。乍一眼可能没看到，
1: 明白，
0: 走近了忽然非常突出。
1: 嗯，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没有，刚才有好多朋友回错字了，所以我要给他那个回
0: 哪个字错了，你告诉
1: 他们把烟熏的熏回错了，没有，我给他回了
0: 熏没有草字头，
1: 对，
0: 熏没有草字头。
1: 嗯，
0: 大家回复风太震撼了。
1: 是的、
0: 嗯、
1: 我一直以为就是他们是打开了这个岩壁它就长这样，所以在这个一层一层下面雕的、
0: 啊、
1: 原来
0: 岩壁的结构就这样，
1: 原来是反过来的，是你雕的时候是好的，只不过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然后这个风的吹，这个风蚀才变成这样的、哦、
0: 这就是风的形状，岁月的痕迹，
1: 真的有形了，有形了。嗯，
0: 要不然总是觉得这是抽象的哈，到这儿这一切就都具象了。
1: 是的，
2: 对，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包车师傅，因为他本身就是住在这个下面，他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地方，他是看着，相当于他的祖祖辈辈看着这个、
0: 哦、一点点的变化，
2: 一点点的变成这个样子。他说以前他小的时候，他爷爷的时候，这些造像上面甚至还有颜色，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1: 哦，这也是有颜色的，
2: 也是有颜色的、
1: 哦，
2: 也都是被风吹掉了，然后呢，就只剩下这种一天一圈一圈的这种像年轮一样的这种质感。
1: 哎呦，那怎么办呀？就以后再有人再来，比如说咱们的后代，然后再去，没准他那脸。都看不到了，
2: 所以抓紧去，
0: 抓紧去，
1: 或者给他保护起来。
0: 哎，我觉得也别，人家这弄着我觉得挺好，你别到时候不了解的瞎保护，
1: 哦，
0: 是吧？
1: 确实有的，
0: 但保护需要你要认真研究一下。
2: 它现在是有。

0: 有那种把它扫描成电子的，然后呢做到这个电脑里头，然后呢比如说咱们可以比如 VR 用这种 VR 的方式
1: 来还原
0: 去看、
2: 哦、看到他以前确实有的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你拍的图，他们的那个头冠就是头上戴的一些发饰还能看到一些颜色的，那个地方可能吹不到啊，
0: 对对对，
2: 或者雨淋不
0: 到，风可能稍微小一点，被风被挡了一下什么的
2: 就能好
0: 一些。包括他有一些比如说手上有一个那个手的背后那可能反而有颜，因为他手
2: 挡
0: 了一下
2: 挡住了，
0: 然后他就、
1: 哦，就有的那个石像，这个手里以前拿着笔，拿着书，这都吹没有了。
2: 是啊，
0: 对，他。

0: 就说是教师，然后呢当时当地的小孩上学啊什么都要来看一看这个菩萨。他说现在已经看不到他左手拿的书和那个笔了，
1: 然后看到了，
0: 很多专家都还在考证这到底是啥。他说他爷爷的爷爷说当时拿的就是毛笔和书，现在
1: 但笔没看到，
0: 已经没了，已经
2: 就是被风蚀掉了。
1: 但书还是能看到的感觉。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风啊，回复风。
2: 但你又觉得他保存的其实也挺好，
1: 对，因为都是当地朋友嘛。
2: 不是，他就是你觉得好像啊都给吹没有了，但是这种若隐若现的轮廓形成的是另一种心理的震撼。
0: 对，而且这个地方除了这个风以外，像这儿这个大佛这个的它这个造像上面的这个枝条是会开这个白花，在春天的时候会开胡计生，所以如果春天四五月份如果大家到那儿的话，在这个风本身你能感受到很大的风，看着被风吹成这种非常有禅意的这个塑像，然后还看着风吹着上面的白花，这种
1: 又意境了，
2: 就对，意境更深了。
1: 哎呦，那你
2: 春天适合去啊？
1: 你说春天又想去一趟你？
0: 哎呀，有机会的话肯定是春天再去。
2: 他守着老家，你说他都没去过，
1: 真是
2: 啊
1: 那么近，
2: 然后跑到北京呼唤大家一块儿去。
1: 这回确实是了啊！大家回复风啊，一个字风，然后回复出资人啊，这个花花兔您回复出资人，您少回了一个字，
2: 出资不成啊，光出资不成，还得报上姓名，
1: 对，
2: 说说想法啊，回了。回来出资人了，那我们马上就是最后一段了啊！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跟吃有关了。
1: 太好了，我刚才还想说呢，四川那么多美食，怎么一
2: 安岳好吃的也挺多的，
0: 很多很
2: 多，
0: 非常多。
2: 当地啊有一个叫格子的食品，
1: 哪个格子？
2: 也叫格格
1: 啊？那我懂了，
2: 就是一个格
1: 啊，
2: 格子，请问其实是哪道菜？
1: 火锅。
2: 哦，少一字儿，仨字儿，这道菜仨字儿，
1: 热火辣火锅
2: 啊，非得是火锅，
1: 井字锅，
2: 这不九宫格吗？你说的
1: 人家叫九宫格，对呀、
2: 啊，
1: 就是这格子，
2: 不对，
1: 不是啊，鸡蛋饼，
2: 这个可能有年头了是吧？这个叫法、
0: 是，川渝那边有很多这种，
2: 好，你不要说了啊，
1: 那我吃过吗？
2: 吃过，
1: 我吃过，
2: 吃过，
1: 你确定？那就是拌面。哎，这是仨字儿哈，冰激凌是甜品吗？主食啊还是？
2: 对，我是感冒了，是感冒了。
1: 是大菜呀、啊，还是素菜呀、啊，还是主食、啊？
2: 就正常的菜。
1: 正常的菜。
2: 经常会上餐桌的菜，经常会上餐桌。
1: 毛血旺。
2: 哦，不对。
1: 水煮肉。
2: 对这个。
1: 水煮肉。
2: 来，我们间隔一下吧。
1: 好的。
2: 间隔一下，好吧。
1: 哎。
2: 仨字儿的答案啊，石正说东坡肉。哎呀。这对了三分之一，
1: 肉对了是吧？什么什么，刚就说水煮肉嘛。
2: 对了三分之一，
1: 辣椒肉炒肉。
2: 哎，好，我们间隔一下吧，有点乱了你这啊。
1: 好，来，我们稍后见啊。
3: 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

0: 这刚才说这个水煮肉对了三分之一，
1: 嗯，
0: 好几位回答水煮鱼，这连这三分之一也没有了。像印第安娜，每道题都第一个答对的就是他。
1: 印第安娜
0: 啊，就光到吃，
1: 是不是跟你一块去的那朋友啊？
0: 折戟沉沙了，
1: 哎呦呵，叫什么什么肉？
0: 什么什么肉？哎，所以这什么什么肉，大家也是
1: 肯定是辣的，
0: 使劲的开发了思路。这个红烧肉，
1: 不会，那儿应该不会有
0: 棒棒鸡。
1: 嗯，
0: 譬如说华夫饼，这主要是根据那个格子，
1: 啊、格子对，
0: 啊、那格、哦、
1: 我也想到的是那个。
0: 库姆说麻辣烫，
1: 哦，难道是小酥肉？
0: 沈杰说回锅肉，
1: 我说辣炒肉。
0: 小交流是说麻辣肉，
1: 嗯、
0: 没有麻辣肉这菜都
1: 对，干煸肉。
0: 着急的印第安娜都回答锅包肉
1: 了，我都跑东北去了。我都胡写了啊，干煸肉哪有这么做的呀。
0: 库景说兔子肉，不是，第一个回答对的是飞禽
1: 啊，焦溜肉也不对，什么什么肉，
0: 而且他只有他一人回答对了，坛子肉都出来了，真不对。正确答案什么什么肉，
1: 我答这么多都不对，
0: 都不对
1: 哦。
0: 你不爱吃啊，就有点肥，这菜是
1: 爱吃啊，爱吃啊，红烧肉啊，
0: 他也有四个字的名字，四个字的名字是、哦梅菜扣肉，
1: 那它仨字的名字叫什么呀？
0: 就是类似啊，
1: 就是扣肉、
0: 粉蒸肉，
1: 哦，
0: 米粉肉，
1: 哦，那这个确实是
0: 想不到，
1: 不是我太擅长的肉。
0: 什么？你不太擅长？
1: 不太擅长吃的肉？
0: 正确答案就是
2: 粉蒸肉。
1: 那为啥它叫格子呢？
2: 因为它特别小，它是拿一小格一小格蒸出来的，所以说叫格格或者叫格子。
1: 它不应该是一小波一小波来蒸出来的？
0: 人家当地就用格蒸，你这么抬杠，你还教人当地都怎么做饭？
1: 对，这个他没想到。
0: 一小波一小波的是湖北。
1: 哦，那它这个粉蒸肉好吃吗？
2: 超级好吃，它分粉蒸排骨和粉蒸肥肠。
1: 哦，还能这样的，
2: 特别好吃啊！他不看不用不什么不同的肉做，他
0: 有朋友们在哪儿看图？
1: 哎，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粉蒸肉"啊，回复"粉蒸肉"，粉色的粉，蒸
0: 这还要教怎么写？蒸馒头的蒸。
1: 那皮友还要再回米粉肉呢？
0: 米粉肉也行啊，我都做了。
1: 哦，都有啊。哦，嘿，原来是这样。来，大家回复"粉蒸肉"啊，回复"粉蒸肉"的可以看到。这一锅第一锅，我感觉这就是粉蒸排骨。看那形状像是
2: 超级好吃，
1: 上面还撒点香菜，
2: 超级好吃。
1: 哎，这
0: 你给形容一下怎么好吃？你这
2: 它那个就是
0: 复读机了。
2: 首先是主要是想着就是光想着好吃，
1: 只有你尝过，关键
2: 它首先它特别的软糯，然后呢软糯吃到口里非常的香，然后
1: 肥吗？不腻吗？
2: 不肥不肥，一点不肥。它外面裹满了这个粉。然后呢
0: 米粉
2: 、然后吃到嘴里了以后特别的软，而且带汁儿，就是它那个肉蒸啊、
1: 哦、对对对，有肉香，
2: 然后呢一口下去再带点米饭，哎呀
0: 绝了，
2: 已经饿了，
1: 又有主食然后又有这个荤菜，这一道就都有了，是吧？
2: 对，而且它还可以做不辣的，就是咸香咸香口的，因为跟我一块去的朋友他也是从北京过去的，他不太能吃辣，对，但是呢他可以做不辣，特别咸香。我觉得我以为不辣不好吃，但实际上特别好吃，
1: 也可以了。哎呦，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建议全国推广，就是擅长吃辣的省市，
0: 我都没吃过辣的，
1: 学不辣的，
0: 我吃的都是不辣的。
1: 我也是，咱们
0: 就挺好吃的呀。
1: 对，咱们因为在北京，
0: 他在成都长大嘛，他肯定觉得都得是辣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这看着不是拿格子盛的，就是拿那个。
2: 它因为它这个特别小，可能就是你拍照拍出来可能显得有点大，但实际上它那个每一个小格子就只有巴掌这么大，
0: 哦，
2: 巴掌这么大的、
1: 哦、小份儿，
2: 叫小格子格格。然后呢就一般来说点这个就是不同的肉点好几份格格，然后都可以尝一尝，
1: 就等于你一跟他说你们家有格格吗，其实基本都是粉蒸什么。
2: 对，而且其实你都不用说，你一进门就看着他门口一个大的那个蒸锅，然后上面就落的
1: 都是这
2: 格
1: 子，
2: 不同的这个口味的格子。
0: 那这格子里放着这个你这黑黑的这个小盆吗？还是说
1: 他在盛在这里啊？
0: 对呀、
1: 啊，
2: 对，他是盛在那里头的，不是，他这个就是直接从蒸锅上端下来的。
0: 啊，这个小黑盆就放在那格里。
2: 对，
1: 懂了，就是坐在那个格里了，那格子
0: 那格子
1: 能容纳它，
0: 就跟笼屉似的。
1: 哎，懂了，这回明白了。然后第二个那个是辣椒炒腊肉，感觉
2: 对，炒腊肉回锅肉也特别香、嗯、都是他们自己烟熏的，家里头烟熏的肉，
1: 哦，自己做的烟熏的这个。
2: 然后除了这个炒腊肉回锅肉，然后呢 要下它的这个，要就着饭吃，就是米饭吃，这些都特别的下饭。
0: 说这有四种辣椒啊，这里边放了。
1: 啊，不就一种吗？那个
0: 两种，红的绿的都不是一种 啊。
1: 我看到了三种，有一干辣椒，有一个鲜的红辣椒和一绿的。
2: 可能四川那边是辣椒种类挺多，但我没注意这个有多少。
0: 就光吃了，
2: 对，光吃。
1: 哦。
0: 但是你看这腊肉都透明。
1: 对，所以我说这肯定是腊肉。
0: 是吧？都透明。
1: 哦、这不错。
0: 那怎么还有一碗白汤啊？
1: 有嚼头。
2: 那个白汤是米汤，这个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刻。
1: 米汤不就是那粥上面的那稀的吗？
0: 不是。它捞饭捞出来的是米汤，
2: 它是蒸米饭。你像咱们做米饭，一般都是用电饭锅
0: 蒸，对，
2: 它是拿大锅蒸，是那种古法的那种蒸米饭，在上面就是相当于是铺上米饭，
0: 屉布，
2: 然后剃度，然后蒸完了以后，它那个米汁儿就不就落到下面那个蒸的那个汤里了吗？那是米汤。
1: 嗯，
0: 不是，他说的也不完全对啊，因为米汤，反正我们家要想吃带米汤的，就是捞饭，他得从水里往出捞，他熬出来这个米汤。
1: 那就是粥做稀点儿，
0: 不是粥，跟粥没关系、啊，粥是煮的，不是啊、
1: 哦。你们说的是蒸的，
2: 对，蒸米饭，它是拿大锅蒸的，不是拿电饭煲。
1: 但拿锅蒸，它那汤怎么掉下去啊？
2: 屉布嘛，它相当于是
0: 跟滤纸一样，
1: 它等于就把米放在屉布上，
0: 屉布底下有屉儿，你是完全没有，
1: 我知道、啊、
0: 用大蒸锅搞过米饭呀。
1: 但是我都放在碗里，我会放在一个容器里。
2: 啊、对，它不是放碗，
0: 不是，原来我小时候也不是，
2: 它不是放，
0: 就是大锅上面放一个带眼的屉儿，
1: 这我知道呀。
0: 然后再放一屉布
1: 啊、我们家蒸馒头都是这样蒸的。
0: 对，然后米放在上面。
1: 哦，
2: 然后所以它漏下来就那个米汤特别清甜。他那儿别人的饭店不都是提供那个茶水吗？他、那儿就是提供米汤，拿一个铁盆往那儿，然后一个勺放那儿，然后你就把米汤当这个
1: 哦，是吗？
2: 水喝特别清甜。
1: 我头一次听说这个，嗯，挺好。这我也都咽口水了。我觉得这应该挺好喝的。
0: 而且当地的特产除了柠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2: 红薯粉。
1: 哦，
0: 所以到那儿也要吃红薯粉。
2: 对，但红薯粉呢？可能得是他们逢年过节才能吃到最正宗最好吃的，因为还是做的比较麻烦，就是可能你得到村里头啊或者什么的，得有认识的人才能吃得到。
1: 明白，都是自己家做的。
2: 都是自己家做的。所以跟我一块去的朋友带着我去安岳，别的不说没买，先买了一兜柠檬，又买了一把红薯粉带回了北京。
0: 这个值得带，因为这个柠檬产量占全国的
2: 70%。
1: 我说呢，反正我在网上买80%都是安岳柠檬，
2: 对，而且特别好喝。我回来我
0: 还给

0: 小小的价格都不一样。
1: 对，大家回复粉蒸肉，这样您去那儿吃的、嗯、带回来的伴手礼都有了。
0: 嗯，
1: 安排的周全吧，这一趟就是得自驾啊，或者包车，包车也挺好的。
2: 对，包车，包车。
0: 对对对、嗯，反正把这些雕像啊，这石刻都看了，您就会觉得哇，不虚此行。
1: 一边吃着，一边回味着，一边聊着，交流着，多好啊！
0: 嗯，
1: 哎呀，那个英说了，米先煮，然后捞出来再蒸，这样做的米饭出数。大食堂都是捞饭，先煮再蒸才能出米汤。
0: 哦，
1: 明白吧？
0: 懂了。
1: 哎，包车贵不贵？有朋友问。
2: 不太贵，我们一天三个人一块儿去的，也就一千块钱吧，全部都包了，包括路费、高速费、门票都包完了。
0: 哦，什么油费都已经含在里头了。
2: 都包在去了，就一千。
1: 饭钱呢？
0: 你还请他吃了个
2: 饭？
0: 饭
2: 钱我们请
1: 啊，师傅那是应该的，应该
2: 我们得
1: 应该
2: 师傅
0: 是
2: 吃饭，
0: 从早人家一直到晚上给他们送回去。
1: 谢谢雨辰，这马上回来就跟咱分享好地方，
0: 真的挺好的，挺好的，
1: 还得常来，
0: 嗯，
1: 好吗？
2: 好嘞，
1: 感谢感谢。也谢谢收听前的各位，
0: 我是婉乔，
1: 我是王一，
0: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见喽，
1: 回头见。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凯伦，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为什么请凯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呢？是因为最近有一条比较大的新闻，可能关注数码圈的朋友呢，最近都关注到了。那就是目前看来价格一直非常高昂，万众期待的 Vision Pro 空间头显。他的这个团队呢，前日子宣告进行最新的拆分，这其中呢包括一些这一个 Vision Pro 所谓头显的一些核心的开发人员有了自己新的职位，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 Vision Pro 这样的一个苹果开发的一个头显不再会有一些更新了，也就是说更新到二代基本上也就戛然而止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
1: 差不多了
0: 啊。这个今天我们就要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展开我们的讨论。同时呢，这两年我们国内的一些有关视频啊，有一些智能眼镜啊，包括一些头显 MR 设备也在不停的追赶，同时也在不停的创新。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开创了一种形态的设备，现在看来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倒下了哈。那么国内目前的一些头部的科技企业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创新，有一些新的产品？那这样的一个 Vision Pro 在它这个开始开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核心技术啊，博取了一些极客们的目光？那目前这样的一些技术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些国展厂商的应用？同时会不会有更多的类似的产品在做轻量化？我们在这个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可能会迎来很

0: 这个凯伦也可以参与讨论哈，一会儿再打招呼吧。说这个网易有道发布了一个水果专属的 Agent 耳机，叫 Open Parts 啊，获得了苹果的 MFI 认证。它有一些什么样特色的功能呢？就是锁屏可以稳定调用 AI 的能力，解决了 iOS 通话的录音痛点，支持一键录音、实时翻译、会议纪要这样的一些自动整理的 AI 功能。另外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Open Parts 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耳机舱可以支持远程拾音。你知道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就是这个你去采访也好，你在现场想收录也好，有可能你笔记本离的这个教授或者是离发布者太远
1: 啊，是这样的，
0: 在这个时候
1: 收声很差，
0: 对，你需要另外一套设备，你比如说我要在桌子上摆一个东西，这样我才能收来，这样再透过我的笔记本啊，或者是我的这个头显设备啊，再进行翻译实时的一些这个工作流总结，这样总会让我们感觉很累赘。而作为一个无线耳机的耳机舱，它的利用率也相对低，只不过就是给我们收纳用，
1: 充个电啊，
0: 先充个电啊。这样如果把这个耳机舱做成了一个设备，有可能我们出门的时候确实会感觉到
1: 少，就是有时候忘带收音笔可以。做一个应急，
0: 就
1: 很实用哎。
0: 就怕在整理桌面的时候，一看这一空盒给你扔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盒子和这个所谓 parts， 它这个都做成了设备，那么它的耗电量就会加倍。

0: 桌上，然后你同时透过它来远距离接收内容，或者说它单独去录音，
1: 嗯，
0: 你有可能会让这个所谓可以充电的这个耳机盒变得比这个耳机还耗电。
1: 但是其实还好，因为应急嘛，要是能应急个比如说
0: 一两个小时，
1: 本来它耳机加耳机盒可能续航是24个小时，能运行个5个小时、哦、
0: 就够了，
1: 能应急很够用了。
0: 对对对，
1: 很救命的一个事儿，听起来是。
0: 对，而且它的这个收音情况要比你带另外一个设备要方便一些。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数据调取也会方便。反正现在这个各种这个创新啊，从这个所谓应用场景上去创新的东西特别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言归正传了啊，聊了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前日子可以说数码圈的一个，就是大家伙听了以后都会觉得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本来还指望的这个 Vision Pro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因为 Vision Pro 在发表了第二代产品之后啊，它曾经有一个支线计划，我记得原来读到过
1: 做 Glass，
0: 对，它一方面要小型化，另外一方面呢也试图出一个便宜版的 Vision Pro， 就是砍掉一些比较奢华的功能，保留一个
1: 独家功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原来我们以为这样的一个打算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年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平价版的 Vision Pro 出现，但是没想到等到的是 Vision Pro 整个这一个组别进行拆分。首先要问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 iPhone 科技的主力编辑，也是啊这个主力评测员凯伦，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以前是不是也试戴过两代产品了？
1: 这个我多说一句，这个很荣幸，我们可能是全球最早的一批试戴过这个产品的。当时戴到眼睛。

0: 那很糟糕，很糟糕，就相当于把所有的重量箍在你的头上，
1: 嗯，
0: 真的很夸张。但是
1: 防止移动啊，
0: 屏幕一亮起来，好像你就能忽略它一些重量上的问题了。那个屏幕真的很惊艳，
1: 嗯，
0: 但是当你佩戴十分钟之后，屏幕的惊艳不足以抵消你佩戴的那个不适感的时候，
1: 啊，
0: 又觉得很难受。
1: 就是你的注意力一开始会被这个屏幕的亮眼程度感染，
0: 太棒了，
1: 你就会忽略。
0: 对，
1: 你试图长久的佩戴，但是十分钟之后呢，你的注意力又开始转移了，
0: 对对对，
1: 开始转移到，
0: 哎，是这样的，
1: 啊，就不
0: 这是第一反应，当时是第一反应。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和徐冉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因为有一位嘉宾也是第一波购买了这个第一代的产品，他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两个人进行了一下试戴，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就我还不是因为那个忽略了他的这个到

0: 被做到指哪儿打哪儿，非常高效精准的一个操作。
1: 对，然后第二个让我感觉到有点忽略它这个分量的功能，就是在我摇头晃脑的过程当中，那个嘉宾是特意让我试，他说你抬头低头啊，向左看向右看，你会发现屏幕是你非常适宜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他几乎在模拟你现场能够感觉到的这个周围的一些场景的变化。而且最让我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因为我们玩游戏的可能大家都有感觉哈，就是你会头晕，如果你带头戴设备玩游戏，对对对，越复杂越激烈的游戏，运行速度越快的游戏，你在玩那么大概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吧，
0: 嗯，
1: 你就再也无法忍受了，因为那种延迟会让你感觉头很晕。
0: 对，
1: 另外呢，在 Vision Pro 那是2024年的事儿啊，我们在第一代头盔出现之后呢，做过两期节目，一期节目呢是实体的体验，另外一期节目呢是请来了一位在频繁试用过头显类产品的一位嘉宾一位评论员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他为了这事儿还特意查了一些资料，说人啊，这个两眼被完全糊住，就是完全无法真的看到外界，
0: 哎，
1: 大概你有一个心理极限，这可能就是我们后来对这个 Vision Pro
0: 哦，明白您意思了，
1: 就是带有一些质疑的一个点。当然他也采取了一种办法，他那个在外头有俩摄像头，
0: 而且它的那个空间效果非常好，
1: 对，它让你，它想让你抵消你看真无法真的看到外界时候的那种恐慌，
0: 是这样的
1: 啊，但是。

0: 他是不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小优势？
1: 其实是到今天Vision Pro 依然有这么四个东西是行业内最领先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业聚焦到 VR AR 领域的话，它依然有四个东西是几乎可以说是行业内独

0: 如果
1: 就是广角了呗。
0: 对，就是你手也会变得特别大，人也会变得特别大那种，就是和
1: 就变形
0: 和因为苹果的这套设备核心的目的不只是要一个好显示，要一个在真实环境内的好显示。
1: 嗯，
0: 这个逻辑他们一开始就是定下来的，就是说让使用者不脱离实际环境的体验 VR 产品。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雷达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你在你和空间的关系对应是正确的，
1: 就是雷达的作用。
0: 对。
1: 哦，这不有点像咱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所谓自动驾驶功能里面用的雷达，
0: 其实很多新能源车上都有雷达嘛，
1: 啊、
0: 哦嗯，都是这个，
1: 就
0: 是
1: 也是
0: 为了判断距离和大小关系，
1: 对，客观的一个具体的立体关系
0: 是这样的。
1: 这是有关这个 Vision Pro 另外的一大亮点，就是所谓协处理器。刚才说到清晰度，
0: 对，
1: 4000 DPI，接下来就说到了它专门有一个协处理器，为了解决空间的问题，为了解决低延迟的问题，这是这两个，这是这个 Vision Pro 的当时初代的两大亮点。
0: 其实还有就是它的那套眼动和微手势，就是您体验的那个，这个东西在其他的产品上也几乎做不到，因为没有有
1: 到目前为止吗？
0: 几乎做不到，
1: 到目前为止，
0: 对，到目前为止，因为它的那套眼动加系统加眼动加手势的这三个组合起来，如果你在算上里面模拟的这些的话，它的这套算法的算力是几乎没有哪个设备能够独立完成的。
1: 那当时它是怎么完成的呢？也是靠那个 R1 的协处理器吗？
0: 神奇的苹果芯片，它的、
1: M2
0: 对 M2 加 R1 就是所谓的、怎么讲，就是
1: 自
0: 研芯片的这个，
1: 就是 ARM 为基础但是大量自研的一个 M2 处理器。
0: 对，
1: 就是就大量的算法。
0: 对，因为即使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VR 离人

0: 就是你要是背后带一个电池，然后箍在头上，你总觉得自己躺下，或者我靠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会有危险，会起来的时候挂到一条线，或者是挤压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散热的顾虑。但是它如果外围是个硬的，就是你首先你就会屏蔽掉安全因素，就是你不会戴上它以后特别小心。就是这是我觉得这个 Vision Pro 首代出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它让人佩戴上这个东西之后啊，你得加小心。就是你
1: 不是金属就是玻璃，都是怕撞的东西，一撞一个坑
0: 啊。对，而且呢，如果是大家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个要保护自己头上这个三四万设备的这个心理的话，有可能你的这个脖子就会僵硬，头部也会不自然。
1: 对，
0: 这样你用不了十分钟啊。
1: 对对对，
0: 大概七八分钟
1: 的时候。对，您说这特别特别对。对，
0: 我别再戴给戴坏了，恨不得我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脑瓜顶出个汗，我都得戴来擦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可能就违背了这个设备让大家无感的一个前提条件啊。但是这一位朋友的这个，我估计啊，库克也想到了。但是他如果第一把出了一个头盔，
1: 不
0: 光是有可能他自己都过不去哈。
1: 是这样的、
0: 但是确实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1: 哎，
0: 接下来呢，我们在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既然有这个专门去聊这个 Vision Pro 的这个机会了，那咱们就接下来再聊聊它的二代吧。首先第一代是 M2， 就是让我们的凯伦已经觉得这个所谓 ARM 为基础，来自苹果这个自己进行了一些迭代和更新设计的这个手机芯片啊，可以说是一个手机芯片改装的，已经达到了如此令人发指的效果。那这个后来的一次更新，我记得好像是一次大的更新，至少从 CPU 的角度上来讲，从 M2 是到了 M5 吗？
1: 对，主要是对 M2 到 M5。 屏幕刷新率变了，屏幕刷新率这个其实体验特别明显。
0: 你们
1: 是
0: 不是又弄了一个评测？
1: 没出，我忘了我们出什么。
0: 但是你们拿到设备，
1: 但是机器我们是有的，机器我们买了。这个
0: 二代和一代有多大差别？没啥。
1: 怎么讲？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如果你佩戴一代时间有一段时间的话，换到二代，那个刷新率的提升会很明显，尤其
0: 还会有感觉。
1: 有感觉，因为我记得一代是96吧，96到120，那个就120是我们认为一个常规显示设备的一个边际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
0: 啊，刷新率哈，
1: 对，刷新率。当然它那个如果你是头戴的话，其实应该更高一些。我觉得头戴240-360都很不夸张，都很正常。120就感觉在很多的，尤其是稍微暗一点的场景下，它那个流畅度是有
0: 优势，就
1: 是有提升的。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代的那个头戴
0: 啊，
1: 苹果知道啊，我们这个好像是做的有点问题，他把二代那个头戴
0: 配重
1: 重心，然后佩戴方式都稍微调整了一下，但依然。我们觉得是没有第三方的，像您刚才说那种类头盔似的那种
0: 啊，对，
1: 就是在头顶上有一个配重，能往下压一下那种，
0: 佩
1: 戴舒适，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两个小小的变化。
0: 对于这个 M2 换到 M5， 你几乎无感是吗？
1: 没有场景能够让我们用到这个设备的计算极限，这是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觉得那个刷新率提升应该就算是设备换。提升算力的一个极限了。
0: 对对对，其实呢，当时这种设备出现，在这之前，其实全世界各地啊都有类似这个 VR 或者 MR 的一些设备。大家好像当时对这种设备的观念就是，我要戴上头盔看电影，
1: 看电影
0: 就是大家
1: 看电影打游戏，一个娱乐的一个中枢。
0: 对，就是真办公，我要用一个这样的头盔，好像别人你这有点多余吧？你我办公室电脑嗨了，我非得框戴上一个。然后去办公这事儿，
1: 对，
0: 好像要追求的更多是娱乐性和私密性，
1: 对
0: 啊，还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1: 对，
0: 所以本身就决定了这种设备有可能相对比较小众，
1: 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它确实就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品类。
0: 然后上面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这一个头盔的另一个优势，我戴上这个头盔也曾经走过几步，就在这我们五楼的直播区里走啊，它让我感觉到的这种所谓你能看到外面。的状态还是相对，如果它够轻的话呀，几乎它在一代产品里已经做到了，就是在二代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有关和外界交互的状态？
1: 就一代就很好，二代提升的可能我们没有，就是很迟缓的感受。
0: 你戴上它跑过吗？或者摇摇晃晃？
1: 没有，说实话真没有。但是运动是有的，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运动类的游戏什么，
0: 你跟着那个游戏里面的内容。
1: 对对对，
0: 就是没有自主把这个外面俩摄像头打开，然后在路上。骑个车呀？
1: 没有，这个我没有。但是我们彭总做过，
0: 哦，也做过测试，
1: 做过。他说不行，那个佩戴感，
0: 还是
1: 核心是佩戴感，
0: 不是核心是佩戴感，但是就出问题了吗？
1: 没出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在封闭的园区里，就是封闭园区户外，
0: 就是
1: 我们在路上走了一次，
0: 可以走起来，
1: 没问题
0: 啊。但是就是太沉，
1: 就太不舒服了。
0: 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位朋友的这个我们枯木的这种说法，不是不可能哈，
1: 不是不可能、
0: 这个，
1: 只要佩戴稳固的话，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
0: 对，而且就规避了你对这个重心偏移啊，或者设备损坏的一些顾虑。有可能就会自然一些，
1: 对，可能会自然一些。
0: 就是大家试想，
1: 人的潜意识你没法控制。
0: 对，我们如果开一个那个小电动小电瓶车，我们要戴一头盔，谁会顾及那个头盔到底是不是磕了哪儿？
1: 嗯，它那个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它因为空间定位需要固定在一个，你不能运动太快。
0: 哦，也是有
1: 走路可以，跑步可能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开车或者是坐飞机，飞机舷窗的景物变化可能对你都会有影响。
0: 哦，也是有它技术极限，
1: 乱跳什么的，对对对，
0: 对对对、嗯，因为我看到第一代的时候，确实就是来自它的原发国的一些热衷于苹果设备的一些极客、
1: 嗯，
0: 不光是走路哈，真有人试图
1: 开车什么的，
0: 开车、嗯、啊，开着一辆什么斯拉呀，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探探脑袋，我就看着就很危险，
1: 是很危险，大家千万不要这样，
0: 对，
1: 任何的 VR 设备不要在开放环境下使用，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下使用啊，这很危险的，
0: 对对 对, 对，然后你就会第一个感觉，哎。这哥们儿为什么开车脑袋上自己带了个气囊呢？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目前国产设备有一些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成绩，技术指标啊，包括一些产品的类别，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命集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
6: 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潇，已经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凯伦。我们要一起讨论的话题呢，是和最近发生的一件这个数码业界的新闻有关，就是来自苹果的若干事业部里头，其中有一个部门专门研究 Vision Pro 的。这一个部门呢，进行了重组，一些核心的骨干人员呢，被调配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研究轻量化智能眼镜的部门。当然，核心技术呢，也是在这一些骨干人员的手中，目前呢，只不过就是工作重心变了，也就是说 ，Vision Pro 这一个产品经过了叫什么二代迭代之后，不会有第三代了。到目前为止也看不到，
1: 目前看上去的话，下一次可能就是一个轻量化智能眼镜的一个形态。如果真的存在这个产品的话，
0: 对对对，它以后可能叫做 Vision Pro 了，会有另外的一些称谓
1: ，Vision Glass 或者 Apple Glass 之类的，
0: 叫 Flash 啊
1: ，Flash 也可以，哎，这也挺好听。
0: 就是两代产品确实给我们了很多经验的这个体验，同时呢也有明显的缺点，
1: 是这样
0: 啊，这个自己克服不掉呢，也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会出现一些全新形态的这个产品来覆盖掉这样的一些技术。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方面呢是要分析一下它为什么会不存在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关注到国内，因为我们知道这3-5年啊，国内的这个所谓 VR MR 或者说是智能眼镜整个这样的一套体系，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赛道，
1: 是这样，
0: 各种产品出现，有一些呢是办公项，有一些呢是娱乐性，还有一些呢试图探索一些 AI 的这个人工智能化。
1: 是，
0: 你比如说今年年初到现在，我们知道好像来自阿里都推出了一些智能眼镜的产品，
1: 对对对，
0: 我当然要问一个，就我们今天主题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 Vision Pro 虽然作为苹果公司的一代这个拳头产品没卖出多少架哈，但是它所在引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潮流，是不是在国内也有一些公司在不停的推陈出新，试图达到并超越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技术规格？咱们先从这个产品本身的性质来讲啊，多半是娱乐性，
1: 对，
0: 打游戏、看电影，就像这两方面的一些需求，国内市场是不是也有一些公司目前为止做的比较不错了？
1: 有的，而且还比较细分。我们从大类来说，比如说像类似于国外的 Quest 这种，或者说轻量化的 Vision Pro 这种，偏向娱乐的，比如说国内的 Pico。这个是我们自己人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吧，算是，他们已经深耕这个行业已经几代了，包括今年应该刚推出的 Pico 4 Ultra， 然后今年好像也有产品更新。
0: Pico 4 Ultra，
1: 对，
0: 你聊聊形态吧。就是、
1: 它就是没有外置显示屏，我怎么跟你讲，就是有点像传统，大家一想脑子里想 VR 头戴显示那种形态的，
0: 就是全糊上，
1: 全糊上。但是它也有外置摄像头，能够做一些简单的，虽然没有像 Vision Pro 那么好的一个，但是它主打的也不是这个，它那个只是让你看好你周围没有东西，别撞上，你玩的时候。轮起来的时候别撞上，这种感觉，
0: 它也可以开交互，就是外面那两个摄像头，
1: 可以。然后它主打的就是简单的观影和游戏，它的屏幕的显示素质没有 Vision Pro 那么好。如果你硬看的话，是能看出一些像素点的。但是当你很沉浸的在观影和游戏的时候，这个像素点其实问题并不大。尤其是它的游戏生态算是国内目前做的最好的了，上面。

0: 还有海量的，不管是运动的、不动的、冒险的、竞速的，有很多的游戏供你玩，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健身类的 app 呀，然后因为它是手柄操作嘛，可以让你两只手这样动起来，然后它还有比如说脚步的显示，可以让你跳起来啊，甚至脚有些动作。我个人是 Pico 重度用户，一个礼拜怎么着也得用 Pico 锻炼个两三次，在里面玩游戏，打乒乓
1: 球就放弃去健身房，
0: 哎，打乒乓球什么的，打羽毛球很开心，好吧，很开心。
1: 要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两个重点啊，一个就是它的交互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延迟。首先这个交互性，你刚才说到它有外置的摄像头，
0: 对，
1: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就是它，你刚才说到 Vision Pro 是12个摄像头加一堆雷达，它能够让你感觉到一个立体三维并且准确的外部世界和你的这个摄像头和你的屏幕互动，
0: 对，
1: 就是我一挪开你的这个电脑屏，我脑袋一往左拐啊，这个屏幕还在你的物理位置的前方。
0: 甚至 Vision Pro 可以做到，比如说您正面看着我的时候，我的 Vision Pro 里就能显示出您来。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一挪，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咱俩的这个位置，我正对着你，我一挪我的脑袋，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在我的右眼角。
0: 对，
1: 这个是原来 Vision Pro 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互动。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它会让实物不停的按照物理的规律来变化。
0: 对
1: 啊，你说的这 Pico 现在能做到这一点吗？
0: 啊，这就是我上半场跟您说的那个很遗憾的是 ，Pico 现阶段常规的产品是做不到的，它只能做到物理防撞，因为它所有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就是它是玩游戏为主。所以说就是很多事儿，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健身也好，都是前面有一个假教练然后在这教您，然后您跟着动作做，这种还是这样的。
1: 它是就是也不叫自主创立一个空间，就是它不和外部空间发生
0: 没有什么交互。对，没有什么交互，它是一个纯面向虚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只不过它的生态做的比较好。要知道我觉得 Vision Pro 做的不太好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它的生态没搭起来，就是以苹果的号召，这个开发者号召，
1: 按理说不应该，
0: 也没有做到。
1: 对啊，
0: 真的做 VR 内容非常非常非常难和麻烦。我们甚至都没有做 VR 内容，我们拍过一次360视频，正常的视频只需要剪一面，360视频要剪四面，因为你要同时看到你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1: 就更甭说这个什么所谓
0: 做游戏啊，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麻烦很麻烦。这个所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我们说直白一点，没有足够的商业上的回报的话，其实对于开发者来说做其实有点吃力不讨好，
1: 就是即便是大型的游戏公司，
0: 对，所以说不管是国内的 Pico 上的游戏还是国外的 Quest 上的一些游戏内容，它售价和普通游戏相比其实是贵一点点的，其实是贵一点点。虽然你甚至看那个游戏内容很简陋，但是就是玩起来很好玩，真的很好玩。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没有体验过 VR 游戏的话，可以去找一个线下体验店体验一下，跟键盘鼠标手柄打游戏完全不一样，真的很有意思。
1: 接下来要问到，因为这个产品应该是我们说就比较类似于 Vision Pro 的一些功能的哈，你头戴的这个所谓40分钟的这个心理，还有这个头戴的舒适度，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经常每周要弄那么一两次锻炼身体，你会有一种必须要摘了它的欲望吗？
0: 对，我身体先扛不住。就是
1: 先累，
0: 然后再大概带个，以我这种大概带个40分钟到一个小时运动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扛得住。它的刷新率应该是75赫兹，但是它因为是手柄，所以说它延迟很低，它没有所谓的手部追踪算法，它对手柄是光点的，就是只要抓住手柄的位置就可以了。

0: 就是有关头晕的问题呢？
1: 我觉得我个人体验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我是知道的，就是有很多很敏感的，对三 D 来说，最好建议你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坐那儿体验一下。
0: 会给你闪倒了。
1: 对对对，就是怕你一站起来一猛住或者犯恶心什么，这都很正常。这是
0: 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说的那个延迟，就是它会刻意让你有一些就是时间差的那种眩晕感是没有的吧？
1: 因为它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虚拟世界里的。它不和现实世界有交互，所以说即使有点时间差也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游戏内的物理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没问题。所以说这个是相较于 Vision Pro 来说一个很大的优势，
0: 嗯，
1: 它对算力的要求低了非常非常非常多，这个是
0: 就是 叫什么 Pico，
1: 但是这个我多说一句好了，原本计划在下个月发布的一款，我们个人认为，
0: 嗯，
1: 在硬件和使用体验上超过 Vision Pro 的一款产品，因为一些原因 delay 了。可能 delay 到第四季度，大家可以
0: Pico 这款产品，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 Pico Spark、Pico 花火这样的一款产品。现在其实市面上能够查到的新闻比较多了，
0: 嗯，
1: 那款就是在显示和计算能力我们不好衡量，但是在显示上，在硬件参数上是超过 Vision Pro 的，
0: 嗯嗯嗯，
1: 也是主打一款和空间交互的一款。
0: 内置的设备逻辑呢，就是你说的摄像头、雷达。屏幕的素质有可能都会有一些
1: 都有提升，都有提升，基本上是现在我们甚至可以稍微就不夸张的说全球第一梯队的产品，
0: 嗯，
1: 全球第一梯队的一款头戴的计算显示设备。
0: 你们又签什么保密协议了？
1: 不是不是，是他们官方延期了
0: 自己 delay 了，
1: 本来是说九月初，结果我们都已经玩的不亦乐乎了，
0: 你们已经拿到设备，
1: 哎完了
0: 我没说具体参数，
1: 我们确实去体验了一下，但是就是在现场我们玩的不亦乐乎，太牛了。然后
0: 呢，
1: 就 delay 了。
0: 它基本还是延续它这个你刚才说到的这一代。
1: 不，它是和现实交互的，它也有虚拟显示屏，它也有一些和现实交互的一些体验。
0: 就是我说那一挪脑的那个逻辑上的显示，它也在做。
1: 对，
0: 太好了。就是我们真的这个国外的产品到底发展成什么样，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不关心了。
1: 它的显示效果从参数上来讲，甚至比 Vision Pro 还高一点点。我只是二代，比二代还高一点点。
0: 我明白了，我问你个现在可以回答的问题吧。
1: 您说，
0: 就现在这个 Pico 的这一代产品，这个所谓 Ultra，
1: 嗯，
0: 它的价格带大概是在多少？
1: 3000多。3000块钱左右，3000-4000块钱。它是一个游戏设备，它没有那么贵。
0: 有数了。而且你说现在这个他们自己在 delay 的，我估计啊，公司在 delay 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有可能还在研发过程当中，
1: 有可能，或者说就是产品上可能这面硬件说我们第三季度马上更新新硬件，要不你再等等，
0: 有可能，
1: 对，
0: 就是不定是哪个
1: 供应链上
0: 的环节突然说我这儿又弄成了个什么事儿，你们要不再等等，
1: 对，
0: 然后呢，做这一些设备的。公司的劳动我也接触过，一般情况下他们在极客与商业成功之间会首先多多少少倾向于极客思维，就是我要么我不会出一个平庸的产品，
1: 对，
0: 如果在商业上想取得成功，那我需要有更多耐心去打磨技术，这样呢是个好事儿。
1: 是，
0: 我们也希望啊，就在今年，正好他那边拆分了，
1: 对，
0: 咱们这边也应该有一些技术的精进。接下来呢，有可能会问一些相对比较专业的问题啊，就是说到供应链，我们也知道这个苹果的这个所谓 Vision Pro 一直更新到了 M5 芯片，那其实它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技术就是有关这个定制芯片，来自这个一些这个顶尖公司为它定制的一些芯片。目前咱们的供应链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广告之后见。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和大家继续聊啊，这个有关 VR 和 MR 产品，可能现在看来这种产品呢都在向另外一种更加精简化更加轻量化的设备转移。那其实在目前就是 Vision Pro 类似产品的这一个领域里面还是有一些创新的，而且也非常值得期待。
1: 对，
0: 接下来咱们就聊聊这供应链吧。我们都知道这个 Vision Pro 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它在显示过程当中用到了很多的芯片，包括 R1 的协处理器，这其中的一些传感器好像都是世界顶尖的。一方面呢是有公司能够为它定制，同时呢这个水果公司的一些工程师也会花尽心力去对这样的一些这个芯片进行定制。目前国内的供应链是不是有关这些这个所谓的芯片啊传感器啊

0: 也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就像你说的这个 Pico 在九月份本来要自己玩把大的，然后又开始自己 delay， 有可能真的是供应链上出现了一些新有捷报，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吗？
1: 因为 Vision Pro 这个东西，它说句实话，它的芯片类基本都是苹果自研的嘛。
0: 嗯，
1: 如果我们
0: 但是索尼帮
1: 它核心的最重要的就是它那块两块，它不是一块，它是两块索尼的显示屏，那块叫1.42英寸的4K 的，它是硅基的显示屏，就整度上去的那个技术，在当时是全世界只有索尼能做，而且良品率极低，据说一年只有90万片左右。
0: 嗯，
1: 90万片除以2的话，就是基本上一年就是想做也只能做45万套 Vision Pro。
0: 嗯，
1: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个东西当时我记得有传言说，一片就是300刀，就是合大概2000多块钱人民币。
0: 对，就是它贵的。
1: 两片就是4000多，这是一个设备。
0: 嗯嗯，
1: 这非常非常奢侈的一个产品，但是。哎呀，还是这个国产的供应链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0: 我就爱听这个来。
1: 京东方、世牙都已经做到了类似的蒸镀工艺的。

0: 可以透露出来吗？
1: 对，我最关心的是工艺良率，也还可以。
0: 工艺良率至少目前国内的几个产品有使用这个产品的
1: 啊，那就如果国内的供应链有这样一特色啊，就是你现在贵了不行，因为它卷得够呛，就是你做出来好不光得好，另外你的价格一定要做这个消费级产品是可以容纳下的价格。
0: 因为后期苹果据说也用了一部分京东方和世嘉科技的产品来冲一下索尼的所谓的这个供应链的一家独大。
1: 你说就是Vision
0: Pro， 因为供应链一家独大，这个其实不管是对企业还是对那什么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混用，就是一定要有多个供应商来保证供货。
1: 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当然现在这个技术领域里不这么说了，就是怕你讹我，是不是这意思？就我能做，
0: 你不能坐地涨价，对吧？如果只有一家的话，
1: 我要制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们能从供应链角度上分析出来的一个比较这个令人欣喜的屏幕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处理器了，就是有关图形化的这个处理器的进阶。那既然 Pico 有这样的产品，那这方面的这个所谓图形解析芯片技术是不是这两年也在相对比较成熟？我们知道安卓最大的一个短板好像就是这个视频能力也一般啊，
0: 就是确实是这个所谓的功耗比它很难，因为它跟苹果那种一对一，就是自研的芯片对自研的系统，这两个之间其实是没有整合那么好。但是一个是高通，这个在 XR 领域另一大巨头高通，在近几年对于所谓的 XR 领域有非常大的重视和投入，它的 XR 芯片近几年不但是性能越来越强，而且功耗比也越来越好。一个是各家频繁的推出自研的芯片，比如说我们常接触的几家眼镜类的产品，Rokey 的 X-Real， 比如说前段时间刚推出新产品雷鸟，还有这个比如说 Pico， 他们比如说很多的厂商，他们基本上各家都有自研芯片和

0: 算法，比如说做六道夫、三道夫这些，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在用自己的芯片和自己的算法了，然后配合高通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处理芯片，这两个一结合，就是采买其中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计算芯片，然后配合自家的自研芯片，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效果。
1: 明白了，这个一方面是这个芯片所谓供应链上的各个方面，不光是显示屏啊，计算能力也在不断的加强。
0: 对，
1: 这方面的产品呢也在不停的迭代。这个大不大、沉不沉呢？有可能随着技术的更新都会有所好转。
0: 对，
1: 这个就像一句歌词说的，就看谁最后能坚持到底。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就是大家应该非常非常了解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技术创新会为我们最终的一些用户带来一些实惠的价格和一些相对比较丰满的
0: 对
1: 体验。
0: 尤其是在 AI 的场面上，这个中国其实相较于外国产品走的还是比较靠前的。
1: 对，这年头
0: 不管是体验还是算力上来说都走的比较靠前，
1: 这年头再发展头显恐怕就跟 AI 脱不了关系了。
0: 是，
1: 另外呢还有另外一条路，我们今天探讨的只不过就是影音啊、锻炼啊、游戏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就是头戴产品，另外呢还有轻量化的一个赛道，我们找机会也会和大家继续聊。就有关雷鸟最近刚出的这个特别小的这个智能眼镜，我也看了很多，它到处那是让什么名人戴、博主戴，它的功能相对比较简单和单一，但是呢 AI 时代有一些算力呢就回流到了手机里，
0: 其实体验特别好
1: 啊。对，这个一个是轻量化，一个是重度的游戏和影音体验，这两个赛道呢在2026年都会迎来一些全新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不管这个所有公司的这个部门拆分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到技术的最前端啊。我听到的几个这个头部，他刚才已经说到了，进入9月份都会越来越热闹，有一些新品推出，
0: 是这样的
1: 啊，甚至这个双十一也会有一些动作。今年因为产品确实太多了，但是由于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事论事，就是这个 Vision Pro 这样的一件这个人事变动的事儿啊，我们已经和我们的这个凯伦聊得非常透彻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呢也快到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凯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刘老师，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改日再会喽。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北京地区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9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话筒稍拉一点、
1: 不好意思
0: 那个爆了啊，
1: 我就换了个新的那个耳机，然后这个大小略微它有一些不适应啊，
0: 声音依旧清亮、
1: Sorry 啦。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那个很多伙伴哈也都关注到了，说最近节目啊怎么没有什么一些有趣的精彩的展览呢？我们也听到大家的呼声，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了。
0: 没错，咱时光聚会最近这三天连续剧啊，第一天咱讲的是这个暑假都干了点啥，
1: 对，
0: 第二天就讲了暑假要干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看电影。然后今天咱们就着一个电影跟大家一起开展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的全新一期的聚会。阿嬷的情书，各位伙伴没看过您应该也有所耳闻吧、
1: 太火了，就是这个夏天绕不开的话题。
0: 没错，在剧情当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其实就是咱们提到的乔批，乔华侨华人的乔，批在咱们现代汉语当中是批注的批，但其实这个名词的历史渊源它是有一些方言的信息在里面的
1: 啊。那乔批怎么解释？
0: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解释
1: 啊，
0: 我得请咱们今天的聚会伙伴一起来解释。
1: 哎，我们今天大展神通哈，和大家一起走进温热的乔批记忆。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乔批文物特展策展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燕张老师，带大家一起云逛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及乔批文物特展。
0: 欢迎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策展人张燕。
1: 哎，欢迎张老师啊。
0: 张老师先给大家解释解释，帮我解释解释乔批这个名词的来源以及什么是乔批，给大家先做一个答疑解惑吧。
2: 乔批呢其实它也是这个我们华侨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物的一个类型吧。然后它乔呢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是华侨的乔嘛，批呢其实在这个方言里面，尤其是广东啊还有闽南啊等这些方言里面，它其实是姓的意思。那么

0: 些类型的文物都有体现，嗯，总共加起来有200多件了。
1: 哇，一会儿请张老师为大家来细细的挑一些代表性的展品进行介绍啊。今天咱有互动话题，问问各位伙伴，说一说您上次给家里写的信。这个话题没想到大家互动的好像没有特别踊跃和积极，
2: 可见大家真的很久没有写信了，或很久没有写家书了。那其实这个话题也就勾起了大家尘封的回忆，想想上一次写信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大家还能数得起来吗？
1: 或者是也可以说说上回您收到的信，
2: 那更远了，
1: 信用卡催缴
2: 伤痛
1: 信件啊。看大家那些互动分享哈，我们今天的聚会话题，说说您上次给家里写的信。懒羊羊说，哇，很长时间以前了，说是98年上次才写了一次信，上个世纪的事儿了。然后我们这位叫做泽宁他哥就说了，上次给家里写信呢有过印象，但是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写的了，好像是高中学了傅雷家书之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2: 啊，那算练笔。7018说，20多年前收到过同学的信，自己上学离家近就没有给家里写过家书写信啊。
1: 嗯，这位叫陈明迪的朋友就说了，应该是还初中那会儿，语文课老师让我们给父母写信，然后还说了现在有什么事儿啊，联系家里都是电话或者微信，也不需要写信了。
2: 嗯，宇宙尘埃说，我前天在蓬莱阁是发出了一张明信片。
1: 哦，哎，我记得上回这位朋友其实在聚会当中提到了
2: 说八仙的事儿嘛，然后说那个八仙入海口嘛。 对，
1: 对，这个张老师应该是看过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了吧，作为这个相关从业者，您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对策展的一些过程也会有更加生动更加深刻的理解呀？
0: 对，这部电影在最开始上映的时候，其实我们馆里面，因为我们是侨务工作者又是文博的从业者嘛，所以这部电影一上映我们就组织了全馆的这个观影。那观影之后呢，应该说我们应该算是这部电影的第一批的这个自来水了。然后呢，因为是这部电影的这个逐渐的热映，也让我们这个我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我们侨博迎来了一批因为电影走进我们展馆的这些朋友们。
2: 哦，真的因为这个电影有些朋友专门来到了博物馆来看展览。
0: 对对，然后他们专门到博物馆的服务台就问乔批在哪里，我想了解一下乔批。
2: 哦真有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策展人策展的一个初心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北京有观众，而且不止一位啊，
2: 关注到了电影之外的内容。
0: 对对对，然后就走到这个我们的

0: 这个是一开始策展的时候一个由头，或者说当时发起的一个契机机缘。
1: 对，
0: 那从这个有看到大众的这个热度和关心之后，要很快快速的要策划这么一响应，然后还要策划一个光有不行，它得还得有质量的一个这个优秀的展览。那其实你们短期的工作量任务还挺大的，
1: 非常密集。然后我们刚好也是这个展。这个电影上映之初呢，我们馆的分馆之一广州华侨博物馆、
0: 哦、
1: 然后他们与这个电影的发行方然后进行了合作，做了一个道具展的这个展映，
0: 嗯、
1: 然后就结合着电影的宣发以及这个展览就开幕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展厅呢很小，只有200多平。那么当时造就了就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观展的一个热度，
0: 没想到吧？
1: 对对对，然后很多观众其实是看过电影之后去展览的现场打卡、
0: 嗯、
1: 然后日均的这个观众的密度达到6000人，一个很小的展厅，
0: 嗯，
1: 所以
0: 200平的日均是6000人，
2: 对、啊、
1: 对，所以这个热度很高了。然后我们作为这个就是国字头的社侨博物馆嘛、
0: 嗯，
1: 就是从这个电影的这个热度一路的向上攀升，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有义务把这个跟这个电影主题相关的这个道具展进行一个深化，然后进行一个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个打磨和策划。
0: 咱这边有条件啊，咱可以不用拘泥于那狭小的空间，咱能大展拳脚啊。
1: 是，所以我们最初的想法也是做了一番抉择，因为时间非常紧、
2: 嗯、
1: 我们从立项到展览开幕只有1个月的时间、
0: 哦、对，
1: 嗯，所以非常紧。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要展示这些道具以外，我们是希望能够让观众有一个机会，借着这个电影带来的这种记忆点，然后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和了解到真实的华侨历史、真实的侨批以及真实的华侨的这种情怀。
0: 嗯，那从一开始立项到真的面向大众开展，一共这1个月的时间的工作成果是什么呀？就这个大家就开始很好奇了。200平嫌小，那咱这边一个月干出点什么来？
1: 首先我们的展厅面积扩大到了1000多平，
0: 哇、
1: 哦！然后呢？从这个单纯的这个道具的这个展览，我们变成了这个除了侨批文物以外，还有馆藏的100多件的这个华侨华人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等、哦、然后实际上我们还打造了16个左右的电影的沉浸式的这种场景的再现、
0: 哎、
1: 也就是说大家在电影院里面感受到的那些华侨的故事，电影里面的人物的这些场景都能在这个展览里面首先得到一个场景上的一个再现。
0: 嗯，
1: 那么我们会把这些电影道具以及我们馆藏的侨批以及我们的馆藏文物都综合的放在这些场景里面，就是第一眼观众进入到这个场景里是看不出哪些是道具哪些是文物。
0: 哦，非常沉浸。
1: 是是是，然后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打造呢，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让观众呢能够通过看这个展览留住电影里面他看到的那些人物的命运、
0: 嗯、
1: 那些情绪的那些爆发点，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里面去真实的了解华侨的历史。
0: 嗯，哎，这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丰富哈。
1: 是，
0: 然后那现在咱们这个展览目前看到大众的反馈社会反馈是什么样的？
1: 嗯，大家其实在这个各个社交平台上面其实给我们留言打卡，然后看到的这些反馈还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给予了肯定吧。
0: 嗯，
1: 就是说尤其是观影之后来到展厅的这些观众，他们就感受到就是这种电影里面的这种情节的再现，以及了解到真实的华侨的历史以后，他们能够把这种记忆点变成一种对华侨的历史的真实的这种知识的这种层面的了解。嗯，我觉得是观众对于我们来说是给予了非常大的肯定和支持的
0: 啊。那其实就更有动力了吧、嗯、证明就是这一次咱们虽然说是一次根据电影上映之后的一个非常短期之内的一个尝试、
1: 嗯、
0: 但这次尝试得到了大家的这种认可，并且还有这样的接纳哈。
1: 对，
0: 然后我们很多伙伴就说到这写信，就是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聊着聊着忽然就想起了一些事儿。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噗噗哈，他说现在写信虽然少了，但明信片其实还是会经常写的。你看、
1: 嗯、
0: 每次出门旅行都会给爸妈再给自己写一张当地买的明信片、
2: 哦、
0: 它既是一种仪式感，又是简单实惠的旅行纪念品了，爸妈查看信箱的时候会有小惊喜。
2: 没错，这位叫坚强的小猪这位朋友就说了，好久也没写信 信了，上次我记得还是给我爸爸写的，说所谓的是信，说老爸可能耳朵有点背听不着，就用书信的形式和老爸说了好多。
0: 对，也有朋友讲到说，因为现在微信啊、短信啊、包括邮箱啊、视频通话什么的实在是太方便了，可能忘了写信这种形式了。但其实大家也能深刻感受到，就是那个文字本身，尤其是手写文字本身，它带来的那种信念感和能量感。我们为什么会说见字如晤，他跟你见信啊，展信家，你看到说那个什么短信电子出来那个东西，或者说隔着屏幕的真人，他不一样。因为你眼前看到那封信，每一笔下去的那个力道，那个字迹，都是那个人深深的感情。无论这份感情是思念、是不舍、是兴奋还是悲伤，你会真的直观看到你们俩共同面对的那个介质。那个介质是什么？就是那张纸上留下的那些笔痕。
2: 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在我上学那会儿，其实都是大多数的交流或者这种相隔距离比较远的交流还是通过书信的方式嘛，所以说大家对于就是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笔记的这种熟悉的程度，它其实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0: 对，
2: 不像现在我发一公函或者我给谁传一文件什么的，
0: 机器打的
2: 都是宋体楷体，它就没有特点，没有特色在里边。
0: 对，手写的时候你甚至能看到写这些字和写这些句一句一句话的人当时的状态，他那一刻有没有犹豫，他那一刻有没有揪心，他情绪上的波动，那一笔一画的力道的深浅的变化，紧密的变化，
2: 没错，
0: 甚至可能上面有一些摩挲的指痕泪痕，你都能感觉到活生生的对面那个人存在的那个印记，因为你们面对的是同一份戒指。
2: 没错，我就想，
0: 哎，不一样。
2: 上次我收到信是什么时候？是我18岁成年，我刚上大学的过的第一个生日，我爸给我写了一封信
0: 啊。
2: 我就看那个，因为我爸本身他其实比较喜欢去练习书法嘛，在那些小字写的真挺漂亮的。然后字里，
0: 佳明，你现在已经是个男人了，是这种内容。

期待，然后也甚至带有一些啊，大功告成了，这孩子终于上大学了，做爸爸的做妈妈的能松一口气了，会有这种感觉。

0: 这个书信，
1: 对，
0: 还有一些汇款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的属性在里面吗？张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呗。
1: 好的，就是我们电影里面就看到，其实乔批也是一个整个故事的一个核心载体嘛，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呢，这个乔批他是在晚清到民国的时候，大量的中国人迫于生计到海外去这个谋生，去创业，然后去到了东南亚呀、美国啊这些地方，然后那个时候的跨国邮政以及这个汇款的这种国际汇款的这种功能还不是那么的完备的，
0: 没有银联，没有 Visa， 对吧？
1: 是，所以呢，就是但是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侨呢，他们是这个在海外挣取的是血汗钱，他们其实是带着全家的希望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的，那么他们想要把这些血汗钱攒下来然后寄回到家里，然后很多人都指着这个来生活的，那么这种需要其实就催生了乔批的诞生。早期的时候乔批呢就是由相熟的这些就是专门替人去寄递这些寄带这些钱呐、家信呐、一些新奇的这些事物啊等等这些东西的人，我们把它称为水客。
0: 就现在咱们讲，就是我给你捎回来，
1: 哎，
0: 我固定就干这个捎信的活儿。
1: 对对，然后他可能从中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这些辛苦费，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比较多了之后呢，其实就催生了就是一种民间的机构，叫做乔批银信局
2: 啊、成为一个行业了。
1: 对对，那么这个银信局呢，其实就替这个水客，就是华侨承担了这个寄

0: 对，
1: 能成规模的背井离乡，可见它承载的就是个人生存的压力和家族的这个生存那个压力得大到什么程度哈、
0: 嗯、
1: 有那么一批人集体去背井离乡。那对于国内留下的这些亲人来说，他们面对的什么？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稳定的安稳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从清末的时候一直到这个近现代这一段这现代这一段时间哈、
2: 嗯、
1: 大家都知道国内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基础的生产力那个状态，它不是说保证说你发的信一定能确保他到对方手中，
2: 是啊，
1: 或者说我出去的这个家人到国外去打工或到海外去打工，他一定能安安稳稳的打上工，挣上钱，好好活着回来，这些通通都是不确定的、
2: 哦、
1: 所以每寄回来的那一封信，寄回来那个侨批，无论上面带了多少钱，其实它是一个平安的信，它是一种甚至说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对于这个家庭成员活下去的一种
0: 念想
1: 、
2: 钱是物理层面生活下去的保障、
1: 嗯、
2: 然后信本身是这一家子精神能支撑下去的一个象征。
1: 对，那发信的人在海外打工，发信的人他也一样要担忧、
0: 嗯、
1: 我的家人还好吗？你们还能收到这封信吗？你们在国内是什么情况？都是不知道的。
2: 嗯，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展，其实希望大家无论是去看电影还是线下逛展，能一起去了解这一段文化历史啊。嗯，咱们听一首歌，陈家《月下煮茶》，这首歌也是阿妈给阿妈的情书电影的主题音乐。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儿咱们是解闷局，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呢，叫做温热的桥坯记忆，跟大家一块来云逛正在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江海万里不绝远》给阿妈的情书、电影道具及桥坯文物特展。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桥坯文物特展策展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燕，再次欢迎张老师。
2: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啊，好，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燕也说，上次写信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外省上学，初到陌生的环境，思乡之情和对旧友的思念交织在心头，写信就成了我倾诉心绪的出口。我买了淡蓝色的信纸，字斟句酌地写下了对家乡的思念，对于校园生活的记录，甚至把偷偷喜欢上某个女

0: 在菲律宾海外，但是他一直关切着家中的长辈以及子女，
1: 他能关注到这些细节上。
0: 对，对，
1: 他不是泛泛的去关注一个方向一个大概，他能关注到在实操层面上的非常具体细节。这些具体细节既来源于他平日的观察，对于家人的关心，也来源于他在海外可能打拼的时候不容易哈，可能更加深刻的知道什么对于在他看来更重要，对于家人来说有可能会这个忽视掉或者说这个让他不放心的地方。
0: 对，而且严文初本身他其实也是一个华文教育的一个先驱。那么他在这个1918年的时候就出任了菲律宾中西学校的校长，同时在抗战时期呢，他带就是号召这个菲律宾的华侨去抵抗日本，然后抵制日货，然后后来呢也是被捕入狱，然后在我看是在42年的时候，
1: 那话筒头您抬一下，声音略微有点小。
0: 在42年的时候，严文初呢，他也是这个，就是在这个狱中被杀害了。其实也是一位华侨的先辈。
1: 明白了哈，那个我们还有很多伙伴都参与到了互动讨论哈，这尤其是老师越在这讲故事，又勾起了很多朋友更多的回忆哈。东海小东说，初夏的一天，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火，我还没来得及去看，然后恰好有几天先后去了江门、汕头，我去了江门的华人华侨博物馆，说是海外华侨比本地人还多。我在那儿第一次明白了侨批的意思。汕头呢，是除了品尝潮汕美食之外，我还去了汕头小公园，想打卡取景地，太隐蔽，我竟然没找着。公园入口店铺大姐就是本地人，给我介绍方位。

0: 写完这个信呢，就可以到御丰银信局去盖这个平安戳。哇，盖了戳以后呢，如果大家还挺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到邮局去购买我们的这个乔批的这个主题信封。
1: 嗯，
0: 然后呢，真的写上
1: 地址信息收件人。
0: 对，然后我们现场设有这个邮局，
1: 可以寄。
0: 对，就可以寄出去。
2: 感谢张燕老师，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2: 咱明天见。

0: 湿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安静的夜，一场音乐的聚会。这里是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See you, see you， 整首歌其实都在唱四个字，事与愿违，很伤感却有点释怀。我们短暂交错，尾声潮落，也致敬这场遇见。

来到北京，深夜陪你静静聆听一场玫瑰往事，一段已落寞的过往，还在谁的心上敲敲打打，不肯离去呢？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

有仙湖。众多题材里，故事的毒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少一点点无味，多一点点又繁琐。而像蒋明这样，蒋三分，刘七分，言之有物，最撩人心。初听的呢，以为是淡淡然，再听呢，觉得句句是情，情怀所至，口味能言，将至未至，也许就是人们最期待的

陶喆，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有年轻的大家。时光无法倒流，但我们还可以拥有平行世界。来听听这首《平行世界的游戏》，依然是很多人熟悉的音调，好幸福啊！也许这一刻你还在过去。

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第六届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阳

0: 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我们来到了皇城的北线，我们继续往西走，走不了多长时间就来到了大家可能夏天经常去打卡的荷花市场，再往西就是什刹海体校。其实这个地儿更有故事。
1: 什刹海体校其实对于好多北京的孩子，尤其是热爱体育的孩子来说，那真是一个童年的美美的梦。我觉得现在应该是40后50后60后可能还能记得什刹海当时的这个游泳的这个游泳场啊。后来游泳场呢不在什刹海了，就是我们说的民众的游泳场呢到了陶然亭公园的这个东侧啊，就是我们说陶然亭游泳场。最早呢游泳的地方我们要去什刹海，那么后来什刹海整个区域呢变成了培养一批又一批北京的孩子啊，有志于体育事业的孩子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舞台，一个区域，就是什刹海体校。我记得有两个人啊，我这个跟人家聊起来可能比较多一点、一个人呢是小的时候居住地点呢是在现在的德胜门内大街265号的位置，那么他呢小的时候呢在这个家里面其实呢生活呢可能不算太富裕，不算太宽裕，家里的孩子呢也是不少。其实家人当时的想法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呢让他吃饱肚子，家里面也减轻一些负担。后来呢觉得孩子也特别好动，最后把孩子呢就送到了什刹海体校去，让他去呢学习武术啊，学习这些咱们说的东西，然后呢自己家里面少一副碗筷的时候呢可能其他孩子还能吃一些东西。同时呢什刹海体校毕竟是体育训练，耗太多的体能了，所以吃的东西相对也好的很多。所以这个小男孩原来在德胜门内大街265号居住，后来出来以后在什刹海体校这儿去学习，学了一些年之后呢，我记得好像是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未久，当时中国就成立了代表团啊，比如说体操代表团，那武术代表团呢赴美访问，那么这个小男孩很荣幸的就进入到代表团啊，给当时的美国朋友表演这些武术啊。又过了一些年啊，这个小男孩应该有16、17岁大的时候，被当时选中拍摄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叫《少林寺》。

0: 小男孩的名字就出来了啊，叫李连杰。
1: 哦，
0: 所以他跟石塔体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石塔体校是培养了一批这个武打明星的，
0: 是的，
1: 吴京也是这儿的，
0: 没错。那么除了他以外呢，还有一个小姑娘，我这说的就是，
1: 哎，我喜欢您这种倒叙的方式。
0: 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们家呢是住在九仙桥。这小女孩呢从小的时候呢就练这个象棋，国际象棋还练得不错呢。然后呢家里面因为从这个九仙桥，咱们知道在朝阳区的很远的位置了，大山子那边，然后呢哎，每次到体校非常的远，所以后来家长就说干脆啊把孩子又送到体校来住吧。可是体校当时的条件真的不好，冬天的时候特别冷，夏天的时候特别热，而且蚊虫叮咬啊，吃了饭菜也就

是有些朋友呢啊，对于什刹海体校呢，他不是不喜欢啊，他觉得这个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好事儿，这个发展体育运动能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主席的话。但是呢，哎，这个地方呢，这个学生啊，如果要多的话，确实人生嘈杂了，可能对自己呢身体呢也是不太有利啊。那么有这种想法的一个朋友呢，实际上呢，他对孩子是真的非常关爱。但是呢，他身体确实是不太好，住在离师大体校非常近。

对了，那这里面呢，我们又提到了一个人物，住在咱们的这个前海西街，离什刹海体校啊一街之隔的宋庆龄的这个旧居。那你说我也没看见啊，宋庆龄旧居不是现在在咱们的这个什刹海的北院吗？嗯、我们现在原来的这个醇亲王北府的花园的位置吗？怎么你现在说了半天什刹海体校都跑到前海西街去了？其实啊，

0: 新国成立以后啊，他第一个居住的地点呢，从1950年左右啊，一路住到1957年。他住的地方现在其实也保留下来了。这个地方呢，在方巾巷44号，这是一个老的门牌了。
1: 嗯，
0: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北京站，咱们的北京火车站，如果往北走，不就是长安街吗？
1: 嗯，
0: 长安街如果再往北走，那不就是朝阳门那个南小街吗？那条街的西侧，我们能看见一座啊西式建筑的小楼，非常突兀的留在了街的西侧。那个小楼是宋庆龄他在1950年到1957年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寓所，而他在那个地方住，那段新中国之后他第一个寓所。他在这个寓所居住的之前啊，这个房子的最早的主人啊，我说这最早也是民国时期的那个主人，是创办华法教育会的李时增，蔡元培。他们实际上把那个当时还是四合院呢，把那个四合院那片区域整个全都给他买下来也好，租下来也好，把它放在自己手里，哎，然后呢把它作为华法教育会啊，勤工俭学嘛，咱们原来不是说过中法大学吗？实际上那是中法大学最初的一个筹办的点儿。后来呢，中法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附中啊，就是在这个宋庆龄曾经啊后来居住过的这个华法教育会的这个地方建起来的，当时这个名字叫做孔德学校。
1: 哦，
0: 啊，这实际上就是中法大学附中，他那个在这建起来了。那么隔了一些年之后呢，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呢长期居住，并且让人把这个地方从平房改造成了一个楼房。那么这个啊长期居住这个人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叫司徒雷登。
1: 嗯，
0: 而司徒雷登他找的这个人，重新把一个四合院改造成了一个小洋楼，找的这个人叫墨菲。这个叫墨菲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北京大学燕园那么多近代建筑的设计者。哎，他这个设计还不光是燕园的建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还留存下来的这个房子也是他副设计的。
1: 嗯，
0: 所以呢司徒雷登曾经在这儿住过相当多的年头。那么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房子呢由宋庆龄啊，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来居住。可是这个地方因为也是人生比较嘈杂的地方，你想东长安街往北侧一点不远的地方，尤其是在59年之前，那个时候开始大规模兴建北京站啊，当时有传闻说那个房子要拆了啊。宋庆龄呢后来呢从那个宅子里啊，就是咱们说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回上海，那么在上海再回来的时候就想着不在那儿去居住了。后来呢给他分配的地方，在59年之后一直到63年期间，就是在后海前街这个宅子，
1: 就是什刹海体校西边的。
0: 对，但是这个宅子也有问题，这个宅子很安静，但是这个宅子呢它临近什刹海的游泳池也好，什刹海的海边也好，体校也好，尤其是学生呢他人比较多的时候人生比较嘈杂，再加上一个水气可能也重一些。宋庆龄呢他的晚年的时候一直受到皮肤病的困扰，所以你看宋庆龄如果我们去他故居去参观的话，你会发现他所使用的没有什么肥皂啊香皂啊什么浴皂啊这些东西他不使用，他一般呢会使用清水来擦拭身体，因为他确实有严重的皮肤疾病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居住去时间长了以后也确实不太舒服。后来这个总理啊，周恩来总理就说我给你再找个地方吧。宋庆龄很客气，这国家困难不用找地方，我在这住就住下了。后来呢这个拗不过总理了，最后找到地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开放的宋庆龄故居。哎，那你说这个地方呢是个宝地，宋庆龄啊这么住，宋庆龄住的这个地方之前这个宅子是蒙古驻华大使馆。哎，就是宋庆龄住在后海前街现在郭老故居的这个宅子之前，这个宅子是蒙古驻华大使馆。而蒙古驻华大使馆入住这个地方之前，那么他呢属于的是达仁堂的岳家。哎，老岳家对吧，每次我一提到岳家我就想起大宅门里老白家来了。咱们这岳松生啊，老岳家实际上这是岳家他买下来的一个宅院。岳家拥有这个宅院之前，这个宅院是恭王府，咱们知道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不就在后海前海西街再往北侧的位置吗？它实际上当时是恭王府的草料厂和马厩。哎，它是做这个使用的啊。恭王府在这个地方做草料厂和马厩之前，这个地方有点半废弃状，它属于的呢是庆王爷啊。庆王爷后来庆王爷跟恭亲王实际上他双方之间的房屋啊就发生调整了。那么 恭亲王的马厩草料场之前是庆王爷的地儿，而在庆王爷之前这个地方是和珅的花园。哎呀，好，这么一个导法啊，咱们回来说和珅花园第一步，然后呢庆王爷曾经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来是恭亲王他的草料场和马厩，再往后呢是达仁堂岳家他的宅院，再往后是蒙古驻华的大使馆他的馆舍，再往后是宋庆龄的居所，最后是郭老郭沫若他的故居。
1: 哎呀，我这在心里啊默默地给高深点了很多赞，因为郭沫若故居我们曾经做过，但是呢我们就是只倒到这个马厩这一步，就之前的这个房屋怎么流转啊，其实没有这么的详细。哎，真的就是有一句话啊，当传说和歌曲都静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建筑在这儿，你看到啊，现实的主人是谁，你再往前倒，它之所以能存在这儿，它前面都有故事，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呀，这个是郭沫若故居，我们说到了这什刹海体校西边是吧，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意思，有点意思的小话题。郭老呢住在这儿之前呢，他曾经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咱们现在西单的北侧西四南侧的路西，有这么一个胡同叫大院胡同。大院胡同呢，它的门牌呢，这个老门牌是写的五号，现在门牌应该是九号。这个地方呢是郭沫若在1963年之前居住的地方，现在呢胡同留下来了，连那个门牌号都留下来了，只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号。但非常可惜的就是郭老当年的那个住的那个房子啊，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如果您要是哎说我想看看，其实那个胡同真的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小胡同，在丰盛胡同的北侧啊，再往南侧走我们知道是那个粉子胡同，再往南就奔西单了嘛。所以呢这个北京的名人故居就这么热闹，你在每一条特别不起眼

0: 五方杂处，名人汇聚，是吧？
1: 没错，
0: 你都不知道一脚你能踩在谁的脚印上。这些胡同您去串吧，啊，它都有前生，是吧？都有故事。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哈，我们沿着天安门大街继续往西走。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前海西街，对吧？我们说到了郭沫若故居，
2: 没错。
1: 再往西走，没走多远，我们就会路过一个贤良祠。
2: 对的、
1: 现在还有个贤良祠南门是吧？
2: 对的贤良祠啊，好多朋友在贤良祠门口的时候老把它叫成贤良寺。其实啊，这个贤良祠和贤良寺这两者啊，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样的呢？首先，贤良是谁？一样。这个贤良是谁呢？是这个清朝雍正时期的十三爷，就是我们说的怡亲王胤祥。这个是被雍正皇帝称之为是贤良之王的人、所以呢，他这个贤良祠也罢，贤良寺也罢，所建造的时间都是清雍正年间，这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经过的天安门大街路北的这个叫贤良祠，它呢是专门为了祭祀以咱们说的这个怡亲王胤祥为代表的一批大清朝的忠臣所建造的这么一个祠堂。那么贤良寺不在这儿，它是在咱们现在的东安大街的东侧，煤盏胡同北侧啊，冰盏胡同啊，然后呢军艺胡同南侧这一片区域。那么它呢是贤良寺，现后来呢一直是校尉小学呀，咱们说的是学校。那个贤良寺呢，它是跟怡亲王胤祥的住宅变化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天安门的这个贤良祠啊，就不是胤祥住过的地方了，它只是一个祭祀胤祥的祠堂，胤祥是主要祭祀者。可是大清朝不能指望他只有他一个人是贤良，还有的是贤良呢。所以呢，大清王朝把自己啊，因为是雍正开始这个开创的贤良祠，雍正之后乾隆之后是嘉靖，嘉庆之后道光啊、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一代一代帝王都把自己当朝或者前一朝的这个贤良们一个一个的排位就放到了贤良祠之中。那么这一堆人当中，这个贤良祠，你别看祠堂不大，星光璀璨，真的是人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多多少少熟悉的，我们那个清朝康熙时期收复台湾的施琅将军，他的这个牌位就在贤良祠之内。然后呢，我们这个大清朝明末清初的时候，当时劝降了这个洪承畴的一个著名的文官啊，也是一个两姓之臣，叫范文成啊，一个著名文官，他呢也在他的这个牌位也在贤良祠之内。雍正皇帝时期的非常重要大臣，像张廷玉、像马琦，那么他们的牌坊呢也在贤良祠之内。而且还有呢，父子两代人都贤良，所以他们的这个牌位呢也放在贤良祠之内。谁呢？就是刘统勋和他的儿子刘墉。这对父子呢，他的这个牌位呢也放在贤良祠之内。一直到了晚清时期，咱们可能会各位都能清楚的，像曾国藩、像李鸿章、像奕欣、像文祥、像左宗棠、像荣禄、像这个李鸿藻啊、像丁宝桢啊等等等等，刘坤一、张之洞这一批的晚清重臣啊，他们的这个牌位也是在贤良祠之内。所以呢，贤良祠实际上是大清朝褒奖自己的忠臣良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祀地。那你说今天我想看看还有吗？有。那么是不是还能见到很多的建筑呢？能见到。可是呢，最近您进不去。其实它也是在修缮之后，实际上一直也没有开放过。在它最后一次修缮之前啊，这个贤良祠这个地方呢，它是我们同仁堂的这么一个使用的地儿。同仁堂它的一些坐在里面啊，作为咱们说的这个诊病的大夫也好啊，售卖药的一些咱们说的工作人员也好， 都使用的是这个贤良祠，期盼着有一天他再把门打开，我们能看到一部啊清朝的功臣良将的历史，在贤良祠当中有非常完整全面的展示。
1: 我听高深讲的时候，其实我就不由得想起了，就是北京几个类似的地方，比如说历代帝王庙啊，当然那都是前朝了哈，那不仅仅是历代帝王，同时他也是名臣良将啊，也供奉，比如说太庙。颐享太庙嘛，是吧？
2: 对，
1: 你要是贤臣的话，你也会进入。我觉得这个贤良祠，它虽然不到庙的等级啊，庙是祭祀人的嘛，这个祠它好像是，比如说有清一代更多的这个臣子，优秀的这无论是武将还是文臣，如果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好像都可以进入这个贤良祠。
2: 没错，因为他最多的时候一直祭祀到99个人
1: 啊，
2: 就没有满100嘛。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祭祀，实际上，对于咱们说的这个清朝的这些，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官员来说，实际上都是死后非常荣光的一件事情。这是大清王朝他褒奖自己臣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1: 嗯，
2: 就是我让后世的子孙后代的人，无论是这个家族本身的子孙后代，还是整个黎民百姓其他的人，都要记住这么一个功臣良将。
1: 嗯，
2: 啊，记住他的丰功伟绩。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大清王朝？他200多年的统治啊，如果要不是外来侵略的话，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稳固的。实际上也是因为效忠于大清王朝的这些功臣良将的数量也绝对是不会少，尤其是在晚清时期内困外交，我们知道国内出现了非常多的农民起义啊，什么这个太平天国运动啊这个捻军呀、还有我们后来的包括义和团运动啊、白狼起义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事情都出现了啊，无论是怎么一个起义，咱们说的这个外来的入侵者，两次鸦片战争啊、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等等等等啊，大清朝都没有突然之间崩塌，实际上真是有一群这样的功臣良将在保着的。
1: 咱们老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左传》说的哈，其实这个祀它主要解决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
2: 没错，
1: 是吧？是文化上的一种连结，
2: 对
1: 啊，是时光轴上我永远记住你，我要告诉你，你做的这一切将被我及后人铭记，是吧？那么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高深能够带我们骑行北京的皇城，让我们感受到了北京皇城周边啊这么幽深的胡同里的历史和文化。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我们这个系列节目。我是米夏，
2: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我们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

星月，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1945年8月，赤道线上的

0: 他直接穿着睡衣和木屐就出门了。然而，这却是人们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奇怪，日本都宣布投降了，怎么日本人还惦记着除掉他？他到底是谁呢？忧郁才子，爱国文人，大作家因何南下异国他乡？做个巴士的功夫，为什么又成了日本间谍？酒厂老板结婚生子，身在敌营，怎样暗中搭救同胞？小人告密，身份暴露，烈士牺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郁达夫被害之谜。说起郁达夫，大家估计都不陌生，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家、诗人，而且他的散文代表作《故都的秋》还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真正的教科书上的人物。而且这篇文章里的故都，巧了，就是咱们北京。在中国近代文坛当中，郁达夫一度是与鲁迅齐名的顶流兄弟，两个人来往也不少。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郁达夫请吃饭的时候鲁迅留下的笔墨。在许多读者的印象当中，郁达夫的人设应该是忧郁、伤感、风流的。不过真要说起来，在他的创作生涯甚至是人生经历当中，最重要的主线任务非抗日莫属。1913年，17岁的郁达夫留学日本，当时的中国这边厢清王朝刚刚不情不愿地落下帷幕，那边厢袁世凯摩拳擦掌当选正式大总统，各国列强更是为所欲为。在异国的歧视和孤独中，年轻的郁达夫过早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他在日记中写道：
1: 余有一大爱念，曰爱国，国及于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0: 1937年，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沦陷，70多岁的老母亲不愿意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活活饿死。第二年，大哥郁华也因为坚持抗日而在上海被特务暗杀。这是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至亲接连殉国，推动着郁达夫从书斋走向了前线。他说：
1: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0: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并担任期刊《抗战文艺》的编委。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前线，写下了许多通讯文稿。台儿庄大捷之后，郁达夫受命劳军，为前线官兵授予《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后来他在文章《黄河南岸》里讲述了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
1: 长堤上有腹腔行走的罗族，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4万万5千万民族的后光。
0: 这年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郁达夫远赴南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此后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在新加坡，他发表了超过400篇支持�抗日的文章，参加了100多项各类救亡活动，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日军海空夹击，几个文人如何冲出封锁圈？中国人流亡印尼小镇，为什么？

了退路，只能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继元化名汪国才，转移到了更偏僻的海边小村彭鹤岭，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售卖最便宜的食盐、椰油和虾酱。隐居生活看似平静，却随时有可能暴露。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被害。郁达夫这些人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领袖，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决定分批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郁达夫孤身一人沿河溯流而上，落脚在一个叫八爷公务的小镇。这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地方，除了几条主要街道，周围都是热带雨林，人口不多，而且多数都操着印尼语或闽南语，完全不懂普通话。至于说到什么文学家、哲学家，这儿的人 99% 是莫名其妙，压根儿没听过。郁达夫在这里倒是有了种天然的掩护。然而一路流亡的郁达夫刚到了这儿，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传遍了小镇。听说了吗？有个日本大间谍来了，他冒充中国人，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而这传闻中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连的郁达夫。然而大间谍本人却毫不知情，就是有点纳闷，当地华侨怎么对他态度这么冷淡？难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竟至于此吗？直到一个多月后，胡玉芝等人也来到了八爷公务，这个误会才得到了消除。原来在去八爷公务的路上，郁达夫坐了一辆巴士，车上除了他，从司机到乘客全是印尼人。郁达夫身上带着钱，担心遇上抢劫的，就故意扮成苦力的模样，穿一身蓝布棉衣，假装不会印尼语。途中一辆日本军车迎面驶来，军官打手势命令巴士停下，司机乘客都不懂日语，吓得要命，纷纷跳车逃跑。眼见日本兵准备提枪瞄准，郁达夫无法继续沉默，只好用日语回答了问话。那日本军官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还能听见一口流利的日语，十分高兴，临走的时候还向郁达夫敬了个军礼。危机解除了，同车的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明明像个苦力，竟然能说日本话，日本军官还恭恭敬敬地跟他行礼，肯定是日本间谍。车到了八爷公务，消息也就渐渐传开，于是郁达夫就在一无所知中戴上了日本大间谍的帽子。无可奈何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怎样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坐吃山空囊中羞涩，流亡在外如何寻个正经营生。

0: 郁达夫故意在翻译的时候添油加醋，汉奸被日本宪兵痛骂一顿，赶出大门。在郁达夫当翻译的几个月里，活可不轻松，小鬼子的疑心病也不浅。他们常打听郁达夫的家事，他总是说老婆过世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一个富商一直单身，在当时的环境实在是说不下去。1943年9月，郁达夫与当地姑娘何丽友结婚，新娘没受过文化教育，也听不懂中国话，一直以为丈夫只是个普通人。这段平静安宁的家庭生活给流亡中的郁达夫带来了一丝慰藉。正经的日子总得有个来钱的营生，流亡者们一合计，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决定开个酒厂。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老板自然就是他赵连，胡玉芝帮忙记账，曾经的法律系学生张楚坤则硬着头皮挑起了经理兼酿酒师的单，办酒厂属实有点为难人，幸好磕磕绊绊的也就这么过来了，甚至还稍微挣了一点。为敌人工作的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他想了很多办法辞职，奈何日本人就是不肯放手。无奈之下，郁达夫只能对自己狠点，他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拼命地抽烟喝酒，终于如愿得了肺病。再对宪兵部诉诉苦，我忙着当翻译，都没空打理生意，亏空了好多钱，再不管呀，我就要破产了，而且肺病还可能传染，万一把你们也搞病了，可咋整啊？日本人一看，这位赵老板好像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终于松口，允许他离开了。终于离开了宪兵部，平静的生活为何又起波澜？大文学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到底是怎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立刻给各地难友们发信报告。然而仅仅14天后，就像咱们开头说过的那样，郁达夫就神秘失踪了。胡玉芝知道了后，立刻猜到他一定是被宪兵杀害了。原来早在1944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可能就已经暴露了。霍根是一个名叫洪根培的汉奸，这个人曾经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接受特务培训，还很熟悉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1944年初，他被调到五级丁仪宪兵部工作，认出了赵老板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人告发。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和他有来往的许多侨商也被逮捕，当地的进步文人被迫撤离。郁达夫发现了身边的变化，甚至还和宪兵进行了一场堪比谍战的对话。
1: 于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2: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嘛？现在请你干一杯吧。
1: 哼，为了调查你的这件案子，可用去我们不少钱啊。
2: 我这里正好有些军票，1000吨，够吗？
0: 这件事之后，郁达夫的身份仍然没有被公开，也许是日本人想放长线钓大鱼，继续了解华侨动向。然而，郁达夫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惨遭毒手。最开始没人想到他是失踪了，妻子何丽友当时怀孕快生了，朋友都来帮忙，可直到第二天还没

陌生青年用印尼语交谈后一同离开。不远处的印尼农民则看到，大约晚上九点，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很久，又有两个人过来，上了汽车就走了。汽车这个细节让胡玉芝更加确信，郁达夫失踪肯定是日本宪兵的手脚。

月八日，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据称，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了距武吉丁仪七公里的丹绒阁带。至此，郁达夫的行踪似乎有了官方定论，然而这并非最后的真相。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个叫铃木正夫的日本学者开始研究郁达夫遇难的真相。他花了二十来年，多次去新加坡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实地考察，寻访了上百名相关当事人与知情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报刊及日本军队名册。而调查的关键突破也正是来自于这些档案。通过原苏门答腊岛日本宪兵的遗属救援会会员名册和遗属救援会支援者名簿，铃木正夫找到了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铃木正夫称他为 Y， 在与 Y 的妹妹的几次谈话中，对方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被杀的事情。这位被害者似乎姓赵或陈，而且是给宪兵队当过翻译的有名的中国人，这让铃木正夫的神经骤然紧绷了起来。原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外的上司觉得这个姓赵的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具体执行的是四个人，外负责开车，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而且外的妹妹告诉铃木正夫，这事儿是外的上司透露的。其实铃木正夫之前早就采访过那个上司，但对方显然刻意隐瞒了不少事。再去联系的时候，人家一句没有证据直接拒绝了采访。可是铃木正夫已经拿到了铁证，上司向外的妹妹说明情况的时候，曾在纸上写下了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他大概没有想到外的妹妹竟然会一直保留着这张纸，还给了铃木正夫一份复印件。1985年9月8日，铃木正夫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上司。一开始他还是一问三不知，企图搪塞过去，直到铃木正夫拿出那张复印件，说要请记者朋友来一起听，对方这才松了口，但要求不能公开他的真实姓名。随后终于坦白，承认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连，而且下令的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

为日本的那个上司，其他人都在被审判前逃走或失踪了。郁达夫的牺牲，没有公开证人，没有现场目击者，没有在军事法庭留下一丝记录，就连他的遗骸也湮灭在热带雨林深处，无迹可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81年前的今天，郁达夫在异国他乡遇难，年仅46岁，一代文豪战士就此陨落。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他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如今在郁达夫的家乡，学校、码头、公园、道路都被冠以他的名字，传承着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画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周六，我们的脚步将打开2026年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的独家 City Walk 地图。今天是路线推荐的第33期节目。因为本周呢，我们推出了纪念老舍逝世60周年的特别节目，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作为本系列节目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首都的这一部分，我们将沿着老舍先生在北京的足迹去行走，去寻找四条路线。这四条路线呢，您不一定啊一天能走完，但是每一条都值得您反复的走读。第一条就是文学诞生线，从正觉胡同到钢瓦市，串起他早年创作的灵感和生活轨迹。第二条是创作巅峰线，从他的故居单室小院到仁义首都剧场，连接他晚年创作的两大中心。第三条是南城民生线，金鱼池和天桥，那是龙须沟和茶馆的土壤。第四条是祥子逃亡线，从模式口到八大处，重走祥子牵着骆驼逃回北京的那条路。您可知道这四条路线到底都有哪些独特之处吗？您可知道老舍先生在一岁半的时候就差点死在八国联军的枪口之下吗？您可知道他在钢瓦市教堂认识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改变了他的一生吗？您可知道茶馆结尾那场撒纸钱的戏是怎么加上去的呀？这些个故事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0: 追寻老舍先生北京足迹的四条 City Walk 路线。追寻老舍先生北京足迹，我们设计了四条独家 City Walk 路线，下面我就一条一条的和您详细说一说。第一条是文学诞生线，我们从西城区新街口附近的正觉胡同开始。老舍九岁那年，宗悦大师正是拉着他的手走进了今天正觉胡同甲九号的正觉寺里的那间改良私塾。大殿啊是又黑又冷，神像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老师给了他一册地球运言和一册三字经。老舍呢后来写道，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我们从东城丰盛胡同19号单式小院，也就是老舍纪念馆出发。当然呢，老舍纪念馆可是最值得参观的。1950年，老舍先生买下这处小院，在这里居住了16年，写出了《龙须沟》《茶馆》等传世之作。沿灯市口啊西街向东再往北，就可以到达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和仁义戏剧博物馆。1958年，《茶馆》在这里首演。老舍与焦菊隐、于世之等人共同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里程碑。戏剧博物馆里呢，您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有关仁义话剧的珍贵历史资料。这条路线啊，全程约2公里，连接了老舍创作的两大中心，他的书房卧室和仁义的舞台。第三条路线是南城民生线。从金鱼池开始，这里呢是龙须沟的原型地。老舍写剧本之前啊，亲自到金鱼池采访住在臭水沟边的老百姓。1950年人民政府决定修沟，老舍是深受感动，写下了这部话剧。向西往南就可以到天桥，您可以去天桥印象博物馆里看看，这里曾是老北京底层百姓讨生活的地方。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里那些个拉车的、说书的、卖艺的，全都在这里活动。天桥市场、天桥杂耍、天桥的茶馆酒肆，共同构成了老舍笔下那些个人物的生活土壤。这里全程约2.5公里，是老舍笔下底层百姓最集中的生活区域。第四条路线很多人就不太知道了，我们设计的是祥子逃亡线。这条路线呢，来自于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路线从模式口出发，这里是京西古道的起点，也是祥子从军营逃出后牵着3匹骆驼走回北京的地方。沿模式口大街向东再向北，经金顶山、李王坟，过八大处、四平台，到杏石口、南新庄、北新庄、魏爷村、南河滩，经红山头、结王府、静怡园，再到海淀，最后进入西直门。这就是祥子卖了骆驼拿着35块钱走进北京城的终点，全程约20公里。老舍设计的路线啊，极其精确，方位、地形、村名全对。而作为 City Walk， 我们呢仅从模式口经金顶山、李王坟，最后到八大处，全程约5公里左右，步行大概需要1.5小时左右。老舍在小说中写道，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从模式口出发，沿模式口大街向东南到达金顶山，祥子牵着骆驼从这里向城里走，然后向东北拐经李王坟，最终呢到达八大处。祥子正是从这一带逃出西山，朝着北京城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回去的。舒乙先生啊，曾按书中的描述这个线路实际走过一次，发现老舍写的方位、地形、顺序、村名完全的正确。老舍北京足迹的3个地标，第一个地标小杨家胡同8号，这是文学诞生线中的重点地标。鲜为人知的是啊，在1岁半时的小老舍差点在这儿死于侵略者的枪口之下。老舍先生啊，出生在小杨家胡同5号院，也就是今天的小杨家胡同8号。他是全家最小的孩子，他1岁半那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的父亲舒永寿在守卫皇城的战斗中阵亡。就在父亲战死的同一天，一群意大利士兵撞开了他家的街门。老舍后来在《我的母亲》里写过这一天，母亲
抱着他躲在里屋。一个意大利兵端着刺刀闯进来，混乱中呢，一只大木箱倒扣在他身上，把他遮住了。那个士兵没有发现他，一个一岁半的孩子就这样在木箱底下躲过了一劫。多年以后，老舍写《四世同堂》，写小羊圈胡同里的齐老人一家在日寇占领下的挣扎，那种普通人在战火中的恐惧和无助，他三岁的时候就体会过了。老舍说过，小羊圈说不定啊，这个地方当初真的是个羊圈。北京城里有十多个以马圈、牛圈、羊圈、虎圈命名的地方，小羊圈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却因为老舍的笔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条胡同。第二个地标，冈瓦式教堂。

二年夏天，23岁的老舍在冈马士教堂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冈马士教堂位于今天的西四南大街57号，距老舍出生地的小羊圈胡同步行只有10几分钟。在受洗之后，他郑重地启用表字舍余。舍余呢，就是把书字拆开，舍是舍弃，余就是我，合起来就是舍弃自我。在冈瓦士教堂，老舍做了一件改变一生的大事，他在这里结识了著名作家许地山。许地山呢，当时已经与茅盾等人共同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散文名篇《落花生》，是圈内颇具名气的学者和作家。老舍一见面就觉得这是个朋友，两个人呢一起去吃8个铜板10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交谈。正是在许地山的鼓励和引荐下，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才得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许地山还向老舍介绍了从英国来的伊文斯教授。伊文斯后来安排老舍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可以说，冈瓦士教堂不仅是老舍的精神皈依之地，也是他走向世界文学舞台的起点。第三个地标，单室小院，这是创作巅峰线的核心地标。也许啊，很多人不知道，这当年老舍呀，这是用100匹白布换来的家。1949年底，老舍呢从美国回到北京，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周总理批准，他请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500美元的版税，换成100匹白布，买下了今天灯市口西街丰盛胡同19号那处小院，并于1950年4月正式迁入。他在院子里啊，亲手种了2棵柿子树。夫人胡洁清给这个小院起了个雅号，叫单室小院。从1950年搬进来到1966年去世，老舍在这里住了16年。老舍在单室小院写出了《龙须沟茶馆》《整红旗下》等传世之作。可茶馆最初呢，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1956年，老舍写了一部叫《秦氏三兄弟》的多幕话剧，其中第一幕第二场写北京裕泰大茶馆的那段戏特别的精彩。曹禺、焦菊隐等人一致建议把这段戏单拎出来扩充为一部整戏。老舍说好，3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3个月以后呢，他交出了茶馆。茶馆结尾那场三位老人撒纸钱的戏与饰演王利发的于世之有关。有一次呢，于世之到老舍家中说希望这个戏最后的结尾是3个老人化沧桑。老舍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1个星期之后，老舍完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结尾。

好，我是 AI 小晶。今天地铁站名365，我们说说祥子逃亡线的起点。地铁11号线模式口站。模式口站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2023年底，随11号线西段开通投入使用。模式口这个名字，明代叫磨石口，因为当地盛产磨刀石而得名。磨石口位于石景山区西北部，东临金顶山，西界黑头山，南有赵山为屏，北依盘龙山为靠。磨石口大街是京西古道的重要路段，明清时期运煤的骆驼队络绎不绝地穿过这里进北京城。现在街上还保留着过街楼、古民居，走在青石板上，马蹄印和驼蹄印还清晰可见。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祥子被军阀抓去当壮丁，后来趁着战乱逃了出来，顺手牵走了3匹骆驼。他牵着骆驼就是从磨石口，也就是今天的磨石口，一路走回北京的。祥子认为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则往西。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松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作为北京最为重要的作家，老舍先生是我研究北京的一堂必修课。

那么在不同的著作当中呢，前后出现过50多次。其次呢，就是四世同堂里边啊那条胡同状的小羊圈胡同。所以呢，翻开老舍的小说就像翻开了一张活的老北京地图。我们还说过

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2: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低分教师被逼和耻辱二字合影，这不是管理，而是霸凌。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今天是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房地产及贷款相关政策的重大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公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即日起新出让的宅地和已经拿地还没取得归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将优先选择现房销售，而仍实行预售的楼盘也要在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能销售。
2: 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实施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行实行现房销售。
1: 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之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依法收取少量定金，由各地住房资金监管机构对定金进行监管。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住房项目，单体建筑应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能对外销售，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都存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2: 记者注意到，通知还针对商品住房交易当中容易出现的风险隐患，强化了对购房人的权益保护。比如说，针对交易资金安全问题，明确购房资金和定金等统一纳入监管，确保资金安全。针对项目延期交付、货不对版的问题，推行现房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实现所见即所得。针对购房人办证难、办证慢的问题，推行交房即交证。
1: 个人房贷政策也迎来了多重巨变。昨天，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最长40年。
2: 如果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来计算，30年期月供为4216.04元，而延长到40年期之后，

0: 达通行受阻局面短期难以缓解，后续需要持续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本轮是今年的第17次调价，也是第11次上调。本轮调价之后，今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11涨5跌1搁浅的格局。具体到北京，调价之后，92号汽油售价8块09分，提高3毛1；95号汽油售价8块6毛1，提高3毛2；0号柴油售价7块8毛1，提高3毛1。
1: 六月中旬以来，朝阳区朝阳路望京片区62个路口 AI 交警正式上岗，通过人工智能动态调控交通信号。

内分区错峰施工模式，保障施工期间道路不断行，市民自驾出行最好提前绕行。其中京津高速进京车辆可以提前从牛镇高村出口驶出绕行，京哈高速进京车辆可以从廊坊乡

0: 沿着中轴线途经鸟巢、奥林匹克塔，在这个途中呢，能够品尝到北京特色的美食，欣赏到我们中轴线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1: 未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将深化东西城协同联动，丰富中轴线夜游产品供给。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2: 推出更多具有特色的线路和产品，让国庆节和中秋节来北京的中外游客有更多的出行选择。”
3: 近日，大兴机场往返天津市蓟州区的省际直达巴士线路开通运行，丰富大兴机场地面交通网络，连接航空客流与蓟州文旅资源。蓟州线全程高速直达，中途不设停靠站点，单程时长约 1.5 到2个小时，单人单程票价100元。线路结合大兴机场航班时刻等因素，每天双向发车各设6班车次，覆盖早中晚出行的时段，充分适配旅客航班接驳、短途出游等多元的出行需求。两端上车点呢，分别位于大兴机场航站楼一层15号门内省际巴士候车区与蓟州客运站。
4: 从今天开始，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将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提供常规诊疗、慢性病复诊、健康检查以及常见病诊疗等服务。北京友谊医院门诊部主任郭鑫介绍，此前通州院区周末开设周六上午、周日上午半天门诊，号源利用率明显高于工作日，说明周边居民对周末就医的需求较为旺盛。通州院区周末全天门诊首批将开放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十多个患者需求量较大的科室，后续将根据实际挂号情况动态调整，对患者需求突出的科室适时增开。
5: 您正在收听的1039新闻早报。
3: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已经到位的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力量86人，携带相关的设备，加强周边山体、道路等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设置一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经抢通道路 1.02 公里。
4: 昨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沿海登陆。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支持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华东、华南等地，这些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了严重的险情灾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5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这部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为参保人员提供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并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推进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鼓励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医疗保障有关的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满足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在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等方面，法律规定医疗保障基金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和会计制度，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匿、转移、侵占、挪用。
3: 文化和旅游部

0: 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确定是否符合本馆入藏标准。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昨天下午1点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万分之13.4，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000分之3.8。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降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洪涝灾害的突发性、极端性日益突出，对水利基础设施提出了新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加强江河防洪治理。我国将全面推进大江大河大湖堤防达标建设，特别是加快推进黄河上游干流堤防加固、淮河入海水道、海河骨干河道防洪治理等工程建设，整装推进渭河、滦河等重点河流的系统治理，形成完整闭环的防洪。

0: 判处无期徒刑到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这次公开宣判的案件突出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劳务碰瓷等黑恶犯罪组织，依法严惩市霸、街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惩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犯罪组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 18.47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约70%。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和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到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昨天，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通航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少走560多公里，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昨天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
1: 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0: 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且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不得通行。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这一行动将会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且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1: 国际海事组织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索马里附近海域已经发生至少15起海盗袭击事件，创下2013年以来的新高。
0: 当地时间8月28号，波兰教育部发言人向媒体透露，从9月1号开始，波兰的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以及校内活动当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等设备。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况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但是提示大家啊，这个假期呢还是进入到了这个尾声，所以呢在景区啊商圈周边依然会出现交通相对来说比较繁忙的情况，提醒您呢提前规划好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以及呢来关注天气对于路面交通出行的影响。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是这样的，未来几天都没有降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另外呢，给您补充刚刚说到的路况，目前市区各主要环路、高速路车辆通行正常，也请司机朋友们呢注意行车的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您在大学期间到底有多少个证？这个大学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可能很多朋友依然觉得60分万岁，但其实不然。今天的大学生呢，用一个时髦的词儿来说啊，真的就一个字儿，叫做卷。
4: 嗯，这两天啊，大三学生董帅范3年时间拿下100本各类证书的视频走红网络，被网友称作叫考证哥。有人佩服他自律上进，也有人质疑他只是盲目的刷证堆砌数量。这不，面对大家的关注啊，当事人自己出来回应了。
5: 来自襄阳的一名考取了100本证书的大学生，大四我的计划是完成学校的毕业设计，答辩优化100本证书中所掌握的认知模型，为未来进入企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将100本证书中所学习到的知识点学以致用。
1: 也想问问大家，您怎么来看哈？或者大家梳理一下自己大学期间曾经考过多少证？眼下呢还是暑期，今年21岁的董帅范正在河南南阳的老家，他目前呢正在筹备毕业设计一部由他本人担任男主角的微电影。小董说，马上要大四了，整理求职材料的时候，翻出这些年考取的证书，才发现100本之多啊！他坦言说，在网上的这个走红实属意外，也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和更多的大学生来交流求职的经验。
4: 哎呦，说实话，我那个证书都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他是真多呀。谈及这个考证的初衷啊，董帅范表示说，始于大一时候的一种迷茫的状态。2023年呢，他以452分的成绩啊进入到大学，基础不算扎实。他从考取普通话2级乙等证书开始了自己的考证岁月，备考10天顺利通过，为考取教师资格证铺路。
1: 此后3年呢，他的考证清单不断的丰富，什么证都有，比如说教师资格证，比如说机动车驾驶证，还有像心理健康咨询师证、全媒体运营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等。那么这么多的证书呢，既有行业准入的所谓我们说的硬通货啊，也有课程研修类的结业证明。
4: 当然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啊，比如说什么考证达人呐、也有人说你这是盲目刷证等等。面对这样的声音呢，董帅范有着自己的判断。他说呀，考证不是简单的堆砌数量，而是给自己搭建认知模型，提升跨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教育学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认为说呢，小董的努力，首先我们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这些证书的考取需要耗费大量的在校时间，这到底值不值得呢？他觉得需要重新的去认识哈。董朝辉研究员觉得小董的方式可能对他自己是合适的，但是呢，不具有可参考性，大家不要急于模仿。
6: 这个大学生呢很努力，我觉得这一点值得称赞的。同时呢，他这个努力有点盲目，这是需要改进的。考那么多证是不是跟自己的优势潜能相符合？考那么多证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考那么多证是不是要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这种做法是一种叫被动的努力，只有外部找一个压力，然后再自己努力。但是这种不断的去考证呢，事实上不能够形成自己一个

0: 系统的知识体系，不能够深化自己的学习。最关键呢，他是没有确立自己的目标，没有找到自己的优势潜能，没有确立自己的目标，没有确立自己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而在大学阶段更重要的是这个，只有自己找到优势潜能，同时找到社会需求，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还有其他的各种资源都用来实现自己确立的目标，这个才是更有效的大学阶段的学习。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我是不赞同很多大学生像他这样去不断去考证的，这个没有必要，也不是好办法。
1: 当然目前确实有不少的大学生靠考证这样的一个行为来缓解迷茫焦虑，这种方式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存在隐患。青年教育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老师指出啊，年轻人有这样的焦虑完全可以理解，考证作为可以及时获得确定感的一种形式，确实也有它的优势。
2: 当对未来就业发展方向没有清晰规划的时候，人就特别容易想抓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量化的事儿。那这个时候考证就容易成为一种优先的选择，会收到那种很及时的确定感来对冲那种不确定的这种恐慌。它有一定的优势，比如说第一呢，就是短期呢可以缓解精神的内耗，因为在备考的过程中，学生他容易建立起一个短期的目标，尤其是让一些日常感到迷茫找不到出路的学生呢，他会暂时的去摆脱那种无所适从的这种空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这种行动的抓手，有一种自控，相当于我现在停止空想，停止这种焦虑，这个自控逼我去做一个小目标。第二呢，

在备考的过程中，他也会倒逼学生呢去学习相关的专业技能。第三点呢，就是如果在准备证书备考的过程中，也会主动了解行业呀、岗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实际上也

0: 去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大量投资，但是这些证书有一些在求职市场上认可度比较低，或者它本身呢就是含金量不高，那这个时候就属于一种无效投资，就相当于我们把本可以用来学习呀、深耕我们的专业呀这些宝贵的时间资源呢消耗在了这种低价值的证书上，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种机会成本进行了一个错配，而这个成本它实际上比我们花钱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浪费的资源还要更高。第二呢，如果是迷茫的考证，它本身就不属于一种战略行为，更多的呢是一种战术，我做了哪些事儿？但是这种勤奋呢，一旦掩盖了战略上的深思，它其实就是属于我光有战术上的勤奋，但是我掩盖了我战略上的懒惰。什么是战略呢？就是我要去思考我这个专业我的优势是什么，我的能力是什么，兴趣是什么，我未来要做什么，这本身是一个核心战略问题，它要经过大量的调研，要经过非常深入的自我的挖掘。那如果缺乏了这个，不想去想这个，而投入到很勤奋的所谓的这种战术上的考证，就会出现一种虚假繁荣的忙碌，让人产生就是哎，我已经在为我的未来而努力的错觉。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考证不能仅仅从我努力或者是说我自控的这个角度来看，它也要从我一个人我的职业发展的战略的规划，还有从经济学上我的这种投入的这种机会成本的角度，要多学科甚至是多的社会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
1: 含金量被嘉宾们反复提及，战略思考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必须的一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啊，现在有一些机构啊推出了各种考证认证，必须要正视他们的商业属性。有些证书对于年轻人求职的价值并不大，但是消耗了大家宝贵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2: 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机构考这种证那种证，带有一定的商业性，同时呢他也是想通过你这个只有考这个证你才能过这个关才能就什么业。这个我觉得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考若干个自己觉得有价值的证，而没有必要考那么多的证。不要被商业机构绑架，不要被外部的过度的就业焦虑绑架，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规划自己。其实这些证呢，如果是它过度商业化以后，它的含金量就很低，不要过于看重这些证，这些证并不一定给你人生带来多少精彩，把这个时间精力用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用在对自己有效的事上，用在加深自己学习，拓展自己学习，规划自己的学习，包括我们现在学生很缺少的社会记忆时间，还有技能的锻炼，技能的发展上。
3: 梳理网络上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哈，小董的新闻引爆网络，网友的观点呢也是两极分化。一部分网友觉得，哎，多学习多储备无可厚非，而另一部分网友觉得呢，证书贵在精而不在多，大量证书未必能转化为求职的竞争力，担心陷入到考证内卷当中。
1: 专业人士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大学的时光转瞬即逝，3到4年的光阴其实对于随后就要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们而言啊，十分的宝贵，找准方向做对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青年教育学者陈淼淼分析了如何理性分析哪些证有用，哪些证其实是一种消耗。
0: 考证呢本身也是有一些区分标准的，最核心的区分标准呢就是用来服务我个人的发展，还是单纯的填补我内心不安啊？它最核心的第一个标准呢是看我考证的出发点，就是我到底有没有经过理性的探索，我有没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说我真正的探索了我未来的意向，未来的这样的一些岗位，我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特长，那么其实我每选择一个证书，在选择的过程中呢，我本身就是在做一个战略的规划，那我选择的这个过程本身已经在思考了这个证考完之后可以给我带来什么。而如果是盲目刷证，就会对自己说我考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我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调研，那我考上了考到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到时候有用再说。这就相当于在出发的时候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也没有一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虽然说我们的规划往往它也是要灵活去应变的，它也是要与时俱进的，甚至于它也会一定程度上去调整这个路线，但它还是需要在出发之前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攻略，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而避免了最后是一种很盲目的一个努力的行为。第二呢，也非常考验我们每个人取舍筛选的能力。其实取舍本身呢，它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它也是一个人的战略规划能力的检验。主动的放弃一些含金量低与自己无关的证书，那我这个甄别过程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含金量。换句话说，对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懂得止损，而不是说来者不拒而光追求数量。取舍之间呢，它本身也是我们要重视的一个标准。
3: 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与最终对接工作岗位融入社会呢，总归是需要一个校正的过程。所以在学习期间，有意识的全面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特点、服务的领域以及实际的现况，无疑对于最终踏入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考证的热潮当中啊，大家不妨冷静的观察一下，或许会收获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0: 所的工具，同时保留爱好、社会实践，没有完全被证书绑架。但是这件事也给广大的在校学生提了个醒，证书只是工具，不等同于本身的能力。准入证这样的一种证书呢，是硬性的门槛，大量的培训结业证书呢，更多代表一次学习的经历，不能够等同于就业的筹码。
1: 所以一方面高校要做好这个对于学生们来讲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啊，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证书，平衡专业学习与课外考证。另一方面呢，就业市场也应当回归能力导向，不能为证书论。而对于青年本身来讲，对抗迷茫的路径其实有很多种，考证、学习、实践、深耕专业都可以。安全感不能只靠一张张证书来获得，不盲目内卷，也不躺平摆烂，找到适配自己的成长路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此方所向。
1: 近日，四川雷波县教师在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的合影啊，这个背景屏幕上写了"耻辱"两个字，引发了关注。图片显示呢，2025到2026学年小学期末这个期末考试成绩平均30分和15分以下的教师，就是小学和初中啊，期末平均成绩30和15分以下的教师要集体上台，在这个耻辱的背景板下去合影。那根据凉山州教体局工作人员的最新回复说，初步了解。图片是真实的，目前凉山州雷波县的相关部门也正在进一步核查此事。来听一下，
4: 他那个照片是真实的，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很疑惑，我们也不太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的情况要雷波县那边给我们一个调查核实的结果，我们这边也派人在调查。
0: 那照片是真实的，就说明这是确有其事。
1: 对，确有其事。
0: 哎，把低分的教师拉上台，在耻辱这二字下面合影，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问责的范畴了啊！这是一场公开的职场霸凌，是对教师尊严的粗暴践踏。学生成绩低当然是个问题，需要正视，需要提高，但是解决方式本身绝不能成为比问题本身更加恶劣的二次伤害。
1: 我们常说一个词儿叫知耻而后勇，但是知耻的主体不应该只是一线的教师啊。那你说学生成绩不好全是老师的锅吗？学校的管理者有没有责任啊？教学支持有没有到位？教师培训有没有跟上？那如果一定非要贴上耻辱这样的标签，到底最该贴在谁的脸上呢？
0: 当前啊，对学生强调不公开排名保护自尊，对教师呢却以分数示众羞辱，这种双重的标准折射出的不是从严管理，而是管理思维的缺位和惰性。
1: 目前的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我们也期待一个更负责任的结论。但是其实我们更希望这次的事件能够反思，能够触及本质。教育是慢功夫，尊重人、成就人才是教育管理的起点和归宿，只有让教师有尊严的站立，才能让学生抬起头来成长。
0: 以上的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楠和刘甜甜，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苏婉采制的新闻专题，城市向下生长，建设立体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各主要的环路、高速路还有车辆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提醒司机朋友们呢，注意交通的行车安全。今天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但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啊，景区和商圈周边呢，有可能会出现短时的交通繁忙的情况，也请您提前规划出行的线路，还有出行的交通方式。稍后为您带来今日交通。
2: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苏婉。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正式印发《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这也是北京市编制的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计划到2035年将北京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 北京为什么要发展地下空间？地下空间能为城市带来什么？规划又将如何保障落实？今天我们来共同关注。走进北京通州站地下一层城市通廊，一位市民正在一架钢琴前一试身手。在宽敞明亮的休憩区，不少周边的老人在这儿遛弯纳凉，每逢周末节假日还有快板、戏曲等演出，这里已经成为了市民们的城市会客厅。
6: 这里边环境挺好，又凉快又干净哈。附近的带着小孩的都带着上这里来。
7: 他周六周日我赶上过去说相声，有弹琵琶。
8: 七夕那天有一个小集市，卖什么都有。
5: 在地下二层，刚刚下了高铁，带着儿子从北戴河返京的吴女士正在换乘地铁六号线。她说，这种无缝衔接的体验感太好了。
9: 我们出站的时候，然后就发现到了地下，本来是想出去叫车的，发现直通地铁站，所以说我们就过来了，这条路还蛮顺的。
5: 作为大型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北京通州站地下总建筑规模约128万平方米，依托分层立体结构，集成四条轨道交通、两条城际铁路、一条市郊铁路，实现四网融合，同时还包含15条公交接驳线路，并预留城市航站楼功能。京投枢纽公司副总经理刘文介绍，
10: 地下三层呢，其中 B 一层兼具进站功能和城市功能，它是城市和枢纽的一个过渡层，分布着城市通廊、下沉广场、商业步行街以及商业配套。B 二层呢，主要是铁路的候车厅，另外还有跟地铁的换乘功能，其中京唐城际铁路和地铁六号线在该层呢快速换乘。B 三层是站台层，铁路和地铁站台分布在该层。另外呢，在东西两侧地下空间集中设置了两个接驳场站，分布着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社会小汽车等接驳场以及其他市政配套。
5: 而地下枢纽与地上商业之间，通过站成一体、无缝便捷的设计，实现高度连通。刘文说，
10: 我们有160个出口，其中人行就有50-60个。我们在做枢纽建设的时候啊，把地上的这些企业总部、商业的地下停车设备都统一的给建出来了。开发商

0: 业的复合型城市空间，综合城市服务功能日益凸显。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北京通州站地区管理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徐博潇说，
1: 车站联合市区文旅部门常态化开展运河有戏公益展演、专题音乐会、非遗市集以及各项策展活动，站内多元的餐饮零售可满足市民简餐、购物、休闲等多元需求，让交通枢纽变成日常休闲、体验城市文化、感受

0: 个生动样本。下午2点多，地瓜社区里正在进行一场护眼科普活动。在这个500多平方米的地下空间里，有书房、茶吧、影音室、心理室等等功能区。据了解，2015年以前，这里还是个阴暗潮湿的防空地下室。随着亚运村街道对这片地下空间清退腾空，并引入地瓜社区项目团队进行改造，地瓜社区公益板块负责人高静表示，功能区的设置都是由社区居民投票决定，同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1: 我们现在白天的时候，老人在这个里边下下棋啊，唱唱歌啊，做一些公益性的沙龙活动。在下午，小朋友们放了学以后，在这里有一些书法、绘画、素描、手作。晚上7点以后，小朋友的时间结束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青年人会来坐一坐，看看书，或者是写写文章。
0: 目前亚运村街道有50多处自管地下人防工程，其中3处被改造利用为公益活动空间，7处引入社会力量作为

0: 项目是不能够在地下空间进行开展的。咱们确实目前人防工程的相关的经费比较有限，支持公益性改造人防工程的项目是比较少的，防水啊、消防啊、强弱电等基础设施的更新的话是比较缓慢。
1: 根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市房屋建筑类地下空间现状总建筑规模约 2.5 亿平方米。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设计所所长吴克杰是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的主要编制者之一。他指出，北京的地下空间虽然规模总量大，但存在着空间连通性不足、统筹管理不畅、功能利用不充分等问题。
2: 纵观整体来看，呈现出不是特别集约，功能缺乏统筹，整体还是比较粗放的发展态势。第二个呢，整体的活力呢还有待于提升。实际上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下空间呢还更多的是辅助性的功能，比如地下停车呀、仓储啊，从这个城市来讲呢也缺乏一些亮点，尤其是一些老旧的地下空间空置率比较高，它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第三个呢，就是从系统性联通来讲，北京的轨道和周边地区的一体化的水平还可以再提高。那最后一个就是从地下空间整体的品质还可以再提升，比如采光啊、通风啊、配套设施啊、标识系统，这些还可以再提升。
1: 北京发展地下空间是应对城市空间饱和、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保障首都安全韧性的必然选择。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详细规划处处长彭科表示，通过编制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系统回答了超大特大城市地下空间如何统筹、利用、管控、提质的问题。
3: 将地下从过去传统的人防、停车等辅助配套的空间提升为支撑首都功能保障、筑牢城市安全底线、服务民生品质提升、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实现集约高效发展的战略机遇空间。那么通过发展地下空间呢，进一步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持续优化、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完善、城市安全韧性有效提升，对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规划明确了七廊两环城网、四层20片多节点的总体发展格局。

0: 和周边的联通，让轨道站点的整体环境更便捷。
1: 存量地下空间是城市宝贵的立体资源。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地下空间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胡斌也参与了规划的编制工作。对于如何盘活海量存量地下空间，他建议
2: 全面梳理存量地下空间的规模、分布、功能和安全状况，同时根据建成的年代、质量、设施条件分类制定改造方案，对于条件比较好的优先改造利用，对于具有一定隐患这些地下空间要进行加固或者是回填，闲置的空间要进行功能转换、调整等措施进一步的盘活利用，探索运营闲置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存量地下空间的改造和应用。
1: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大有可为，现在蓝图已经展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详细规划处处长彭科表示，接下来将从协同管理、智慧管理、法规保障等方面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0: 推动重点地区地下空间的详细规划编制，促进地下空间多规合一，同时呢，制定地下空间规划技术标准，强化多部门的协同，积极地推进地下空间的综合立法，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为地下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1: 城市向下生长，不是简单的向深处要空间，而是为城市留白，为生活扩容，为安全筑基。到2035年，当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一座真正立体的北京将承载更美好的生活。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4: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周六早间的7:31，依然提示各位司机朋友，目前的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是已经正式启动了，预计12月底前完工。那么施工的时段呢，会集中在每天的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夜间施工期间呢，保留一条车道通行。也建议乘车去往机场方向的朋友，经过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
1: 通。早上的7:34，这里是今天我们在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哎，今天出门感觉天气有点凉啊，大家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备件这个长袖外套。大家早上好，我是雨佩。
1: 你是昨天刚回北京是吧？
2: 对啊，我这3天怎么会感觉这北京气温变化好大呀？
1: 昨天回来下飞机冻着了。
2: 对，关键我是从南方过来，那边气温还是比较高的
1: 啊。南方这气候看来这一次在跟北方，南方秋野北方春茶、啊、
2: 对对 对
1: 这次都让你赶上了，
2: 可不是吗？
1: 确实啊，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注意添加衣物，一会儿8点我们照样会跟气象专家连线，看看包括这个周末据说应该是明天应该就是会放晴，然后呢、嗯、气温又会有所回升，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可能又到了这个换季乱穿衣的时候了啊、嗯、咱们大家都注意好添减衣物，不要感冒了，主要是啊，
2: 是嗯，哎呦，我听强哥鼻子这是2天有点鼻炎犯了。
1: 最近呢这个除了天气之外呢，就是说啊、我也说秋季的比如说什么艾草、艾蒿、
2: 艾蒿，对对对，
1: 花粉
2: 过敏，
1: 可能对于这个鼻炎呢会有点影响。没事啊，我这个状况大概到8:30左右的时候就过去了啊，
2: 得适应。
1: 对，早上起来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1: 各位早上好啊，
2: 早上好，周末好、嗯、这最近我这不是去吃大闸蟹去了吗？
1: 哦，你是吃大闸蟹去了呀？我以为你是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去挑选这个优质的大闸蟹去了呢。
2: 其中有一环节就得吃啊，对不对？
1: 啊，你们直播的，因为我没看你那直播间
2: 啊，
1: 那直播间里面你们是现场蒸了一个就吃了，
2: 蒸了4只呢。然后呢？
1: 要不你凉的，你体寒，你这
2: 两天确实有点寒，
1: 寒凉。
2: 但是要说实话，这阳澄湖的大闸蟹那真是夯啊，
1: 还是不一样的哈，
2: 真是不一样。
1: 对、
2: 嗯、
1: 你刚才说了一个什么词儿？
2: 夯，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棒，但是它又不太同于棒、
1: 哦、
2: 它比棒呢可能还多了一层情绪在里头，就是有一种就是夯爆了的感觉。
1: 夯爆了这个词应该是你发明的哈。因为什么刚才说到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新名词儿啊、
2: 嗯、
1: 也确实我们周围的很多生活包括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2: 是，
1: 所以呢今天虽然是星期六的早上起来，大家可能刚刚起床啊，在家里面还没有出门、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一说啊，最近在日新月异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新名词儿啊，一下子可能把您有点整得有点懵，
2: 是、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嗯，
1: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会有一种信息恐惧感
2: 啊，有点
1: 就觉得哎怎么这事儿我都不懂，大家都已经聊起来了，
2: 我难道被时代抛弃了吗？
1: 哎，好像是不是落队了这感觉、啊、
2: 对，
1: 没关系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包括我们编辑高哥也帮大家总结了很多很多最近的这个网上流行的一些新名词儿，
2: 对，
1: 包括小朋友们好像之前也会说到的一些什么东西、啊、
2: 有，
1: 对，
2: 因为我平时经常出去遛狗嘛，然后呢
1: 不是我说小朋友你经常遛狗、
2: 哎、就是说到小朋友这儿
1: 啊、
2: 出去遛狗呢、然后呢小朋友都比较熟悉，就是这小柯基啊小柴犬
1: 啊，
2: 现在网上有梗叫这个刀盾，叫我的刀盾
1: 啊、对，
2: 我一开始呢还真是有点懵，然后好多小朋友指着我们家那小狗就说这是刀盾狗妈妈，我说这什么狗，
1: 你看像样儿生就问的、我的刀盾是什么意思，
2: 我的刀盾啊，后来我查了查，其实就好像是个表情包，应该呢这个表情包呢是比例有问题，就把一只小柴犬呀给压缩成了一个扁片了，后来呢也不知道经过王

0: 就是它有个词叫拉完了，就是说这个有点拉胯，
1: 嗯、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就给到夯，给到人上人啊，怎么是夯爆了？好吧，所以哎呀，就我们听众可能就是大周末早上起来的，咱们需要聊这个吗？
0: 你们说是人话吗？就
1: 骂这么脏吗？还啊，对，大家现在在网上这你纯骂我呀，
0: 你纯骂我呀，
1: 反正、啊、怎么个意思呢？
0: 但是我强哥，咱俩刚才说的这些都属于是一些互联网的热梗，
1: 对，
0: 但随着这个 AI。时代来临，还有一些真是专业的名词，比如说像这个 LLM、
1: 嗯、
0: 还有什么 Token VR AR 这些科技字母啊，原来可能就只能在论文呀产品说明书里面能看到，其实现在呢也都是算是扎堆吧，走到了咱们生活里面，
1: 可能以后在生活当中啊，就大家觉得哎呀那些什么人工智能啊科技啊跟我的工作没什么关系啊、嗯、我一弹鸡蛋的是不 是，但是可能真的以后这种 AI 人工智能真的会走入千家万户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呢这些新名词哈，这个咱们今天早上起来呢，您知道的可以给我们科普科普，
0: 是的，
1: 我们这边搞得上有的跟您聊总结总结，
0: 嗯，
1: 咱们闲了之忙了用，也许明天你们家孩子跟您说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这个跟他同频共振一下、
0: 哎、
1: 好吧，
0: 是的，
1: 好，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最近哪个新名词直接把您整不会了哈，咱们 TFBOYS 一下啊，
0: 好，
1: 这是你的青春吗？
0: The Fighting Boy是我同班女生的青春
1: 啊、哦，你的意思就是你当时没有追他们的意思，是吧？没有特别上头，
0: 没有
1: 啊、哦，
0: 也不能说没有上头吧，就是这是榜样吧。
1: 你去一边去吧。

0: 稿件里提到的什么 LLM
1: 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还真不知道。然后就 token，
1: 你不知道你念这么大声，
0: 我不知道啊。所以得请教各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这 LLM 什么意思？还有什么、这个、
1: LLM 就是大语言模型，就现在不就是 AI 嘛、
0: 哦、
1: ？AI 你跟豆包啊、你跟千问啊，跟他聊天，就是大语言模型。通俗讲就是能够聊天、帮你写文案、做分析的 AI 大脑。
0: 哦，
1: 像大家常用的各种对话，就是你其实就是您不知道，您跟豆包聊天的时候，跟你聊。聊天那个家人就是
0: LLM
1: 对
0: 哦，那 token 我今儿早上起来做了做攻略啊、这 token 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您喂给豆包，您说我喜欢吃牛排，也没人跟这么跟豆包说话啊，大概这么意思吧，我喜欢吃牛排，他呢就会把这句话呀给拆出来，拆成呢我这是一个，喜欢是一个，吃是一个，牛排是一个、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字拆开之后进行分析，他分析的这个过程就是 token， 但他分析我哦，我知道是你是这个主语了，那你要干嘛呀，你喜欢什么呀，吃什么呀，牛排，这个过程就是 token。 但是呢咱们每次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这个 token 就它需要消耗嘛，就跟能量似的，它这个 token 的量越多，理解力越强，理解的内容也越丰富。
1: 说白了就是我们经常讲现在 AI 拼的是算力嘛，
0: 是
1: 啊。什么是算力呢？算力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芯片，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电，就是你得用电把这个芯片走起来，这个算力才能够运行，
0: 没错，
1: 你的这个 AI 智能小伙伴才可以这个给你工作，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 AI 怎么样，咱这么说吧，就是咱们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一小时拿多少钱、或者说这个干预配可能是年薪是多少钱、是吧，那对于 AI 来讲的话，它怎么计量呢？就是用 token，
0: 用 token、
1: 就是把您跟这个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一句话、拆成多少个词源、多少个 token、然后呢它就可以测量，比如说你给我的这个指令、这里面消耗了我多少个 token、所以之前也说嘛，在未来的这个 AI 时代呢，可能拥有得 token 者得天下，
0: 所以有
1: 就是你可能同样是 AI 在网上你都可以用、但是你 token 不够、你这个 token 值不够，那你可能就是人家就不能跟你工作了、对吧，
0: 就是你 token 够了吗，对吧这确实，你要放你别放10年前了，你放2年前一年前都觉得听这词儿，
1: 一天前你可能还觉得没能明白怎么回事儿、Token 对，它其实就是在 AI 的这个领域，在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一个计量单位，你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中文呢大概1到2个字就算做一个 token、也就是说如果以后你身边的 AI 都需要付费的话，
0: 是
1: 你跟豆包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里面有10个字、有10个字完成这个指令可能就要消耗你的5个 token 对，如果突然就以后真的要都收费的话哈，就是你 token 不够了，豆包就不想跟你聊天了
0: 啊，对，您就没法继续聊了这话题，
1: 这怎么办，是吧，
0: 所以还是听一路畅通吧，我们不用 token， 我们随时随地都能聊，
1: 我们怎么都能啃
0: 啊，对，
1: 横竖都能啃，
0: 不光是在这个广播里能啃啊，这北京时间也能啃啊、这北京时间是属于开着麦关了麦我们都能啃的，北京时间有大连版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这个下载应用商店里下载北京时间，看一看我和强哥的这个大连版的视频直播啊，
1: 给我们点点赞哦，
0: 点点赞，然后呢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家人，啃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啊，
1: 像十月小牛说 OOTD 是之前也流行过哈、对、这个之前咱们节目当中有听众给我们发过他的 OOTD，
0: 对、
1: 啊就是、
0: 经常聊了，
1: 展示每一天的穿搭嘛，
0: 穿搭
1: 对、
0: Outfit
1: of the day，
0: 对、
1: 就是一天一身新衣服吧、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像彬彬有礼发来的这个照片，这也是前一阵在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火遍全网的哈兰德
0: 哈
1: 宝，
0: 对，
1: 大家就非常的喜欢他，然后哎，哈兰德最近剃头了，
0: 把那小辫儿给剪了，
1: 他剃成圆寸了
0: 啊，哎呦
1: 啊，
0: 这是怎么着，就风阻太大了，
1: 对，哎，你这个思路，因为他剃成圆寸之后呢，他就是别人录他打这个视频电话，跟他的队友、然后呢就是包括还跟那个伊布，伊布好像是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前辈嘛、打视频电话，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那个视频一接通以后，所有人第一反应说，这
0: 嘛呢？这
1: 你干嘛呢？
0: 你是哈兰德吗？
1: 就有点类似刚才那个 What Dalton， 你知道吗？What are doing 那种感觉。
0: 嘛呢？
1: 然后最逗的是伊布就是一脸的嫌弃，就是说。 伊布说你能把我微信号删了吗？就是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这么夸张？
1: 然后他对他还能说这么难看吗？他说伊布说我就问你一下，你剃这个发型的意义是什么？是能跑得更快吗？
0: 这对于伊布来说就是什么呀？拉完了，你这发型拉完了，
1: 太可怕了，就求放过，就是那种感觉。
0: 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好多人可能看他那小辫还觉得有点不适应，看习惯之后就觉得挺好看的，你要再一改反而有点接受不了了。
1: 我觉得他主要可能是因为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他的表情包包括用他的那个就是侧面脖子向前倾的那个图片
0: 啊
1: 做的什么周边啊，擦手巾啊什么的，那些太多了。
0: 哦，他走心了，
1: 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一直要配合你们的这些商业行为。
0: 对啊，这不好看，
1: 我决定换。但是就他就没想到，就是他新的发型出来以后，新的周边也就出来了。
0: 哎，也没准人家就是想再造造梗。
1: 对对对，
0: 热度持续不下嘛，
1: 其实是配合大家哈，其实是配合大家。
0: 是，
1: 脚背一绷什么意思呀？
0: 脚背一绷，
1: 七七五八说是这是最近的新词儿，这我都没 get 到，真的我真不知道。
0: 这是抽了呀？这是脚背一绷，这是踢球啊？这我还真不懂。哎，像今天好多词儿我也第一次听，像 Y 说的这个青梅牛马。
1: 青梅牛马，
0: 强哥有听过这词儿？这能理解啊？
1: 对，
0: 大概可能意思就是说，恨不得是吧？从这个初入职场，十八岁入不了，22岁开始，可能两个人呢就是搭伴而行，就是职场上的好朋友、好同事。后来呢，这个走入了婚姻家庭，但是是不是这意思？我们还真不太好说。就今天吧，我觉得大家如果发一些这种小众的词儿，您可以后面附一行，就是到底是
1: 什么意思。如果您知道什么意思，您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要不然的话，我们也我可以查一查。其实
0: 青梅牛啊，亮说了说这个前几天呀检查身体，然后呢后来医生呢就跟我来了一句啊，他说呢我跟医生说了一句，说先沉沉。先沉沉、就沉淀的沉啊，结果医生没听懂，后来我就各种补充，先等等，请问这沉沉是哪里的方言？您这是考我们的是吗？就您都不知道，我们哪是先沉沉，就是我理解就是像这个吃完饭先沉淀，让那饭烙一烙，是吧？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他说的这个先沉沉就是他
0: 沉住气，
1: 他不是去看病吗？
0: 啊，
1: 可能就是说医生的意思，说要不咱住院吧。
0: 哦，
1: 他可能说我先沉沉。
0: 哦，那意思就是说再拖拖，
1: 就再等等，
0: 再
1: 看看。
0: 哦，
1: 我再沉淀，再看看。哦，这个意思，这个应该就是北方方言。
0: 这应该不算新名词了，这就可能是这个地域的原因，可能好多人就不太理解嘛。是什么意思？青梅牛马有这词？
1: 我在搜脚背一绷，我没搜青梅牛马。
0: 那我一会儿搜搜青梅牛马啊。你看这个未授权用户说了，你们刚才说的这拉完的拉胯呀，其实也是一个新的互联网制造的名词，这拉胯语也不是原来有的。互联网说真是非常能造一些新词儿，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特别多新词儿。
1: 我知道了，是之前呢，在一个也是一个视频，是有一名男子登台即兴进行舞蹈表演，然后呢就是即兴嘛，上台以后呢动作行云流水，完成了倒立、旋转等高难度动作，
0: 技术高超啊！
1: 网友热评：脚背一绷，发现事情不简单。就平平无奇的一个男士走过，结果上台呢即兴舞蹈表演的时候，他脚背一绷，发现说这是有功底的，
0: 有功底的，
1: 对，得从小练过压过筋练过功的人，他那个脚背才可以绷成那样。
0: 我一开始理解是什么呀？就比如说像咱们看这种什么高空走钢丝啊，你离得紧张啊，然后呢你就脚趾头就抠地啊，脚趾抓地，哎，这脚趾挠地
1: 那是尴尬。那脚趾抠地那不是尴尬吗？
0: 哦，对，什么包括前不久这也是一梗，叫什么尴尬的我抠出了什么，抠出了四室一厅啊，是吧？这也是新梗。
1: 您这都是3年前、4年前的事儿了，好吧？好吧，看来啊，这个事儿咱们得一块儿跟着听众朋友与时俱进啊。
0: 是，
1: 大家有最近有什么自己听说的，同事之间或者特别是家里孩子之间，像民迪说的“哔哔拉布”是现在小学生的社交密码。
0: 对，后面那句就是“我的刀盾”，
1: 是吧？
0: 对，它是连着的。
1: 我说我这两天回家。我最近不是排练吗？
0: 啊，
1: 可能确实最近对孩子的这个关心比较少。
0: 啊，
1: 我最近回家，我姑娘，哔哔拉布，你回来了，我还以为是对我新的什么爱称呢，和我是不是被骂了呀？
0: 您以为是dear father，
1: 这类似，
0: 但、其实是 what dog doing？
1: 我还热情洋溢的，哎，闺女回来了，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什么哔哔拉布，你回来了，
0: 这也是一种亲切的称呼，它没有意思，就是一种情绪。
1: 他不是拐着弯骂我吗？
0: 不